0: 美军称对伊朗发起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伊朗指责美方袭击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谴责美国财政部取消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北约安卡拉峰会开幕，与会方分歧重重，北约防务合作项目能否落地面临挑战，特朗普称对北约感到失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仍倾向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称，欧盟国家已为拒绝从俄进口能源多花费将近3万亿欧元。昨晚广西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目前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漫顶或坝底缺口等险情，南宁、贵港两市已转移安置超11万名受灾群众，全区仍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以回应此前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附近、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南部阿巴斯港传出多次爆炸声。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伊朗政府表示，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严重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于8号凌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财政部取消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美方应对相关后果承担责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称，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3起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
3: 通报显示，最新遭袭的这艘邮轮被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击中，船体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目前未报告人员伤亡或环境污染情况，船只仍保持航行状态，并继续驶往下一停靠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早些时候通报了另2起船只遇袭事件。据消息人士透露，一艘是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是邮轮，两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一些商船在未经伊朗协调的航线上关闭或篡改船舶的定位系统或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试图以此脱离监控视野，这将造成碰撞风险，干扰伊朗为促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
1: 卡塔尔方面7号谴责卡方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称此举违反国际法，并对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和全球能源安全构成威胁。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召见伊朗驻卡塔尔副大使，就运输船遭袭事件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
4: 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是对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全球能源供应以及国际水道航行自由原则不可接受的攻击。安萨里表示，卡塔尔方面认为，伊朗应对这起袭击事件以及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发表声明，谴责伊朗袭击卡塔尔船只并危及其船员安全，称这一行为构成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危险升级。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早些时候报道，一些消息源称，一艘卡塔尔籍邮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阿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
1: 因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紧张，引发投资者担忧，国际油价7月上涨，7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9美元，收于每桶70.44美元，涨幅为2.7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17美元，收于每桶74.16美元，涨幅为3.01%。在收盘后，受美军再次打击伊朗以及美国宣布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的影响，国际油价又上涨了

0: 13。意大利外长塔亚尼7号在社交媒体上透露，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代表预计将于7月中旬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下一轮会谈。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会谈定于15号至16号举行。
1: 以色列外长萨尔7号发表讲话，证实以色列与黎巴嫩的会谈将于下周在罗马进行。萨尔表示，以色列寻求与黎巴嫩和平相处，但和平必须以安全为基础。目前，黎巴嫩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又多次延长。但在停火期间，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对黎巴嫩境内的打击仍未中断。以色列防长卡茨表示，只要黎巴嫩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随后说，黎议会不会通过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则表示，该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2: 为期2天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7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开幕。与以往有所不同，本届峰会从一开始便笼罩在多重分歧和阴影之下，与会方最终能达成何种成果仍是未知数。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王正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7日，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当天的重头戏是国防工业论坛。论坛上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旨在全面加速北约现代化转型并强化一体化威慑能力。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些合同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是落实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 目标的重要举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当天晚些时候发表的声明中也强调，欧盟决心到2030年前向防务系统投入8000亿欧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论坛上发表了主旨演讲。泽连斯基呼吁欧洲必须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体系，并立即拥有价格合理可量产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在稍后同吕特共同发表的简短声明中，泽连斯基再次表达了乌克兰的迫切愿望，希望北约能尽快落实军事援助，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导弹支持。此外，他还敦促国际社会持续施压，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抵达安卡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亲自在机场迎接。在随后的会见中，双方就一系列核心问题阐明了立场。在回答关于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的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会就此做出决定。埃尔多安则透露，土耳其此前已得到了5架飞机的承诺。美方还表示，将着手解除针对土耳其所实施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制裁。从峰会整体氛围可以感受到，美国在北约内部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美方对其他成员国的严厉批评被吕特解释为有力地促使了欧洲和加拿大加大对国防的投入。在宣布各项防务合作时，跨大西洋合作也成了最常被提及的词汇。甚至有媒体报道称，为了避免激怒特朗普，本届北约峰会私下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然而专家分析指出，欧洲如此对美国马首是瞻，未必能换来其真正想要的安全保证。正如特朗普所说，他对北约非常失望。总台记者安卡拉报道。
2: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号报道，有西方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询问，如果将美国在欧洲的兵力削减1/3，会发生什么？这是否会成为向所谓盟友发出的正确信号？报道称，特朗普于今年春季提出这一想法，当时正值他对北约在美方军事打击伊朗行动时缺乏支持深感不满。特朗普本月初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在北约方面的花费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他认为美国与北约的关系荒谬，这种关系并不互惠。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期

0: 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方面当天立即表态，对这一言论表示反对。
1: 特朗普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说，格陵兰岛对丹麦没用，丹麦也并没有真正花钱帮助格陵兰岛，但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很重要。特朗普将这一问题同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联系，他威胁称美国可以把所有士兵撤出欧洲，因为欧洲已经与20年前非常不同。就美方表态，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7号表示，他希望丹麦的盟友能尊重丹麦的主权，并接受格陵兰岛不会被出售的事实。丹麦没有计划在本次北约峰会上讨论有关格陵兰岛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引发欧盟方面激烈反应，导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豪维里今年5月21号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职启用仪式时称，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不过，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近日表示，特朗普没有忘记想要得到格陵兰岛的想法。
0: 意大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塔亚尼7号表示，一方不会再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挑衅言论。
2: 意大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塔亚尼当天在接受意大利新闻报采访时表示，现在的美国总统热衷于挑衅，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意大利方面决定不再回应这类言论，以避免加剧盟友间矛盾。特朗普本月5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张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照片，照片中梅洛尼近距离仰视特朗普，特朗普配文称需要限制令，至于是要限制距离还是其他，特朗普没有明确说明。梅洛尼曾是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特朗普还曾公开称赞梅洛尼是伟大的领导人。然而美以一战事爆发后，双方关系迅速恶化，梅洛尼政府坚持意大利不会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被特朗普视为关键时刻不站队。今年6月，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特朗普告诉媒体记者，梅洛尼求他合影，而他出于同情答应。这一说法迅速在意大利引发震动。梅洛尼随后在社交媒体称，特朗普的说法纯属捏造，自己和意大利从不乞求任何人。然而，特朗普不依不挠，继续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梅洛尼在意大利支持率很差，很可能是因为他拒绝向美方开放用于打击伊朗相关军事行动的机场。梅洛尼很快再次回应称，其支持率高低并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自己维护意大利国家利益的能力。他同时劝特朗普将注意力放在自身支持率上。
0: 美国媒体6号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时，要求特朗普管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期的翻译言论。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多名美国和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内塔尼亚胡3号与特朗普通话时，向特朗普抱怨埃尔多安及其他土耳其官员近来越来越过分的反以言论。一名要求匿名的美国知情官员称，应内塔尼亚胡的要求，特朗普总统可能会向埃尔多安传话，询问其能不能稍微口下留情，但也就只能这样。埃尔多安和土耳其官员近来屡次发表涉以言论。据多家媒体报道，埃尔多安在一次公开宗教活动中祷告摧毁以色列，在另外一个公开场合将犹太复国主义称作种族灭绝的意识形态，称其对土耳其国家存亡构成威胁。土耳其外长费丹近期在一次采访中呼吁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实施制裁，称以色列政府已成为全人类无法再忍受的负担，是全世界的麻烦。土耳其与以色列近来关系紧张，尤其是巴以冲突2023年再次爆发后，双方关系更加恶化。土耳其多次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签发逮捕令。
3: 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据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称，乌军对俄军工企业发动打击。
1: 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军港口基础设施、能源设施、后勤中心，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部队共击落2枚海王星远程。

0: 巡航导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俄黑海舰队舰艇摧毁乌方六艘无人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16点，俄军对乌军阵地发起88次进攻，乌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斯拉维扬斯克、利曼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乌军方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布良斯克州的两家军工企业、别尔哥罗德机场燃料库以及克里米亚地区铁路桥实施了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号表示，俄方仍倾向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但乌克兰方面目前尚未做好相应准备。
2: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эт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политико-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И лишь в отсутствии готовности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заниматься мирным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м, специальная военная операция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до полного достижения наших целей.
3: 佩斯科夫表示，若乌方展现诚意并做出重要决定，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一切可能走上和平轨道。佩斯科夫指出，乌克兰不断请求提供新型武器，而北约方面予以落实，但这些无法阻止俄方。在乌克兰缺乏和平解决问题意愿的情况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美通过工作渠道保持接触，希望美方在和平调解乌克兰问题方面的努力能够取得成果。此外，在北约峰会的背景下，涉及俄罗斯的言论更具对抗性，俄方将关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传出的所有信息。
1: 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七号表示，根据估算，欧盟国家已为拒绝从俄进口能源多花费将近3万亿欧元，而这笔额外支出的代价最终全部由欧洲企业和普通民众承担。
3: 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在接受俄消息报采访时表示，欧盟奉行与俄罗斯脱钩政策，导致欧盟国家物价大幅上涨，能源价格高企，生活水平下降，许多工厂不得不关闭或迁出欧盟地区。欧洲企业和普通民众已充分感受到这些代价。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欧盟推动能源去俄化。欧盟各成员国今年1月正式通过关于逐步禁止从俄进口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的法规。对从俄进口液化天然气的全面禁令将于2027年年初生效，对进口管道天然气的全面禁令将于2027年秋季生效。欧洲高度依赖进口能源，而受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受阻影响，欧洲普通民众日常能源和交通支出飙升，欧洲企业则面临能源价格高位运行、物流成本快速攀升以及外部需求疲弱等多重压力。有分析认为，在内外部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下，欧元区正陷入增长乏力、需求疲弱、不确定性高企的困局，滞胀风险明显上升，经济复苏前景堪忧。
1: 总部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不过，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关于奥运会赛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识及相关元素的展示事宜将择机另行裁定。
0: 国际奥委会七号发布声明称，本次暂时解除针对俄罗斯奥委会的处罚决定是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结合法律事务委员会全面研判做出的，核心依据为俄罗斯奥委会已完成整改。俄罗斯奥委会成员名单已剔除所有乌克兰管辖领土内的地区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表示，将持续密切监控俄罗斯奥委会的相关活动，保留根据局势变化采取后续管控措施的权利。国际奥委会还规定，所有重返国际赛场的俄罗斯运动员必须全面遵守国际奥委会、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及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各项规则与行业标准，全程纳入严格的独立检测体系。2023年10月12号，因俄罗斯奥委会单方面将乌克兰境内体育组织纳入作为其成员，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暂停俄罗斯奥委会的会员资格。过去几年里，俄罗斯运动员只获准以中立个人运动员身份参加国际赛事，包括2024年巴黎奥运会、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
1: 七号，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发生两起爆炸，事发地位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的酒店附近。

0: 近，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七号晚援引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消息，爆炸已造成一人死亡，36人受伤。
1: وقع انفجاران في وسط العاصمة السورية دمشق بالقرب من الفندق الذي يقيم فيه الرئيس الفرنسي إيمانويل ماكرون خلال زيارته وكما ترون خلفي فإن الطرق المؤدية إلى المنطقة مغلقة حاليا ولا تزال أعداد المصابين في تزايد
2: 据叙利亚媒体援引叙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一枚炸弹被放置在垃圾箱内，另一枚被安置在酒店附近的一辆汽车内，调查正在进行当中。法国总统府七号表示，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经离开下榻酒店，正在叙利亚总统府准备与叙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会谈。马克龙目前平安无事，将继续进行对叙利亚的访问。马克龙六号开始对叙利亚进行访问，这是2024年12月叙利亚政局巨变以来首位西方大国领导人到访该国。
3: 法国巴黎上诉法院七号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挪用公款的有罪判决，但对其刑罚作出调整。根据判决，勒庞被处以3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1年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在监外执行，以及10万欧元罚款。此外，勒庞还被判处45个月之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据法媒分析，这令勒庞原则上具备了参加2027年总统竞选的资格。判决公布后，勒庞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此前，勒庞曾3次竞选法国总统，在2017年、2022年的选举中进入第二轮投票，但都输给了现任总统马克龙。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七号表示，将法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7%。法国经济与财政部表示，尽管6月通胀回落，居民消费有所恢复，释放出积极信号，但仍不足以支撑全年经济增速达到此前0.9%的预期。这是法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受中东局势影响，法国政府4月将该预期由1%下调至0.9%。七号，受持续热浪影响，西班牙多地继续遭遇高温天气，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0: 受热浪影响，七号在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首府塞维利亚，面对最高可达42摄氏度的高温，当地居民苦不堪言。
4: Esto no hay que lo aguante. Vamos, que sales a la calle y esos son los chorros y tienes que estar fresquita en la casa con tu aire acondicionado y estás con un ventilador. Porque vamos, no se puede aguantar.
0: 除了南部的塞维利亚外，西班牙东部的高温形势同样严峻。西班牙国家气象局七号对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3个自治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也就是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预计这些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这轮热浪将持续到9号。此外，比利时国家气象局七号宣布，比利时自当天起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比利时国家气象局将原定持续至10号的全国高温黄色预警延长至11号夜间。世界卫生组织七号警告称，新一轮热浪正在大西洋上空形成，欧洲未来几周可能面临更多致命高温天气。世卫组织表示，目前有超过1/2的欧洲成员国仍没有国家级别的高温健康行动计划，整个地区的养老院老人、独居老人和无家可归者等高风险群体仍未得到持续有效保护。世卫组织呼吁欧洲各国尽快从之前的热浪袭击中汲取经验教训，建立起能够应对极端高温的医疗卫生系统。
5: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暴雨以上降雨，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降雨量均超过600毫米，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的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漫顶或坝体缺口等险情，目前当地救援抢险和群众安置工作正在展开。昨晚广西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0: 发布会上，相关人员介绍，截至7月7号20时，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受灾人口11.2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6.3万人，因灾死亡4人，失联8人。贵港市达开水库、甘道水库、机井水库、灵洞水库、石牛水库等5个水库出现险情，受灾人口13.2万余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万人。
1: 广西全区消防救援队伍进入2级战备，南宁市消防救援支队进入1级战备状态，调派广西全区16支消防救援队伍和南宁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指战员1671人，消防车330辆，舟艇195艘，前往南宁市、横州市开展救援。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调派444人，消防车47辆，舟艇37艘，实行跨区域增援。
0: 目前，广西全区防灾救灾依然面临艰巨任务和严峻挑战。另外，因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台风降雨，广西仍有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洪水正向下游推进。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
2: 当前，全区有341座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极端强降雨已导致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水库发生漫顶、决口等重大险情。险情发生后，水利部门第一时间派出了专家组赶赴现场，协助当地政府迅速转移下游群众。
3: 独田村是六兰村下辖的自然村，是距离六兰水库最近的一个村子。目前还有一部分村民留在村子中，村子里面的积水消退的怎么样？留在村里的人，他们的生活是否有相应的保障？来看总台记者陈小鹏昨晚发回的报道。
4: 在我的背后呢，是这里的一个相当于应急物资的一个投送点。那么这个独田村呢，据我了解呢，它是大概是有1500多的居民呢。也是这次受到六兰水库洪灾影响最大的一个村，到底有多大？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场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碎石，包括有这个碎的这个铝板。那么据当地村民向我反馈呢，这个积水最深的时候呢，是已经没过了这个前方楼层的空调外挂机的这个上沿部分，所以大概已经是超过了这个3米的距离。那么现在是由于这个完全的这个停电停水，到底怎么样来保障我们还在这边留守居民的这个正常的生活呢？现在大概通过的方式就是通过这个无人机的方式，将我们这个必要的一些生活物资，包括矿泉水、面包、八宝粥一些，来运送到我们对岸。因为对岸同样属于独田村的位置，两地呢之前是有一个桥梁来进行一个相连，但是因为洪水过于的凶猛，已经将这个桥梁完全的冲垮，现在对岸的交通是无法抵达的，所以现在只能通过这个无人机来进行一个必要的生活物资的一个投送。那么现在据我了解呢，现场这个投送点是有具备5台的这个无人机，每一个无人机是配备2名飞手，全天候的不间断的在进行一个物资的一个转运和投送。那么现在大家也很关心啊，现在目前处于一个停电的状态，到底何时才能恢复供电呢？那么据我向当地的供电部门了解啊，其实在今天呢，当地也是已经派出了多组的这个勘察的队伍来到我们这个六兰村，包括我们独田村的这个现场，也就是受灾最严重的这个现场，来进行一个电力的勘察。那么因为我们的洪灾造成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损坏是非常严重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路基也是出现了很多这个悬空的状态，包括我们的电力的基础设施也是被严重的损毁，所以目前还不具备完全全面恢复通电的这么一个条件。但是在下游的位置，比如说在罗村和这个东圩村，以罗村为例呢，罗村它是目前已经将这个倒伏的电线杆已经浮起来了，然后主要的这个供电线路已经恢复，但是呢，因为受到这个洪灾的影响，很多这个居民家中的这个电表，包括它这个电器已经是被水泡，所以当地还是要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排查，来避免这个次生。

0: 的这个灾害。
1: 除了六兰水库外，在此次强降雨中，衡州市的云表水库也出现了漫顶决堤的情况，各部门对大量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来看总台记者杨雪昨晚从衡州市云表镇的一处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在广西衡州市云表镇的一处集中安置点。那由于受到前期的强降雨的影响，从前天开始就陆陆续续的有部分受灾群众转移到了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那现在在我旁边呢，就是为大家提供餐食的部分。在不远处呢，是设置了有一个窗口，为大家提供像泡面、面包等物资。那在饭点的时候呢，也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当地的群众呢，也是自发的架起铁锅，为大家不间断地提供热水来泡面。那同时安置点呢，还有像牛奶等物资可以供群众24小时的使用。在我的左手边呢，还有一个服务点。那这个服务点是什么呢？这个呀，其实就是我们安置点的工作人员在这里收集记录群众的诉求，群众需要什么，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来到这里，让工作人员进行记录。那再来看各项生活保障方面的内容，经过各个部门的连夜抢修和保障，那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的稳定。那电力部门呢，也是正逐步的在安置点呢加设照明灯，同时增加供电设备。同时现场啊还设置了临时的医疗点，让受伤的群众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治。在我所在的安置点的马路对面是有一个加油站，被设置成了物资的集中安放点。那这些物资来到集中安置点之后呢，就会有专人负责登记和分发。一方面啊是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安置点，那另一方面呢就会通过各种方式运送往受灾的村子。因为啊现在还有群众没有被转移，那救援人员在当地向导的一个带领下，采用橡皮艇、冲锋舟等方式将生活物资运往村内。同时呢，对于一些冲锋舟难以抵达的地方呀，则采用像无人机运输的等方式。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有很多大型的无人机参与到了物资运送的当中。同时呢，这个无人机啊其实也会被用来转移危险地带的受灾群众。在跟我们采访对象沟通的过程中，从我们当地负责人那里了解到了，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呢，大概是安置了有600名左右我们的群众。那现在当地的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也还正在进行。
1: 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了强对流天气袭击，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了龙卷风。目前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3: 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出现9级以上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持续了约20分钟，城区多处行道树倒伏，电线杆折断，商铺屋舍受损。
4: 堵燃了一会，然后那个风，然后就是全部那个大风大雨，这是接着那个路面基本上全部都淹的水，然后的风，然后就是一阵风，然后全部吹那个，好多车上基本上差不多有几十个人，有的脚搞了。有那个有的脚骨了，有的等于说那个头等于说打破了。
5: 当时这个地方还压了一台车，有个女的在里面，我们就紧急园林的过来紧急的切割。
3: 在黄冈市黄州区宝塔大道南段启程物流园，钢结构厂房坍塌，多辆货车被掀翻，消防救援部门赶到后展开搜救。
6: 那把我搞出来，发的是仓库们整个喊吹了，我走到。
3: 灾害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应急、公安、消防、城管、武警等近3000人投入抢险。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建筑构件等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商铺民居受损严重，部分群众房屋无法居住。灾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灾，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连夜有序撤离，统一安置到安全点位，并提供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7: 当时在家里面，那个风很大，然后就是那个我们家的2个阳台全都破了。后来说是政府用无人机喊楼上的人全部下来，然后把我们转移到这里来的。过来过后，这里的工作人员就给我们安排房间。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台风美沙克影响预计持续至7月9号，紧接着预计

0: 十号起，台风巴威又将靠近，登陆中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六个流域，持续约一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汽足，致灾风险高。
1: 珠江流域，据预测，未来三天流域强降雨仍将维持，西江可能再次发生编号洪水，柳江、桂江、南流江、北流河等主要江河将出现大幅涨水过程，桂江支流荔浦河、桂南沿海大丰江、粤西沿海三甲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长江流域，7月11号至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预计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及长江中下游干流附近支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局地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的风险高。淮河流域，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淮河干流一树河、落马湖等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落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极有可能在淮河流域再次引发大范围强降雨过程。松辽流域，未来一周，受高空冷涡、低空切变以及十号台风美沙克、九号台风巴威水汽影响，嫩江支流雅鲁河、松花江吉林段支流印马河、鸭绿江支流浑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黄河流域，受台风巴威影响，7月10号至15号，黄河流域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预计山陕区间部分支流、三花区间、大汶河可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同时需警惕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
0: 7号早上6时56分许，甘肃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任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掩埋，目前现场救援还在进行中。
2: 我现在就在甘肃省陇南市太昌县的救援现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有多台的大型设备正在紧张的清理救援当中。
3: 滑坡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多人，正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清理搜救工作。据介绍，滑坡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
4: 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滑坡的可能。我们现在目前作业呢，要确保安全。我们在上面设置了3个观察哨，就是对整个滑坡体实时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
3: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调度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骨科普外3名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和远程会诊平台，同时启用后方救治病区，组建专家团队，随时接受上转患者救治。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6: 阿拉宁波呼你脑。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8: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

0: 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阿根廷3-2绝杀埃及，晋级世界杯8强。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带来的报道。
4: 埃及队在第15分钟率先取得进球，他们在45度角将球掉入禁区，33岁的后卫亚希尔·易布拉辛头球为埃及队取得1-0的领先。阿根廷队接下来展开猛攻，但是埃及队门将舒贝尔表现出色，力保城门不失，他还扑出了对方的一记点球，埃及队以1-0的比分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之后，阿根廷队依然无法撕开埃及队的防线，反倒是压上进攻导致后防不稳，被埃及队的穆斯塔法·齐科通过反击打进2个进球，但其中一个进球因为埃及队犯规在先被取消。但即使这样，埃及队也在第67分钟取得了2-0的领先优势。阿根廷队在0-2落后的不利局面下并没有慌乱，他们在第79分钟和第83分钟连进2球，5分钟之内就把比分扳平。之后埃及队连续出现犯规，阿根廷队则在伤停补时阶段的第92分钟由恩佐·费尔南德斯接劳塔罗的助攻打进绝杀进球，3-2逆转击败埃及队晋级世界杯8强。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1/8决赛中，瑞士队点球大战4-3战胜了哥伦比亚队，拿到最后一个8强席位。至此，本届世界杯8强球队全部产生，分别是法国、摩洛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英格兰、阿根廷和瑞士。7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
5: 今年大会场地全面拓展，形成世博、张江、西岸3D4馆的全新布局，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余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大会还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1400多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据测算，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6: 目前啊，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率呢，已经超过了30%。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开始进工厂、下车间。目前呢，我们正在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进一步挖掘高价值的应用场景。
5: 截至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我国企业积极拥抱

开源范式，大模型下载量居全球第一，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0: 达60余场。
1: 近期多地网友反映，自己在扫一些公共二维码时，手机页面竟跳转至涉黄和电诈网站。小小的二维码为何会变成涉黄码甚至诈骗码的入口呢？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
2: 今年3月30号，有网友发帖反映，自己在苏州上方山森林公园游玩时，扫码了园区接驳车上的一个二维码，没想到页面竟弹出不堪入目的涉黄内容。从网友配发的图片上可以看到，涉事二维码就贴在接驳车前挡风玻璃的左下角，车身上方还贴有工作用车字样。记者随即联系了公园管理方，工作人员表示，涉事车辆上的二维码是失效后被盗用。
3: 那个接驳车是我们内部的那个工作用车，就是因为那个车已经买了很久了嘛，二维码已经很久没有失效了，然后被那个黄色网站给盗用了，然后现在那个二维码已经全部清除掉了。
2: 记者梳理发现，近段时间以来，多地网友都曾反映扫描二维码跳转非法网站的情况。这些看似普通的二维码究竟是如何变成非法网站的入口？
4: 我们说二维码呢，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图形化的数字。我们扫码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通过一个专业的解码器，把这段黑白点翻译成了一串这个字符。那么这个字符呢，跟网址是一样的，它就可以打开这个网址。
2: 专家介绍，由于二维码本身不具备安全防护功能，真正被攻击的其实也是它背后的域名。专家强调，扫描二维码却跳转至涉黄网站，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域名的原注册个人或机构停止续费，导致域名被回收后又被非法网站恶意抢注。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公共二维码的信任，将失效二维码篡改为非法网站的引流入口，涉黄网站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这些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二维码还可能成为电信诈骗和信息窃取的入口。专家指出，政府单位或企业除了要考虑域名上线使用期间的安全性，还应在提供服务的初期就考虑到当服务停止以后的二维码和域名的回收问题。
4: 举措本身是便民，但是呢，我们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一开始要考虑它的软硬件回收问题啊。所有投放出去的二维码在一开始就要制定好它的回收销毁这个计划，我们叫做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规范，从研发阶段到投入阶段到运营阶段到回收阶段都应该具备完备的这种安全防护措施。
1: 近日，家住上海的王阿姨被诈骗分子诱导下载了远程操控软件，银行卡里的存款随时有被转走的可能，所幸民警及时赶到，将手机卡拔出，解除了危机。
5: 不久前，上海杨浦警方接到预警信息，说家住江浦路街道的王阿姨正在跟涉诈电话通话，随后电话就再也打不通，手机很可能已被对方远程控制。
6: 快快快，警察警察，
7: 你又想
6: 了？快，不要皮了，手机我整一下，我现在我卡不它，我整一下。
5: 拔掉手机里的 SIM 卡后，这场危机算是暂时解除了。据王阿姨回忆，她是接到了某短视频平台的客服电话，说她误操作开通了直播带货功能，而且已签约自动续费，如果要取消就得按照客服的指令来操作。
8: 这些骗子实际上就是抓住老年人不懂手机操作的套路，远程控制老人的手机，进而转走老人银行卡里的存款。
5: 幸亏民警发现及时，仅用16分钟就赶到了王阿姨家，并且拔卡及时，才将王阿姨银行卡里的存款保住了。民警提醒，切勿轻易下载陌生软件，不随意向他人透露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重要信息。遇到陌生来电要求转账汇款，务必多方核实，一旦察觉可疑，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求助。
1: 今天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我们为什么会过敏？常见的过敏性疾病都有哪些？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9: 想要弄明白过敏问题，首先要分清什么是过敏源。简单来说，过敏源就是能够诱发人体产生过敏反应的各类物质。日常常见过敏源主要分为四大类。吸入类过敏源，常见有尘土、各类花粉、霉菌孢子、尘螨、宠物皮屑等。食物类过敏源，进食后诱发过敏，高发食材包含小麦、大豆、花生、鸡蛋、牛奶、海鲜等。药物类过敏源，服用注射药物后出现过敏，典型代表为

0: 为青霉素、磺胺类药物。此外，头孢解热镇痛药也较为多见。接触类过敏原，皮肤直接接触后诱发皮疹、瘙痒，常见有化妆品、染发剂、金属饰品、橡胶、消毒液等。
1: 简单来说，过敏实际上是人体的免疫系统出现了识别错误，把原本对人体无害的物质误判为了有害物质，从而发起了防御攻击，结果反而损伤了自身的组织器官，引发了一系列过敏症状。因此，过敏并非大众认知里的抵抗力低下，而是免疫系统敏感度异常升高，反应过度所导致的。
0: 过敏反应会累积全身多个部位，不同位置会出现对应的不适症状。咽鼻呼吸道过敏常会鼻痒、喷嚏、清水涕、咽痒、干咳、喘息、胸闷。眼睛、耳朵受过敏影响，可见眼痒、发红、中耳积液、耳朵闷堵。皮肤过敏多见起疹子、红肿、瘙痒。肠胃过敏会引发腹痛、肠胃不适，部分人还会伴随多动、频繁抽动等神经方面表现。
2: 近日，2026智慧养殖开放日在牧原集团第21届养猪节期间举行。牧原面向全行业开放共享先进养殖技术，邀请全国各地中小养殖企业走进牧原，实地交流学习现代化养殖经验。牧原深耕生猪养殖30余载，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的产业体系，其自主创新的种、料、康、养、社等20大核心技术，已在全国1000余个养殖场落地应用，为促进行业技术交流，奠定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3: 未来，牧原将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更多养殖技术装备，以及我们正在构建的养猪大模型，带动更多生猪养殖从业者实现专业化发展，推动传统养殖现代化，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牧原力量。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5: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早6:12，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6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昨天是第140届广交会倒计时100天，本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设54个专业展区。目前，本届广交会已完成出口展展位申请工作。交通运输部旧捞系统7号在山东烟台海域举行2026年海上综合搜救演练。本次演练模拟一艘商船与渔船发生碰撞，接报后，各类旧捞船舶综合运用遥控智能救生圈释放、放靠遇险船接救等多种手段，成功将遇险人员安全救起，并对起火商船实施灭火作业，保障通航安全。近日，广东中山一名幼童独自在家时爬上阳台，不慎踩空，颈部卡在防盗网间，身体悬挂窗外。附近市民发现后立即施救，利用快递车和木梯搭建起临时救援平台。与此同时，救援人员进入室内，与楼外人员相互配合，将孩子成功救下。经查，孩子并无大碍。近日，新疆巴州轮台县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

0: 人员在巡护时首次拍摄到野生雪豹野外活动清晰影像，填补了该区域活体雪豹实拍记录空白。雪豹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常年栖息在海拔3000米至5000米的高山裸岩雪线地带。
1: 美国纽约曼哈顿一栋正在改建中的高楼7号上午出现倒塌风险，消防部门实施人员紧急疏散。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栋建筑位于纽约中央车站附近，超过30层。纽约消防部门官员说，当天早上接到报告称该楼有砖块掉落，经检查发现楼内支撑柱弯曲变形，多个楼层发生塌陷。出于安全考虑，消防部门对该楼和两栋相邻建筑实行人员疏散。据消防部门报告，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观众朋友您好，已经进入小暑时节了。常言道，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北半球的其他国家，其实雨和热都渐渐地呈现它的极致状态。我们先看一下热。放眼北半球，有很多地方都是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相比之下，在中国高温的范围不算是特别大。我们就聚焦中国的这个高温，无论是在西北到四川本地到华南这一带地区都会有高温，有些呢是干热，有些是湿热。我们再看一下降水，今天呢在云南、在华南、还有华北东部和东北地区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强降水，特别需要关注和警惕的就是前一段时间本来雨水就异常偏多，今后一段时间继续偏多的这种累积效应。另一方面还需要特别关注的是随后几天当中超强台风巴威逐渐的逼近东南沿海地区，在这里有可能造成比较严重的影响，还需要关注它对华东、华北、东北地区的后续影响。
4: 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长春小雨21到27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兰州晴21到37度，昆明小雨19到26度，成都晴26到39度，石家庄多云25到36度，济南雷阵雨24到32度，郑州多云28到36度，福州晴转多云28到38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3到21度，西雅图阴转多云13到23度，渥太华小雨19到31度，纽约晴18到28度，华盛顿小雨23到28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首尔小雨23到27度，东京阴21到28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4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阴转小雨12到17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10到17度，柏林晴12到22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5到25度，苏黎世小雨转晴19到30度。
0: 好，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1: 再会。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开幕，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中国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日本政府反应强烈，被指双标。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

0: 继续进行，民众挥泪告别。7月7日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89年过去了，日本不仅没有对军国主义罪行充分反省和道歉，反而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狂飙突进。对此，中国在军事、执法和经贸等层面打出了反制组合拳。
1: 我宣布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开始。
2: 7月6号，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开幕式结束后，联合指挥部围绕海上演练阶段的重点演练科目进行深入研讨，敲定协同要点。后续双方参演兵力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预警、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此前，俄方参演舰艇编队已于7月5号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完成集结。俄方参演编队由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领衔，下辖护卫舰、潜艇以及救生船，是一支兼具远程打击、反潜作战与水下救援能力的合成编队。其中，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素有航母杀手之称，配备远程超音速反舰导弹，可对数百公里外的大型水面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3: 太平洋舰队的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此前曾多次来到青岛做客，现在这一传统得以延续。与它一同停泊在中国海军基地码头的还有领烈号护卫舰、乌法号常规动力潜艇以及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援船，看，就在离我们不远处。
2: 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其中055型万吨级驱逐舰鞍山舰搭载双波段有源相控阵雷达和112单元通用垂直发射系统，是编队的防空指挥核心。开封舰则是052D 改进型驱逐舰，是中国第一种具备反隐身能力的作战舰艇。
4: особенностью нынешнего учения является значительное привлечение беспилотных систембез экипажных катеров. Спланирован большой спектр задач, в том числе совместное маневрирование, отработка действий противолодочных, поисково-спасательных, отработка по связи.
2: 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中国国防部表示，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此次联演受到日本舆论高度关注。2025年中俄举行海上联合军演时，曾提到演习不针对第三方，与当前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无关。但今年的演习却没有这样的表述。日本智库分析，在中俄海上联演常态化的背景下，在太平洋展开的海上联合巡航更值得关注。2021年10月，中俄舰艇编队曾横穿日本海，穿越金青海峡驶入西太平洋，随后经大隅海峡进入东海，航线几乎绕日本列岛一周。虽然目前还无法确定本次巡航的航线，但如果编队以青岛为始发地奔赴太平洋，大概率会航经对马海峡、宫古海峡或大隅海峡等要道。中俄此类联合行动反复开展，形成了一种类似消耗战的局面，将迫使日本自卫队长期持续投入兵力进行警戒监视。此前，中俄空军于6月27号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当天，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起飞进行应对。
5: 防衛省によりますと、昨日午前、中国軍の爆撃機2機がロシア軍の爆撃機など4機と合流し、日本海から東シナ海を共同飛行しました。午後にはそのロシア軍機に別の中国軍機が合流し、四国沖の太平洋にかけて長距離を共同飛行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す。
2: 日本政府声称已通过外交渠道向中俄两国表达严重关切。
6: 両国による度重なる爆撃機の共同飛行は、我が国周辺における活動の拡大、活発化を意味するとともに、我が国に対する恣意行動と捉えざるを得ないものです。

0: 在海上执法层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7月7号表示，日本瑞宝丸号渔船当天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此前，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于7月4号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专家表示，一个月来，中国海警依法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但日方不仅不加收敛，还不断提出抗议，挑衅更甚。面对这种不知悔改的态度，中方升级执法巡查行动为常态化，是正当防卫、以法止乱的必要之举，也是补位尽责、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的必要之举。在经济贸易层面，共同社6号报道，自1月以来，中国低和特等稀土原材料对日出口已完全归零，稀土永磁铁的出口也呈持续下降趋势。5月出口量较4月份减少了35%。此外，中方出口管制的影响还涉及稀土以外的其他稀有金属，比如钨。
1: 中国税関総署のホームページです。去年は炭化タングステン日本にも輸出されていたんですが。今年のデータを見てみますと、今年1月を最後に輸出されていません。完全に止まってしまっているようです。
0: 路透社7号刊文指出，关键矿产短缺问题正开始对日本实体经济造成影响。过去10年间，企业向东京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常规公告里，每月提及稀土相关内容的条目通常不足40条，但从5月起，此类公告数量高达近200条，超2/3表示相关管制正在对自身业务造成不利影响，或是未来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越来越多的消费类企业与电子厂商将稀土供应问题列为经营风险。有分析师表示，为避免引发市场恐慌，日本政府正试图对相关问题低调处理。
2: 7月6号，中国宣布向太平洋公海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消息出全球关注。向太平洋发射战略导弹本就十分少见，潜射导弹更是引人关注。此次试射到底释放了怎样的信息呢？
0: 7月6号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公开信息显示，中国此前曾2次向太平洋公海发射洲际弹道导弹。1980年4月27号，18艘各类舰船浩浩荡荡地驶离上海吴淞口，启程远航。他们的任务是完成中国首次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海上跟踪测量任务，这是人民海军自建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远洋。
3: 一路上是不断的受到日本和美国飞机的这个监控，特别是我们过宫古海峡，日本飞机我们在下面，因为那个他那个飞行员的脸部都能看见，他就飞这么低。基本上在我们的船的上面很近。
0: 1980年5月9号，中国向全世界发布公告，将在1980年5月12号至6月10号向南太平洋公海发射运载火箭。5月12号凌晨，负责海上跟踪测量任务的舰船编队按计划抵达南太平洋预定海域。5月18号上午，历经10余年准备，从西北戈壁到南太平洋，600多个单位、近7万参试人员翘首以盼的时刻终于到来。
4: 东风，我是0号。
5: 东风，明白。
4: 一分钟准备。前动。9、8、7、6、5、4、3、2、1，点火。
0: 1980年5月18号上午10时整，东风5号洲际导弹发射升空。
4: 24号跟踪正常，明白。

0: 9号跟踪良好。
1: 明白。
2: 一案紧分题。
1: 明白。
0: 银川跟踪良好。
1: 明白。
2: 弹头弹体分离。
1: 明白。
3: 导弹飞行20分钟后，远望一号、远望二号船在万里之外的南太平洋相继发现并跟踪到了目标。在飞越8000多公里、横跨6个时区后，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弹头准确落在预定海域，打击精度相当于用手枪击中百米之外的一只蚊子。东风五号全程飞行试验的成功，使中国成为继苏联和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三个进行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并获得成功的国家，打破了超级大国对洲际战略核武器的长期垄断。2024年9月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这次试射展示了火箭军全域射战、随时能战的硬核实力，更是新时代中国战略底气的郑重宣示。
4: 他腾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他就在我的眼前，那种激动是无语言表达的。我们那次任务真正的就是从实战的能力上反映出来，我们有这种底气，有这种能力，能够支撑起国家交给我们的各项任务，也能够支撑起国家和人民给予我们的希望。
3: 与1980年和2024年不同的是，中国此次向太平洋公海海域发射的是一枚潜射战略导弹。潜射弹道导弹由潜艇搭载和发射，通常配备核弹头。较好的发射隐蔽性和巨大的毁伤力，使潜射弹道导弹成为二次核打击的主要力量。在1984年10月1号举行的国庆35周年阅兵式上，巨浪一型潜地导弹惊艳亮相，这是中国潜射弹道导弹首次向世人公开。
5: 这是我们的导弹部队，一枚枚岸舰导弹、潜地导弹、地空导弹，多么壮观，多么雄伟！
3: 潜射导弹对一个国家国防力量的增强和战略支撑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原巨浪一号导弹行政总指挥栾恩杰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6: 这个潜地导弹就是不管在中国、在欧洲、在美国和苏联，都是作为绝密的武器进行研制，很少能借助外面的一些报道和技术的泄露。
3: 潜射弹道导弹的核心技术之一是固体火箭发动机技术。当时中国已经成功研制并发射东风一号、二号弹道导弹，但他们使用的都是液体火箭发动机技术，导弹个头大，燃料加注耗时。固体发动机的研制过程不仅艰难，而且充满了难以控制的危险。当固体发动机发动时，喷口的火焰温度将超过3000摄氏度，此时喷管材质的选择成了首要难题。为此，科研人员通过长时间的攻关，终于研制出了一种特殊的复合材料，可以持续承受3000多摄氏度的高温。不同于陆基发射的战略导弹，潜射弹道导弹想要实现真正的二次核打击，必须先能装入潜艇，这就要求它的体积必须明显小于当时主要的陆基弹道导弹。这栋建筑就是当年巨浪一号试验弹的总装厂房，在最繁忙的时候，每天都有数百人在这里日夜不停地奋战，攻克了包括小型化、减重以及精密装配在内的诸多难关。1982年10月12号，巨浪一号发射成功。巨浪一号的研制成功，开创了中国固体战略导弹的先河，对于中国导弹技术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距离1984年阅兵整整35年后，在2019年10月1号举行的国庆70周年阅兵式上，由12辆导弹车组成的巨浪二导弹方队威严列阵，气势如虹地通过天安门。
7: 巨浪二型导弹是我国第二代潜射远程弹道导弹，它承担着支撑国家海基核威慑的重任，潜匿深海，悄无声息，巨浪奔腾，威震海天。
3: 这是巨浪二导弹的首次公开亮相，标志着中国海基核力量的发展进入新阶段。 2025年9月3号，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中国新一代潜射导弹巨浪三与惊雷一空基远程导弹、东风61陆基洲际导弹、东风31新型陆基洲际导弹组成的核导弹第一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
8: Yeah, we're looking at the JL-3 right here. So this particular weapon has been rumored to exist for several years now. You know, it has been appearing in U.S. congressional report from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reason why this weapon has generated so much interest is not because of the range. I mean, it has a range of more than 10,000 kilometers. That is significant. Calculating the interception point of a missile requires the point of origin, and the fact that it can be launched anywhere in the water makes it a very fearsome weapon.
3: 巨浪三潜射导弹被定位为一款洲际弹道导弹，这意味着承担着支撑中国海基核威慑重任的潜射弹道导弹正式进入了洲际时代。而九三阅兵也是中国首次集中展示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
9: 这次呢，它是用我们现有的装备来检验我们的这种能力，是一种训练考核任务，而不是一种测试的任务。它再次证明了我们的核反击能力是有效的。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它的装备使用了新型的潜艇、新型的战略导弹，这样在检验我们海军官兵能力的时候呢，要检验装备的可靠性。而我们这次是在水下20到30米这个深度，隐蔽的深度来发射战略导弹的。第三个呢，就是过去啊，我们进行这种训练任务或者是说考核任务的时候呢，通常弹道是由海上向我们内陆，就是沙漠区域呢，这个靶场来打。而这次呢，我们是由海向海，就是在海上隐蔽的发射阵位来发射导弹，然后打向海上的目标区。所以在这个弹道的过程中，即使是被其他一些国家侦测到了你的弹道的高度和距离，那么可能也能推算出来这个导弹的射击能力或覆盖的能力是覆盖全球的。这也再次展示了中国的海基的核打击能力。
10: 中国试射潜射导弹的消息成为6号以来日本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日本政府一天内连续发表两份声明，中方强调此次试射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无需过度解读。
3: 中方宣布成功向太平洋公海试射潜射战略导弹后，日本媒体高度关注，多家电视台以快讯的形式进行了报道。
11: 中国軍は原子力潜水艦から太平洋に向けて戦略ミサイルの発射実験を行ったと発表しました。
3: 日本政府更是反应强烈，首相官邸在其官方网站首页的醒目位置刊登了有关中国试射导弹的消息。日本首相官邸、外务省、防卫省和国土交通省当天联合发表了两份声明。在第一份声明中，日方称，日本海上保安厅与国土交通省7月5号收到了中方有关部门的通报。7月6号，日本驻北京大使馆从中国国防部获悉，中方将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此，日方表示深感担忧，并强烈要求中方重新考虑有关计划，确保此次导弹发射训练不会对日本安全构成威胁。
12: 我が方から、中国の軍事活動が活発化していることへの深刻な懸念を伝達したところです。政府としては引き続き警戒監視活動に万全を期すとともに、関連の動静を注視してまいります。
3: 在当天晚些时候发表的第二份声明中，日方又表示，没有飞行物飞越日本空域，也未确认有飞行物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在6号下午的内阁官房长官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们提出的问题几乎全部与此次导弹试射有关。
12: これまでに得られた情報を総合的に勘案すれば、中国が今般発射したミサイルが我が国の 領域や排他的経済水域の上空を通過したことは確認されておらず、また我が国関連の航空機や船舶に被害があったとの情報には接しておりません。
3: 中方强调，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3: 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 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0: 日本呢本应该是平和的心态，但是他却反映出来非常的紧张和心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射战略导弹的潜艇这个阵位啊相对距日本较近。再有一点呢，就是当我们发射战略导弹的时候呢，我们水下的潜艇周边呢有水面的舰艇，而这个时间呢就是中俄两国正在进行海上联合军演，主题就是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而日本呢正在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军演，它使用潜艇的鱼雷击沉了一个大型的靶舰。那么对于中国的一个正常的训练任务或者是已经向他通报的这个事情，它是一种双标，就是对美国他用核潜艇来发射战略导弹，那美国的行为日本就心安理得，没有任何的抗议或者不满的行径，但是对中国则是另外一种态度，他的这种反应完全是自己心理的因素造成的。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已持续多天，外媒称如此规模的葬礼正向美以释放强硬信号，暗杀并未动摇伊朗政权，反而使人民更加团结。
2: 当地时间7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进入第四天，在库姆举行了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在连续两天的公众告别仪式之后，6号，灵车在首都德黑兰缓慢穿行，沿途数以百万计民众追随送行。哈梅内伊及其4名遇害家人的灵柩包裹着国旗，装载在一辆卡车上，自东向西穿行德黑兰。
3: 按照官方原本的计划，载有哈梅内伊及其遇害亲属灵柩的灵车将从清晨6点起沿着长达10公里的路线行进，途经德黑兰的主要区域，行进时间大约10到12个小时。但由于6号参与活动的民众人数规模过于庞大，官方最终是放弃了这一长途行进计划，而是直接将哈梅内伊的灵车放置在了行进路线的终点自由广场附近。自由广场也是伊朗最重要的政治地标和群众集会场所之一。
2: 从前一天晚上开始，通往自由广场的主干道就已经逐步封闭，现场安保力量明显加强。6号清晨4、5点钟就已经有大批民众开始集结，这其中既有德黑兰本地居民，也有不少来自伊朗其他省份的人。
4: This is a moment for those most loyal to their leader, the most religious. Feel real emotion here. This is also a very political event, an attempt by Iran's new leaders to project unity and strength.
2: 现场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一身黑衣，有的挥舞伊朗国旗，有的手举哈梅内伊的照片。在等待哈梅内伊灵柩的过程中，人群中不时响起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
5: I have a deep sorrow, but I'm here to tell the world that we are not afraid of America. We are not afraid of Trump. Look at the red flags, look at the red flags, the colors, the blood. We are here to say that we want revenge for our martyred Supreme Leader.
2: 此前一天，哈梅内伊的3个儿子出现在葬礼上，而次子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没有现身。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安全部门出于安全考虑拒绝穆杰塔巴出席父亲葬礼。
6: Iran's leaders hope that this sends a resounding message to their enemies that America and Israel's war was futile and that by assassinating Ali Khamenei, they have only strengthened his government, not toppled it, by galvanizing this kind of public support and sympathy.
2: 根据官方公布的计划，7月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空运到邻国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接受吊唁。之后再运回国内举行安葬仪式。针对哈梅内伊葬礼，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媒采访时宣称，鉴于伊朗领导层会集体出席葬礼相关活动，美国本可以一把干掉对方，但我们不会这么做，因为那样我们就找不到人谈判了。据沙特阿拉伯等渠道消息显示，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在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预计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1: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用动人的音符串起了首首歌曲，飞进我们的心田，萦绕在我们耳畔。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流淌的旋律》，带您去认识这些优秀的音乐人。作为中国影视音乐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作曲家赵季平深深扎根于传统音乐的土壤，并广泛吸取了民族和民间音乐的精华，创造出了众多独特风格的影视音乐作品。从1984年他为电影《黄土地》创作音乐开始，赵季平就与中国影视剧结下了不解之缘。

0: 女儿歌是影片黄土地中主人公翠巧的主题音乐，展现了她不屈于旧思想，为追求自由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人物性格与命运。赵季平从对陕北民歌和影片人物情感的深刻理解中获取创作灵感，紧扣影片主题和人物性格，突然唱起的《信天游》十分契合影片风格。
1: 杨柳树十八根穿，小说新诗。
0: 黄土地上映后大获成功，女儿歌也从此被广为传唱。

0: 地久，
1: 上下同亲不可走，
0: 喝了三地酒，
1: 自饮壮阳醉不愁，
0: 喝了三地酒，
1: 一人赶走青纱扣，
0: 喝了三地酒，
1: 自饮壮阳。
2: 作曲家赵继平为电影《红高粱》配乐，可以说是他音乐作品较为个性化的一次呈现。红高粱的导演要求他在电影开拍前完成配乐。面对挑战，赵继平打开自己积累多年的民间音乐宝库，借用豫剧《苔花轿》中的音乐元素创作出滇轿曲，采用唢呐、腰鼓和人声组合，配合影片中的迎亲场面，营造出喜庆的氛围。而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则以鲜明的西北地域特点，加上唢呐、大鼓等乐器伴奏，与影片的情节画面相结合，成为了电影《红高粱》的点睛之笔。
3: 我会丫头。
2: 凭借《红高粱》的配乐，赵继平也获得了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九天九

0: 他们用动人的音符串起了首首歌曲，飞进我们的心田，萦绕在我们耳畔。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流淌的旋律》，带您去认识这些优秀的音乐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赵季平在多部影视剧音乐创作中巧妙地运用京剧元素，大宅门的主题歌就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电视剧同名曲大宅门就是他以京剧为基础，融合了京韵大鼓、民歌和流行音乐元素，创作出的一首气势磅礴的戏歌。歌曲旋律音调独特，歌词简洁精炼，加上胡小晴的深情演唱，给观众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这首歌曲也对剧情概括、人物形象刻画、情绪气氛渲染和思想主题

电视剧《乔家大院》是一部以乔致庸为主角撰写的一部晋商传奇，讲述了他在家族没落之际历经磨难，坚守信念，最终实现家族复兴的故事。在该剧的主题曲《远情》的创作中，作曲家赵季平运用了晋剧音乐素材，传达出了电视剧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复杂的情感。

1998年，根据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登上荧屏。作为中央电视台改编四大名著的收官之作，该剧一经播出便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堪称一代人成长记忆中不可磨灭的经典巨作。剧中歌曲《天时地利人和》《好汉歌》《公道在人间》也伴随该剧热播迅速传遍大街小巷。这些歌曲均出自作曲家赵季平及词作家佚名之手。这些音乐旋律在激昂恢宏里隐藏着民族气质，在古典韵味中透露出时代气息，与剧情相得益彰，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大家好，欢迎收看权威发布。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就两岸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0: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欢迎前来参加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现在请大家提问。新华社上号。
1: 发言人您好，台防务部门近日称，考量大陆对台军事威胁日益升高，为体认军人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的使命，将军官学校毕业生的爱国教育政训课程更名恢复为反共爱国教育。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中国共产

0: 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成立105年来，领导人民经过不懈奋斗，彻底结束旧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历史性辉煌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始终保持着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也始终得到人民衷心的拥护和支持，是当代中国的领导核心。民进党当局企图对台湾地区军校毕业生灌输反共主张，教唆他们为台独而战、为民进党而战，是在大开历史倒车，是在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台独是绝路，以武谋独是死路一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台独分裂势力的祸心和危害，拒绝成为台独的陪葬和炮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以我们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共同开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下一题，中新社杨斌。
1: 谢谢发言人。中新社记者提问。台陆委会近日对于所谓如何区分正常两岸交流与统战活动称，两岸正常交流没有问题，但凡由大陆国台办主办宣示对台统一立场的活动，其统战性质已相当明确，将强化审查两岸交流，涉统战的一律不予许可。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试问民进党当局知道什么是统战吗？知道统战的本源本意吗？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是在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共同情感和共同前途的基础上，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统战工作行之有年，光明正大。我们的对台工作始终胸怀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始终坚持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充分理解台湾同胞的特殊历史遭遇，充分考虑台湾地区的现实情况，充分照顾台湾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感情。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加强同台湾各政党团体和各界人士交流沟通。我们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面向台湾同胞持续落实同等待遇，出台惠台律。

0: 与民政策举措，畅通两岸经贸合作、人员往来渠道，方便台胞台企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不断增进两岸同胞利益扶持。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以抹黑大陆惠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在他们的眼里，还有正常的两岸交流吗？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其险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不断增进同胞亲情扶持，共同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下一题，凤凰卫视韦伟。
1: 谢谢凤凰卫视记者提问。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称，没有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或者水下无人机的风潮更能有更能有效地吓阻冲突。古立言还与林佳龙一起邀请了多名的台湾所谓邦交国的驻台代表，重申对台湾的承诺。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谢谢。
0: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今年五月中美元首会晤的重点议题之一。特朗普总统在会晤后公开表示，不希望看到有人搞独立，不想美军跋涉9500英里去打仗，不要当台独靠山，不轻易许诺对台承诺对台军售。中方严肃看待美方的政治表态与行动。一段时间以来，古立言俨然把自己当成太上皇，不断对岛内政局说三道四，企图压制反对台独和维护台海和平的政治力量，一再在台海兴风作浪，支持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故意歪曲两岸现状，散布所谓无前提对话谬论，为台独路线解套，持续散布豪猪言论，炮制风潮概念，施压岛内民意机构通过特别防务预算，鼓吹驻台提升不对称战力，为台独分裂势力递刀子，持续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把台湾变成火药桶、地雷岛。古立言的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求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在台海地区拱火搅局，停止拉帮结伙为台独张目，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下一题，看台海立人。
2: 发言人好，总台看台海记者提问。今年是七七抗战89周年，两岸各界举办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民族危亡之际，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体中华儿女不分党派，众志成城，以铮铮铁骨

0: 战前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也使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占50年的宝岛台湾回到祖国怀抱，也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山河无恙，岁月有声，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两岸同胞同呼吸、共命运，并肩抵御外侮，誓死捍卫家国。大批台湾同胞抱持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的信念，毅然跨越海峡回到祖国大陆，投身抗日洪流和民族救亡，彰显了爱国家、爱民族的铁血丹心。我们将永远铭记台湾同胞英勇抗日的精神和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所付出的努力，希望广大台湾同胞传承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与大陆同胞一道共同追求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下一题，人民日报张硕。
1: 谢谢。关于人民日报记者提问，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实施，台陆委会称该法是以民族团结为外衣包装的统一法，将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挂钩，反映中共对台已从反对台独转向强制促统、法律战新阶段。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规定，以法治化手段抵御各类涉民族领域的不法行为，立足国情，契合法理，符合国际通例，是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正义必要之举。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妄图抹灭扭曲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认同，一再对这部法律进行无理攻击、造谣抹黑，目的就是为他背叛民族、分裂国家、破坏两岸关系、限制两岸交流编造借口。无论民进党当局变换什么花招，都无法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无法割断两岸中国人的血脉深情，无法抹去台湾社会和同胞身上的中华文化印记，更无法阻挡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如果台独势力胆敢实施分裂民族、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我们将依法予以坚决惩治。总台海峡两岸。
2: 感谢发言人。总台央视海峡两岸记者提问，针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台行政部门成立所谓跨境镇压跨机关协处平台，陆委会称具体反制措施研议中将强化两岸交流审查，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一部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的促进型法律，其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

0: 坚实法治保障，为推动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与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统一是历史定论，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无论民进党当局伙同外部势力搞多少小动作，都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实现。台海时刻，萧峰。
1: 谢谢发言人。福建广电台海时刻新媒体记者提问：7月6日，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升高周边紧张局势，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台湾将坚定捍卫主权、安全与区域和平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大陆军事扩张与挑衅威胁。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国防部的发言人对此就此已经做了说明，此次导弹发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坚强的决心和强大的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对此次导弹试射的过度反应，充分暴露其谋独挑衅的设立内容。下一题，参考消息，王敏。
2: 谢谢发言人。参考消息记者提问：近日，中国国民党方面表示，两岸和平是台湾人民最根本的利益，要让两岸避免冲突，不是靠口号，不是搞对抗，更不是像民进党把台湾推向战争边缘的危险政治操作。两岸和平需要共同政治基础，建立制度性对话，更需要双方都能面对现实，管控风险，积累互信，增进交流。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0: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也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一家人相处，只要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就可以避免冲突对抗，就可以化解矛盾分歧，就可以巩固互信。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加强同包括中国国民党在内的台湾各政党团体和各界人士交流沟通，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共同为台海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下，台湾网帅兵。
3: 谢谢发言人。中国台湾网记者提问：近日，《两岸关系发展和统一利好》一书正式出版发行，受到了大家的关注，想请您介绍一下有关情况，谢谢。
0: 相信大家刚才进入会场的时候也看到了这本小册子啊，这是蒋凡廷合集的啊。2025年10月，新华社连续3天播发中台文署名文章《台湾问题的由来和性质》，《两岸关系发展和统一利好》，祖国必然统一，势不可挡，受到两岸同胞高度关注。近日，以这3篇署名文章为主体的《两岸关系发展和统一利好》一书，由九州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0: 该书为简繁体合集，并配以彩色插图，图文并茂，便于阅读。啊，在那边有版啊，会后大家都可以取走。希望两岸同胞借由本书进一步了解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两岸关系发展历程和祖国统一后的光明前景，更加理解支持对台大政方针，更加积极参与两岸交流合作，为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下，总台国广小叶。
1: 新闻发言人，总台国广海峡飞鸿记者提问。今年六月是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周年，据了解，重庆、福建、江苏等地众多台企通过中欧班列将产品运往欧洲，降本增效显著，拓宽一带一路市场。部分台企还通过福建海铁联运实现台湾货物经大陆班列出海，请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0: 中欧班列以时效快、成本低、覆盖广等优点，日益成为大陆台企拓展欧洲和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重要通道。台企可借助中欧班列实现原物件进口、零部件分拨、制成品出口，全程高效衔接，订单交付更稳，周转效率更高，市场拓展更快。例如，重庆台企广达、英业达等依托这条国际物流大通道发货，将到欧洲的货运时间从近两个月缩短至25天。福建台企，就你刚才提到的冠捷集团，利用中欧班列运往，利用中远之星的客滚轮，将电脑配件从台中港运抵厦门，再通过台厦融欧班列运往欧洲等地，成为全国首当海铁联运的台湾货物，将传统海运需要用时40到45天减少到18天，大幅提升物流效能和时间，和节省的时间成本。截至今年六月底，中欧班列厦门通过地海铁联运方式承接台湾的货物共折合418个标准柜，承运价值达人民币2.24亿元。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相关服务保障，加强通关便利化、多式联运和定制化物流支持，为台资企业提供更可靠、更经济、更高效的国际物流解决方案，以通道赋能产业，以开放促进合作，推动台企产品拓展新兴外贸市场，持续促进两岸产业融合与高质量发展。中评社思远。
2: 谢谢发言人，香港中评社记者提问。据报道，台积电将向美国子公司增资200亿美元，用于建制12寸晶圆厂及先进封装厂。这是台经济部门第六度核准台积电对美国子公司投资案，迄今累计核准台积电对美投资金额高达440亿美元，这再度升高岛内舆论对台积电变美积电的担忧。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民进党当局把台积电赴美投资作为以美谋独的投名状，毫无底线，贴靠美国，主动配合美国攫取台湾优势产业，通过放弃产业根基、牺牲产业利益，换取所谓的支持。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越远，台湾民众的

0: 当忧就越会变成现实。下一题，香港经济导报报话。
1: 谢谢发言人。香港经济导报接着提问。我们观察到，今年上半年在大陆上市的台资企业市值总体走势良好，也引发两岸网友关注，请发言人介绍一下台资企业在大陆上市情况，谢谢。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鼓励符合条件的台资企业在大陆上市。那么台资企业在大陆上市，你享受与大陆企业同等待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台资企业选择在大陆上市扎根发展。大陆股市，你成为台资企业进行直接融资、扩大企业规模、提升品牌形象的重要渠道。截至目前，在大陆上市的台企已达67家。我们将一如既往为广大台商台企做好服务，希望广大台商台企充分把握大陆资本市场新机遇，深耕大陆市场，实现自身规模与竞争力的双重提升。日月谈天，杜总。
2: 谢谢总台日月谈天看台海记者提问。近日，大陆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在台湾演出，受到台湾观众热烈欢迎，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7月2日到5日，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在台北上演。据了解，演出临时加演2场，从5场变成7场，场场开票即售罄。演出时座无虚席，谢幕时掌声雷动，观看后好评如潮，台湾观众纷纷赞叹剧目惊艳绝美，尽显中华文化底蕴。许多观众感动落泪，表示文化交流非常好，一定要再来台湾。我相信大家在社交媒体看了非常多的类似的视频。只此青绿取材于中国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以唯美灵动的舞蹈、意境悠远的舞台演绎，复刻中华传统美学，活化中华千年文化。这部剧没有一句台词，我看过啊，却大音希声，直抵人心，充分说。
3: 好，发布会还在进行当中。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权威发布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这是一座耸入云端的筑塔神器，包裹在桥塔外围的施工平台犹如一座移动工厂，通过一键指令，混凝土桥塔的铸造流程就能有序展开。只需少量工作人员参与，桥塔便以每天1.2米的速度稳定生长。从东海之滨到长江之畔，这套智能装备让中国桥梁在跨江河、越湖海、穿峡谷的征程上不断实现更高、更远、更快的突破。2021年6月17日，伶仃洋上深中通道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深中大桥东索塔顺利封顶，标志着14-5期间中国自主研制的一体化智能筑塔机首次实战应用圆满成功。这座在云端筑塔的移动工厂，凝结着中交二航局几代工程师不断超越自我的信念与智慧，开创了超高混凝土桥塔工厂化、装配化、智能化建造的新篇章。中交二航局副总工程师田维是这一装备研发项目的总指挥。从苏通长江大桥到港珠澳大桥，再到沪通长江大桥，从业20年里，田维主持或参与了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持续以技术创新助力中国桥梁刷新世界纪录。但即便荣誉满载，他心中那份推动行业技术变革的使命感却从未有过半分消减。
1: 在我参与的这20年应该来说，这个发展的速度前所未有，桥越来越大，技术更新迭代也很快，有一种紧迫感。我们的这个行业发展到现在，我们得靠自己，就是重新要塑造我们整个建设的一种模式。
0: 2018年9月，粤港澳大湾区关键交通动脉深中通道桥梁工程全面启动。作为核心枢纽的深中大桥，以东西两座主塔擎起天堑通途，270米的塔高注定成为世界最大跨境全离岸海中悬索桥的新标杆。然而，伶仃洋海域环境极为严苛，全年6级以上大风天气超过200天，高盐、高湿、强风频发，

0: 对工程建造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1: 大家应该看得到啊，现在这个施工期的基本风速已经达到了37米每秒，整个桥梁帐幕结构的施工的窗口存在问题，我们的一些设备啊、船舶的调度啊、施工组织上面更难。
0: 要在伶仃洋上筑起270米的超高桥塔，工程团队既要扛住严苛的质量标准，更要与全年超200天的强风博弈。在极为有限的施工窗口期内，安全、质量、效率，一个都不能少。然而，现有建造模式工序零散，从钢筋绑扎到混凝土浇筑养护，都高度依赖人工，高空作业风险陡增，设备与建材运输举步维艰，这样的方式根本无法应对这场极限挑战。
1: 像我们的前辈啊，带领大家把桥梁从干得成到干得好，他们这一代人是开拓者，接力棒传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手上，要实现把桥梁从干得好到干得妙。
0: 在田维看来，要实现从干得好到干得妙的跨越，就要有破旧立新的勇气。他和团队提出一个大胆的构想，将庞大、杂乱、暴露于风雨中的传统施工现场升级为一座可在高空移动、高度组织化的空中工厂，结合智慧大脑的一体化控制，实现减人增安、提质增效的核心突破。然而，从零开始打造一套前所未有的筑塔装备，无异于在云端搭建阁楼，其难度可想而知。
1: 压力很大，同时动力也很大，还是非常想去挑战。
0: 在田维入行之初，老一辈工程师们率先攻坚，推动了国产液压爬模系统的工程化应用，为后续系列重大工程的自主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如今，作为筑塔机研发负责人，田维清醒地认识到，唯有顺应工业化、智能化的时代浪潮，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实现从技术追赶到技术引领的飞跃。
1: 李拔舟他本身的工作比较务实，他的工程的经验的一些成果更升级到我们的筑塔机上面。
0: 在桥梁施工技术和智能装备研发领域深耕了17年，李拔舟早已成长为一名善于统筹谋划的战略型工程师。正是看中他兼具技术视野与全局思考的特质，田维将一体化智能筑塔机的系统架构与整机设计的重任交付到他的手中。
2: 在这个桥塔这种复杂的建造环境下面，就是他要实现这种机械化，在国内的话目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啊，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挑战的，所以当时能接到这样的任务也还是很激动的。
0: 严谨务实、勇于创新是李拔舟一贯的工作风格。怀着把工程难题当成创新契机的兴奋感，李拔舟一头扎进了项目一线。
2: 咱们这个混凝土现场施工的时候，咱们有没有什么痛点？
3: 我们现场工人在浇筑混凝土这块呢，
0: 为了让筑塔机不只是一座可移动的施工平台，而是一套能够安全、便捷、高效筑塔的智能工具，李拔舟带领团队扎根项目一线，与工友、技术人员反复研究施工作业中的痛点，梳理工地上的实际需求。经过2个多月的碰撞，筑塔机应有的功能布局被一笔一画地勾勒清晰。
2: 传统的液压爬模它功能比较简单，也比较分散，所以我们这块的话就是想把整个筑塔机打造成一个集这个地位爬升、然后混凝土浇筑、混凝土养护以及这个人性化功能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移动工厂啊。
0: 千余页图纸的反复推敲，十几轮方案的精研细磨，李拔舟团队终于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在他们的设计中，筑塔机拥有8层环形施工平台，各层功能明确， 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与养护等关键

0: 工序可分区同步推进，让施工效率实现质的飞跃。与此同时，智能疾控系统如同智慧大脑，将自动爬升、机械辅助施工、应急避险与实时安全监控等功能高度集成，在辅以卫生、消防、遮阳、避雨等人性化设施，一座建在云端的智能移动工厂就此成型。蓝厨绘旧，雏形出现，但这套全新的装备能否在实际应用中经受住考验，仍是未知。
1: 放一下，真的吗？

0: 再提升一下看看。它应该就是这个松了是吧？这个螺栓提供不了摩擦力了啊。
1: 铸塔机绝非简单的机械产品，而是融合了材料、机械、电器、控制等多个技术领域的复杂系统，对每一处细节的把控都关乎着最终的成败。
0: 刚才就是整导装置在下放过程当中，传动装置有一点点小问题，就整导棒被卡住了。整个这套系统研发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啊，尤其是在现场工作不确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装置之间的协同也是咱们这个控制的一个难点。所以咱们先要在实验室，在咱们基地做大量的这个试验，去进行这个验证。
1: 经历了无数次理论推导和现场测试，李八洲团队才一步步梳理出最优的工业化施工流程。然而，要让这座数百吨重的钢铁巨人在高空精准协调，
0: 推我们整个体系向上这个同步爬升，四个爬升机构它的这个倾角各不相同。那么如果这个爬升它不同步的话，四组架体结构之间相互牵扯，会带来这个倾覆的这个风险。
1: 为了铸造深中大桥的超高桥塔，重达400吨的铸塔机不仅要沿着预设倾角稳步攀爬，更需在79米的高空完成一次凌空转折。面对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挑战，李八洲团队的工作再次陷入停滞。
0: 类似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啊，就是一直是比较乐观的一个心态。我们其实更希望就是有很多问题能够暴露出来，然后我们再通过努力去解决问题然后得到提升。
1: 以沉稳乐观的心态应对挑战，在困境之中寻求突破，李八洲带领团队从结构和控制两方面同步推进。在机械结构上，他们创新研发出一套活动装置，为铸塔机爬升系统安装了既强壮又灵活的关节。在控制系统上，通过优化算法，使关节在爬升过程中能够实时感知姿态变化，智能调整角度与速度，确保爬升过程平稳精准。历经半年的集中研发与反复测试，李八洲团队不仅打造出能在云端高效铸塔的智能化移动工厂，还牵头制定了行业内首套混凝土桥塔的工业化建造标准。不过，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钢筋骨架的施工质量也是决定桥塔稳定性与使用寿命的关键因素。传统的高空原位绑扎方式不仅劳动强度大、用工量多，人工操作的精度更是容易受到环境与人为因素影响，一旦出现误差，便可能引发严重的安全隐患。在铸塔机推动建造模式变革的背景下，钢筋骨架的搭建方式也急需一场技术革新。
2: 陈茂林经常会蹦出一些好的想法，在这种没有可借鉴，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他还是有一定的探索精神。

0: 抓的话，它的难度还是很大的。
1: 对。
2: 当众人都觉得只需要把钢筋绑扎的工作从塔顶转移到塔下，实现预制，就足以支撑铸塔机实现工业化、装配化目标。程茂林却坚持认为，只有拿出一个更具创造性的方案，才能真正匹配移动工厂的智能化节奏。
0: 我们也有在塔底绑扎成钢筋部品，然后到塔顶上面去进行安装。如果只是转移到塔底，施工环境可以大大提升，但是它的用工量，也是劳动力强度没有根本性的减少，还有它的这些品控，那其实跟传统工法没有两样。
2: 是跟更多人一样选择在塔下人工绑扎钢筋的方式，还是打破传统，立志研发一条全新的预制钢筋部品的机械化生产线？经过两个不眠之夜的斗争，程茂林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
0: 单纯的用人海战术的话，我们觉得可能也有很大的问题。能不能的话，对这个整个的这个结构呢，进行一个装配式设计的拆解的？
3: 这个事情肯定是没有人做过的啊！我看听了你刚才说的这个整个方案，
2: 超前的理念得到田维的认同和支持，但如何将理念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方案，仍是横亘在眼前的现实难题。桥塔的钢筋骨架如同一个持续变形的多层龙体，每一处截面的尺寸、角度乃至钢筋排布都可能存在细微差异，很难在流水线上进行生产。正因如此，传统的施工方式才长期依赖于人工，而程茂林所设想的部品化预制，则要求将这种连续变化的立体结构合理拆分成若干个便于运输、吊装，且能在百米高空实现精准对接的标准化模块。这在行业内尚无先例可循。
0: 某一项创新，就是它困难越大，那我想它的机遇和它这个就是产业的需求应该也是比较大的。那么我就是发现了这个机遇，就必然要去通过科技创新去占领这个高地。
2: 桥塔的钢筋结构和套娃相似，都是层层嵌套但上下截面并不相同的立体结构。程茂林从中获得灵感，通过横截可以将多层的维护结构拆分为单层，再将每一个单层的维护结构纵切展开，又能获得两个可以组拼的平面。这一巧妙的构想为看似无解的难题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0: 将一个空间的一个体结构呢，就把它简化成了一个二维平面，我们就有这种就是标准化机械化和工业化施作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2: 带着这一构想，程茂林和同事们展开了无数场头脑风暴，试图打通工业化预制钢筋部品的每一个环节。很多行业内无人涉足的技术高地，都成了他们大展身手、实现超越的舞台。但创新之路从非坦途，新的构想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当钢筋不再依赖于人工绑扎，而是在流水线上组成网片、拼成块体，钢筋与钢筋之间如何固接，变成了必须攻克的核心难题。
0: 那个棒材与棒材的十字交叉的话，它最终的接触是一个点状焊缝，我们必须要将焊接的精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才能有效的起到一个很好的连接钢度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达不到的话，后续我整体吊装的时候，它有可能会从200到300米的高空掉下来，那么这个就会产生巨大的风险和隐患。
2: 一张钢筋网片至少密布1600个焊点，是依照传统用人工焊接，还是为了这个微小的工序研发一套机械设备？面对这个看似细微却关系全局的抉择，程茂林再次展现出他那股爱跟自己较劲的执着。
0: 工程装备就是这个智能建造成果落实落地的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么这个也需要的话，就是我们上下游还有各个专业口相互去协同。
2: 于细微处见真章，

0: 在极致中求突破。程茂林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自动巡点焊接机器人，真正实现了桥塔钢筋布品从下料成型到焊接的全流程自动化。这项技术填补了国内外钢筋布品工业化建造的技术空白，让桥塔建造效率提升60%，塔上作业人员减少70%，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钢筋施工效率低、精度差、风险高的难题。2020年6月，世界首条钢筋布品智能生产线与世界首套一体化智能筑塔机同时投入深中大桥的建设，他们共同搭建的混凝土桥塔工业化竖向移动工厂，不仅为项目节约了30天工期，更推动现浇混凝土结构实现从工程建造到工业制造的范式之变。当行业正在为这一革新技术鼓舞喝彩的时候，田维心中的紧迫感却丝毫未减，又开始为团队规划起下一场超越的目标。
1: 这个桥是二航局在2014年修建的，当时的索塔建设的时候还是用的传统的液压爬模技术。5年后，我们就有了筑塔机。我们工程人总是在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才有了我们不断的这些产品的更新迭代。
0: 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找到突破的目标，在超越自我的征程上推动技术的发展。深中大桥之后，田维团队并未停下创新的脚步，而是对筑塔机进行了优化减重。2021年12月，架体更轻、成本更低、外观更美、操作更便捷的第二代一体化智能筑塔机在南京龙潭过江通道投入使用。而在此之后，这条超越之路仍在继续。
2: 筑塔机刚开始研发的时候，它算是一个定制化的产品，随着这个民众对桥梁外形也好、功能也好，它的需求更多元，怎么样让这样一个定制的设备适用于更广泛的应用场景，肯定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0: 在田维看来，要让这座移动工厂在桥梁建造领域实现更广泛的应用，就必须推动设备研发从定制化迈向通用化。这一次承接这一关键使命的是在前两代筑塔机研发中历练成长的90后工程师刘斌。
3: 我是觉得是一个很有创新性的一个想法和一个产品，所以呢，就从内心里面还是希望能够把它接过来，然后自己能够发挥自己的这个创造性。
0: 对刘斌来说，承担筑塔机通用化升级的总体工作是一份难得的机遇，也是一场艰巨的挑战。当他带着满腔热忱深入调研后，才发现事情远比想象中复杂。
3: 中国的桥梁没有两座是一模一样的，它每一座桥的这个塔形它都不一样。比如说有这种 A 型塔，还有这种 H 型的塔柱，还有像这种独柱型的这种不便截面这种塔。我们的想法就是，无论是遇到这种 A 型塔、 H 型的塔，我们的产品都能够适配上去。
0: 要实现筑塔机对不同桥型的广泛适配，它需要如变形金刚般拥有灵活切换形态的能力。然而，如何让一个以钢结构为主体的庞然大物实现柔性转变，成为摆在刘斌面前的首要难题。起初，他也感到无从下手，但凭借参与前两代筑塔机研发所积累的经验，刘斌深信，只要敢于探索，就没有破解不了的困局。
3: 有一天嘛，我自己在家里面说玩的乐高的时候，突然就想到了，如果说我们的钢结构像乐高一样的做成一个一个的那种杆件，然后上面做一些孔洞，是不是就能够有这种高度啊、宽度啊，还有这种形状上的各种的组合和变化。
0: 从拼搭积木的创造性思维中获得启发，刘斌与团队将筑塔机的结构系统性的解构为多种规格的标准模块，这些模块通过灵活组拼

0: 可快速适配直塔、斜塔、钻石形塔等不同桥型。如今第三代筑塔机已先后在长泰长江大桥、双柳长江大桥、雁基长江大桥等多个不同项目上轮番应用，展现出卓越的跨项目适应能力，证明了通用化升级的成功。
1: 我们的桥梁行业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不是我们一家，是很这个国内很多这种类似企业都在你追我赶，你推我挤，共同在进步。我相信我们的未来可以在一个更加智能化、人性化的平台上，建造出一个不仅跨越江河湖海的工程，更能够建造一个连接人与未来的杰作。
0: 云海之上，桥塔不断向天际延伸，而真正的超越从不局限于某一座塔的高度，更在于持续拓宽技术的边界，以永不停歇的创新精神铸就中国制造的崭新篇章。如今钢铁的脉络仍在云端生长，而超越的征程已随风启程。它掠过江面，穿越峡谷，终将抵达下一座等待连接的彼岸。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2: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端，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77事变。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侵略者的枪声背后有着怎样的野心？战火点燃，中国守军如何奋起反抗？国难当头，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吹响全民族抗战集结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5: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4: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

0: 1937年7月7日夜晚，在北平城西南处的卢沟桥附近聚集了大量的日军，他们以搜查失踪的日本士兵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在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后，他们并没有停下脚步。宛平城外，中国驻屯军丰台驻屯队长一木清直已经按照计划带兵占领宛平城外唯一的制高点沙岗。日军一切准备就绪，枪口炮口一律对准宛平城。7月8日凌晨4点20分，一木清直指点连队长牟田口连也污蔑中国军队向日军开枪，询问怎么处理。很快他得到答复，被敌攻击当然还击。此时的一木清直也意识到事关重大，在向牟田口连也再次确认了开枪的指示后，他看了一眼钟表上的时间，凌晨4点23分，就此定格在历史上。宛平城受到炮击后，一旁的卢沟铁路桥紧接着成为日军进攻的下一个目标。凌晨4点50分，面对进犯铁路桥的日军，驻防在这里的国民革命军第3营11连排长申仲明毫不畏惧地上前阻拦，但随着日本军官的一声令下，申仲明倒在了敌人的炮火中。这位英勇赴死的中国军人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直到牺牲，他的真实身份也鲜有人知。其实在事变爆发的2年前，申仲明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因此成为了卢沟桥事变中第一个牺牲的共产党员。这一晚，中国军人与日军血战到底，驻守铁路桥的60多名中国官兵全部以身殉国。在被敌人的炮火攻击后，驻守在城墙上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将士依然誓死坚守阵地。此前在日军的第一声炮响之后，前线总指挥第29军第37师师长冯治安就给他们下达了命令，卢沟桥及尔等坟墓不能退让一步。面对如此不利的形势，宛平城内守军决定夜袭日军，夺回铁路桥。150名精锐干将迅速组成敢死队，每人配备步枪1支、手榴弹2枚、大刀1把。
1: 因为西北军他有一个战术，就是要拼大刀，那么他把这个能拼刀的这些士兵全都集合起来，效仿当年在喜峰口我们大刀队出击的方式，趁夜间沿着永定河的河面贴近。
0: 夜幕降临，细雨纷飞，敢死队从宛平城悄然顺城而下，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摸黑向铁路桥发起偷袭。营长金振中在战斗中腿部负了重伤，仍继续冲锋陷阵，最终带领第29军敢死队出其不意地将日军的一个中队全歼在铁路桥上，重新把龙王庙和铁路桥夺。

0: 了回来。
1: 打完仗之后，我们一听说收复了水桥啊，北平马上派人前去到卢沟桥来慰问。慰问团就看到呢，他们正在把一个士兵送往医院。那这个士兵怎么了呢？说他就杀迷了。为什么杀迷了？这个士兵才十七八岁，可能不到十八岁，以前没有参加过战斗的，就说这一次冲到敌人阵地里面去，是连砍了好几个日本兵，就说明当时呢，就是中国军队士气也非常高涨。
0: 郑福来是卢沟桥事变的亲历者。1937年7月8日，天还未亮，日军的炮弹落在了郑福来家旁边。
2: 天不亮，把我惊醒了。天亮了，我想还是拿书包上学呢。我父亲说：“还上什么学呀？”29军跟日本人打起来了。我逃到长辛店北头啊，就这个攥着母亲的这后衣裳，一看那个长辛店北头有个小松树林，小松树林啊都盖着布。幕后有人告诉我啊，说那个都是代王庙29军为了守城守桥牺牲的。
0: 在卢沟桥这段仅1公里的石板路上，曾有逃难者的脚步，有侵略者的铁蹄，也有保家卫国的中国守军奋起反抗的身影。

0: 日本进攻卢沟桥的炮声，宣告了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7月8日清晨，一封来自北平的特急电报摆在了身在庐山的蒋介石面前。北平市长秦德纯发来的电报汇报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此时的蒋介石还并不能摸清日军的真实意图，在当天的日记里，他用几串问号留下了自己的思虑。 必将成我准备为完成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我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实乎？同日记中表现出来的犹疑相比，在发给部下的电报中，蒋介石依然维持着该有的镇定。很快。 他给第29军军长宋哲元发去了指示：稳平城固守勿退，并需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此间已随时准备增援。云雾弥漫的庐山，像极了蒋介石的心境。从这一天起，他再也无心享受眼前的美景。
1: 这个国民党这个对于日本军事实力的这个畏惧啊，就是胆怯，这个确实一直都有。
0: 卢沟桥事变前的几年间，日本工业增长的平均速度达到9%，到1937年，工业总产值接近60亿美元，而中国由于连年的战乱，发展落后。 工业产值不足日本的1/4，占中国主要资源大约1/3的东北也被日本占领，国力相当弱小，而在军事力量的差距上更是悬殊。1937年，日本军事工业投资达22.3亿日元，重炮、坦克、飞机、军舰，日本都能大规模生产。 中国的军事工业薄弱，基本没有大型武器装备的生产条件，所以战争一旦开打，形势必定严峻。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这是蒋介石提出的对日方针。向宋哲元发出第一封电报后，蒋介石随。

0: 即发电报给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要求他由平汉铁路发两个师的力量向石家庄和保定集结，同时命令第四十军和第八十四师同时开赴石家庄，做好应战准备。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了延安，中共中央迅速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通电以最紧迫的言辞再次向蒋介石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呼吁。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联名电报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在国民政府领导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并同时致电国民党军北平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天津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张家口第幺四三师师长刘汝明、保定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请他们策立全军为保卫平津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卢沟桥事变发生时，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正好身在延安。在他的镜头里，这里墙上张贴的到处都是拥护第二十九军抵抗日本强盗以及与鼓励抗日相关的标语和宣传画。从延安发出的通电也很快激起了全国的奋起响应。1937年7月8日晚，正当中国军队积极准备部署兵力时，日本军队却突然扭转了态度。他们称失踪日兵夜已归队，一场误会，希望和平解决。稽查当局不希望事态扩大，自然求之不得。只是这件事情果真能如日军所说和平解决吗？1937年7月9日凌晨，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家里灯火通明，算上昨日，这已经是他的第二个不眠之夜。此刻，他和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为代表的日方，正在就卢沟桥事变进行谈判。直到凌晨3点，中日双方终于达成了3条口头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各回原防；三、中国保安队接任宛平城内的防务。然而，保安队接防的过程却并不顺利。
1: 在这个协议达成之后呢，在7月9日的上午5点，遭遇了围城日军的射击，当场造成1死2伤。当时呢，这个纪委保安队为了息事宁人，也没有进行还击。在早晨6时，宛平城又遭到日军的炮击。
0: 日军的出尔反尔，使本该在早上就完成的接防，直到天黑才结束。多年后，宛平县长王冷斋曾撰文详细回忆了这之后发生的事。日本派外交人员立井顾问、广濑秘书及爱泽通义官3人携香槟酒来城，故作表示庆祝和平实现之意。立井等去后，经我方查明，城外铁路涵洞处还有日军隐藏，并未撤进。到了夜间，涵洞内隐藏的日兵果然向城中袭击，幸我军早有准备，以枪弹还枪弹。7月的北平酷暑难当，前方的对峙在时断时续的和谈中僵持不下，而北平城内的百姓则对谈判的细节并不了解。

0: 位北平中学生放暑假回到家中，听到街坊邻居都在议论着战事的发展，但生活和往常并无不同。他回忆道，开始头几天，人们并不完全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幻想这是局部问题，很快通过谈判就能解决。市面上最初几天还比较正常，城门也未关，去天津、去保定、去张家口的火车还照常通行，粮食、蔬菜、煤炭等物价一时也未波动。没有人会想到，在看似平静的表象下，隐藏着暗流涌动的危机。1937年7月10日，在谈判结果未能兑现，中日军队再次发生摩擦后，日军对中方加码，向冀察当局提出了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的无理要求。而就在谈判几度拉锯未果的同时，从天津、通州、古北口等地正悄然开来携带坦克和火炮的增援日军。和平谈判只不过是日军的缓兵之计。其实从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当夜到中日双方冲突与谈判交替进行时，远在东京的日本政府内部也同步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在围绕是否出兵华北、顺势全面侵华的问题上，他们分成了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两种声音。
1: 从这个本质上讲，日本的这个内部对侵华这个方针是一致的，是没有分歧的，大的方针是没有分歧的，是一致的。它分歧在于步骤上有分歧。从这个政府的角度讲，他要做这方方面面的准备，而军方呢，他激进。激进就在于军方，他只管打仗。
0: 照片中的这个人名叫石原莞尔，时任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也是制造1931年918事变的主要元凶。但在卢沟桥事变后，他却站在了不扩大派的一边。
2: 他就不主张扩大当时的华北的侵略，他认为日军现在拿到了东北，拿到了热河，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啊，所以他不主张在卢沟桥这个扩大这个战事。
0: 然而，战争的机器还是在扩大派压倒性的声音里开动了。1937年7月11日，日本政府正式发表了全面侵华战争的总动员令，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为了将自己的侵略行径合理化，这份文件把挑起事端的责任推卸给了中方，违背了基本的客观事实。
3: 日方诬陷我方，中国方面的辱日行为接踵发生，对和平谈判并无诚意，终于全面的拒绝在北平进行谈判。
0: 华北上空战云密布，中国军队却浑然不知，驻守平津的国民党将领宋哲元迟迟不见踪影。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屡屡电报催促他赶赴保定坐镇指挥，以备应战。然而，本应坐镇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宋哲元却一再推诿。此刻，宋哲元心里在想什么呢？其实，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宋哲元已经离开北平，回到山东老家守孝两月有余。消息传来，原本应该在第一时间赶回本部的他，却对第29军传递了备战必战的作战思想。他要求第29军的将士们守卫疆土，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先敌开火。这背后有着他的一层顾。

0: 虑和考量。
1: 二九营是西北军，二九营的历史上，他跟这个蒋介石的政安军他们是产生矛盾的。他们这个军队是旧军队、军阀部队，他们把军事实力看为军事实力作为政治实力的命根子，有军事实力才有政治地位。所以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那么宋哲元他考虑更多就是，他的军事实力能不能得到保存，他从中会有什么得失，所以他经过权衡呢，他决定对日采取妥协政策。
0: 1937年7月11日，日本发布派兵声明的同一天，也派遣了一个名叫香月清司的日本人来华担任中国驻屯军总司令。第29军军长宋哲元也是在这一天动身离开了老家，他的目的地正是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天津。
1: 宋哲元他们还在等着跟日军谈判呢，他是单纯的谈判，日军是表面的谈判，实际上做军事准备。其实日本人他是不理你这一套，日本人他是铁心的是要扩大战争。
0: 为了等待日军本部增援兵力的到达，中国驻屯军总司令香月清司通过与宋哲元谈判争取时间，宋哲元却认为和平解决已无问题，甚至很快就解除了北平的戒严。此刻蒋介石正在庐山运作着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中枢机器，他一边与北平保持紧密联系，一边忙于调兵遣将。在日军连日来的动向里，蒋介石意识到一场大战在所难免。7月13日，他给宋哲元发去了这样一封电报：中央决宣战，愿与兄等各将士共同生死，义无反顾。今日对倭之道，唯在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除此之外，皆为绝路。兄决心如何？与此同时，身在延安的毛泽东也在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变化。7月13日，他在一份关于抗日总方针的题词中写道：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一切动摇犹疑和消极不努力都是要不得的。两日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付国民党。宣言提出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抗日救亡的声音响彻了全国，几日内各大报刊纷纷刊载了激昂的爱国言论，大量后援会、慰问团被有力地组织起来，文化宣传工作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在上海，一位名叫麦新的保险公司职员，在看到一则大刀队击退日本军的新闻后，心潮澎湃，夜不能寐，写下了一首经典的时代强音。大刀进行曲被以近乎怒吼的方式唱遍了全国，成千上万青壮年唱着这首歌参军入伍，走向了抗日的前线。自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来，共产党的号召和国民党内部抗日力量的持续推动，使全国民众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眼下日军的步步紧逼已使

0: 时局到达了最紧张的时刻，全民族联合起来共同抗战，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势。
1: 在全国民众的推动下，还有国民党党内、国民政府内部的抗日力量的推动下，蒋介石这个时候，抗日态度是越来越坚定。从开始比较暧昧，开始的软弱退让，到逐渐就开始比较明确了。
0: 1937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再次为日军进攻华北发表宣言，大家紧密地联合起来，紧急动员起来，拼着我们民族的生命，去求得我们民族的最后胜利。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全国抗战的烈火即将被点燃。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台湾爆发食用油致癌风暴，赖当局处置拖沓，引发民怨。据台媒报道，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进驻台军特战营，并展开联合训练。台军还加大力度演练对美采购的武器装备。美军在台协训触碰了怎样的敏感红线？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近日台湾中联油脂公司生产的大豆色拉油检出致癌物严重超标，共计约1300吨问题油流向岛内的多家食品加工厂、餐饮店，甚至学校。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事件曝光后，全台都在追问问题油的流向，台食药署却声称只下架第一层产品油品及原料，第二层产品不需回收，此举遭到岛内声讨。舆论发酵后，台食药署才紧急宣布第二层产品也下架。报道称，此次问题油共流出1300吨，岛内多个县市受到影响，全台因食品安全问题陷入恐慌。
1: 自己在家煮还有发生这种问题，你说我们该吃什么？
0: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食品安全绝对没有隐瞒的空间，严正呼吁赖当局详细公布下游厂商名单，成立专组协助受害业者求偿，同时重建源头管理机制，而不是让民众在疑虑与不安中等待答案。
2: 把一切的资讯清楚让人民知道，而不是有任何的拖延，掌握的资讯来公开透明，而不是到民众批评了，我们做了呼吁以后才把这些业者名单公布。
0: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6号表示，1300吨致癌油的流向迄今未明，回收的比例更是不到2%，主管机关还忙着帮忙盖牌，根本就是罔顾民众的食品安全。
3: 如此荒腔走板的表现，一句监督都没有。沈柏阳先生要不要考虑一下，他是不是应该来参选台北市的议员？
0: 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日进行神功操演，高调展开美制尖射型毒刺导弹实弹射击。与此同时，有消息指出，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经进驻台军特战营，并且展开联合训练。岛内舆论痛批台军频频炒作美台军事勾连，升高台海紧张。据台湾东森新闻网报道，台军近日在屏东九鹏基地周边展开年度神功、神鹰等实弹射击操演，首度进行人员携行方式，用尖射型发射毒刺导弹的实弹射击，炒作所谓验证精准弹药以及射击成效。除了高调展示美制武器装备，近期还有绿媒炒作所谓美台军事交流出现新进展。报道称，美军在台驻训的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进驻台陆军特战营，共同参与基地训练或联合防卫作战操演，以便所谓近距离观察台军战力以及武器装备的运用情况。有岛内舆论指出，台军频频炒作美台军事勾连，炒作所谓美国支持，就是在给自己壮胆。种种行径让岛内民众反感不已，痛批不要每次都要绑架老百姓做炮灰。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4: 近日，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在武汉开营，300余名台湾高校大学生走进湖北，通过参访高校、博物馆和科技企业，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陆高质量发展成就。
5: 夏令营呢，我想我们是作为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来牵线搭桥，我们来创造更多的他们融入大陆的这样的机会和这个可能。
4: 近日，汉字牵两岸，青年会同心，长台青年汉字艺术传承与实践营在湖南长沙开营，两岸青年通过书法、创意设计等多种形式，在一字一韵中体悟两岸文化根脉，沉浸式探寻汉字之美。近日，第5届海峡两岸俄美武术文化交流活动在四川乐山举办，活动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俄美武术为桥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搭建两岸人文交流平台。台媒报，美军绿色贝雷帽进驻台军特战营，绿营加码炒作可能助台突破封锁。台军近期还频密试射美制导弹，种种动作引爆舆论争议，赖当局以美谋独又有哪些新招，又给台海带来

0: 怎样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特战分队现身台岛，新动向很危险。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经进驻台军特战营，并且展开联合训练。不仅如此，台军还加大力度演练对美采购的武器装备，种种动作持续引发争议。美军在台协训究竟触碰了怎样的敏感红线呢？而赖清德当局执迷以美谋独又将导致怎样的后果？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有关美军特种部队与台军展开联合协训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军在台驻训的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进驻台陆军特战营，共同参与基地训练和联合防卫作战操演等，以便近距离观察台军战力以及武器装备的运用情况。报道称，美台已恢复所谓过去美军特种部队在台驻训的形态。更有绿营舆论炒作称，如果大陆未来对台湾实施海空封锁，不排除美军派特战队员协助台军的可能性。绿色贝雷帽是否是美军特种部队当中的精锐呢？那么此次他们和台军共同演练了哪些内容？其中又有哪些新的动向呢？游教授。
1: 绿色贝雷帽在美军正式的名称叫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因为戴的帽子很有识别性，所以得到绿色贝雷帽这个绰号，台湾一般称为绿扁帽部队啊。那美军如果对外派绿色贝雷帽，一般派出的叫 ODA 特战分队啊，这会是一个大概12个人的作战小组啊，里面的成员各有专长，负责指挥、情报、武器、爆破、通讯、医疗，然后到不同的国家跟地区去训练当地的部队，熟悉当地的环境，建立作战的网络。现在绿色贝雷帽又出现在台湾，当然非常敏感啊。台媒报道说，在桃园龙潭台军特战指挥部附近，有人看到美军的人有男有女密集进出营区，在营区周边活动，下午体能运动的时间，他们还会穿上战术背心在营区外面跑步啊。然后台湾中部横贯公路有个溧阳营区，那里有陆军特战训练中心，也说绿色贝雷帽有一个特战分队进驻了，之前还传出发生了车祸。如果报道是真的的话，这个送出来的当然是美军参与台军的训练升级了，第一是地点更深入了，进了台湾本岛特战部队的核心营区了，第二内容更实战了，说啊绿色贝雷帽参与了联合防卫作战操演，还说他们跟澎湖的两栖侦察营做了互动操演，第三驻点更常态了。台媒的报道说，美方人员是用出差的方法来台湾，半年轮换一次，因为驻军太敏感了，所以搞长期轮换驻点。
0: 对此我们看到岛内绿媒呢不仅大肆炒作，而且呢还声称其实呢已经是恢复到了过去美军特种部队在台驻训的这样一个形式。他们为什么这么说？那过去到底有哪些形式呢？
2: 他这个所谓的过去呢，指的是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到70年代初，当时呢，这个美国跟台湾地区呢还有所谓的官方往来，在那个时候呢，台湾地区呢搞了一个所谓的天威任务，其实主要是想对大陆进行各种各样的渗透的，所以他们在这个天威任务下面呢，就搞了18支所谓的这个天威部队，当时呢是由美军当时在台湾帮着他们去训练这18支所谓的这个天威部队的。那么后来这件事情呢，在1972年尼克总统访华之后呢，这个美国就把它停了。那么现在他们又重新炒作，讲的实际上是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段美国和民党当局之间的这种所谓的训练的，其实最早的时候是从2007年开始的。那最开始的形式呢，就是说，哎，这个美国方面派人来，或者是台湾方面派人去，就是看看说你们训练的情况怎么样啊。但是现在看的这个形式呢，打着是所谓出差的旗号，也就是说这些人到台湾呢是半年的时间，半年就换。还有呢，就是我们知道以前在金门呢，台湾的陆军有一个两栖侦察营，后来把这个侦察营呢搬到了澎湖。那么现在据说呢，有3位

0: 美国相关的人员也在那个澎湖呢去训练。那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呢，台湾在警察管理部门下面呢有一个所谓的保二总队这样的一个机构。保二总队呢里面呢有一支所谓的特勤队，这个特勤队呢被认为是保二总队里面战斗力最强的这个部分。它原本的规划呢是有200多人，现在已经招了100多人了。那据说这部分人现在接受的训练当中呢，那么按照台湾媒体的报道呢，是这个部分当中也有多少能看到美国方面的影子。
1: 也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名头，其实他们的目的始终都没有变过，那就是联合起来对抗大陆啊。您认为他们会使用什么样的战术战法呢？
2: 按照台湾一些人的想象啊，那么一旦暂时台湾遭到封锁的话，美国会派出特种部队啊小组啊，那么潜入台湾，跟台军呢来配合执行以下任务。第一呢，是将他们搜集到的第一手的战场情报呢传递给美军。第二呢，是将美军提供的情报啊传递给台军。第三呢，是美军的这些特种部队的这个小组啊，他们会亲自上阵侦察，将这个台海周边啊标定的解放军的这高价值的这些目标，这些情报呢传递给美军，从而引导美军呢进行远程火力打击。那第四呢，是利用自己手中的先进装备啊，就所谓的先进装备，对解放军呢进行电子的压制。那第五呢，是最后啊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也就是必要的时候呢，要掩护美方人员和美国的一些重要的资产呢撤离台湾。然而呢，台湾这些绿营人士啊，炒作美军的特种部队的人员啊，暂时介入台海冲突啊，这种话术可以说是充满了政治算计，但是和现实啊是严重背离的。首先，一旦台湾遭到解放军的封锁的话，那你美军的这个特种部队，哪怕是小股人员，是否能够突破封锁，这是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的。第二，就是他们都是以教官或者观察员的身份啊，短期的在台湾执行任务啊，就半年呢换一次。那么这样的规模、这样的频率、这样的人员配置的话，在暂时你是指望不上的。那最终的目的啊，其实是要操控台军，让台军呢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变成美军的工具人啊，变成美军的马前卒，或者说是炮灰。
1: 的确如此，无论是赖清德当局妄图以美谋独，还是美方妄图以台制华，他们的阴谋呢都是不可能得逞的。那么除此之外，美台之间还有哪些军事小动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军今年首次派人进驻台湾军情机构。不过，台军情机构对于相关人员的任务不予评论。分析称，绿营近期频频泄露美军涉台动作，或许是想借此给自己壮胆。
1: 美军人员进驻台湾的情报机构，如此秘密的消息之所以能够被曝光，尤教授您认为这背后是否是赖清德当局的默许呢？同时他们又大肆炒作美军特种部队协训台军，那么您又如何看待双方的各种军事勾连呢？
4: 台军的军情单位啊，本来就很敏感，美军派人进驻的话就更敏感了。那这么敏感的事情被台湾媒体报道，还引用说是可靠消息来源啊，这当然会被怀疑，这是不是民进党当局在刻意放出消息。台湾媒体的报道讲说，台军军情局啊出现了陌生的面孔，然后军情局内部的人推测应该是来自美军的人。报道里还用了破天荒第一次说啊，这个美台情报交换进入黄金期，这些政治意味很强的形容词啊。然后台湾当局呢，再用不评论来回应，不证实也不否认。如果这整个是一个刻意操作的话，就是想让外界接收到美台军事情报合作升级的讯号，但是又不希望被认为是当局在刻意宣扬。啊，那台湾离大陆很近，语言文化相同，美国情报单位想利用台湾搜集中国大陆的情报，这不算是新闻了。不过过去比较低调，直接进驻到台军的军情局呢，很难不引起外界的注意。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跟前面提到的绿色贝雷帽进驻特战指挥部参加联合作战操演啊，这些报道一起看的话，这个送出来的就是美军正在透过特战协训、情报共享、装备的运用，还有联合作战的想定，深度的参与到台军的训练和备战的当中。好，那这后面的政治目的非常明显。
1: 近些年来呢，我们注意到赖清德当局呢

0: 是频频对外泄露一些美台之间非常秘密的军事动作，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什么意图？
1: 我想我们看到这种东西现在越来越多，比如说像赖清德上台之后啊，台湾那个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叫吴钊燮的，说他在2024年8月和2025年4月说跟美方呢有2次所谓的特殊管道的谈判，他们心里很清楚。

0: 视新闻单位放了一张照片出来，那个照片上呢是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但是顾立雄的旁边有一个姓名牌，那个姓名牌上写的是美军的少将巴格伦。虽然你看不到他的人影，但是姓名牌放在这里，那么大家就会推测说，那顾立雄你旁边坐的是不是那位巴格伦，是美国现役的少将。所以当时这个照片一放出来之后，马上引起轩然大波。蔡英文当局也干过类似的事情，我们如果有印象的话，2021年的10月，当时蔡英文在接受美国有些电视新闻网专访的时候，他自己承认说有美国人在台湾帮着训练台湾军方的部队。而在此之前一年前，2020年的10月，当时蔡英文跑到台湾，台湾不是有一个所谓的乐山，不是有个所谓的铺路爪雷达吗？他在去看他铺路爪雷达的时候，当时放出来的一张照片里，大家看到蔡英文的身后站着一个外国人。民党当局为什么老是无意，所谓的无意其实是有意的放这些消息出来？我想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知道军事上他根本不行，所以他就想在舆论上去找一点流量回来，所以不断不断的放各种各样的消息。另外一个是民党当局心里很清楚美国在把他当棋子，所以他现在想反过来想去绑架美国，美国把他当棋子，他想把美国当幌子。
1: 也就是您刚才举的每一件看似应该保密的军事动作呢，都是民进的当局呢故意对外来泄密。那既然是有意为之，胡教授，您认为美国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是心怀不满，还是背后推波助澜？
2: 对于民进党当局啊频繁的炒作美台的军事勾连啊，我们看到美方的态度啊其实是比较微妙的。一方面呢，对于民进党当局啊破坏美台之间的这种默契，或者说做了这些啊违反规矩的事情啊，美方当然是会有所不满。但另一方面呢，美方一些人呢也是希望利用民进党当局啊故意释放的这些信息呢来试探中国大陆。比方讲2020年11月份的时候啊，当时的美国海军的亚太情报主管叫史达曼，他呢就秘密的窜访了台湾。那么这个事情呢，美方是没有公开的，结果台湾媒体在第一时间就铺天盖地大肆报道。对此呢，美方是很不高兴的，认为啊，台湾内部有些人是要故意的去破坏美台军事勾连当中所谓的秘而不宣的默契。那么这件事情让美方呢是感到很不开心的。再比如说在2024年3月份的时候啊，那么针对一些台湾媒体的炒作啊，说这个美国的啊这个海军陆战队啊，或者说特种部队的人员要常驻在台湾金门啊澎湖甚至这个本岛来协训台军啊，面对这样的报道呢，当时的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啊阿奎利诺，他也是在公开场合、啊、否认了美军是常驻金门来训练台军。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啊，无论是美国的军方、美国政府还是美国媒体啊，总是有那么一批人呢，他们是执着于要打台湾牌，那么默认、默许甚至是纵容啊民进党当局去炒作美台的军事勾连，那么想借此呢来试探中国大陆，那甚至呢以此呢对中国大陆啊来进行一个施压或者说是挑衅。
1: 总之美台双方的各种军事勾连呢都是为了满足各自的利益。另外呢，我们注意到近期台军呢还高调展开了对美采购毒刺导弹的实弹射击演练，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台媒报道称6号台军首次进行尖射型毒刺导弹的实弹射击验证，并且预计在本周将包括便携式、空射型等4种版本的毒刺导弹都进行射击演练。报道称台湾陆军近期接连在屏东九鹏基地周边展开年度神弓、神鹰等实弹射击操演，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在升高台海紧张。
1: 尤教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此次台军试射的尖射型毒刺导弹的相关情况。那么这种便携式的导弹和其他导弹相比较，最大的特点和优势是什么呢？
4: 这次啊，台军试射的呢是个人携带尖射型的毒刺防空导弹。台媒的报道说，7月6号上午，台军啊在台湾南部屏东的九鹏基地周边做了所谓神弓的实弹射击。尖射型的毒刺导弹发射以后，说是命中了靶弹。报道还强调说，这是毒刺导弹第一次在台湾做实弹射击的验证。毒刺导弹啊，它最大的特点，它跟大型的防空反导系统不一样，它是一个单兵或一个小组啊，就能带着走的一种近程的防空武器。

0: 器，整套毒刺导弹的重量大概15或16公斤啊，差不多就是20多瓶一般小型瓶装水的重量，一个士兵他就拿得动。当然啊，你要带着这整套装备机动作战，体力的负荷还是不小的。台军啊，目前向美国采购了2600多枚，结果都没到货啊。现在台军手上的毒刺导弹可能就是因为到货延迟了，美国先用军援的名义所送来的一批货。不过实战上面，这种导弹太依赖射手的判断，容易遭到误用。那如果遭遇的是集群或饱和攻击的话，它的效用其实是有限的。
1: 另外，据台媒报道说，现在台军呢一共集齐了四种不同型号的毒刺导弹。不仅如此，他们还对外放话说，本周呢会一口气将四型不同的导弹全部进行实弹射击的演练。那么，您认为赖清德当局为什么如此看重毒刺导弹呢？
2: 那我们知道，近年来啊，是台军方呢，是处心积虑在打造一个所谓的多层次的防空网络。啊，比方讲这个大量采购美制的爱国者三型的导弹，还有台湾自己生产的天宫系列的导弹。但是呢，现在在这个防空网络当中啊，台军的这个近程防空能力啊，可以说是存在一定的短板啊。包括现役的天兵系列的这个防空反导系统呢，它无论是它的雷达性能还是机动性啊，都是相对来说都是过时了。但是呢，这个毒刺导弹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谈到的，它的类型比较丰富啊，它有肩扛的，有这个机载的，还有这个车载的，操作比较方便，而且呢，机动性非常的强，打完就可以跑。那么在复杂环境下面，可以去对抗无人机啊，对抗这个直升机啊，巡航导弹啊，甚至这个固定翼的飞机啊等等。所以呢，台军现在是大量的去增购毒刺导弹，但现在看起来的话，它的局限性啊是越来越明显。首先呢，毒刺导弹它的这个射高啊，最高也不超过5000米，也就是说啊，这个对方的飞机只要保持一定的飞行的高度，那毒刺是打不到的。第二呢，毒刺它只适合去拦截一些低慢小的目标，那么对于解放军的这些大量的高速的远程火箭炮是无能为力的。那我们知道，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的话，那么台军首先要面临的就是解放军量大管饱的这些远火的打击。那么在这个方面啊，毒刺导弹是一点用场都派不上的。
1: 的确就是螳臂当车啊。那么在民间当局看似宝贝的毒刺导弹啊，曾经呢传出过这样的消息，就是说台海军陆战队呢把毒刺导弹卖给了当地的黑帮，真的有这么离谱的事件吗？
3: 的确如此啊，这是在2023年，当时台湾的检调部门呢发现了一个台湾黑帮的军火库，结果仓库门一打开，给大家吓了个够呛，里面竟然有毒刺导弹。那么这件事情当时在台湾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所以台湾的防卫部门就赶紧跑出来讲说，哎，没有，说那个不是毒刺导弹，那个是毒刺导弹的发射器，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为什么黑帮会有这个东西？台湾的警方都没有毒刺导弹，怎么台湾的黑帮有？而且他民党当局说那是毒刺导弹的发射器，毒刺导弹的发射器这么大，它是怎么被运出来的？后来一查，是从哪儿流出来的呢？是台湾海军陆战队的六六旅。这问题就更大了，因为这个六六旅是什么单位？是当时赖清德在2024年5月20号上台之后去的，就是这个六六旅。也就是说，对于赖清德来说，他认为他最能信任这个地方，他也最看重这个地方。结果你现在爆发出这样的事情出来，所以这就让整个台湾社会大家觉得匪夷所思，怎么会变成是这种情况？所以现在民党当局天天喊着什么所谓的决战贪案，民众会觉得你哪里是决战贪案，你分明是决战黑市嘛。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5: 天然蜂蜜
4: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

0: 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慎重处理涉台问题，不要企图在台湾问题上越线玩火。而民进的当局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在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邪路上走得越远，就越会自取灭亡。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代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以回应其袭击商船。伊朗称将给予美国毁灭性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紧急从伊拉克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
1: 北约安卡拉峰会开幕，与会各方在防务合作项目、对乌支持等问题上分歧重重。有分析指出，欧洲为美国马首是瞻，未必能换来真正的安全保证。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已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丹麦、荷兰和爱沙尼亚签署无人机协议，将向这些国家提供无人机技术，以换取投资、军事装备等。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指出，菲律宾在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领土主张没有根据，其领土扩张企图已严重威胁南海区域和平稳定。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的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八号发表声明说，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并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
2: 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以回应此前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消息称，伊朗这些袭击针对的是在国际水道上航行、由无辜平民操作的商船。伊朗的这种行为既无正当理由，又极其危险，且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几个小时后，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

0: 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8号称，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的攻击予以毁灭性回应，并且不会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事务。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当天凌晨传出数声爆炸，哈尔克岛也传出爆炸声。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早些时候发布通报说，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 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三起该海域船只遇袭事件。 另据美媒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数艘商船，2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 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 伊朗外交部8号凌晨发表的声明还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警告将就此采取必要行动。声明还说，伊美双方刚于不久前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即宣布取消其于6月21号签发的授权伊朗石油销售等的一般许可证，这再次显示美国政府不可信任。 声明还指责美国多次直接违反或通过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违反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表示，伊朗自6月18号签署备忘录以来，一直以善意努力履行自身承诺，但美国不但违反承诺，还以各种借口进行辩解。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7号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说，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共有5项，分别是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持续威胁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恢复石油制裁，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卡利巴夫写道， 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我们不会屈服。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8号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凌晨已经从伊拉克纳杰夫启程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结束其伊拉克之行。 报道说，佩泽西奇扬此行旨在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伊拉克的送葬仪式。访问期间，他还会见了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继德黑兰之后，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7号在伊朗的库姆举行。应伊拉克各界人士的要求，7月8号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 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巴林传出了多次爆炸声，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拉响了防空警报。此前，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打击之后，伊朗方面称会对位于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 报复性的打击。卡塔尔方面7号谴责卡方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称此举违反了国际法，并对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和全球能源安全构成威胁。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召见了伊朗驻卡塔尔副大使，就运输船遭袭事件向伊方递交了抗议召会。
2: 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是对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全球能源供应以及国际水道航行自由原则不可接受的攻击。安萨里表示，卡塔尔方面认为伊朗应对这起袭击事件以及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发表声明，谴责伊朗袭击卡塔尔船只，并危及其船员安全，称这一行为构成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危险升级。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早些时候报道，一些消息源称，一艘卡塔尔级油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阿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

0: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李先生您好。
1: 您好。
0: 美军称为了回击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遭伊朗袭击，打击了伊朗超过80个目标。美国财政部呢还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那么伊朗称呢，美方这些举动是公然违反了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且警告将会就此采取必要的行动。那么您如何看美军此次袭击的规模和意图？伊朗又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回应？
1: 那从目前已经披露的消息来看呢，美国本轮打击的目标主要还是涉及到伊朗的防空系统、沿海的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以及反舰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等。那么从这些目标清单就可以看出，美军瞄准的还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的这个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的能力，也就是伊朗呢用来威慑海峡通行、执行海上封锁的核心军事资产。那被袭的这些地点的位置呢，恰好是位于海峡的咽喉处。那部署在这些地区的沿海监视和反舰力量，也正是伊朗宣示对于海峡管控权的一些军事基础。而美方呢也明确表示，这一次的打击其实它是一个非对称性的，甚至呢不会很快结束。这就说明美军采取的打击方式不再是来因应一个突发的军事摩擦，而是有独立的组织并且有清晰目标的战术性打击行为。那么这就很容易造成进一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升级。那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这半天的时间里边，美伊呢不仅是在军事冲突上升级，而且在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多个议题上也是全方位的对抗加剧。例如呢，美国财政部撤销了对于伊朗石油出口制裁的豁免，那么再加上此前美伊有关资产解冻的问题始终没有能够具体的落地，那我们就看到在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一系列的优先的这些议题上，美伊目前是全面的处于一种分歧和摩擦之中，这就使得备忘录存在的基础出现了一个全面的动摇，双方的对抗呢近乎是在各领域同时爆发。那更加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伊朗刚刚开始这个完成他的这样一个对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个葬礼，那么全国性的这种悲痛的情绪也会加剧政府采取强硬手段的可能，并且美国也是刚庆祝完自己的这个250周年的国庆，那么这种亢奋的情绪同样也可能会影响到政府的对外政策，双方呢都在快速的来靠近自己的一个政策的基线，来迎合基本盘的这个民意。那我们说现在美国采取这种强硬的军事手段来应对伊朗，其实呢也有一些技术性的这种考量。那对美国来说，确保恢复海峡的自由通行是政策红线，但伊朗呢是坚持对于海峡的主权管辖，任何这个船只在没有经过伊朗批准的情况之下走伊朗没有控制的这种通道，都可能会被伊方来视为一种违规。因此的话，伊朗是对于海峡的南部的这个航道来进行了一个打击，而这也是美军这一次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直接原因。那么目前来讲的话，美伊在一系列的问题上立场差距都非常大，而接下来很有可能美伊还要开展下一次的这个谈判。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这种边打边谈的总体逻辑还是在的，而美国也会通过这样的一个加大打击来增强在谈判中这个一个做牌的考量。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丽娜。随着对美安全依赖下降，沙特、阿联酋等国加速探索石油出口非美元结算，推动能源贸易本币结算，海湾国家还尝试构建不依赖美国的多元安保体系，去美化动作频频，引起舆论关注。首先我们来看到意大利24小时太阳报的消息，推动能源贸易本币结算。沙特将8月对亚洲客户的阿拉伯轻质原油售价下调，降幅之大近年罕见。海湾产油国正加速出口，多国金融结算去美元化，推动能源贸易本币结算。近期伊朗展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海湾国家战略转向直接与伊朗协商，而非单纯依赖美国军事解决。沙特、阿曼、卡塔尔等国一度绕开美伊框架，单独与伊朗磋商海峡管理及地区安全协议。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奥地利皇冠报的消息，更加侧重外交策略独立性。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最近在

0: 在军售与安全议题上愈发谨慎，强调不参与针对邻国的军事行动。美伊冲突期间，美军未能有效拦截针对海湾石油设施及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袭击，且被指优先保护以色列利益，导致沙特阿联酋等国意识到依赖美军基地反而增加自身成为打击目标的风险。 海湾国家越来越不想充当大国代理战场，更倾向于独立自主的外交策略。葡萄牙商报从单向依附转向风险对冲。文章指出，海湾国家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些去美化动作，并非反美，而是从单向依附转向多元化的风险对冲。美国虽仍在当地保有军事存在，但其作为唯一安全提供者的垄断地位已被打破。 中东正在加速构建新秩序，未来区域合作的焦点将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分配以及战后重建资金分担等实质性利益博弈上。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黎巴嫩广场电视台的消息：中东秩序向多极制衡格局演变。美以围绕核问题地区霸权以及能源通道展开极限拉扯，整体呈现战事降温，但信任崩塌。 阵营重组且多极化加速的特征，海湾国家对美安全信任减弱，加速推进去美化防务合作。沙特阿联酋等国引入巴基斯坦、土耳其等第三方军事力量，形成沙巴土以阿美及伊朗抵抗阵线三大潜在阵营。中东秩序向多极制衡格局演变。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丽娜。
1: 好的，感谢静华。 当地时间7月7号，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的拉开了帷幕。舆论普遍认为，本届北约峰会上与会方围绕多个问题分歧重重，能够达成何种成果仍是未知数。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本届峰会的核心关键词是秘书长吕特极力推行的北约3.0，这意味着欧洲必须交出真金白银的账单，去兑现 5% 国防总开支的硬指标，从而降低对美军的依赖。
3: 本届北约峰会第一天的重头戏是国防工业论坛。论坛上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些合同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 有媒体分析指出，北约此举明显是为了迎合美国提出的其北约盟友应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主张，但北约成员国有各自的国内优先事项，各国就防务合同的角色分配、利益分配存在分歧，防务合作能否落地仍然面临挑战。俄乌冲突是本次峰会的另一个重点议题。 北约希望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约800亿美元的军事支持，并在2027年提供约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但意大利、斯洛伐克等国对此持不同意见。在本届北约峰会的整体氛围上，总台记者感受到，美国在北约内部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美方对其他成员国的严厉批评被吕特解释为有力促使欧洲和加拿大加大对国防的投入。在宣布各项防务合作时，跨大西洋合作也成了最常被提及的词汇。有媒体报道称，为了避免激怒美国，本届北约峰会已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有专家分析指出，欧洲如此对美国马首是瞻，未必能换来其真正想要的安全保证。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7号表示，他反对美国或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计划。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机项目作出决定。7号。
4: 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并不会让土耳其成为美国的友好国家。内塔尼亚胡说，他曾敦促特朗普不要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并称此举将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 内塔尼亚胡在采访中还试图淡化他与特朗普之间的分歧。内塔尼亚胡说：“特朗普是美国总统，他做的是有利于美国的事。我是以色列总理，我做对以色列至关重要的事情。而大多数情况下，

0: 这两者是一致的。 被问及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时，内塔尼亚胡表示，现在断言事态将如何发展还为时过早。特朗普相信他能阻止伊朗的核计划，相信能通过谈判实现这一目标。我对此存有疑虑，但我认为应该给他一个机会，毕竟他正在为此努力。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前不久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大为不满，在同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还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4号晚发表声明称，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援引多名美国和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 内塔尼亚胡3号在与特朗普通电话时，要求特朗普管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期的反以言论。埃尔多安和土耳其官员近期屡次发表涉以言论。据多家媒体报道，埃尔多安在一次公开宗教活动中祷告摧毁以色列，在另外一个公开场合将犹太复国主义称作种族灭绝的意识形态，称其对土耳其国家存亡构成威胁。 土耳其与以色列近来关系紧张，尤其是巴以冲突2023年再次爆发后，双方关系更加恶化。
1: 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乌克兰已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与丹麦、荷兰和爱沙尼亚签署了无人机协议，向这些国家提供乌方在俄乌战事当中积累的无人机专业技术。
0: 泽连斯基称，这些无人机协议为联合生产、创新防务技术研发、系统性经验交流以及输出经战场验证的乌克兰解决方案创造了新机遇。报道称，这些协议因国家而异，但通常都涉及乌方提供无人机技术蓝图，以换取使用费、投资及其他军事装备。 路透社称，泽连斯基曾广泛出访推动此类协议，尤其在中东地区。 据报道，乌克兰此前已与另外6个国家签署了类似协议，其中包括卡塔尔、阿联酋以及欧盟成员国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等。泽连斯基还宣布，未来还计划与德国、挪威、芬兰和加拿大签署协议。泽连斯基7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与德国、加拿大等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 法新社称，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大力投资无人机产业，并称其技术领先全球。俄乌双方在战场上均大量使用无人机。当天，泽连斯基还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说，防空是乌克兰当前首要任务。 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许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需伙伴展现更大决心。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已同美国方面讨论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问题。他说，乌方8号将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包括爱国者系统在内的多个议题。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张欣，为我们详细的解读。张先生您好。
2: 你好。北约年度峰会召开，尽管呢北约盟友已经增加了上千亿美元的防务开支，但是呢美国对此并不满足。美方批评北约与美国的关系荒谬，甚至是威胁要从欧洲撤军、退出北约。那么您如何来看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关系变化？
3: 确实，这一次北约峰会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视角来观察美国跟欧洲盟友在北约框架下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这次北约峰会，我觉得体现了北约内部关于未来发展的几个新的这个议题领域啊，和可能的这个分歧的这个领域。第一个方面就是说，北约的现在的讨论的议题已经从这个是不是要增加预算，更多的转向怎么使用预算。欧洲的北约的欧洲盟友总体上对于现在的地缘政治背景下，欧洲国家需要花更多的钱。 在军事领域花更多的钱，然后更多的投入、更多的生产，以及更多的承担北约框架之内的安全的这个责任。对于这一点，应该说有一定的基本的共识。虽然不同的欧洲国家在执行预算方面的能力跟意愿，实质上还是有差别。我们看到，波罗的海国家，部分的中东欧国家，包括德国，在这方面行动会更坚决一些。那么像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等，在这方面行动的意愿就会弱一些。但这个基本的共识。 我觉得是存在的。现在的主要的分歧就是说，钱在系统内已经有了，我该怎么用它？尤其是在恢复。

0: 重建欧洲的这个军工产业方面怎么来具体的操作，这个是这次北约峰会体现出来的一个新的分歧的这个领域。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整个北约内部在希望保持美国继续停留在北约内部，继续扮演自己的领导者的作用的前提下，已经从原来的这个预算或者说责任分担这个大的议题转移到更多的转移到具体的责任转移，尤其是在这个现有的北约框架下，怎么在责任更多的转移到欧洲的这个大背景下，而不破坏北约生存的这个基本的框架。欧洲国家普遍还有一些担心，就是不清楚特朗普前的美国和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在对北约的基本态度上是否会出现重大的变化。那么还有在一些新的安全领域里面，我们看到比如说由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以及霍尔木斯危机引发的航运跟海疆领域的这个安全，那不同于欧洲国家对这个领域的这个安全认知也是有差别的。美国在这方面目前会中期会采取什么样的做法，欧洲国家也有相当的不确定性。那这个是未来北约内部完成自己的组织重建的时候需要面临的新的一个和美国，尤其跟美国之间需要重新这个谈判的，要重新完成自己责任分担的一个重要的新的可能的分歧领域。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也再次把时间交给景华。
2: 好的，丽娜。北约安卡拉峰会在增加防务支出、扩大军工产能、继续援助乌克兰以及协调欧美安全责任分担等方面加紧协商。北约敦促欧洲军工业加紧扩产，引起舆论广泛关注。首先呢，我们来看到西班牙《国家报》逐步转化为真正的军事能力。北约秘书长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他再次呼吁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可信的计划，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在俄罗斯加紧重整军备和美国重新定义其在欧洲作用的当下，北约希望欧洲成员国的军费开支增长不仅停留在预算层面，更要转化为导弹、弹药和新的作战能力。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英国《晨星报》的消息：整合碎片化的欧洲军工产业。冷战后，欧洲防务高度依附美国，主动压缩军工产能，弹药产能完全无法支撑现代化消耗战。北约要求欧洲军工企业无订单前置投产，扩建弹药工厂。首要目标是避免东欧防线出现装备断供风险，进而整合碎片化的欧洲军工产业。美国政府已明确缩减在欧驻军人数和航母核潜艇部署，要求欧洲盟友从安全消费者转变为欧洲本土常规防御第一责任人。土耳其《沙巴日报》的消息，美国借机收割欧洲防务预算红利。北约近期密集施压欧洲军工企业无条件扩产，并不是单一支援乌克兰的应急动作，而是美国离岸制衡战略、欧洲安全焦虑、美欧利益捆绑的必然结果。在欧洲军工业扩产过程中，导弹芯片、防空雷达、军工软件、发动机等核心零部件高度依赖美国。欧洲扩产越大，对美军工捆绑越深，美国借此收割欧洲防务预算红利。近两年，北约新增军费2/3流向了美国军火商。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到印度《第一邮报》存在诸多现实挑战。多年来，美国一直施压欧洲承担更多责任，北约政策发生历史性转变。事实上，在北约，欧洲国防工业已从次要角色跃升为关键战略参与者。几年前还面临预算削减的欧洲军工企业，如今订单量创历史新高，并宣布扩建工厂和新建生产线。然而，业内人士也承认，欧洲内部存在诸多分歧，武器型号繁多，国家采购流程各异，工业能力也参差不齐，现实挑战依然巨大。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丽娜。
1: 好的，感谢静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为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当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性。

0: 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奀133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9人。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奖工作突出战略导向，进一步优化重点领域，完善战略导向规则，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10个重点领域，对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的17个评审组开展战略导向试点。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开幕。本次大会重点聚焦智算、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每个赛道均集结超200家优质企业、数十家行业龙头、产业链链主企业、中央国企及国际头部外企，将携手生态合作伙伴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与落地实践案例。
2: 本届大会共策划超140场论坛活动，展览总面积首次超10万平方米，展览规模再创新高。1100余家企业携3000多项产品集中亮相，其中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3: 目前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大会联动12个国家部委、8个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10余个国际组织，集聚了1400余位中外嘉宾，首次创办了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在产业赋能方面，已经启动了57个核心的场景落地，累计达成了162亿元的意向合作。
2: 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全市394家规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超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当前上海已搭建起自主创新、应用牵引、开放合作、生态协同、安全治理一体贯通的完整发展生态。去年8月，国务院印发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方案，这是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份纲领性文件。据介绍，在促增长方面，去年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1万亿元，初步预测今年还会有30%以上增速。一批人工智能企业上市融资市值屡创新高，体现了人工智能加对经济的强劲牵引作用。据测算，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4: 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率呢，已经超过了30%。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开始进工厂、下车间。我们正在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进一步挖掘高价值的应用场景。
2: 截至目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大模型下载量居全球第一，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
0: 6号上午，因台风美沙克带来强降雨，引发洪水。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了严重的险情，坝体出现了缺口，下游多个村镇被淹。险情发生之后，各方救援力量陆续进入，救援物资也通过多种方式送到了受灾群众的手中。我们来看总台多路记者的探访。
5: 独田村是六兰村下辖的自然村，是距离六兰水库最近的一个村子，目前还有一部分村民留在村中。
6: 在我的背后呢，是这里的一个相当于应急物资的一个投送点。独田村呢，大概是有1500多居民呢， 也是这次受到我们六兰水库洪灾影响最大的一个村。这个积水最深的时候呢，是已经没过了这个前方楼层的空调外挂机的这个上沿部分，所以大概已经是超过了这个3米的距离。那么现在是由于这个完全的这个停电停水，现在是通过这个无人机将我们这个必要的一些生活物资，包括矿泉水、面包、八宝粥一些，来运送到我们对岸。因为对岸同样属于独田村的位置，这个投送点是有具备5台的这个无人机，全天候的不间断的在进行一个物资的一个转运和投送。
5: 除了六兰水库外，在此次强降雨中，衡州市的云表水库也出现万顶决堤的情况，当地对大量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
7: 我现在就在广西衡州市云表镇的一处集中安置点，那现在在我旁边呢，就是为大家提供餐食的部分，在不远处呢，是设置了有一个窗口，为大家提供像泡面、面包等物资。那在饭点的时候呢，也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经过各个部门的连夜抢修和保障，那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的稳定。那电力部门呢，也是正逐步的在安置点呢加设照明灯，同时增加供电设备。在我所在的安置点的马路对面是有一个加油站，被设置成了物资的集中安放点。那这些物资来到集中安置点之后呢，就会有专人负责登记和分发。一方面啊，是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安置点，那另一方面呢，就会通过各种方式运送往受灾的村子。从我们当地负责人那里了解到了，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呢，大概是安置了有600名左右我们的群众。
5: 近日，广西宾阳县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其中甘棠镇受灾严重，当地已经连续几天停水停电。
8: 那我们现在准备跟着南宁市新民区应急局的一些工作人员，我们跟着他们的船，我们一起要进到灾区里面去运送一些物资。
9: 还有多少人上面？还有100多个人，有很危险的吗？需要出来的吗？有吗？目前没有，大哥。还有90几个病人
10: 啊！还有90多个病人。
9: 现在病人情况怎么样？
10: 现在可以，稳定。
5: 应急救援人员表示，如果降雨减小，没有出现持续性强降雨过程，甘棠镇的积水会很快退去。根据南宁市的统计，目前宾阳县受灾群众8606人，应转移8150人，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
0: 今天，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了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指出，菲律宾在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提出的领土主张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其领土扩张企图已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
11: 报告指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并且明显违背了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
12: 菲律宾关于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一系列所谓依据，以及据此采取的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等措施，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的有关法律立场也前后不一，频繁变动，在逻辑上也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11: 报告还指出，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造成了重大威胁。
12: 菲律宾在歪曲历史事实和错误适用国际法的基础上，采取误导国际舆论、实施非法激进行动等方式，非法声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以严重威胁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阻碍周边经济社会发展。
11: 报告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频频展现出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提出了领土主张。这不仅冲击了战后国际秩序，也在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二战期间，为满足战争需求，日军不惜以牺牲人命为代价换取工程速度。原本预计耗时五年工期的工程，在日军非人的逼迫下，仅用一年多便完工，超过十多万人死在这里，留下了一条沾满鲜血的死亡铁路。

0: 民进党当局企图对台湾地区军校毕业生灌输反共主张，教唆他们为台独而战，为民进党而战，是在大开历史倒车，是在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1: 陈明华介绍，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始终保持着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也始终得到人民衷心的拥护和支持，是当代中国的领导核心。台独是绝路，以武谋独是死路一条。
0: 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台独分裂势力的祸心和危害，拒绝成为台独的陪葬和炮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边。
2: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称，没有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风潮更能够有效吓阻冲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批评其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
0: 一段时间以来，古立言俨然把自己当成太上皇，不断对岛内政局说三道四，企图压制反对台独和维护台海和平的政治力量，一再在台海兴风作浪，支持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
1: 陈明华表示，古立言的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求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在台海地区拱火搅局，停止拉帮结伙为台独张目，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2: 7月6号，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成功发射了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升高周边紧张局势，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台湾将坚定捍卫主权安全与区域和平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大陆军事扩张与挑衅威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对此次导弹试射过度反应。
0: 此次导弹发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坚强的决心和强大的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对此次导弹试射的过度反应，充分暴露其谋独挑衅的设立内容。

0: 在黑龙江黑河深耕20多年的韩地汽车测试产业，依托技术突破，打破了冬季测试的季节限制，建成亚洲首座封闭式整车4G 低温试验场，将冷资源转化为了产业竞争力，为国内汽车工业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今天的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带您走进这座盛夏里的极寒实验室。
1: 这里呢，就是红河谷4G低温试验场。现在呢是7月盛夏，但是大家看我却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原因呢就是我身后的这道门里面大有乾坤，隔着这道门，门外是炎热的夏季，那门内呢却是恒定的严寒冬季。大家看，现在呢测试车辆正在冰雪路面上展开性能测试。那曾经啊，国内的车企要在夏季开展高寒测试呢，只能漂洋过海远赴南半球，而如今在这里呢，汽车高寒测试是告别了看天吃饭，实现了全年不间断运行。

0: 多年，但长久以来，高寒测试只能依托每年11月到次年3月的自然冬季开展，短短4个月的窗口期，远远跟不上国内汽车产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快速迭代的研发节奏。
1: 这样一个海外的场地档期我们不能控制，另外一个他们的设施主要以静态零部件测试为主，很难覆盖这种整车动态冰雪行驶场景。
2: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测试车辆的里面，赵工，接下来我们要测试什么内容呢？
3: 我们测试的是冰雪圆环路面的操控性能。你可抓稳了。
0: 这座封闭式低温试验场内覆盖冰面、压实雪面、沥青等多种路面测试工况，可完成整车底盘、转向等全维度性能验证。这里是目前全球少数可开展整车全维度四季高寒测试的商业化场地，测试标准与冬季自然工况完全等效。
4: 这些全部就是冬天室外下的天然雪，那人造雪它湿度更大，沥青它会更粗糙一些，天然雪就刚好比较优势更大，它就是摩擦系数包括的支撑性还有路面平衡度保持更好。我们所有的雪面道路采用的都是天然雪的来做路面，这样的话它保持了我们室外冬季测试一致的标准。
0: 要维持数万平方米空间全年恒定低温，能耗控制是行业公认的难题。场地通过智能自控系统按需调节制冷功率，同时屋顶覆盖光伏发电，绿电占比达到40%，再加上地方电网的兜底保障，既实现了测试环境的稳定可控，也契合了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向。从靠天吃饭的季节性服务，到技术驱动的全年化运营，这座试验场不仅填补了全亚洲封闭式整车四季低温测试的空白，更破解了困扰国内汽车行业多年的反季测试难题。黑河寒地试车已占据国内超80%的市场份额。
1: 现在我们随时都能进这种场地进行复测验证，我们可以自主调控各类极端环境的场景参数，工况稳定可靠，有效缩短产品迭代周期，更好地把控产品的上市节奏。
0: 从服务传统燃油车，到支撑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快速发展，升级后的寒地测试产业正在为中国汽车工业的自主研发提供更坚实的基础服务保障。
5: 我们通过建设配套基础设施，实施电力扩容改造，加强用地审批等一系列的服务保障，推动产业实现技术突破，低温测试由冬季向全季节覆盖。未来呢，我们也将紧扣国家“15”“5”的规划部署，继续延伸产业链条，将黑河的寒地冷资源持续转化为保障国家汽车产业发展的硬实力。
6: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近日，2026智慧养殖开放日在牧原集团第21届养猪节期间举行。牧原面向全行业开放共享先进养殖技术，邀请全国各地中小养殖企业走进牧原，实地交流学习现代化养殖经验。牧原深耕生猪养殖30余载，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的产业体系，其自主创新的种、料、康、养、社等20大核心技术，已在全国1000余个养殖场落地应用，为促进行业技术交流奠定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8: 未来牧原将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更多养殖技术装备，以及我们正在构建的养猪大模型，带动更多生猪养殖从业者实现专业化发展，推动传统养殖现代化，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牧原力量。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1: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0: 双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我们再来关注古巴方面的消息。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7号表示，按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的封锁以致古巴累计损失达1787亿美元。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报道。
1: 据古巴外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联合国大会当天以压倒性多数决定继续就必须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举行辩论。罗德里格斯在辩论中表示，2025年3月1号至2026年2月28号，美国封锁给古巴造成的损失达到创纪录的80.83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7%。罗德里格斯说，古巴获取燃料的渠道受到直接威胁或单方面胁迫性措施的阻碍，美国海军舰艇甚至采取对邮轮进行骚扰或恐吓等方式以阻拦其入境。他指出，古巴当前面临的敌意和威胁是一系列令人担忧的违反国际法行为的一部分，这些行为也可能影响到其他国家。
4: El bloqueo asfixia y mata de manera silenciosa。Atender este crimen despiadado es también una responsabilidad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y en especial su Departamento de Estado difunden la mentira de que el bloqueo no se dirige contra el pueblo cubano, sino solamente contra el gobierno. Pregúntenle al pueblo de Cuba si sufre o no el bloqueo.
1: 6号，古巴电力系统曾全面断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政府对古巴采取敌视政策。1962年美国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自1992年以来，联大每年都会审议古巴提出的要求美国解除封锁的决议草案，相关决议多年来均获压倒性支持。
3: 据日本共同社8号的报道，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2.865%。报道称，这一数值创下了自1997年5月以来的新高。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近一段时间，由于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推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加重财政负担，并可能影响日本央行加息节奏，成为近期日本债券市场承压的主要原因。稍后再来关注天气。
5: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南方强降雨范围有所缩减，但是广东、广西等地仍有强降雨。像今天，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湖南南部、云南南部等地仍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广东局地甚至会有大暴雨。明天、后天这一带降雨将会继续的减少减弱，但是很快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逐渐的靠近，东南沿海一带的风雨天气将会逐渐的加强，大家要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除了台风雨，今后几天华北、东北、黄淮等地仍多阵雨、雷阵雨，并伴有着强对流。尤其是今天在河北、山东要警惕雷暴大风，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气温方面，今两天高温天气仍将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不过呢，之后随着高空槽的东移，内蒙古西部、宁夏、甘肃等地的高温将会迅速的减少。像是兰州和银川今天仍然会有高温，到了周末前后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0多度，一下子会凉快不少。最后来关注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

0: 32摄氏度，西安晴转多云，27到40度，广元晴转阵雨，25到36度，宜宾晴27到37度，唐山阴转雷阵雨，23到31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南京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武汉阴转晴，27到34度，福州晴转多云，28到38度，南宁阵雨，24到29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东京阴，21到28度，新德里中雨，25到28度，迪拜晴转多云，31到39度，河内小雨，26到33度，曼谷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4度，悉尼小雨，11到17度，伦敦晴，21到33度，巴黎晴，21到35度，罗马晴，22到31度，雅典小雨转晴，26到31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3到21度，渥太华小雨，19到31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5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点。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

站着死，绝不下跪。

0: 你是小兰？
1: 我是。
0: 你怎么突然来武汉了？
1: 这不是乔念病了，我当亲妈的过来看看他。你怎么站在这里？怎么不进去啊？
0: 哎，

0: 乔年，你爸来了。
1: 爸，我妈她。
2: 你和我妈，你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2: 好多了。妈，快别忙了，快歇会儿吧啊。
0: 先生，赶紧来喝杯水吧。哎，快！
2: 你终于出门。
0: 是啊，我也在问自己，我怎么就出门了？这么多年了，我

0: 第一次跨出陈家的门槛。若不是听说乔年病了，我哪里会出门呢？不光是出门了，还出省了，从安徽跑到湖北来了。
1: 你受累了。

0: 来，你过来。
1: 干什么？
0: 哎，你来嘛，来。来，你坐着吧。我给你洗个脚。
1: 你说什么？你要给我洗脚？
0: 夫妻一场，你脚疼，我不应该给你洗洗脚吗？不烫吧？
1: 不烫。
0: 咱们俩白天地到今天，应该有29年了，
1: 差四个月就30年了。
0: 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这世上很多事情泼出去就泼出去了。我今天给你洗脚啊，还是想你。
1: 什么？我不明白。
0: 延年。
1: 延年。
0: 延年他。
1: 延年他怎么了？
2: 爸，我哥他怎么了？
0: 延年遇难了。
1: 延年啊，这么多年了，妈妈都没有给你见一面，你怎么说走就走了？最后一面都不见了。

0: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央政治局常委会主持中央工作。
1: 还有吗？
2: 还有请楚学白同志和蔡和胜同志到海参崴办党校。

0: 还有吗？
1: 请成都秀同志和谭平山同志去莫斯科向工厂国际汇报工作。
0: 我去莫斯科干什么？我一个中国人，我又不懂俄语。这条船以前只有一个舵手，还勉强能开，现在舵手变成了五个，这可怎么是好？
1: 吴伟同志在外面等着，专门想听一下你的意见。
0: 我的意见？我的意见你们什么时候听过？这几位年轻人，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不用我指手画脚。啊，今天是我儿子死在蒋介石刀下第八天，八面来访，全世界兴起。我感觉浑身发冷，哎呀，可能感冒了。还是不见了，我不想让他们染上和我一样的病。啊，好好睡一觉吧，我不想见任何人。你出去的时候帮我把门带上。

0: 怎么样？他不想见你吗？我们走吧。鲍罗廷先生，我们不能再等了。我们必须立即行动，举行第一次没有老头子参加的中国共产党高层决策会议。好，走。
1: 那个汪兆铭说过很多废话。
2: 但是对于鲍罗廷而言，李宋出境这四个字，倒是用得恰当啊。那个俄国人鲍罗廷留在中国干什么？除非他是想每天参观共党分子，一批批抓起来，一批批枪毙。我从苏俄带回来的那套红军制服呢？
3: 在车里。
2: 拿过来。
3: 是。
2: 从今天起，俄国人是俄国人。 中国人是中国人，所谓十月革命道路，中国人是不踩的。我们有我们的国情，什么马克思学说，什么共产党宣言，一律李宋出境。

0: 共产国际请他们驻中国的代表罗毅给我送来了这份共产国际的五岳指示，照着他们的想法，我们国民党只有变成了共产党才有活路。我必须声明，我汪兆铭是绝对不愿意把那个镰刀斧头绣到青天白日旗上去了。
1: 诸位，王主席，我不得不说两句了。哎呀，
2: 陈部长，王主席正讲话呢，这样打断不礼貌嘛！啊，快请坐啊，请坐，请坐。
0: 一条船上。

0: 只能有一个舵手，如今已经到了抢船夺舵的关键时刻。如果我们中国国民党还想沿着三民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行，只有两个办法：第一，让共产党变成国民党；第二，消灭共产党。我现在一定要说话。 不是我要说话，是孙夫人让我代表她在这里说话。孙夫人知道今天开的是什么样的会，她拒绝参加这样的秘密会议，但是她让我来代表她在这里，明确地表明她的立场。她的话不说也知道。诸位。 我们绝不能分共啊！大家心里应该清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总理亲手制定的。有了这三大政策，我们的革命才能发展到今天的局面。如果抛弃了这三大政策，那就会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之流屈服啊！
1: 陈友仁，你给我闭嘴！过去。 是我父亲的好朋友，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动不动就搬我父亲的帽子来吓唬人，这就是您的不对。你这叫狐假虎威，你是一只狐狸。
2: 你怎么能够骂人嘛？这不好嘛？
3: 我骂你怎么了？哎，不要冲动啊！二位不要冲动啊！要精诚团结，精诚团结嘛。 是不是王主席啊？精诚团结嘛，是吧？哎，二位都不要冲动，坐下好好谈啊，请坐，请坐，
2: 请坐。

0: 武汉的天呢，已经黑了，完全的黑了。现在国民党中央正在开会，我知道，我派去的代表陈友仁，一定会遭到他们的围攻的。 汪精卫，这个汪精卫呀，他现在是铁定了心，一定要跟随蒋介石的。他们正在进攻啊！我今天夜里必须要写出这个声明。 我要表达我的严正的立场，
1: 夫人，您太不容易了，
0: 你去睡吧。

0: 怎么还不去睡呀？您还在工作呢，您不睡，我怎么能去睡呢？哎呦，来，你坐在我这儿。
1: 夫人，
0: 来，听我的，坐在我这儿。我写了一篇声明，关于为抗议。 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你帮我听一听，我写的行不行？我认为，我现在必须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来说明，我们目前有必要做明确的解释。本党若干。

0: 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做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1: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以分共的名义正式同共产党决裂。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国共合作全面破裂，由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2: 今天的报纸你们都看了吧？形势恶化了。中共5位新任的中央临时常委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
3: 揭露了汪精卫
2: 反革命的活动，决定啊，武汉国民政府所有的共产党员一律退出政府。很明显，双方彻底摊牌了，我也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了。
4: 你走吧，只要你安全，我什么都不求了。
2: 子英啊，谢谢你给我准备的这身衣服，你必须再帮我一个忙。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护送一真回到广东去，他文化程度不高，一直还想读书，想读助产学校。
5: 放心吧，表哥，但是现在的每一分钟对你来说都特别的危险，你赶紧走吧。
2: 接生的每一个孩子，在中国都会过上好日子。中国革命会东山再起的。我们也会有团聚的一天的。
5: 表哥，快走，快走，
4: 快走，
5: 赶紧走！
4: 记住，别走前门，走后门，快走，快走。
1: 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逃离武汉，与被迫出境的鲍罗廷一同前往苏联，后流亡欧洲。1931年回国后，被蒋介石杀害。

0: 看看是不是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哎呀，嘘！回来了，任姐。
1: 喂，我们要转移了。
0: ，
1: 换个地方住，被人盯上了，快！ 先进去。好，来。谁呀？是我，恩来。快进来。哎呀，润之啊，你跑什么呀？
2: 你们穿成这样，我还以为是特务呢！快进屋！
3: 哎，不了，润之，是这样，我们来就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林氏中央已经开会研究，大家觉得你发动土地革命的意见是对的。
2: 中央准备马上发出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这样一个文件，提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就是土地革命阶段，要求每个省的农民运动把人力财力集中在政治、军事和交通重要的区域。 树立起领导全省运动的中心基础，实行土地革命，必须要夺取政权，必须要建立农民的革命政权。
4: 好，
5: 我还想补充一点，农民武装可以三种形式存在。
3: 润之，我们今天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0: 第一种，以合法的名义存在，比如说爱护团、保卫团、联社等等。第二种，平时分散秘密训练，一旦战事随时集中。第三种，如果前两种不成立的话，可以随时上山。
1: 又是上山？这要是政府先生在，一定说你是山大王了。
0: 山大王有什么不好啊？
2: 润之，临时中央常委会已经做出了南昌起义的决定，争取拉出一支50,000人的部队。
0: 太好了，我们党中央终于有所动作了。无论局势如何变化，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武装，紧急关头可以打响第一枪。
2: 是的，会很快打响第一枪。
3: 润之，你说起武装革命特别激动。
4: 目前的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工人农民还有我们的同志牺牲的太多了。如果我们共产党再不组织武装斗争，那就只有任人宰割了。
3: 那你是一定要拿起枪吗？
4: 为什么不拿？枪是全天下最有用的东西之一。看，中国的国字就是一口人手里拿着刀割的割，守护着一方土地。这个割字是以前的说法，现在就是枪。
5: 可你是个文人，打笔仗也是打仗，这手里的笔就是你的枪，写出来的每一个字都是子弹。
4: 可在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文人也会投笔从戎的。
3: 看来这枪你是非拿不可了。
4: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但是枪我是不能放下的。最让我放不下的是你跟孩子们。
5: 我没有什么放不下的，放心，家里都交给我，过几天我就带着孩子们回去，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的一生注定是不凡的。你看，润之的润，泽东的泽，里面都有水。你办的《湘江评论》曾经掀起过浪潮，你呀，注定是要过
6: 劈波斩浪的一生。
5: 而我呢，就有幸可以做那个站在你背后的人，支持你，推你向前。
4: 有你在我身后，我心里踏实。
3: 马上就织完了，这两天再赶一赶。你呀，把它带着。我们等你回来。
7: 毛先生，毛先生。
4: 我去看看。
3: 嗯。
7: 毛先生，毛先生，毛先生，我是石头。
4: 快进来。过来。你怎么过来了？
7: 您搬家了。我先打听乱打听才找到这儿，听说您要回湖南拉队伍了，您一定要带上我。我现在可是出了名的神枪手，

0: 这是我弄到的七把手枪，这么多枪，哪里搞到的？这年就甭管了。我要跟着您打仗，您别看我现在只剩一只手了，但我这一只手还能抵半个连。我还有八个弟兄，都是要跟我一起。
1: 好，我答应你，跟我回湖南，组织秋收起义。
0: 那太好了，我替我爸。
1: 我妈，还有我妹妹，谢谢您。我们党现在危机四伏，也好像是被人砍掉了一只手。要想扭转乾坤，另一只手必须紧握紧。
2: 九江之行，很危险，对吧？现在看来，我们在觉悟社的代号还是有用的。如果发生了特殊情况，我就叫武豪，你就叫一豪。危险。 那么大吗，小超？其实，革命人的夫妻间，每一次生离，就意味着死别。我们都不要太难过，哪怕有一天，在马克思面前。 我们在那里相见，也不要哭，要笑，要快活，因为我们的奋斗是为了更多的人活着，
3: 为了更多的人活着。

0: 这个你收好，这件毛衣一直陪伴了我多年，它有了人气，像个人了。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走远了，回不来了，你就把它留在身边，做个念想。
1: 我真后悔，后悔什么？没能给你留个孩子，都是我不好。都过去了，我们现在是为全天下的孩子谋幸福，也是一样的，因为他们也都是我们的孩子。
0: 你说的对，天快亮了，我该走了。等等，我去跟妈打个招呼。
1: 别去了，
0: 啊，
1: 让妈安静的睡个好觉，别打扰她了。

0: 小丑，
1: 嗯，
0: 我求你最后一件事，你一定要答应我。
1: 什么事儿啊？
0: 如果真的发生了意外。

0: 你一定要嫁人，你才23岁。
1: 我不许你说这样的话，你一定要好好回来，平平安安的回来，我等你。
0: 好了，我敢云游四方去了，你自己多保重。

0: 1927年7月25日、26日，叶挺率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贺龙率第二十军，先后到达南昌。
1: 同志们，昨天7月26日，我赶到九江，向李立三同志和邓中夏同志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今天我赶来南昌，主持成立由我、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起义总指挥贺龙同志。前敌总指挥叶挺同志。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同志。
2: 日期定了吗？
1: 定了，大后天。
3: 7月30日。
1: 对，7月30日。
4: 啊，
5: 王主席，
4: 好好好好。哎呀，辛苦辛苦啊！哎，袁大人来辛苦了，辛苦辛苦。香花老弟，给你介绍一下吧。盛先生演的是刘备，刘先生呢，红脸关公。欧阳先生不用说了，花眼裘然猛张飞。
6: 哦，这演哪一出啊？
4: 当然是桃园三结义了。
7: 好戏呀、啊！我已经明白你赵明兄为何要在这时局诡谲的情况下大赞兄弟结义。高。
4: 啊，对了，贺龙军长、叶挺师长怎么还没来？
8: 已经几点两次了，均未回复。
4: 哎呀，发第三封电报催他们来嘛。
8: 是。
4: 几位先生，稍安勿躁，先休息一下。我们上后边坐会儿。

0: 来，同志，来，郭涛同志，大家都等得急死了，你们请。辛苦了，
1: 郭涛，辛苦了，你好，管同志，你好，辛苦了。
2: 朱德同志，
0: 我们是老朋友了，在上海就见过。
3: 朱德同志，郭涛同志，你好，
1: 欢迎你的加入，
2: 谢谢。
0: 我们的起义总指挥贺龙同志，
4: 何警长，
0: 你好，辛苦了。
4: 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同志，
5: 郭涛同志久仰。
0: 你好，诸位坐坐，别客气坐。来，你也坐。今天我来呢，第一个任务就是问候。我代表中共中央向前敌委员会的诸位同志和在座的诸位将领。 问好，诸位辛苦了。其次就是提问，起义的时间定在什么时候了？
6: 今天，7月30日深夜。
0: 诸位，先不要起义。我的意思是，延迟起义。 我们起义有两个前提：第一，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则可举行起义；否则不可动。第二，起义应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也不可动。
6: 贺军长，你笑什么？你不是说张发奎吗？
0: 对啊，
6: 张发奎去庐山了。去庐山干什么？我和贺军长都接到了电报。
0: 他让我们带着部队去德安集结，
6: 去德安集结，去开什么会？
0: 是汪精卫主持的，
6: 他要拉拢张发奎策划反攻。
0: 贺军长，在没有明确的证据之前，你敢保证张发奎已经投向汪精卫了吗？
6: 郭涛同志，是叶剑英同志亲自下山找到我和贺军长，他阻止我们不能去庐山。
0: 可是张发奎东征过蒋介石，他对蒋介石嫉恶如仇，
7: 谅他也不敢公开投望。
8: 可事实是张发奎已经去了九江。
0: 郭涛同志，可以说张发奎的右倾，这几天表现得很明显。
8: 安来同志，
0: 在没有掌握张发奎明确的态度之前，起义必须停止，无把握之仗不可当。
8: 郭涛同志，时局千钧一发，我认为。
0: 起义不能拖延，更不能停止。
8: 对，
0: 而且这是我们前敌委员会的一致意见。
8: 是，
0: 是，
8: 是。
0: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诸位，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起义的把握有多大？我们被国民党的部队包围的时候该怎么去对付？再说了，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我们的经费从哪里来？
8: 中国共产党不是襁褓中的婴儿。
0: 绝不能靠咬着奶妈的乳头过日子。今天，我作为中央代表，必须对起义、对共产国际、对你们负责。
8: 你有没有想过，对党、对中国革命、对历史负责？
0: 郭涛同志，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别让我们沦为历史罪人。
8: 就算是当历史的罪人，今天的起义也必须停止。
0: 好，既然你这么说，责任你负，
8: 我即刻回汉口去。
9: 来，同志，来，同志，来。

0: 调集各地驻军，肃静南昌，剿灭共党军队。
1: 革命之洪流，他们现在已经难以阻挡。
2: 工农运动过火了，
3: 也许是工农的悲哀。
4: 你总是抑制土地革命，
0: 上面有共产国际，你坐在我这个位置上试试。
4: 不晚湘江，何以救中国？
5: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6: 毛特派员有什么命令？您只管说。
7: 请看《中流击水》第28集。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郭涛同志，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别让我们沦为历史罪人。
1: 就算是当历史的罪人，今天的起义也必须停止。
0: 好，既然你这么说，责任你负，我即刻回汉口去。
2: 来，
3: 来同志，
2: 来，
3: 来同志，
2: 来。

0: 来，请。小花老弟啊，你和贺龙军长、叶挺师长同是北伐名将，值此时局危难之际，来，请坐。当和我赵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啊。
1: 没错没错，
0: 武王赵明相信贺龙军长、叶挺师长是明事理的人，来，不会做出通事操戈的事情来的。只要我汪兆明跟他们把道理讲透了，把心掏给他们，他们是会和向华老弟一样把我赵明当兄弟看待的。
1: 是的，赵明兄向东，向华就不会向西。
0: 嗯，哟，哈哈哈哈，谢谢谢谢。
2: 你冷静一下，
3: 安来，你现在不能走。
4: 安来，你别走，我有个意见，把这家伙绑起来。
2: 绑谁？
4: 绑谁？绑张国焘啊！
2: 你糊涂了，张国焘是党中央代表，怎么能绑呢？

0: 不是我糊涂了，是他张国涛糊涂了。
1: 不能帮，绝不能帮。
2: 安来，那起义怎么办？我们都准备很久了。
0: 是啊，安来，做决断吧。
3: 是啊，做决断吧。

0: 我们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尽快把枪杆子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不能再拖了。起义按计划进行。
1: 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军队20000多人，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占领南昌城。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2: 马上向中共中央发报，南昌起义已获胜利。激战到清晨6时，城内敌军全部肃清，共歼敌3000多人，缴枪5000多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军队。
1: 8月1日上午，起义部队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贺龙、林祖涵、叶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徐特立、彭湃、郭沫若等25人为委员。
3: 二位先帝，你我万同一拜。

0: 停一下吧，停停停！停停停！刘备啊，来！啊，
1: 儿弟三，你过来！刘备，过来一下，王主席有话说。
0: 王主席，有何指教？我问你啊，如果关羽、张飞背叛了你，拐了你的兵，抢了你的枪，跑了，你怎么办？你杀他们吗？刘某人手无缚鸡之力，使不动刀。
2: 也舞不动剑，
0: 不要说那么多，我就是问你，你会不会杀他们？
2: 不会不会，结拜之情，友情还在吗？刘某人最多也就提翻个香炉，
0: 你去提来我看。

0: 下午有这么难吗？传我的命令，
1: 到，
0: 通告各地，告知他们，贺龙叶挺已经叛乱，着各地党政军民一起缉拿。
1: 是。
0: 第二，张发奎、朱培德部，调集赣东、赣南各地驻军，速进南昌，剿灭共党军队，叛乱将领一律处决。
2: 是。
3: 是。
4: 杨发进。弟兄们辛苦了，给老子提起精神，加把劲儿！
5: 同志们，加把劲儿！
6: 干革命就要不怕苦不怕累，
7: 偷偷跟上。
8: 我看呢，这汪精卫、蒋介石啊，再生气都没有用，革命之洪流他们现在已经难以阻挡。
9: 那咱们马上向中央汇报。
2: 是。
9: 起义军已按中央计划撤出南昌，现正南下广东，准备攻取东江，依靠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再突北伐。
10: 不怕吧？
9: 啊，走吧，
2: 走。

0: 瞧您。
1: 润之，您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0: 先生呢？
1: 在里面呢。跟我来吧。爸，润之来看你了，要不让他进来。
2: 随便啊，你这还问吗？进来。
1: 润之，来，给我。
0: 政府先生，
3: 润之啊，
0: 您的病好些了吗？
3: 我的病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党的病越来越重，我就恨自己不是郎中，治不了共产党的病。我指望你们当中能够出一位转世华佗。
0: 党是病了，病得很重。但是七天之前，南昌的一声枪响。
3: 南昌有动静了？
0: 南昌起义了。就好比是党打出了一个大喷嚏，来了精神。明天8月7号，党中央决定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
3: 哦，明天要开会了。我是参加不了这个会了。你们去开吧，你们开，好好给党治治病。
0: 在明天开会之前，学生特意赶到先生的家里，要向先生报告一个情况。
3: 什么情况？
0: 在明天的紧急会议上，学生要向先生开火。

0: 先生，学生朝自己的先生开火是为不尽，但却是无奈。我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按照先生早年的教导行事的。您之前在新青年的发刊词上是这样号召青年人的：我有手足，自蒙温饱；我有口舌，自称好物；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任他人之越俎，亦不因主我而奴他人。
1: 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
0: 一切操心，一切权力，一切信仰，
1: 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
2: 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0: 先生，您的这番话我到现在都记得。
3: 过时了，过时了。哎，难为你能记得这么清楚。你刚才不是说要开火吗？你是准备要指责我的友情啊？说我是投降主义？
0: 有这么一条。
3: 我什么时候投过降？蒋介石把我大儿子杀了，分尸，我投降了。汪精卫都说我看不清他反动派的本质，可你们谁看清了啊？谁坚定地提醒过我？汪精卫到处喊革命的到左边来，不革命的滚开去，他是我们大家公认的左派领袖啊，没错吧？连斯大林都认为他是左派。
0: 爸
3: 啊，凭什么到最后说我是投降主义？凭什么？
0: 可您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
4: 斯大林他不是。
0: 您作为我们党的领路人，理应把我们党带出危机，领向正途。党现在病了，需要郎中为他医治。您作为郎中，医术并不高明。
1: 您的处方都有错误。依我总结，总共有四项。第一项，国共合作以来，您一直不注意，坚持政治上的独立性。
0: 第二项，您总是抑制土地革命。第三项，您主持的党中央不善于听取下级和群众的意见。第四项，您放弃军事领导权。
3: 没有了，药方都开好。小年，你赶快按这方子给我抓副药，我要把它喝下去。
5: 爸，我认为这四条任之说的没错。
3: 这是什么儿子？我什么时候不坚持党的独立性了？上面有共产国际，又身边有马林，你坐在我这个位置上试试。不说了。可是该强调的我还要强调，中国的生产落后，中国革命就必须要走两次革命的道路，首先是国民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然后才能更进一步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历史规律。就像所有大江大河都是从西边往东边流一样，除非你想扭转乾坤。还有啊，工农运动无论如何不能过火，过火了那不是工农的光荣，也许是工农的悲哀。任之啊，我不希望你的理论永远停留在湘江那个阶段。
0: 不晚湘江，何以救中国？陈先生，我一直尊重您，可是到了今天，我实在不能继续做您的学生了。
3: 放学了，放学了。

0: 再叫就误人子弟了。我记得我跟首长说过，苏维埃革命就是一粒种子被吹到了中国这块土地上，只要我们尽心尽力施肥浇水，它就可以茁壮成长。现在看来我想简单，除了浇水可能还需要浇灌鲜血，我跟不上他了，越来越看不懂中国。好在有你们，去吧，
1: 先生。最后提醒您一句，您的眼睛只看到了革命者流血牺牲的鲜血，但是黑暗势力也是会喝人血的，您多保重。

0: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了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选出了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思想。
1: 在全面总结陈独秀同志右倾错误之前，我想先讲一下军事运动。从前我们总是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而我们呢，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而我们独不管。继南昌起义之后，我们党已经决定组织秋收起义，而秋收起义则非有军事不可。我认为党要非常重视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2: 好，好，好，好，好，好，
0: 八七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湖南长沙，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3: 爹，娘，花儿，毛特派员来看你们了。还有我的左臂，左臂，我把右手也带来看你了。
4: 这里面埋的是你的左臂。
3: 是，我也不想死，我也希望我可以看到中国解放的那一天。但是革命斗争这么激烈，我也不知道我会牺牲在哪片战场上，所以我就事先把他埋在了我父母身边。
4: 最近一段时间我经常来上坟，每次来上坟的路上也会遇到下雨。我已经在两位矿工的坟上撒过雨伞了，就是想用雨伞

0: 护一护地下长眠之人，毛特派员，今天就不用您送伞了，就让我石头给我父母尽尽孝吧。爹，娘，孩儿不孝，常年征战在外，今天就让这蓑衣。
1: 给二老挡挡风雨吧，石头。我上一次见你的时候还是北伐军的连长，可今天你马上将成为共产党军队的军官了。
0: 毛特派员，你指哪儿，我石头就奔哪儿。
1: 五天前在汉口，党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这次会议非常的重要，我也受命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的精神，改组中共湖南省委，筹备秋收起义。
0: 我明白，毛特派员，有什么命令，您只管说。
1: 你是神枪手，又懂军事训练，我今天就任命你为军事教官。
0: 教官。
1: 你马上动身，赶往通过。是。那里有一支浏阳工农义勇队，起枪声一响，这支队伍就会改组成一个团。你现在就动身吧。要把雨伞带在身上。
0: 这可不行，万一一会儿下雨了，我拿了这把伞，您该淋雨了。
1: 你还有100多里路要走呢。
0: 那我也不能拿这伞。
1: 这伞你不拿。 你父母会怪我的，他们会说：“你毛泽东啊，怎么能让我的儿子淋着雨跟你闹革命呢？”

0: 石大哥，
1: 兄弟们，毛头反应派我去铜谷，
2: 铜谷，
0: 铜谷，
3: 起义马上就要开始了，打长沙嘛，当然要打，
2: 太痛了！
3: 兄弟们，跟不跟我一起？当然跟你走，咱们八个弟兄喝过血酒，这辈子跟定你石头大哥了。
0: 对，
3: 就跟定石头大哥。好，咱们走，
2: 走，走，走，走，走。
3: 那。
4: 石头他走了，我派他去铜谷，即刻奔赴战场。战场上凶险，万一石头有什么不测，我会把他的尸首带回来，葬在这里，让他们一家人团聚。 可万一我有什么不测，这件事情就托付给你了。不会的，没有万一。我们一家人都在这儿等着你回来。
5: 爸爸，我要骑大马。
3: 好，
5: 我会平安回来的。
3: 咱们呀。
6: 骑大马喽！走。你们来数一数，这面旗帜上一共有多少鞋印子？我来说。
7: 好。
6: 哎呀，这怎么数啊？都踩满了脚印儿，起码有几十个呀。再加我一个。
8: 中国有句话：“摇旗呐喊，要呐喊，必先摇旗。”摇什么旗，至关重要。古人带兵打仗，重旗，而轻兵器。刘备出征要打一杆刘字旗，关羽上马要打一杆官字旗，就连大字都不识一个的。

0: 张翼德也有一杆张字旗。宋江造反逼上梁山，也要打一面宋字旗。楚翁啊，你听的戏多，你看那戏台上的花脸将军，他的背后是不是还要插一面靠旗啊？
1: 当然得插靠旗了，而且啊还得插四面呢。啊，
2: 这就说明啊旗帜的重要。旗帜代表着军心，代表着民意。这次回到长沙，看到唐生智如此不得人心，看到工人农民朝这面旗帜上吐口水，我就判定我们不能再打国民党的旗帜来发动和号召民众了。蒲顺同志送来的这面印有脚印的青天白日旗更加坚定了我的判断。
3: 我支持润之兄的意见，当年孙中山先生请人设计这面旗的时候，其本意是自由平等光明正大，可是今天呢，这面旗青天不青白日不白。
2: 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要打什么旗子呢？我们是工人的党，
4: 我们是农民的党，我们就要打印有镰刀斧头图案的旗帜。哎
1: 呀，任直啊，我这个晚清秀才读了一辈子的书，看了那么多出戏，我怎么就从来没敢想过改旗易帜呢？
2: 啊，蒲顺同志啊，你连夜去趟武汉，把这面旗帜带给瞿秋白同志。
5: 我去武汉？
2: 对，你跟他说在汪精卫叛变的那一天，我们的农民就把这个青天白日旗给扯下来了，你问问他，我们号召农民揭竿而起还要不要再打这面旗帜，就有劳你辛苦一趟了。
5: 好吧。
6: 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服从纪律，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
8: 严守秘密，
7: 永不叛党。宣誓人贺龙。
9: 贺龙同志，欢迎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10: 谢谢平山同志介绍我入党。
11: 贺龙同志，
12: 欢迎你。
10: 谢谢。
9: 贺龙同志，祝贺你。
10: 谢谢。
9: 欢迎你，贺龙同志。
10: 贺龙同志，欢迎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谢谢。 祝贺你，贺龙同志。 谢谢。
13: 王磊同志，你是知道的，我早就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了，入党申请书
14: 都写好几份了，
13: 那时候都叫我不要入，说是国共合作时期。现在好了，我贺龙终于可以在
8: 镰刀斧头旗下握拳头了。
13: 从今往后，党怎么说，我贺龙就怎么干，绝无二话。
10: 贺龙同志，在我们南昌起义遭受挫折的时候，在我们前方有堵截，后方有追兵的情况下，在有不少同志存在悲观失望情绪的日子里，你毅然地加入我们中国共产党，我周恩来感到十分敬佩。你的加入将增强我们日后斗争的信心。贺龙同志，谢谢你。
13: 恩来同志，我相信革命的前景是光明的，我们不会输，我们一定会赢。
10: 贺龙同志说得好，我们革命的前景一定是光明的，一定是光明的。
4: 我们南昌起义部队按原计划向广东海陆丰进军，在镰刀斧头旗帜的引领下，不畏牺牲，奋勇向前。
15: 1927年8月20日，毛泽东提出起义应该有自己的旗帜， 此建议未得到

0: 中央的同意。为此，毛泽东又亲自去了武汉。哎、
1: 你看呐、啊，我刚从武汉回到长沙，你又让我从长沙陪你去武汉，你干嘛这么折腾呢？我看呐，还是听上面的吧。既然上面坚持让我们打着青天白日旗，那你又何必非得跟他们拧着呢？
2: 你拧得过他吗？
3: 你以为起义是儿戏吗？
2: 好好好，我们俩也别争了，闭上眼睛好好歇会儿吧。啊，
1: 水果吧。
4: 我真的是很难相信，到现在了你还指示我们去打国民党的旗子，我们怎么去打着国民党的旗帜去号召民众？国民党现在欺负工人，欺负农民，欺负民众，你要求工人农民站起来揭竿而起，而杆子上呢挂的是青天白日旗，这个名分大大的不对。
5: 瑞芝，常委会是认真考虑了你们的意见的，中央现在的指示也不是无凭无据，最起码我瞿秋白集中了大部分同志的意见。
4: 秋白同志，你的第二篇序言真的没有写好。
5: 什么？
4: 我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承蒙你作序，大家赞赏，我羞愧有加。可是现在湖南送上来的武装斗争考察报告，你的批示可谓是第二篇序言，可是此序言非彼序言啊。我现在终于明白什么叫做当头一盆冷水，
5: 言语过热当浇冷水，
4: 一盆冷水如何行呢？
5: 青天白日弃之可惜，
6: 镰刀斧头一呼百诺。
5: 你
7: 叔叔他打我。
5: 怎么了？
8: 走，跟我回家。哭什么？
5: 哎哎，李世母、啊、干什么？哎，
8: 李世母，你又打孩子啊？我打他两下怎么了？你知道吗，他两年没有叫我一声妈，他气人不气人？
5: 李世母，棍棒底下难出孝子，你看把孩子给吓的。
8: 你也不怕别人说你是后妈？
9: 后妈怎么了？后妈就不会让孩子叫妈了吗？走，我回来。
10: 哎呀，哎呀，
4: 姐姐姐
10: 姐，别吓着孩子了。
4: 消消消消火。听你的口音是湖南的？
9: 是啊。
4: 作为老乡要劝你几句了，孩子不肯叫妈，说到底是名分问题。中国人嘛，最讲究的无外乎就是一个名分。这后妈呀，有一个后字，这孩子就不肯轻易叫妈了。当然了，后妈也是妈。娃子，
11: 如果想让孩子叫你一声妈，你就要对他好一点，视若己出。
4: 像你这样一天三顿鸡毛掸子，你骂他误他烦他，这孩子怎么肯把妈字叫出口呢？别说两年不叫你妈了，就算是20年也不会给你一个妈的名分。不顺之言多出自不正之名啊。好了，娃子，来，跟着妈妈回家了。
8: 走，走，回家。
5: 瑞芝，你这番话都是对我说的吗？
4: 我的这些话，不论是对谁说的，只要觉得有道理，就应该留在耳朵里。
12: 润之，润之，我送你一段。你不要生秋白的气。
4: 对秋白同志本人，我是一点也不生气的。我是在想一个问题：陈独秀走了，能不能把他家长制的作风一起带走？
12: 秋白不是家长。
4: 我不是指人，
13: 指的是一种风气。我们在中央工作的领导人一定要眼睛都往下看，多看看下面，多想想下面，要根据下面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方针政策。是什么样的米做什么样的饭，不论谁掌共产党的舵，都要做到这一条。
8: 快搂住我的腰。
13: 对不住了。
8: 是我对不住你夫人了。好在他也姓杨。
13: 你是很早就接触过中国的农民问题的，读过浙江萧山农民学校，这可是中国的第一所农民学校，比湖南办的还早呢。对中国的乡村问题你是有发言权的。中国的乡村春夏秋冬四时节气皆不同，你一定要劝劝秀白同志，一定要根据下面的实际冷暖来决定
14: 什么时候下种，下什么种，
13: 什么时候浇水，浇多少水。
8: 嗯，好，我一定会转达润之的意见。
13: 时候也不早了，请回吧。
8: 你路上小心点。

0: 你怎么还不睡呀？
1: 其实啊，天下许多的大道理都是被小孩子给讲清的，比如说孔融让梨。孔融的故事知道吗？人间一半的道理啊，皆在这一推一让之间。又比如小肚衣的这只鞋，叫我们看清了什么是中国的封建礼教，偏偏这封建礼教还被沈玄庐披上了反封建的外衣。再比如
0: 你就要说到小鱼儿了。
1: 对，小鱼儿的不肯叫妈，真的是说清了一个名分的道理。毛泽东的这番话真的是没有错的。
0: 行了，快睡吧，鸡都叫两遍。
1: 不，我要紧急召开一次常委会。
2: 1927年9月4日，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身份，在安源张家湾召开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事会议。
3: 同志们，中共中央决定，我们将要以这面镰刀斧头为图案的红旗发动秋收起义。现在我宣布正式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师师长为余洒度。

0: 第三团在毛泽东同志的带领下已经消灭了敌人的前沿部队，
1: 合围长沙没有问题了。
0: 但是他们伤亡很大，国民党正在率重兵围堵我起义部队，
2: 扼守三河坝，掩护我主力南下，
3: 三千打两万，
4: 这可是一场恶战，
2: 伤亡非常的严重，不宜按照原计划攻打长沙了。
0: 什么？不打长沙了？
5: 请看《中流击水》第29集。

0: 现在我宣布，正式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师师长为于洒度，副师长于本民，参谋长钟文章。第一师下辖三个团，第一团住在修水，以卢德明的警卫团为骨干，
1: 由平江工农义勇军和重阳、通城的农民自卫队组成，团长由钟文章兼任。第二团住在安源，由安源工人纠察队、安源矿警队和安福、永新、莲花、平乡、李陵农民自卫队组成，团长为王清亚，副团长黑匡。第三团

0: 我们的部队驻在铜谷，以浏阳工农义勇队和警卫团的一个营组成，团长苏先俊。
1: 家人哪儿的？本地浏阳的。浏阳的，姓什么？
2: 客官，进来歇歇脚吧，喝碗茶。走吧。哎，过来。
1: 请。你家哪儿的？
2: 浏阳的。
1: 哎，好，好，请。客官，哎，吃什么？
3: 炒两个素菜。
1: 哎，
3: 多放辣椒。
1: 哎，好嘞，你稍等。哎。
3: 全都别动啊！通通检查。省政府唐主席有令，发现共产党嫌疑分子，一律枪毙。
1: 老板，
3: 你这里发没发现共产党嫌疑分子？
1: 没有，就几个吃饭的客人。
3: 没有。

0: 这位先生面生的很，不是我们本地的吧？路过的，歇歇脚，来吃饭。<笑>我看你像共产党，是不是？
1: 当然不是了，我是做生意的。
0: 做生意的，做什么生意啊？棉布生意。<笑>棉布生意。 我们这儿不缺做烟土生意的，想过瘾，天天能过瘾，也不缺做粮食生意的，肚子里边有的是油水，还就缺一个做棉布生意的。兄弟们，少几套团服。老板，你贵姓啊？
2: 鄙人姓石。
0: 石老板，巧了，旁边就是棉布店，请吧。
2: 走走走吧，快走。
0: 就麻烦石老板先写个条子吧，从这个布店先弄几匹布。
3: 长官，这么大的事情我也做不了主啊。
0: 这样，你让我回长沙，跟我们店里的老板好好商量一下。这么说，你不是石老板，你是石伙计。好，石伙计，我先给你一把尺子，让你量一量，看看我一个兄弟做一套军服用多少布料。
4: 没听到我说话，给他拿尺子。

0: 长官，那就麻烦你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不好凉啊！
1: 你是个屁做棉布生意的，你是个做军火生意的，你就是共产党中秋暴动分子，是不是？来呀，给我抓起来，押到团房部去，立可枪毙！
0: 我是做生意的，我犯什么罪？
1: 等等，个高腿长，跑了我们逮不住，把他鞋给我脱下来。
0: 是，你们。
1: 哎呀，
0: 走！抬头望见罗平山喽，月亮出来像银盘喽，银盘就是阿妹莲喽，星是梅儿环喽，
1: 江江湖水清又清啊！
0: 快点，老总。
2: 脚上没鞋，走不快的。
0: 少废话，快点！听你口音，是湘潭的？啊？你怎么知道？
2: 我见老乡，你见银元，我知道你们团丁也是受雇的，也是吃苦的。我很多亲戚。 也是团地，行方便吧。康牛的。快走！跑了！
3: 分子跑了！快！快！
4: 哎呀！

0: 我看到你了，再不出来，老子开枪了！
1: 队长，太阳快下山了，我们还是回吧。
0: 放屁！老子还等着抓他邀功领赏呢，他肯定就在这附近，跑不了。给我往前搜，
2: 走，
0: 仔细给我搜。

0: 妈妈，弟弟还生病吗？
1: 是啊，烧得厉害呢。
0: 哦，要是爸爸在就好了，那就可以带弟弟去医院。
1: 放心吧，爸爸很快就回来，他会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来找你们啊。
2: 我要骑大马。

0: 放开我！放下！
1: 好嘞。毛都没有啊！
2: 毛都没有啊！
0: 石教官，马上通知排以上的干部集合开会。
3: 快出去吧！是。
4: 1927年9月9日，香干边界秋收起义按预定计划爆发。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了自己的旗号。
1: 毛委员，毛委员，弟兄们都走一上午了，让他们歇歇脚，喝口水吧。
5: 停止前行！啊，让战士们原地休整。
1: 是，原地休息，一连警戒。
6: 铁龙，我们马上到浏阳城了，让兄弟们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1: 好，
6: 你也先好好休息。
1: 好。
6: 毛委员，您在想什么呢？
5: 刚才在行进的路上填了一首词，名唤西江月秋收起义，我给大家念念。
7: 好啊
5: 好啊好啊。
6: 我们都是帮粗人，诗词不太懂啊。
5: 这首词啊非常好懂。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7: 好
8: 好
7: 好，
5: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7: 好
8: 好，
6: 毛委员，您这个诗做的怎么像说话一样？那我也能作诗。
9: 你来一首吧，
10: 你来一个吧。
6: 那我来一首。

0: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我们拿起枪去打，敌人屁滚尿流。
1: 还有点意思，石教官，

0: 而且他们城门上还有三门火炮。以目前的形势来讲，打浏阳城还是个很困难的事儿。
1: 怎么，打退堂鼓了？
0: 那不可能，在我们革命军面前，就算他敌人有十门火炮，我们照样打。
1: 说得好，不仅要打浏阳，将来还要攻打长沙。我们革命军的任务还是非常重的。
2: 毛元爷，毛元爷，前面就是十二墩，发现了敌人。
1: 多少人？
2: 据先头部队探报，大概有三四十人。
1: 马上投入战斗。
3: 是，
4: 集合。
5: 快！
6: 秋白同志，秋白，秋白同志，
7: 小平同志，
6: 秋白呢？
7: 秋白，
8: 喂，小平同志，
6: 秋白同志啊，秋收起义军的第二团已经攻下了李林县城。
8: 太好了，第三团呢？第三团现在在哪儿？
6: 第三团在毛泽东同志的带领下，正在攻打浏阳东门市，已经消灭了敌人的前沿部队。
8: 合围长沙没有问题了。哎，来来来，赶紧坐下来说。
6: 好。
8: 小平同志，赶紧跟我说说，南昌起义部队现在在什么地方？
6: 南昌起义的部队在刚刚打下了会昌之后，又攻下了汀州，但是，他们伤亡很大。你看啊，会昌一战，我们虽然大破蒋介石的嫡系前大军部，俘敌官兵900余人，可是起义军也有800余人的伤亡啊。周恩来同志之前的秘书，第二十军36团一营的营长陈赓也身负重伤，脚筋都给打断了。现在南昌起义部队的前委正在商讨攻打东江的计划，意见分歧也很大。据情报，国民党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正在率重兵围堵我起义部队，战事很紧啊。

0: 1927年9月12日，秋收起义军第三团攻占了湖南浏阳东门市。
1: 欢迎欢迎，谢谢谢谢，
2: 我们不能要，
1: 谢谢
3: 欢迎欢迎。
1: 鸡蛋，你拿
2: 蒜，大姐，这我们不能要，肯定说好。
4: 欢迎，
5: 长官，快吃吧。
4: 谢谢谢谢，
5: 快吃吧。哎呀，长官，你喝一口粥吧。
2: 老伯，我们队伍里头有纪律，这粥啊，我们不能喝。
4: 对，我们有纪律的。谢谢，
5: 长官。战士们刚刚打完仗，不会不饿的，你就让他们喝一口吧。
2: 那这样吧。心意我收下了，叶罗，把银元给老伯。这里所有的粥我都买下了。
4: 老伯，
5: 我怎么能收你们的钱呢？我不要，不能要。你粥又不喝，那给我钱干嘛呢？
2: 还到县大狱去。
5: 县大狱？
2: 反动派给赶跑了，被他关押起来的那些劳苦大众也应该被放出来了，一起到处开监放人。
5: 好。好，
6: 谢谢，
7: 谢谢，不客气，
6: 大哥，
7: 谢谢，
6: 小心烫，
7: 来，
8: 谢谢，要急啊，
9: 来，一个个来，慢点，慢点啊，
10: 好对，
2: 娃子，别一下子吃这么多，肚子受不了的，粥还多着呢。
11: 他都已经喝了6碗了。

0: 几岁了？
1: 十五。
0: 叫什么名字？
1: 小扁担。
0: 小扁担？是不是因为你瘦得像个扁担一样，所以叫小扁担啊？
2: 不是，短光，我认识他，自小就没了爹娘。十年前，他拿那个扁担做挑夫。
1: 你就是放我出来的官长？
3: 啊，就是。
1: 你就是我的恩人。
4: 恩人了，恩人了，
5: 对呀，对呀，
4: 谢谢恩人。
5: 哎，使不得，使不得，快扶进来，
6: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我扶进柜，
7: 不能这样，来来来，快起来，
8: 哎呀，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别跪，
9: 自己人不跪拜自己。
0: 咱们这支队伍啊，不姓贵，皇帝老二不跪，军阀洋人不跪，自己人也不跪。
1: 官长，你什么都懂，我能问你一句话吗？
0: 你问吧。
1: 我为什么要坐牢？
10: 我知道，狗咬他，他用扁担打狗，那条狗是县长的儿子养的。官长，他这一坐就是两年啊。
0: 小扁担，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是受苦的好人，在坏人当道的世界里，受苦的好人就是要吃苦受罪的，坐牢是很平常的事情。
1: 我只是用扁担打了一下狗屁股，我屁股上挨了一百扁担。
0: 那你现在可以举起扁担打反动派一百下屁股。
11: 报告。
12: 报告马委员，现在已经有102人放出大狱，其中还有48人要参加咱们革命军，他们已经在外面集合了。
0: 好啊，
13: 49个，算我一个。
14: 50个，我也算一个。
15: 算我一个，算我一个，我一个，我一个，算我一个，我也要当兵，我一个，我也要当兵。
1: 算我一个，官长，我也想当兵。
0: 你才15岁，我们这支队伍可是要行军打仗的。
1: 官长，我能为你们挑稀饭，别看我瘦，我肩膀硬，能一路挑到长沙，只要我当上了兵，就能每天吃稀饭了。我还会武功。
16: 可以啊，
17: 行了，有两下子。
18: 1927年9月20日，面临前堵后追的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梅州三河坝被迫分兵突围。
19: 我与贺龙率领主力向潮州汕头进发，你第9军军长朱德同志率第11军25师和第9军教导团扼守三河坝，掩护我主力南下。
8: 老朱啊，你有劳了，这可是一场恶战，你有3000人，国民党前大军的32军有着20000号人，你撑得住吗？
2: 放心吧，你们快南下吧。
19: 朱德同志，前大军部队赶到河对岸估计还要3天，你一定要坚守3天，坚决不能让国民党32军渡河。
8: 老朱啊，6天后我们会派人来跟你联络，到时候我们在海陆分会师。
2: 3000打20000，我会想出办法的。
3: 保重，
7: 朱营长。
2: 出发吧，你们。走。
5: 朱德同志，我张国焘不是一个悲观的人，可眼下这个局势，这一次可能是永别了。
2: 国焘同志，话不能这么说。这虽然是一场恶仗，但是我有信心胜利地撤出战斗。
5: 打仗的经验你比我多，以弱顶强，3000顶20000，你我心里都清楚，队伍打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就当是一场赌吧。我们投身于革命本来就是一场赌，赌赢了什么都好，赌输了这是命。这几天我想了很多，南昌起义本该延后几天的，

0: 可是大家决定一定要起义，这才遇见了前堵后追的局面。
1: 郭涛同志，既然是起义，那就什么可能都会发生。现在还不能说是失败，我们的起义军还在，我们的主力没打散呢。
0: 可是不管怎么说，现在这个局面，留你朱德3000人掩护我们，我很同情。
1: 郭涛同志。
2: 我非常感谢你，能说这些真心话，但是有一点，我有不同看法。我不认为革命是一场赌博。要说是赌博，以我朱德而言，完全可以不来投身革命。
1: 我在云南做我的警察厅长，做我的旅长，啥都有。但是为了解救中国的劳苦大众，我啥都不要了。我跑到上海去找陈独秀，又跑到欧洲去找周恩来。 这就不是赌博的事情了，这是要践行我的理想。所以在这条路上，我是不管成败输赢的，我只跟着革命走。革命需要我流血，那我就流血；革命需要我牺牲，那我就去牺牲。这不是大话。我朱德就是这么想的，就像现在让我流下来掩护主力，我视之为革命的重担。
3: 我挑着，很开心，很乐意，我也有信心打好这一仗。好，境界高，我相信你，我等着你胜利的消息。拜托了，保重。
4: 快，杀死一个暴动分子，赏大洋20。
5: 扶正匪首毛泽东，赏大洋200。快，加速！快！1927年9月14日，国民党唐生智部2个团突然包围起义部队。
6: 经过数小时的激战，秋收起义军第3团面对强敌，被迫撤出湖南浏阳东门市。同志们，行军打仗有胜有负，不足为道。但这一次我们为什么败了？第一。 蒋介石、汪精卫的兵像蚂蚁一样多。第二，我们的起义军确实没有行军打仗方面的经验，所以这次败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既然败了，就要思考，就要总结。我们现在不宜按照原计划攻打长沙了。什么？
7: 不打长沙了？那怎么行？
8: 打长沙那是中央的命令啊！
7: 对呀，毛委员，打长沙可是中央下的死命令啊！
6: 石教官，这是你的那支枪吗？是。枪托断了，
8: 照样能用。
6: 毛委员，你说让我打哪只鸟？枪断了还能用，可人没了，还能打仗吗？
9: 我们现在的伤亡非常的严重，而且每天队伍里都有逃兵。你们现在看看，我们还剩下多少人？现在敌强我弱的局面已经非常清楚了，现在不能再攻打长沙了。
10: 可是毛委员，我认为长沙还是要打的，不然逃跑主义就这顶现成的帽子。
6: 中国有一句古话：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如今。 还能做以卵击石的蠢事吗？不能啊！
10: 只有脑子坏了的才干这种傻事儿呢。
6: 我现在认为，我们目前不去攻打长沙，我们要避开强敌，绕到敌人的势力最薄弱的山区去，
9: 交绿林朋友，当红色好汉，
6: 这是一条可行之路。
10: 但是，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同志们一定会指责我们的。
6: 可我们无法指责现实，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敌人的兵力10倍强于我们，一味的蛮干，只能全军覆没。

0: 毛委员说的在理啊，
1: 我同意毛委员的话，我也同意，
2: 我也赞成，我们不能再以卵击石了。
3: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如果因为我实事求是的行动策略，中央要给我处分，免除我的职务，那我认了。如果大家没有其他的意见，我们举手表决。同意的请举手。
1: 我同意啊。
4: 同意。
5: 同意。
6: 同意。
7: 同意。
8: 同意。
9: 同意。
10: 同意。
11: 同意。
12: 同意。
3: 好，我们决定不攻打长沙了。
13: 好。
14: 毛委员，
15: 石教官，找我有事。
14: 哎呦，您这是在给中央写信吗？
15: 中央现在是铁了心要打长沙的，写了信也没用，再给家里写信。哦，
14: 我睡不着，我担心您，我怕您抵抗中央，怕您受处分。
15: 我怎么可能抵抗中央呢？
14: 这事我明白。从军事上来讲，打长沙确实是不可取，那肯定是一打一个输啊。
15: 这话说对了，我们起义不是为了打败仗的，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早点回去休息，明天还有重要工作呢。
14: 好，你也早点休息，
15: 回吧。

霞，不知道这个时候你睡下没有？孩子们怎么样了？一切重担都压在你头上了。目前的形势对我们非常的不利，敌众我寡。长沙的报纸估计每天都在报道中秋暴动军日益溃败，估计你也看到了。但是你每天在家里的压力不比我轻啊。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全？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何？飞去见子人，子人不得见，往唱无以时。

0: 石大哥，部队现在只剩下几百个人了，这仗怎么打呀？你要看着弟兄们一个一个的去送死吗？
1: 是啊，石大哥，我们一起走。
0: 放下！我不走，我身上每滴血都是共产党的。
2: 石大哥，我们先走了。
3: 别上了，别上了，
4: 站住！今天我还告诉你，你们今天敢走一个，老子崩一个！
0: 你部队的兄弟这样，
5: 大哥，我们可都是自己人呢。
0: 这是北伐军的规矩，谁敢临阵当逃兵？

0: 谁叫贼脑袋开花？住手！把枪放下！
1: 孟然，他们想走，
0: 想当逃兵，
2: 想家了，
3: 想回家了，回家种田。这就是你们的不是了，也不怪你们的石头大哥生这么大的气。 你们可是他出生入死的兄弟啊，想要离开，总要和他说一声，不能不辞而别。江湖上有句话，叫好聚好散。更何况我们也不是江湖上的人马，我们是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队伍，更要讲究同志之间的情分。既然你们想离开， 那就回去吧。回去之前，我还有几句话要嘱咐你们。铁龙，我知道你家里是冷水田，这次回去之后，就不要往田里面灌水种稻了，改种豆子，看看收成怎么样。
0: 身上。 你是一个孝顺的孩子，我记得你和我说过，你爷爷有一双橡皮腿，这是粗腿病啊。这种病症不光中国的郎中治不好，就算是外国的洋医生也是治不好的。前两天咱们打下了东门市，我专门跑到东门的庙里面请教一位老和尚，听说他有一个偏方，把干桑叶煮水，然后涂在他的病腿上，涂一个夏天，就能够消肿。
3: 也不知道这个方法管不管用，你回去啊，一定请你的爷爷好好的试一下。王委员，我知道了。小爷，你看上了地主家的千金，被民团吊打了三天三夜，你是逃出来的。你现在又回去，不怕他们逮住你，再给你吊起来？你呀。 还是到外面躲躲，别回老家了。好了，该说的都说完了，你们去吃些盘缠，早点上路吧。
4: 谢谢孟委员。
1: 铁龙，铁龙。

0: 石头，不要灰心丧气。这队伍嘛，就好像是这大河里的浪头一样，一波一波的，一波过去了，新的一波还会上来的。你要记住，要把仇恨留给帝国主义，留给新老军阀。 可千万不能留给自己的兄弟啊！
1: 石头大哥，
2: 毛宇，
1: 毛宇，
3: 我们回来了，
1: 毛宇，不走了，回来就好。黄鸟之林啊，
4: 毛宇和石头大哥放了我们一回，我们这条命就是白捡的。
5: 既然这条命是白捡的，
1: 我们就要跟反动派拼到底。
6: 对，
1: 拼到底。
7: 只要我们拧成一股绳，就没有打不赢的仗。
8: 对。
1: 没有打不赢的仗。

0: 对岸没有丝毫动静，共产党的军队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对岸没有动静，并不说明对岸没有人。也是。民船侦缉的如何？
1: 当地老百姓说，共军把这一带的民船通通拉到断层去了。桥断了，船没有了，就能阻止我三十二军渡江追击吗？
0: 当然不能，所以还是要找船。共军不可能把所有的船都拉到东岸去，老百姓的手里一定有船藏着。给我仔细的搜，搜到一条就征集一条。

0: 第一轮打过了，那就再打第二轮，接着再打第三轮、第四轮，我就是要把他们的实力都给炸出来。
1: 是。
2: 天帝，
3: 大家都不要动！朱局长说了，烈剑让敌人打，我们不要换进，不要走路。
4: 元气。

0: 这边情况怎么样？
1: 牺牲了两个，重伤一个，已经抬下去了，轻伤还有七八个。
0: 要给伤员包扎好伤口。
2: 是。
0: 另外，明天拂晓前叫醒战士们，特别是机枪手，要早点进入阵地。

0: 金壮，一天一夜了，
1: 东岸没见动静。
2: 看来这共军真的是撤走了。
0: 我估计是这样。
2: 明川战绩的如何？
3: 情况不太理想，临时扎了些竹筏。
2: 组织渡江，来回的渡。
4: 是。

0: 开始渡河了，我们要不要打？
1: 沉住气，还记得咱们的打法吗？后面这五条船走到河中央，集中火力打；前面的船不要打。
2: 是。

0: 炮火压制，把所有的炮都给我吊上来。
1: 是。

我要你脑袋！你打的什么仗？

0: 为了解救全天下的劳苦大众，我们必须要战斗到底。
1: 要想取得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没有破釜沉舟的决心是绝对不行的。
0: 只要我们和当地的民众结合得好，我们就能站稳脚跟。
1: 我们要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2: 马上就可以和朱泽局长会师了。
3: 我们要先把军从四面上来了。
4: 请看中流击水第30集大结局。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助老

0: 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快让炮火压制，把所有的炮都给我吊上来。

0: 敌人一十三颗没有穿过不来，大家今天往后宫三出动。你再去问镇军民船，十里镇级不到，走二十里，二十里镇级不到，三十里，镇级不到船，我要你脑袋！你打的什么仗？
1: 军长，
2: 军长，
1: 军长，
2: 军长，
3: 军长。
4: 大家都辛苦了，各部队打的都非常好。朱军长，你也辛苦了，你整整两天都没合眼了，
5: 已经是第三天了，也是我们在这里坚守的最后一天。我早就说过，这将是一场血战，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扼守住东线的阵地。
4: 朱军长，敌人能弄到那么多船吗？
6: 通过今天的挫折，钱大军一定会在大范围选择进攻地点，不会像今天一样在一个渡口进攻，而且炮火会比今天更猛烈，所以我们要做好打大仗、打恶仗的准备。
5: 是。
7: 放心吧，朱军长，我们都已经给部队做好工作了。
5: 放心吧。
4: 还是要鼓舞大家，告诉我们的官兵，今天也许我们会有一定的损失，但是正是因为我们拼死阻击，才让起义军的主力部队在南越地区胜利挺进。广东会出现大片的革命根据地，他们一定会站住脚跟的。我们打完今天的苏击战，也会赶上去，跟他们会合。大家有没有这个信心？
8: 有。

0: 王文元，这么早就起来了？您是一宿没睡吧？您是不是在想打长沙的事儿啊？
1: 敌众我寡，力量悬殊。1500人怎么打长沙？我是在担心另外一件事情：南昌起义的部队，经至广东的一个叫三河坝的地方，兵分两路。
0: 你在黄埔学过军事，你来说说现在分兵是件好事吗？那也要看具体的情况。如果为了摆脱追击的敌军，我们迫不得已，会是选择兵分两路。我总觉得不好，队伍在人数上已经居于劣势了，怎么还敢分兵呢？
1: 在敌强我弱的状态之下，现在分兵绝对不是一个好的主张。 这就好比五根手指攥成一个拳头，才能往外打。如果把拳头分开了，握不成拳，怎么打敌人？

0: 工作，有弟兄们登上东岸了，
1: 继续开炮，炮火不要停。

0: 弟兄们死伤惨重。
1: 是啊，
2: 我不管。今天要是公布下定案，我拿你们试问。是。

0: 这是什么？您得赶紧走。
1: 走去哪儿？光明岛新八军从四面上来了，我们全体官兵只有1500人，没办法抵抗。您不能就这么白白牺牲了。

0: 我们留下来掩护您，您把这身衣服换上，再装出点赢学生的多扮来，敌人不会认出您来的。
1: 石教官，你前两天还要枪毙那些逃跑的士兵，怎么现在又让我当逃兵了？
0: 毛委员，是您一手带领我走上革命道路，参加北伐军。
1: 我心里早就看出来了，只要有您在，中国的大革命迟早会成功的。
0: 我要是走了，你们怎么办？
1: 我们跟国民党反动派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我们赚一个。只要我石头死，坟不死，不管千山万水，我还是会来投奔你毛委员的。
2: 您真的不用再担心我们了，您可以听一听我们三团全体官兵是怎么说的。毛委员，毛委员，毛委员，毛委员，你别担心我们，我们能坚持。
3: 对呀，我们能坚持，
2: 哪怕我们只剩下最后一兵，也要打开一条血路，让毛委员走。
3: 对呀，毛委员，快走吧，
4: 快走吧，
2: 你先走吧，毛委员。

0: 我要感谢你们的勇敢。你们要先参加今天的官兵大会。今天的大会上，我要讲话。
1: 你好，朱军长。
2: 你好，
1: 朱军长。
2: 朱军长。
1: 朱军长。
2: 朱军长好。
1: 朱军长。
2: 朱军长好。
1: 朱军长好。
2: 朱军长。
3: 同志们。同志们，按照计划，我们胜利地完成了前委交给我们的坚守三天的任务，这是我们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伤亡也是挺惨重的。据统计，我们的3000部队到现在还剩下2000人。这2000人里伤员有200多。面对这样的伤亡数字，作为军长，我的心情是沉重的。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一定要对革命充满信心。
4: 是。
3: 在南昌，我们是为了解救全中国的劳苦大众而起义的，我们的起义是崇高的。现在起义的火种没有熄灭，这火种可以在全中国燎原，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仍然会在继续，但是我相信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4: 对，没错。
3: 现在我命令部队迅速撤出正面战斗，立即转移。
5: 是。
6: 工农革命军的同志们，现在有不少同志认为这次的秋收起义已经没有胜利的希望了。还有一部分人跑来劝我，他们给我送来了衣服和帽子，劝我化妆撤退。他们还跟我说，即便打开血路也要护送我先走。打开血路这四个字分量足啊，让我看到了视死如归的勇气和顽强到底的斗志，也让我看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只不过你们不能仅为我一个人打开血路，你们要为中国革命打开一条血路。这次武装起义受到了挫折，这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嘛。要想取得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没有破釜沉舟的决心是绝对不行的。我们要学古人那样，敢于破釜把锅砸了，敢于沉舟把后路断掉。我毛泽东今天无釜可破，无舟可沉，但我有衣可弃，有帽可毁。弃衣毁帽便是破釜沉舟。同志们，按照原来秋收起义的计划，我们是要去攻打长沙的。可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别说攻打长沙了，就是去往长沙的路上也有敌军重兵把守，围追堵截，长沙是去不得的。既然不去长沙，那我们去哪里呢？我们要去乡下，到乡下站住脚跟，养精蓄锐，发展我们的武装力量。大会结束之后，我们即刻启程到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里面去，那里有很多的大山，譬如井冈山。同志们，我们现在就像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的部队就像是一口大水缸，只要我们万众一心齐心协力，我们这块小石头就一定可以砸烂他那口大水缸。
7: 衣服找来了。
8: 何龙同志，
4: 快把衣服换上吧，大家都换好了就等你了。
5: 我不换。贺龙同志，
7: 贺龙同志，听恩来一句，换上吧。
8: 为什么要穿上便装转移？
5: 我不换。
8: 我贺龙从穿上这身军装就没想过要偷，我可以对不起天，对不起地，对不起父母，甚至可以对不起这把枪，可我不能对不起这身军装啊。
5: 贺龙同志，
8: 可现在这个时候，
7: 贺龙同志，你今日脱下军装是为了日后重新穿上军装，这个道理你应该是懂得的。
8: 蓬莱同志，我没有读过多少书，可有一句话我记住了，那就是丈夫立志如山有根，不可移也。我这身戎装就是我的丈夫之志，人凭衣装，佛凭金装，好佛不也就靠一身黄皮吗？
7: 贺龙同志的丈夫之志，恩来素来钦佩，只是不知你所言之丈夫是大丈夫还是小丈夫。
8: 当然是大丈夫了。
7: 恩来也有一句话，大丈夫能屈能伸。
8: 就当是蛇蜕一次皮吧。
4: 好，贺龙同志，你不是蛇蜕皮，你是龙蜕皮啊。一条好龙是不怕蜕皮换甲的。
8: 恩来同志，我是才入党几天的新党员，我贺龙这辈子跟定共产党的，我回湘鄂西去，我蜕皮换甲，不重新拉出一支队伍来，我就不叫贺龙。
9: 9月22日。

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的进军途中，突遭国民党朱培德部特务营和保安团伏击，损失惨重。

中国有句古话叫死要全尸，石头大哥用一条臂膀教会了我们射击，现在这条臂膀没了，敖远不会让他空虚而去的。

0: 1927年9月底，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激战三河坝之后辗转进入江西，一无供给，二无援兵，处境十分艰险。
1: 刘东，
2: 军长，我们该怎么办啊？
3: 朱军长，敌对的弟兄越来越多了，大多都走了。
4: 我们离开三河坝的时候还有2000多弟兄，朱军长，你看看现在还剩多少人。
1: 朱军长，你说几句吧，现在队伍的思想比较混乱。
5: 好，同志们，来，都过来，都过来，
3: 快，
5: 来，兄弟们靠拢一点。
6: 同志们，大家都想知道接下来我们怎么办，那我现在就说，下一步我们打游击。
7: 打游击？
6: 对，打游击。为什么我会说我们可以打游击呢？因为江西一带在大革命时期有着深厚的农民运动基础，我们的部队可以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先站住脚，只要我们和当地的民众结合得好，我们就能站稳脚跟。同志们，朱军长说得好啊。
3: 是，
6: 如果我们征得了广东区委领导的同意，我们这支部队就可以去找毛泽东同志率领的部队，两支部队汇合了，那我们的力量就更大了。同志们，中国的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的南昌起义也失利了，但是我想请同志们看清革命的道路。1927年的中国革命就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1905年俄国革命失利了，但是革命者们并没有退却，他们在反动统治者的镇压下奋起战斗，终于在1917年把大革命干成了。我们中国也一定会有胜利的。1917年，我们一定要等到胜利的那一刻。现在我们每天都在走，前面有堵的，后面有追的，我们不知道哪里是我们的家，但是我们一定会找到我们的家。天凉了，大家还都穿着8月份发给你们的单衣，每天晚上都冻得瑟瑟发抖，看了这些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也知道你们的爹娘、你们的妻儿老小都在家里眼巴巴地等着你们回去，但是为了解救全天下的劳苦大众，我们必须要战斗到底。革命是艰苦的，革命也会有牺牲，有些同志不适应，这是难免的。今天我再次宣布，

0: 同志们，摆在我们起义部队面前的问题严重得很呐。我们目前军队疲惫，士气涣散，伤亡惨重。3天前，我们还有1500多人的部队，可现在呢，还不到1000人。 甚至我还听到有的战士窃窃私语，互相议论：“我们什么时候离开部队？这是想当逃兵啊！”就在几天前，在动员大会上，我们的战士高呼口号：“打倒军阀，革命到底！”可是，在很多的战士心里画着一个大大的问号啊！他们不知道我们为谁扛枪，为谁而战。 我们为什么要牺牲啊？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我们革命军的军心就难以巩固，我们也无法承担长期抵抗的任务。那么，同志们，我们应该如何解决？向战士们宣传我们的思想。我知道了，
1: 王爷，我们每个团。
0: 都成立一支宣讲队，不是每个团，而是每个连，也不是宣讲队，而是中国共产党党支部。
2: 支部？
0: 什么支部？关于这个问题，我思考了整整一个晚上啊。我建议，我们在永新将部队好好的整编一番。
3: 整编，
0: 怎么编？我们要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在实现这个目的之前，我们首先要整编组织，将全师缩编为一个团。这个团下辖2个营、7个连队，另外设立军官队和卫生队。这样好啊！另外。
4: 对于我们军队当中左右摇摆的人，实行自愿的原则，想留下的可以留下，想走的可以走，我们发给路费。啥？还发路费？
0: 毛委员，你这不鼓励他们走吗？不发路费，
5: 不能发路费，
0: 同志们，在我们这个队伍中，思想坚定者还是大多数的。 他们对于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恨之入骨，愿意跟随我们中国共产党革命到底。但总有一小部分的人，他们看不到革命的未来，看不到革命的希望，左右摇摆，思想不坚定，这种人留在部队里面毫无用处啊！他们想要离开，发给他们路费，还要开一张证明信，允许他们离队。
6: 并且希望他们回到原籍，能够继续开展革命工作。将来愿意回来了，还可以再回来吗？这样有什么不好的呢？嗯，我觉得毛委员的想法非常妥当啊。这样做，我们的军队就更纯粹了，这兵也就更好带了呀。
7: 对呀。
0: 啊，夫人同志，嗯，那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办了。
8: 你去统计一下，想要离开的战士们有多少？
0: 好啊，这事儿我来做。我这个人呢，不仅会抬轿子，我还会刮痧、挤脓包呢。<笑>同时，在我们部队的内部，要实行官兵平等的民主制度，废除打骂、经济公开，要在连、营、团3级。 设立士兵委员会，同志们，想要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0: 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要在部队设立各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党支部要建在连上，另外班排设立党小组。
1: 你们想想，党支部建在连上，那么就可以了解士兵每天的情况，更好的教育和团结士兵，更好的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0: 如果有的战士提出他们的疑问，我们为谁扛枪，我们为谁而战，我们为什么要牺牲，那么我们党支部的同志、党小组的同志就可以站出来，坚定地告诉他们，我们是在为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战，我们是在为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奴役而战。如果我们每个连队都可以高高举起镰刀斧头的旗帜，如果我们拥有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那我们就拥有了一个坚如磐石的力量，哪怕军队人数再少，但也打不败，拖不垮。
2: 不能等了，现在就是进行广州起义的最佳时机。粤系军阀张发奎已经于上个月打跑了桂系军阀，占领了广州。他为了防止桂系军阀的反扑，刚刚将其第四军的主力调往了广州以西之肇庆地区，这个机会不是很好吗？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在张发奎留在广州的这些部队当中，战斗力最强的教导团还有警备团的一部是我们共产党所掌握的呀，这一点最为关键啊。
3: 对，
4: 泰雷同志说的对，现在确实是我们举行广州武装起义的最有利时机。
5: 不过张发奎的主力部队走得并不远，离广州还很近，如果我们起义成功，他们来个反包围也是有可能的。
2: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管怎么说，我们必须要坚决地贯彻党中央的指示，以武装行动来反对国民党的背叛。广州曾经是革命力量的大本营，我们的起义一定能够成功。我们的起义要是成功了，那对南昌起义部队将是最有力的支援。
3: 对
5: 对，
6: 1927年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举行广州起义。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大部分地区，成立苏维埃政府，但终因敌众我寡，第三天即告失败。张太雷和许多革命者壮烈牺牲。

0: 想什么呢？喝碗粥吧。慧武，我受汉俊之邀来武汉中山大学任教，你也能来武汉，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是啊，一路上刀光剑影的，蒋介石、汪精卫他们猖狂得很啊。
1: 我经常看报纸，国民党报纸宣传的都是我们党各地武装暴动失败的消息，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真的很担心润之他们，秋收起义之后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0: 我也会经常下棋。

0: 中国革命的道路太复杂，真的是太复杂了。啊，会晤了。我现在又在读过去写的文章，但是往往我一边读一边想，
1: 我写的这些，是不是纸面上的理论？纸面上的东西，
0: 因为实际情况。 往往要复杂很多。有时候我就想，我李达是不是一个纸面上的革命家？自己给自己扣帽子了？以前不会这么想，打死我都不会。现在我开始怀疑自己了。起初。 我跟陈忠福吵翻了天，茶碗都摔在了地上，结果离开了共产党。润之他们就不会，他们接受两党合作，这个两党合作其实是推动了中国的大革命，同时，润之他们又积极地发动了工农运动，壮大基础力量。国民党背叛革命之后，他们又迅速拉起了一支武装队伍，你知道吗，会晤？ 他们真的是太有创造性了，我甚至觉得润之他们走的这条道路，应该是最有希望的。我想他们，我真的是好想他们。

0: 你呀，还是放不下他。
1: 快脚步啊！前面就是井冈山了，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都在等着我们呢。快，都跟上！前面就是龙师了，马上就可以和朱泽军长会师了。好，快，跟上！

1928年4月24日，朱德率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起义军陆续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胜利会师。

0: 玉剑兄，你看，这里群山环绕，层峦叠嶂，方圆足足550里呀。虽然人口不足2000，产谷布满万担，然而地势险要，风起云涌啊。
1: 进一攻，退一守，实在是卧虎藏龙之地啊。
2: 曾经往后蒋介石心中的那块石头，就将是这座山。好山啊！想我朱德这40年，就是这样爬山爬过来的。不过，就算山路再崎岖，只要打好绑腿，一步一步走，终会走通它的。
1: 玉杰兄这番话，说到我心坎里了。

0: 我就知道，你我同心。<笑>我们两支部队今天合变成一支部队，这是个意义非凡的大事。润之，我有个建议。
1: 玉阶兄，但说无妨。
0: 两支部队合变以后，应该重新起个番号，就叫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1: 第四军，
0: 在北伐战争中，公认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是铁军。
1: 打过听四桥战役，打过鹤胜桥战役，直到八旗插到武昌城头。
0: 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掖挺独立团，就是第四军中最硬的铁拳头。
1: 说得好，那就按照你的建议，
2: 在井冈山的这支部队，
0: 就称作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1: 好，
0: 军长，就是你朱德。
1: 那第四军的党代表，必须是你。
0: 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只要掌握自己的武装力量，只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我们就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润之，我们一定会胜利。
3: 一定，一定。再过28年，中国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再过28年，凡中国之工人，都有工作，中国之农民，都有地种。 中国40,000,000同胞，人人皆是国家之主人。

0: 我们为谁扛枪？我们为谁而战？
1: 为了解救全天下的劳苦大众，
2: 起义按计划进行，
3: 武装保卫革命，
0: 只有这一条路。坚定地告诉他们，我们是在为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战。
4: 请关注中流击水。
5: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7: 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日俄战争结束后，俄国与日本达成协议，互相承认对方在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上的权利，势力分据我国东北。1927年，奉系与苏联的关系因中东铁路之争日益紧张，日本妄图趁机建立以南满铁路为中心，覆盖整个东北三省的铁路网，以掌握东北的经济命脉，最终实现吞并东北的野心。为了打破外国势力对我东北铁路的控制和垄断，东北地方当局和部分爱国民众积极筹集资金建造铁路。就这样，滨西铁路的修建工作在滨州铁路公司的主持下拉开了序幕。
1: 丁叔，
2: 莫非啊？
1: 怎么样，事情办得顺利吗？
2: 他们同意跟我们签3年的合约，直到滨西铁路竣工，筑路材料都由他们提供。
1: 太好了，您又立了大功了。
2: 莫非滨西铁路对整个东北乃至国家意义非凡，是利国利民的大事，能尽绵薄之力是你我的荣幸啊。
1: 是啊，丁叔，我知道了。

0: 可你的箱子就这么抢了？没事儿。哟，受伤了？没关系，我回去自己包一下。
1: 事情办好了吗？一切顺利。哎，坐。
0: 这怎么了？啊，没事没事，不小心划到了一下。一会儿到医务室去处理一下。知道了，爹。 知道了，董事长。对了，我听说。
1: 公司的野外测绘工作停止了，怎么回事？日本的新首相田中义一正在向大帅索要铁路的控制权，双方正在谈判，等有了消息会通知我们的。
2: 日本人简直是贪得无厌，大半个东北的铁路都已经被他们控制了，还想怎样？
3: 他们还想控制整个东北呢。唉。
4: 江玉晨这次回到滨州有三个目的：一是追查谁出卖了江贵学，二是为父报仇，三是东山再起。火车站的暗杀让他明白滨州之行十分凶险。华新商会的契约是他唯一的资本，他必须妥善保管。
5: 钱叔，我们的东西没丢吧？
6: 没丢，在这儿呢。
5: 钱叔，你说这七月放在哪儿最安全？就这么定了，吩咐下去，跟所有人说这个房间不允许进入，否则的话，杖责二十。
7: 爹，凶手是谁？你快告诉我！爹，这么多年来，我四处明察暗访，才知道是奉系之人向你下手。奉系称霸东北，只有日本人的势力能够与之抗衡。现在。
8: 日本人与奉系矛盾重重，我要借此机会获取他们的支持，招兵买马，为你报仇，重振江家的声威。
1: 爹，你放心吧，我会不惜一切完成你的心愿。
8: 江少爷能跟我们日本政府合作，我们很高兴。只不过，我只负责你和日本政府之间的状况。
7: 至于你具体的活动，我绝不干预。那日本政府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们日本政府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啊！你们大帅想修一条滨州通往西陵的铁路，我们田中首相想取得这个修筑权，
9: 可是你们大帅把修筑。

0: 权交给了滨州铁路公司。
1: 我能帮什么忙呢？
0: 帮助我们日本政府管理滨州铁路公司，控制滨西铁路。
1: 高田先生，我呢连怎么铺铁路我都不知道，更谈不上我怎么去管理一个铁路公司吧。
0: 所谓的管理，就是成为公司的大股东。
1: 我有个问题啊，为什么是我？
0: 因为令尊大人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好朋友。当然，滨州铁路公司有明确的规定，入股者必须要以本国人为先，股票也不得买卖或者转让给外国人。
1: 那这样，我呢，试试看。
0: 那咱们一言为定，
2: 日本人无法染指滨西铁路，不得不借助我出面争夺。看来滨西铁路真的很重要。
3: 目前我们正在向苏联购买长春至哈尔滨段的中东铁路部分，而滨西铁路是这段铁路向北的延长线，也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打通东北的南北向运输大动脉，将势力范围向北延伸的关键一环。我一定要借江玉臣之手拿下他。
4: 丁叔，既然大帅让我们暂停勘测，我们就以调试设备为名先做基础测绘，他们应该说不出什么话来。我爹从小跟我说日本人垄断咱们东北铁路的害处，所以我一定要把这条铁路修好，你能帮我吗？
5: 我都跟你出来了，还能说不同意吗？
6: 我们是滨州铁路公司探测队的，这不是要修滨西铁路了吗？我们提前上山探测探测，很有可能要在这个山上打几条隧道。
7: 隧道？
5: 哎呀，各位好汉，给家乡修铁路对你们也有好处啊。你们想想，等铁路修好了，你们下山坐火车去哪儿都方便，这可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儿啊！
8: 绑了，
9: 绑了，绑了！
5: 哎，你们，
10: 哎，都有得罪啊，别走火。
4: 我们还要在这修铁路，不想跟老狐狸们结仇，今天可以放过你们，
10: 弟兄们。
5: 孟非，我说这里还是很危险，这一次我们是侥幸，下一回可没这么幸运了。我的意思是啊，我们先撤回去听听董事长怎么说。
4: 你好。
11: 为了尽快控制滨西铁路，江玉臣决定直接拜访曹定邦入股铁路公司。
12: 董事长，这位江先生找您。
13: 好，江先生，请。不知江先生突然造访，有何贵干呢？
14: 看你也是个简单直接的人，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我想入股滨州铁路公司。
13: 入股？
14: 啊？
13: 江先生不是在开玩笑吧？
14: 我这么正式的来拜访您，这像开玩笑吗？
13: 我们公司在成立之初，所有的股东股份都已经确定了，如果没有股东退出，我们不会吸收新人的。
14: 我出双倍的价钱。
13: 这不是钱的问题。
14: 为什么呀？
13: 因为我看江先生可能不是修铁路这个行当的，我就不知道您为什么对铁路公司这么感兴趣啊。
14: 我是个生意人啊，什么赚钱我就投什么呀。

0: 可是您对修铁路不懂吗？
1: 不懂我可以了解，可以学习吗？
0: 好，那这样，等您学成之后再来找我。
2: 曹定邦对滨西铁路寸步不让，更让江玉晨意识到滨西铁路是一张好牌，如果他控制了滨西铁路，就掌握了主动权，可以跟日本人讨价还价。
0: 这完全是一场误会。最近我们公司进了一批设备，需要野外测试，我们哪敢违抗大帅的命令啊，还请多为我美言几句，非常感谢。好，好。
3: 董事长，怎么说呢？
4: 你们去山上的事儿被日本人发现了，他们向大帅兴师问罪，现在算是糊弄过去了。
5: 爹，我们不能当缩头乌龟，他日本人一恐吓，难道我们就什么都不干了？
0: 胡闹！你以为我怕死吗？你以为我怕日本人吗？我是为了滨州铁路公司。
5: 你也说过要为中国留一线生机。
0: 我是说过，可现在事情已经暴露了，如果这个时候大张旗鼓，那就等于是公然抗命。
5: 可我们是为了滨州的父老乡亲做事，难道大帅也要怪罪我们吗？
0: 幼稚！现在张大帅夹在日俄中间是举步维艰，我们不是不修，而是要把铁路修好。我们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像你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可能把公司交给你？
5: 我只想做一名合格的工程师，我没有想过接手公司。大哥是长子，他才有资格接替公司。
0: 你大哥要是有这个能力，我干嘛费这么大的精力培养你？
6: 儿子，我们脚下这个叫什么？
7: 是铁路，
6: 是希望，是我们中国人的希望。
0: 现在我们国家的铁路被外国列强控制，我们国家的资源和财富被他们掠夺，所以别希望有一天咱们可以在东北修建自己的铁路。只有我们自己强大了，才能振兴整个国家，你明白吗？
2: 日本以护路为名向东北增派军队，通过控制铁路掠夺中国资源，榨取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妄图将东北变为进攻苏联的前进基地和进攻美国的资源补给地。他们的恶行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对，中国人民意识的觉醒让曹墨菲看到了希望。

0: 没关系，只要是遇到不公平的事儿，但凡是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袖手旁观。
1: 没想到你不仅能打，说起话来还一套一套的。
0: 多谢啊。
1: 那我先走了，再见。
2: 这帮欺软怕硬的东西，就知道欺负中国人。
0: 你是哪个学校的？
1: 我是滨州一中的老师，你呢？
0: 这么巧，我也是滨州一中毕业的。

0: 真的？
1: 真的。
0: 那我要是早几年去学校任教的话，你是不是还得叫我一声老师啊？
1: 老师好。
0: 你好，我叫潘桃。
1: 曹莫非，真没想到在这儿竟然碰见校友了。
0: 是啊。
2: 曹董事长，不是我不给你面子。据说这次抗日游行是由共产党鼓动的，上峰有令，
3: 严查此案。
4: 许局长，就算是共产党鼓动的，你抓的这些人里面也不一定有共产党吧？
2: 所以呢，我们才要一个一个的审查。如果查到最后真的没有共产党，
5: 你放心，我肯定都会给放了的。
2: 但是如果查也不查就把人给放了，让上面知道，我没法交代呀。
6: 徐局长，别人我不了解，曹莫非是我的儿子，我可以保证他绝对不是共产党。
2: 这话我信，可是上面他不信啊。如果连调查也不调查就把他给放了，传到上面反而觉得他有问题，否则他为什么要逃避调查呢？
6: 你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这样吧，那我就拜托你一件事
2: 啊。说，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只要我徐某人能办到的，一定照办。
6: 随便你怎么查，但有一点，绝不能动刑。
2: 这你放心好了。不管怎么说，打狗还要看主人呢，更何况曹莫非是曹家的二少爷，是吧？
6: 啊，一点小意思，给弟兄们买包烟抽。
2: 您这就见外了。
6: 告辞了。
2: 不送，不送。
7: 徐局长，我看到名单里有一个叫潘桃的，能不能也多照顾一下？
2: 啊，你说的是潘桃？
7: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2: 好说。好说，
7: 谢谢。
8: 我让你查那两个杀手，有消息了吗？
9: 查了，但是没有任何消息。
8: 那那个人呢？
9: 啊，那个人查到了，他是滨州铁路公司曹定邦的儿子，叫曹莫非。
8: 你说谁？
9: 曹莫非啊？就为这个事儿，我花了十个大洋才打听到的。他就在滨州铁路公司上班，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哦，对了，他因为上街游行还被
8: 警察抓起来了，
9: 估计在里面受了不少苦。
10: 哎，少爷，
11: 快点走！我还敢回头啊！我打死你！
12: 哎。你就是曹莫非？
11: 外面打起来了，说是非要见您。
13: 什么人？
14: 许坤此人贪财好色，欺软怕硬，我必须要利用金大发镇住他，给他一个下马威。
11: 你是
12: 你？看来金大人的电话没打回来。
11: 哦，不不不，原来是金大人的贤婿呀。失敬失敬，来坐坐。
12: 不用了，我坐这就可以了。
15: 哎，大胆啊，快起来。那话能随便说，为人能随便做吗？
11: 闭嘴。
12: 在你这关着的人有一个叫曹莫非的，
16: 我希望你不要动他任何一根手指头。
2: 江少爷，这警察局也有警察局的规定，曹莫非他不听话，就该打。
12: 那行，不说了。
2: 别，江少爷，江少爷啊，息怒息怒，有什么话好说好说吧。
16: 徐局长，识时务者为俊杰啊，我希望呢，你能做一个聪明人。
2: 啊，你放心，我肯定让弟兄们手下留情。

0: 你这个连曹家门走进不去的野种，私生子，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不是，
0: 你就是，
1: 我不想砸中。你是谁敢打我？
2: 我爹是曹林邦，我叫你揍死你！
0: 欺负小孩算什么？有本事跟我打！
1: 我告诉我爹去。
0: 谢谢你帮了我。那个胆小鬼是你哥哥？
3: 真没出息，你比他有种多了。这个口琴送给你，那我替你保管吧。你想吹的时候，你就来找我。我和曹墨菲十几年没见面，想不到一回来就要对付他的父亲曹定邦，抢夺宾夕铁路，真是天意弄人啊！我记得呀。
4: 这好像是你小学的哪个什么同学送你的，这东西也不值钱啊，拿它跟宝贝似的。
5: 哼，千叔，你在滨州待的时间这么久，曹定邦家肯定比我了解，你得我说说。
4: 曹定邦有俩儿子，同父不同母。这大儿子叫曹墨清，是孔氏所生；这二儿子叫曹墨飞。是二太太吴文兰所生，曹定邦对二儿子寄予厚望，应该是滨州铁路公司继承人的不二人选。
5: 得，看来啊，咱们要对付的不仅仅是曹定邦这一个人了。
6: 哟，认出我来了。火车站，你的箱子不是被抢了吗？
7: 是啊，所以我专程跑到这儿来谢谢你啊。说，办了什么事儿？
6: 跟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没必要说这么多。而且我不相信，你是大老远跑过来特地跟我说谢谢的。
7: 我发现你这个人，很耿直吗？啊？曹墨飞，
6: 你知道我叫什么？我们认识吗？
7: 这不已经认识了吗？而且我们是朋友，我认为朋友就应该互相帮忙。
6: 如果说见过两面就可以当做朋友，那我跟这些狱警岂不是生死之交了？
7: 我发现啊，你这个人还很幽默嘛。
6: 我实在是想不到啊，一个被关在这里的人能帮上您什么忙。
7: 是这样，我呢希望你能够求你的父亲匀出一部分股份给我，我想入股滨州铁路公司，就帮我这个忙。
6: 那真对不起，你这个忙我帮不上，我只是公司的普通员工，没有这么大的能耐。
7: 你看看你，不要着急的拒绝我啊！你帮我，我才能帮你啊！我能帮你从这儿出去。
6: 公司啊，有公司的章程和制度，不懂铁路技术的人没有资格接手公司，所以我劝你啊，别浪费时间和精力了。
7: 我发现啊，你这个人
8: 不但耿直幽默，而且啊还很倔强。
6: 我发现你这个人更倔强。
8: 嗯，是吗？那咱们俩比一比，看看谁更倔强。

0: 张少爷，怎么，
1: 事情办得不太顺利呀？
2: 我问你啊，曹墨菲打伤了这些警察，谁伤得最重？
1: 赵明安。
2: 行，就这小子吧，让那小

0: 老子消失，然后对外宣称曹墨菲犯了杀人罪。
1: 江少爷的意思是要把赵明安给杀了，
0: 是要让曹墨菲判这个杀人罪，然后利用这个事情逼迫曹定邦把股份卖给我，等事成了之后呢，再把曹墨菲放出来。你现在需要做的是把赵明安给我安全的藏起来，是让他消失一段时间，懂了吗？
2: 曹墨菲，我们刚刚得到消息，被你打伤的警察赵明安不治身亡。
3: 这个呢，就是赵明安了。在曹定邦没把股份卖给我之前呢，我只能把他先放在你这里了。
4: 江先生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安排的。
3: 那我先谢谢栀子小姐了。
4: 江先生，
3: 嗯，
4: 听说曹定邦是个很固执的人，你这么做他会就范吗？
3: 虎毒这还不吃子呢，自己的亲生儿子他还怎么的一点都不顾及了？放心吧，啊，赵明安啊，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待好啊。行了，那我就拜托了啊，我走了。
1: 你们
4: 赵先生您就安心住下吧，我会让您感觉到宾至如归的。
1: 哎，好，谢谢赵先生，请跟我来。
4: 请。

0: 这是小姐，您这是
1: 假死变真死，坐实了曹莫非是真凶，江玉晨是幕后黑手，岂不是一箭双雕？
2: 还是找找姚会长吧，他的侄子不是少帅的副官吗？
3: 无论如何，我都不相信莫非会杀人。
2: 可是刚刚那个人的尸体您不是也看见了吗？
3: 你说做别的事情他有可能不知轻重，但杀人这件事是绝对不可能的。
2: 难道是警察局的人弄错了？
3: 肯定是搞错了，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
4: 我了解莫非，他一定是为了保护那些学生才跟警察动的手。可是即便是失手杀了人，也不是故意杀人吧？怎么能枪毙呢？
2: 就算不枪毙，要是在监狱里坐10年20年的牢，莫非的人生就毁了呀。
0: 进来。
5: 哟，各位，打扰了。
0: 我现在很忙，
3: 关于入股公司的事情就不要再打主意了，我们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5: 要是我说我能保令公子平安呢？
3: 你说什么？
6: 哎呀，曹莫非杀了一个警察，少说也要判个10年到20年，大好的人生就这么毁了，可惜呀。
2: 你什么意思啊？你能让莫非不坐牢吗？
6: 哎呀，忘了呢，做一个自我介绍。鄙人江玉晨，绥满镇守使金大发掌上明珠的未婚夫。哟，我应该邀请各位来喝一杯我的喜酒，虽然可能还要过一段时间，但是应该比令公子放出来的时间要早一些。曹定，曹董事长，
5: 现在呢条件可能要变一变了。
6: 我不但要入股滨州铁路公司，还要成为最大的股东。
3: 在做梦吧。
6: 不想让儿子放出来了？
3: 我当然想，但我们自己会救，用不着您操心。
5: 好，那我告辞。

0: 我在方圆住，等你们。他想要铁路公司，
1: 简直是莫名其妙。这些有钱人以为有钱就可以修铁路。
0: 董事长，您不觉得奇怪吗？江玉成口口声声说要我们用铁路股权换莫非无罪，会不会？
2: 哼，他就是想。
1: 利用金大发的权势，把莫儿扣在警察局，拿这件事来要挟我交出股权。
3: 那也就是说，从头到尾都是这个江玉辰在搞鬼。他究竟是什么人啊？
0: 前任东北督军江贵学的儿子，这一次突然返回滨州，必定是有所图谋。
4: 他回来的目的只有一个：替父报仇。
0: 伯父，这次我回来，希望您能借我一批人马，帮助我东山再起，为我父亲报仇。哎，
5: 你先坐下。
0: 这次我回来的路上，遇到的打劫，不是简单的打劫，都是奔着我的命来的。
5: 这么说，你回来的目的被人家知道了？
6: 不敢说，这谁干的呢？华新商会。华新商会，你想想看，
0: 华新商会是江家的产业，一直由祝少轩管理，他该不会有异心了吧？这小子这次回来，没有通知我。
6: 第一落条件又不在我这儿，他究竟想干什么呢？他是金大发的未来女婿，跟金大小姐早就订了婚约，那这次回来，该是来完婚的。他绝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他这次大摇大摆的回来，绝不是为了娶老婆。我觉得。
0: 他是冲着华新商会回来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啊。甚至，他有更深层的目的。
6: 老板，这是在咱们的地盘，还怕他逃出这五指山？你懂什么？他现在有金大发撑腰，背后有日本人支持，我们想动他的话，就等于引火烧身。现在，我们只能稳住这条丧家犬。
0: 静观其变，看他先打出哪张牌。哎，你就是曹墨菲？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难道他是我以前认识的人？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0: 菲，你在想什么呢？
1: 也没什么，去医务室的路上迷迷糊糊的，好像有一个熟悉的人在跟我说话。
0: 那是谁？
1: 没看清，我也不知道。
0: 我还以为你在想打死警察的事呢。
1: 嗨，警察又不是我打死的，我有什么可害怕的？真相自然会水落石出。倒是你，一个女孩家，关进来好几天了，你爸妈一定很担心你。
0: 我爸在我6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至今没有音信，估计啊，早就忘掉还有我这么一个女儿呢。
1: 那你妈呢？
0: 我妈八面玲珑的，估计这会儿早就帮我打通好关系，等着我回家呢。
1: 哎，没事就行，那我就放心了。
2: 小吴啊，不是我不帮你，这是大帅的地盘，现在大帅跟国民党正打仗，两边都打红了眼。

0: 国民党的事儿谁敢管呢？
1: 我们家桃子不是国民党，他也不是共产党，
0: 可他爹是啊。
1: 要怎么样你才能帮这个忙？

0: 可知道啊，他要逮着人不分男女啊，那往死里揍啊。反正这事儿他要抓不着共产党，就拿你们家桃子交差。
1: 只要你能救出桃子，我就让她嫁给你儿子。
0: 那口书无凭啊，这样吧，你写个婚书，我给你1000块钱啊，免得你不认账啊。
1: 没问题，彩礼钱你就直接给许坤吧。
2: 喂。

0: 死因是什么呀？
1: 瞬间扭断颈椎而死，手法极其专业，应该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做的这件事情。
0: 尸体是在哪发现的？
1: 半夜被人丢在了街上，被跟夫发现的。江少爷，你只是告诉我把赵明安带走，暂时让他消失一段时间，并没有说要把人给杀了。你这样不吭不哈的就把人给我杀了，你是在打我的脸啊？
0: 我是想把他带走，给他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他藏起来。我没有想到现在啊，假杀变成真杀了。
1: 看来江少爷的话也不是那么管用嘛。人既然已经死了，曹莫非杀人的罪名就跑不了了。
0: 我告诉你啊，曹莫非不能死，否则会打乱我整盘的计划。
1: 警察的一条命必须要用另外一条命来换取，否则我谁的面子也不会给。
2: 日本人竟然来了个釜底抽薪，看来他们也不可靠。
0: 高天，
3: 我让你看着赵明安，不是让你杀了他。
4: 于晨君，冷静，我只是满铁株式会社下属的一个洋行经理，哼，我哪管束得了智子小姐呀。
5: 高天先生，
0: 可我怎么知道你另外的一个身份呢？好像跟日本关东军的参谋部有关吗？
4: 玉晨君的消息也很灵通嘛，那是我退役前的职务，现在就是一个良民，一个地地道道的商人。
0: 行了，我不跟你在这掰扯没有用的。我告诉你，我现在啊十分的被动，曹莫非杀人的罪名已经落实了，可是不能让曹莫非被判死刑，不能让他死了，否则的话曹定邦铁定了不会跟我合作。你说这事怎么办？
4: 中国有句老话叫顺水推舟，现在威胁曹定邦，那岂不是更加有效？

0: 你要放了曹墨菲，不只是曹墨菲，除了郝岩认罪以外，其他的人都得放。我怕郝先生会有危险了。
1: 无论如何，我都要救他。
2: 这次回来，除了和靳小姐的婚事，其他还有什么安排？这次回来呢，主要就是想拿回几年前属于我父亲的东西。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 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
3: 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 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0: 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刻板的这个工艺。我觉得刻完一张很美的板子以后，就一个蝴蝶，一个凤凰，就像活了一样。
1: 吴林书是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这种传统的手工印染制品，在明清时期的江浙地区广为流行。蝴蝶和花都是吴林书喜欢的纹样。在刻板时，他会用不同长度的线条表现花鸟等题材的造型。
0: 中间有一条连接线，像很短的线条，其实连起来就构成了它整个的一个图案。这样我们这张纸板它就更牢固，它的力是均匀的，就我在上面刮浆的时候板子不会破啊，所以也是工艺的限制形成了它的这种纹样的一个特点。
1: 吴林书把灰浆均匀刮在刻好的纸板上，这些灰浆形成的图案在染色后会呈现留白的效果。经过晾晒，刮掉表面

0: 面的徽章，就是一块手工印染的蓝印花布。吴灵书和丈夫倪沈健正在设计的这件绣款服装名为蝶恋花。由于裙子的下摆超过3米长，如何让蝴蝶和花朵的纹样能够恰到好处地装饰裙摆，首先需要做精准的定位。
1: 就我们用中间的这个圆，然后围绕着这个裙摆，等于是衣身这边围绕一圈。
2: 那这个图案我们可以四个，1、2、3、4，四个
1: 放在一起的吧，行。
2: 然后穿插这个蝶恋花。
1: 那这个就作为这个裙摆的边缘。
2: 对，
1: 我们这个蝴蝶和这个凤鸟中间，是不是可以交叉着给它进行
2: 结合一下？
1: 对，结合在一起。
0: 传统的蓝印花布服饰是将做好的布匹进行剪裁，但是吴灵书改变了这种模式，他先做好一件白色的成衣，然后在适合的地方印染上不同的纹样。
1: 因为运用到这个大的服装上，它其实要有一种视觉的冲击的效果，
2: 整体性更
1: 强一点。对，所以这个蝴蝶和这个牡丹花再加上凤鸟，所以我觉得整个其实所有的蓝印花布的纹样，它就是一种节奏的一个变化。
0: 将蓝草浸泡在水中，里面蓝靛的色素就是蓝印花布的主要染料。这些深蓝色的液体有着神奇的魔力，多次的分步骤印染，让这件纯白的服装实现了由浅蓝到深蓝的色彩渐变。
1: 它等于下面深，上面浅。
2: 然后你那个手别碰上面。
1: 其实中间的过渡可以有一条线。很沉，这个整个的靠手拿着。
0: 这件名为蝶恋花的绣款服装经过近20道工序终于制作完成。寥寥数笔的线条就勾勒出了鲜花盛开、蝴蝶飞舞的意境。传统写意的表达方式，在这些没有被印染的白色图案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破茧成蝶是一次华丽的蜕变，那么对吴灵书来说，他与蓝印花布从当初的陌生到如今的热爱，同样经历了漫长的时光。
1: 觉得从小就是生活在蓝印花布的环境里，那时候看到父亲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到乡下呀，到民间去收那些老的蓝印花布，在我印象当中感觉都是一些这些破破烂烂的布，家里又很小，这个包括床底下呀，然后橱柜上都堆满了蓝印花布。说我那时候做作业的时候就把蓝印花布上面铺一个板子，然后就在上面写作业，所以那时候对蓝印花布让我感觉非常的土，感觉就是老一辈用过的这些物件，跟我们的现代生活没有任何的关系。
0: 这是吴灵书小时候与父亲吴元新为数不多的几张合影之一。那时吴元新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蓝印花布，这对于小小年纪的吴灵书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有一次吴元新答应带女儿去公园游玩，但是最后因为工作的事情没有去成，吴灵书对父亲非常失望。
1: 我说可能是这么多年这个积在心里的这样一种这个不理解和对父亲的这个可能有一些埋怨吧，所以一下子就问父亲，我说爸爸，蓝印花布到底是不是你儿子？你为什么只管他不管我？然后的话，父亲一听，他真的就愣住了。
3: 我就接下来很自然的，也没加思索的讲，我说蓝印花布不是我的儿子，他就哇地哭起来了。哎呦，他就哭得很伤心。我说马上把他抱起来。我说哦，你嘴大，你嘴大，感觉到自己也心里边也有一点内疚，感觉到对他的关心、对他的关怀可能太少了。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吴灵书渐渐理解了父亲对于蓝印花布执着的情感，父女之间的交流也逐渐增多。大学时期，吴灵书跟随父亲前往湖南、山西等地进行田野调研，收集保护的蓝印花布多达上万件。大 学四

0: 4年设计专业的系统学习，让吴灵书对蓝印花布有了更多的了解。当他从中国艺术研究院毕业，面临选择工作的时候，吴灵书和父亲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1: 那时候毕业以后，其实像我一些师兄啊、师姐啊，他们有的在这个国家博物馆工作，在首都博物馆，那时候心里也很羡慕，觉得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所学的知识，哎，能够有一定的应用啊。但是父亲，他其实心里一直觉得让我回到南通，想做蓝印花布。啊，所以那时候心里一开始还是很反感的，就是很抵触。
2: 我说这个移公移私你都要回来，你回来以后首先要进入染坊，不断的把他的精湛的技艺、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化的这种手艺，要在染坊里边踏踏实实地要做下去。我说我们以前学徒3年，你最起码乎在3年，何不得甚至5年，要把这场技艺的基本功要做好，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慢慢做实际，才能做创新。我们两个人就像放风筝一样的，我说我一定把传统的这根线拉住了，你才能放飞未来，放飞自我。
0: 吴灵书由于工作问题的困扰，他的内心十分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和父亲沟通。当他推开房门，看到父亲弯腰工作的背影，那一刻他的内心被深深地触动了。
1: 写父亲的时候，一段时间天天腰疼，腰都疼得直不起来，有的时候看到父亲这样的一个背影，一下子就有一些感触，觉得哎呀，是不是应该回来要帮助父亲，要投入到我们的蓝印花布的这个传承当中。
0: 就这样，这个研究生毕业的女孩回到南通，成为了染坊中的一名普通学员。她每天早上5点就来到染坊，跟着老师傅从基本功开始学起。
1: 我说一开始刻板的时候，刻了手出血，刻了手起泡，这个都是常有的事儿，这个都不管了。到了大夏天的时候，刮浆就刮得浑身都是汗，就汗水全都湿透了，而且还要很快速，要一不快的话整个板子就都没有用了。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曾想过要放弃，但是我父亲跟我说，其实你现在，我说你学技艺也已经有点晚了，你再不抓住你这个最好的年龄段去把我们的技艺学好，你说以后老一辈的不做了，谁还会这个工艺？就当你心沉下来了以后，我就不要再去想那么多，我就专心地投入到我的技艺当中，我就要把这一门工艺学好。
0: 3年多的时间，吴灵书不仅将技术打磨得越发娴熟，同时利用设计专业的特长，思考如何才能更好的创新。传统的蓝印花布通常采用质地厚重的棉布，吴灵书尝试用丝巾和绸缎等新材料印染，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当这个雪纺的围巾做完，哎呀，很轻薄，围在脖子里也很舒适，深蓝到浅蓝啊，不断的进行渐变，啊，在纹样上面呢，也是选用了偏这种几何图案的，效果就很好。
0: 传统的蓝印花布有了新的变化，这给了吴灵书很强的信心。如何让这抹蓝色变得年轻化、时尚化，甚至走上更大的舞台，是吴灵书想要解决的难题。2023年，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的蓝印花布展览会上，吴灵书终于抓住了这个机会。
1: 那在这个展览的开幕式上，会有一场这个服装秀，去把我们蓝印花布的服装通过走秀的这样一种形式，能够呈现给大家。
0: 蓝印花布最独一无二的地方，在于印染过程中灰浆开裂自然形成的冰裂纹。吴灵书将这种特殊的视觉效果应用在服装设计中，并在传统印染技艺的基础上，尝试对服装进行浅蓝扎染。
1: 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前前后后也准备了有近半年的时间，已经做废了的衣服啊，浪费了衣服可能也有20多件，啊，才能够达到最后一件，就是。

0: 走到T台上能够展现出我们蓝印花布特色的这样一个服装。
1: 吴林书在染坊中不断积累经验，在设计中挥洒创作的灵感。10余年的时间，他将蓝印花布从普通的生活用品转型成为艺术品，让传统技艺焕发了新的生命力。这些创意十足的作品，终于得到了父亲的认可。
2: 我认为他在这个经过10多年的学习以后，在传统的基础上，已经有了很好的创新的能力，有了很多的这个自己的这种，把传统的技艺用自己现代的、时尚的，特别是年轻人喜欢的这样子这种艺术的思路去传承和发展，所以我也感觉到很欣慰。
1: 蓝印花布在岁月的流转中，不断交织着蓝白之美，更广泛地融入人们当代的生活之中。

0: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端，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侵略者的枪声背后有着怎样的野心？战火点燃，中国守军如何奋起反抗？国难当头，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吹响全民族抗战集结号。
1: 敬请收看《国家记忆》，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0: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名与酒高，声闻于天。扎鲁湿地，寻找丹顶鹤的踪迹。
8: 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
0: 白羽无瑕，翩若惊鸿。芦苇荡里，感受丹顶鹤的飘逸雅致。
9: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1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

0: 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顶低回疑无水，雪林高展玉排云，双腿纤细步伐轻盈，白羽无瑕仙气飘飘，这就是美丽的丹顶鹤。清晨时分，随着朝阳升起，盛夏的扎卢湿地上，赤红的霞光挤破云层，倾泻在芦苇荡，一群洁白飘逸的丹顶鹤舞动翅膀，仿佛翩翩惊鸿降落人间。
1: 盛夏正是扎龙湿地的植被一年当中最茂盛的时候，看我身后蓝天白云可以清晰地倒映在湛蓝的湖水上，飞鸟相伴，阳光灿烂，这正是我们心目当中大自然的模样。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这里成为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最重要的繁殖地之一。来到这里可以领略到最壮观的芦苇丛是什么样子，在方圆12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芦苇几乎都是像这样围比人高没有边界的模样。现在这个季节，丹顶鹤夫妇已经完成了新生命的孵化，接下来他们将带着鹤宝宝一起迎接一年当中最为重要和艰巨的任务。
0: 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在黑龙江省西部齐齐哈尔市东南部乌玉尔河下游的湖沼苇草地带，南北长80.6公里，东西宽58公里，总面积21万公顷，是世界上最大的丹顶鹤繁殖地。野生丹顶鹤数量300只左右，占世界迁徙野生丹顶鹤总数的10%。
1: 现在是早上的7:30，也是当地管护员开始进行巡护的时间了。我们今天要跟着这个王老师进到保护区的核心区，因为那里可以了解到野生丹顶鹤最原始的一个生活环境，对吧，老师？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这个丹顶鹤啊，这个选择在扎龙，它主要是分布在这个核心区这面来做草。核心区这边呢，就是湿地景观比较原始，就是老河道啊、河湖泡沼啊、芦苇这个这面保存比较好，远离这个人群，远离社区，所以这里比较安静，而且芦苇这个长得非常那个茂密。
1: 是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是不是？
0: 扎龙为蒙古语意为饲养牛羊的圈，相传清代学者索绰洛英和写下诗句：“芦苇青占波，木穷望不及。深处玉胎琴，飘然众仙志。”由此可见，那时的扎龙芦苇面积十分辽阔，并且丹顶鹤也已在这里繁育后代。保护区有鸟类260多种，水禽120多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鹤类。全世界有15种鹤，中国有9种，在扎龙就有6种，所以这里也被称为中国鹤乡。
1: 刚才我们的摄像老师在这个小的水塘里面发现了雏鸟啊，可能是天上这个
2: 白翅鸠
1: 的孩子。
2: 是，这个季节吧，正是那个各种那个水鸟的繁殖的高峰期。
1: 哇，好小一只啊！然后它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它是不是也是发现我们了？这样让自己不动，就可以隐蔽，
2: 隐蔽天，规避天敌。
1: 感觉它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您能判断出来这是多少天大的吗？
2: 这个没经过几天，10天之内啊。
0: 小小的雏鸟还没有巴掌大，乖巧地站在水中漂浮物上。白翅浮鸥是一种体型很小、体态较为清瘦的燕鸥。白翅浮鸥的繁殖期是6月至8月，经常数对或数十对在一起繁殖。它们把巢营建在湖泊或沼泽中的水生植物堆上，用芦苇或水草堆砌而成。所以这看似一块很普通的地方，其实就是鸥鸟的巢区。
2: 像那个鸥类这种体型比较小，这种鸟类是在水比较深的地方，它的选择。

0: 这个巢都可以在水面上能够浮着，就可以做巢。
1: 嗯，
0: 那雏鸟的那个很轻，就能拖住它。
1: 但是丹顶鹤就不行了，
0: 丹顶鹤
1: 的雏鸟就体型太大。
0: 雏鸟出来就是150克，很重。
2: 我们离开这片巢区，沿着狭长的水道，行船大约1个小时，我们从核心区的边缘进入到了中心地带。
0: 咱们现在是保护区里的核心区当中的心儿。叫赵凯，核心区搬迁以后就成了没有人家了，就完全一个原生态的一个核心区了。
1: 嗯
0: 嗯，扎龙这个湿地呢，就是地势非常平坦，迫降呢1/3到1/5%。保护区的母亲河叫乌尔河，乌尔河在保护区这里面就是漫散，没有明显的河道，它是无尾河，叫河湖抛藻连通的这样的湿地景观。恰恰的这个芦苇沼泽是丹顶鹤的家园。
1: 1200。
2: 赵凯原是一个小村庄，生活着200多口人。村庄四周被芦苇沼泽包围。2017年起，赵凯与其他10多个核心区范围内的村庄陆续搬迁出去。此后，这里成为无人之境，彻底变为野生动物的乐土。
3: 潘雀巢，
1: 哪个呀？哪个是？
3: 那小的。
1: 挂在那儿的那个是吗？
3: 对，
1: 它像个小葫芦一样。
0: 杨树飘到那个种子飞絮。完，它是叼上去的做草。
1: 那我看它那个洞眼还是挺小的，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小的鸟类，是吗？
0: 对对对对。
2: 这是潘雀的巢穴，潘雀被称为鸟类建筑大师，是一种体型非常纤小的山雀，只有11厘米长，脸部一道黑色羽毛如同面罩，现已被列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一路走来，我们在湿地里看到的鸟类并不多，那是因为此刻正是它们的繁殖季。觅食的苇草犹如层层叠叠的苇墙，未出生的小生命竖起天然屏障，保护它们度过生命中最脆弱的时刻。
1: 我们已经在这个芦苇丛里面走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一眼丹顶鹤的身影都没有看到，哪怕是疑似丹顶鹤的这个样子都没有找到。
0: 所以说这个丹顶鹤为啥选择在扎龙这繁殖呢？你刻意去繁殖期雏鸟很小的时候想找都找不到，说是这就是它的恰恰它理想的繁殖地。
1: 其实虽然有一点可惜啊，我们今天没有发现野生丹顶鹤的身影，但是今天走在这个芦苇丛里面，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被大自然拥抱的感受。因为我们一直走在差不多有1人高左右的这样一个芦苇丛里面，是吧？我觉得丹顶鹤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应该也是很有安全感，
0: 很有安全感，很幸福的。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发现它，恰恰是一个它生存比较好的一个证明，是吧？
0: 是这样。
1: 徐大哥，我们来了。啊，这是拿的什么呀？
4: 鲫鱼。
1: 哦，鲫鱼，哎呦，还挺新鲜的呢。
4: 嗯，
1: 这得还挺重，10多斤啊。
4: 十多斤。
1: 得
4: 有
2: 10多斤。徐慧在扎龙保护区工作将近20年。
1: 嗯。
2: 他主要的职责就是照顾、观察散养鹤家庭。相对于野生种群来说，散养鹤的家育空间会小一些，大约不到1平方公里。徐慧每天都要反复穿梭在散养鹤家庭之间。散养丹顶鹤是人工繁育与野化放归之间的过渡种群，它们的后代长大后要被野化放归。我们来到距离最近的一个家庭，徐慧一边敲击水桶，一边用丹顶鹤最熟悉的哨声呼唤它们。徐慧的呼唤终于得到了回应，茂密的芦苇丛中一大一小两只鹤先后冒出头，但它们依然非常警觉，将身体深埋在芦苇荡里反复观察，不愿轻易上前。
1: 我不敢太靠前啊，因为他们对我还是比较陌生的，更熟悉这个徐大哥，所以就让他上前去喂食了。小鹤过来了吗？
5: 来
1: 啊，两只。
5: 嗯，
1: 这两个宝宝大概多大了呀？
5: 2个多月。
1: 2个多月。
5: 你看他叼他喂他呢吗？
1: 哦，有有有，这是母鹤是吧？
5: 这是公鹤。
1: 这是公鹤。
5: 长环啊，公鹤。
1: 哦，也是爸爸在喂这个小鹤。
5: 母鹤是短环，0452环。
1: 嗯。
2: L125先生是一位非常称职的父亲，他从水中捡起一条小鱼，用长长的喙叼着，走到两只小鹤面前，但并没有直接喂进嘴里，而是放到水中，用自己的喙将鱼掐头去尾，把中间的鱼身留给小鹤。
5: L125这个雄鹤吧，就是搁外边单身好几年了。
1: 哦。
5: 完了，就那个雌鹤吧，就是0452714，它那繁殖号，它是从凤尾区那边逃逸了。
1: 啊，逃出来的。
5: 它就是不想回那个笼舍里头了。
1: 哦。
5: 这个鹤吧，不找它，跟它同笼舍的，它认为都是它的兄弟姊妹。
1: 哦。
5: 他俩就是差好几岁。
1: 他等于是从放飞机飞出来，然后找到了他，结成了伴侣。多少年了呀？
5: 这个也得七八年了。
2: 放飞逃逸是指丹顶鹤接近性成熟时，在生物本能的驱动下，虽然还没有结束野化放飞训练，但提前离开野化驯飞群体，到大自然中自由生活的现象。这种放飞逃逸是丹顶鹤人工种群野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幼年丹顶鹤远不如父母长得漂亮，它们通体披着暗淡的黄褐色羽毛，长到3个月后，体羽逐渐变成白色。这两只小鹤都是2月龄，已经有白色羽毛夹杂其间。幼鹤没有红顶，但有绒毛覆盖。当它们长到1岁时起，头顶的羽毛开始逐渐脱落，慢慢露出红色皮肤，形成红顶。一家四口进食后，夫妻俩带着幼鹤向芦苇深处走去，他们一前一后将两只幼鹤护在中间，接下来要抓紧时间训练小鹤。此时 L125 又化身成为严父，表情凝重且严肃。终于小鹤在他的监督下努力地挥动翅膀扑腾了几下，父亲也很满意，毕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继续训练，也许再过不久，孩子们真的可以飞向远方。
1: 现在徐大哥带我们去找的是187的这个编号，他告诉我们这个小鹤前两天受伤了，徐大哥救助了一下他们。但是呢，因为这个鹤很谨慎，因为徐大哥救过他们以后，这几天他们就变得非常的紧张。哦，就在这儿啊，这还有一只。
5: 你看那母鹤，它就特别害怕，它退羽了。它本身
1: 哪一只是母鹤呀？
5: 那个
1: 啊，远处那只是。
5: 这母鹤就是野鹤，跟它搭对的是野生鹤。
1: 啊，母鹤是野生鹤呀？
5: 对。
1: 哇，
5: 不像说这个187张是人工饲养的。
1: 哦。
5: 它为什么说不怕人？它就始终就是警觉性特别高。
1: 哦。
2: 拍摄时。187是保护区散养鹤种群中年纪最大的一只，至少有30多岁。躲在苇塘深处的雌鹤曾是一只野生丹顶鹤，年少时的一次相遇便认定了187，从此放弃迁徙的天性，永远留在了扎龙。两只鹤不离不弃，相守相伴30多年，每年都会生产1至2只小鹤，保护区很多散养鹤都是他们的后代。
1: 这种情况常见吗？在保护区里？
5: 也不常见，
1: 不常见，
5: 少，太少了，
1: 太少了。
5: 跟野生鹤搭对的，但是说我知道，就是咱们这个鹤跟野生鹤迁徙走的，
1: 哦，
5: 就是人家别的地方看着了，给咱们就是图片发过来了。咱这个散养鹤都有环质，它野生鹤没有环质。
1: 嗯。明白了，然后他就跟着野生鹤一起迁徙，
5: 对，他俩就搭对了，迁徙走了。
2: 187夫妻俩这一年生了2只小鹤，其中一只前几天受了伤，徐慧和同事一起对他进行救治。受伤的孩子总会得到更多偏爱，徐慧毫不犹豫地撒出更多的鱼。
1: 他是怎么受伤了？
5: 他就是搁这个苇塘里头有这个以前就是下鱼的线绳，
1: 线绳，
5: 就是、泥绒那种线绳，它不定怎么腿缠上了。
2: 丹顶鹤为了保护孩子，可以直接迎战天敌，但遇到伤病的情况，他们只能束手无策。如果当天徐慧没有发现受伤的小鹤，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5: 为什么说丹顶鹤这么数量非常稀少呢？它成活率低，你别看它出生率高，两个都能出来破壳，它成长过程中，它要不超过3个月。它本身就是在野外，就是小鹤生病了，大鹤眼睁睁就瞅着它死亡。
1: 哇！
5: 它管不了。
1: 嗯。
5: 它不像说别的动物能把这个崽子叼着或者什么的，它就过这个水，小鹤要爬不上去，就等几分钟， 之后带着那个小河就直接走了，这小河不管了。

0: 全世界有野生丹顶鹤约4000只，迁徙的野生丹顶鹤种群数量处于稳定回升的趋势。扎龙保护区通过就地保护方式，为野生丹顶鹤种群源源不断地提供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实现野外迁徙的丹顶鹤，并顺利加入野生鹤种群。一个新物种的形成大约需要100万年，而消亡只需要数十年。有了扎龙这个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支撑，也许用不了多久，野生丹顶鹤种群可以转危为安。白羽无瑕，翩若惊鸿，芦苇荡里感受丹顶鹤的飘逸雅致。
1: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3: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清晨，扎龙保护区笼罩在朝阳中，芦苇随风摇曳，河滩上绿草茵茵，十几只丹顶鹤在浅水中嬉戏觅食，这样和谐自然的景象开启了野化讯飞基地忙碌的一天。

0: 一声类似于鹤唳的长鸣响起，那是讯飞员与丹顶鹤之间的密语，好似出发的号角。几十只丹顶鹤随之腾空而起，忽闪着翅膀飞向天空，它们在空中一圈一圈地盘旋。这些鹤是保护区人工繁育的种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扎龙保护区尝试对丹顶鹤进行人工养殖和野化放归，以补充丹顶鹤的野生种群。通过40多年的努力探索，扎龙成为世界最大的丹顶鹤人工繁育种群再野化基地。
1: 哇，原来他们是要绕场一周这样飞行的。
2: 它是顶峰起飞。
1: 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2: 非常的大，
1: 然后在飞翔的过程当中啊，那个姿态是很潇洒很优美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就是体会到了那个诗人的那一句啊，晴空一鹤排云上，直引诗情到碧霄的那种感叹了，就会忍不住的感叹飞行姿态太美了。
0: 在空中盘旋数圈后，鹤群纷纷降落在河滩空地上。野化驯飞工作主要锻炼的是鹤的飞翔、觅食和自我防御能力。飞翔过后，它们自由地在草地上徜徉，呈现出各种姿态。有的鹤迈着长腿，张开翅膀奔跑；有的收紧翅膀，用长长的喙为自己做清洁；有的鹤如同一位提着裙角跳舞的女孩，伸展出最优美的体态。他们欢快地伸展着身体，互相追逐嬉戏。
1: 是不是丹顶鹤从样态上来分，这个雌雄它的那个样态差别不大呀？
2: 外观差别不大，但是它的鸣叫声那个就有显著差别了。雄鹤叫一声，雌鹤叫两声。而这个雄鹤那个颈的往回弯的角度大，雌鹤的那个弯的角度小，它是有区别的。
0: 丹顶鹤的鸣叫声洪亮高亢，这与它独特的发声器官有关。丹顶鹤的脖子长，气管也长，能达到1.6米，是人类气管长度的5倍以上，在胸骨间盘旋3周，宛如铜管乐器，发音时能引起强烈共鸣，最远传到5公里开外。
2: 这是成年鹤，皮羽都是白色的，只有亚成体的鹤还有部分那个黄羽，那斗顶啊特别红，特别大。
1: 可以通过它这个额顶的一个红色的布区域来判断它的年龄吗？
2: 它的亚成体和成体的这种区别。
1: 哦，原来这个也是可以判断它的年龄的。
2: 对对对，性成熟的一个标志。
1: 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就是丹顶鹤的这个头上的这个红色的区域是会根据情绪来变换它的颜色的，这个说法科学吗？
2: 对呀、那个它春天的繁殖期的时候啊，它的红顶就是特别的大，特别的亮，特别的那个艳。它也是为了争夺配偶嘛，它是一种美的这种展示。
0: 丹顶鹤头顶没有覆盖羽毛的部位，由许多小凸起聚集而成。由于有着丰富的毛细血管，因此呈现鲜红的色彩。而这红顶也是丹顶鹤成年的重要标志。通常，红顶面积越大，颜色越鲜艳，代表鹤的身体强壮，并且充满活力。
2: 丹顶鹤呢，它这个姿态，非常高贵。还有自信。
1: 高贵自信，您是通过他的什么来判断？
2: 他的这个，因为他本身丹顶鹤有很强的领域行为，所以他这个区域呢就是他的了。
1: 它这个，所以它在自己的区域里面，不管是行走啊，还是觅食啊，都是一种非常优雅的这种姿态展现的。
2: 只有在丹顶鹤身上能体现出这种那个特质的，别的鸟儿这种自信感就没有它这么强。它一般有的鸟就躲了，它就不是。你要是遇到强者，它会跟你迎面而上，会进行领地的守护。
0: 丹顶鹤温文尔雅、清冷孤傲，具有极强的斗志和不服输的性格。丹顶鹤全身几近纯白，头顶鲜红，喉和颈部呈黑色，耳至头枕呈白色。飞翔时张开的翅膀下端是黑色，那是它的三级飞羽。鹤身站立时，三级飞羽覆盖在尾部，所以常被误以为是黑色的尾羽。
1: 丹顶鹤它的这个身材比例是非常好看的，脖子非常的修长，然后腿也很修长。
2: 鹤这个高度在1.2米到1.5米，高稍高点的鹤都能跟接近成人的这个高度，所以体型还是属于大型的鹤类的。
0: 丹顶鹤的骨骼外尖内空， 强度是人类骨骼的七倍。飞翔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0公里，高度超过5400米，能够边飞边鸣叫。除此之外，丹顶鹤也是长寿的象征，平均年龄可以达到50-60岁。曾有记录，一只人工饲养的丹顶鹤寿命达到了82岁。所以在中国文化中也有仙鹤献寿、松鹤延年的美好寓意。
1: 那它每天取食的时间大概都是什么时间？就天气
2: 丹顶鹤它的食量也不小，它杂食嘛，鱼要是一天的话能吃有一斤呢左右。
1: 一斤的鱼
2: 左右玉米的话呢3-4两左右，是它这个消耗也是不小。丹顶鹤体重都10公斤左右，它得需要很强大的飞翔那个力才能把它飞起来。
0: 人工繁育的幼鹤接近1周岁时会被送到野化训飞区接受训练，3周岁后丹顶鹤进入性成熟阶段，结束野化训飞。经科研人员观察筛选，一小部分会成为笼养繁殖鹤，大部分被放归野外，成为散养鹤种群。散养鹤种群中的鹤少部分会加入到野生鹤群，跟随它们一起南迁，大部分散养鹤会留在保护区栖息繁殖，不再迁徙，成为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用来防止世界野生丹顶鹤种群因不可抗力而产生的物种灭绝风险。扎龙保护区共有近600只人工繁育鹤，其中有10几对散养鹤已经结成伴侣，组建家庭。每年春天笼养繁殖鹤产出的卵被工作人员放在专业的孵化箱中进行繁育。雏鹤的年人工繁育数量为40多只，我们拍摄时它们已经长到50多日龄，正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在树林里散步玩耍。
3: 他们是7:30出来，然后到将近11点回去，中午这段时间休

0: 休息吃饭，然后休息到1:30将近2点左右再出来，然后到4-5点钟，这是一天多数都在户外活动。
1: 哇，这个运动量还挺大的呢。
0: 对，必须得增加运动量，运动量小不行。嗯，你看他这才一个多月，小出来的时候就像小鹅胆那么大，它这是白天晚上长，它这3个多月它就长成大鹤那样了，它就成型了。3个半月它就会飞了。你要是运动量不够的话，它吃多了它就胖了，胖了腿就承受不了了。它现在这骨骼就相当于咱的竹竿是空心，要不它能飞起来这老大。
2: 夏艳辉，扎龙保护区著名的鹤妈妈，从事丹顶鹤繁育工作20多年，亲手繁育出1000多只鹤宝宝。与新鸟繁育的小鹤不同，人工孵化的幼鹤比较亲人，与我们相处一会儿就不再怕生，对我们身上的一切都非常好奇。
1: 摄像老师小心啊，这一只对你也很好奇。
0: 现在还没看着你站那稳呢，没看着你鞋带呢，再大点就会给你解鞋带。你看我们这些饲养员都不戴这些个首饰啥的，主要亮晶晶的东西他都好奇。我们要戴耳环给你薅薅，给你耳朵薅老疼了，然后把那东西不薅下来不罢休。
2: 每年5月，扎龙保护区的小鹤开始孵化，夏艳辉会一直住在繁育中心，直到所有鹤卵全部孵化完成。刚出生的小鹤，夏艳辉也要亲自喂养照料，直到被送往讯飞区。这一年的时间里，夏艳辉每天都与小鹤朝夕相伴，在长久的相处中，他与鹤之间产生浓厚的情感。
1: 它卧着的时候跟一只小鸭子一样啊。
0: 嗯，它小时候趴着睡，等到长到3个多月以后，它就不趴着了，它就站着睡，就是两只脚换班的，这只脚累了我就换那只脚，特别警觉，就是有一点危险有一点动静立马站起来逃离。你
2: 也嘴动。树林里非常凉爽，没有沼泽地那么多的蚊虫。没过一会儿，小鹤们就在林间打起盹来，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柔软安静下来，似乎能听到它们的绒毛随风摆动的声音。小丹顶鹤重量仅有5斤至7斤，它们如孩童一样，需要关爱和足够的安全感。
0: 回家了，回家了！
1: 带着这些小朋友回去吃午饭了。都会喂它们吃什么呀？
0: 鱼、玉米哦，有时候吃点蔬菜。
1: 啊、哦，还挺均衡，
0: 白菜了，胡萝卜了，嗯，吃点鸡蛋了，
1: 嗯，肉、蔬菜、主食都有了、
0: 啊。对。
2: 上午的休闲活动暂时结束，小鹤们回到宿舍准备吃午饭。开饭前，保育员们准备了清水给小鹤饮用。
1: 您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呀？
3: 防和盐，消暑防治的，它是中暑。
1: 那您拿的这个是什么？
3: 这个是预防药，一种那个就是预防肠道菌呢。这个季节就是雨比较大，然后容易诱发一些肠道病。
4: 这是什么鱼啊？
0: 鲫鱼。
1: 他们现在已经可以就是吃完整的这种鲫鱼了，是吧？
0: 对，
1: 不用剔刺儿之类的。
0: 不用，那是小的时候，现在长大了就可以了。
1: 一般喂他们多少呀？
0: 他这一顿他得吃。这一桶得吃20-30斤，
1: 20-30斤，
0: 一个小鹤平均一天得吃2.5斤。现在这些它还是以鱼为主，其他的呢都是辅食。
2: 这些小鹤只有1年无忧无虑的日子，1年后就要被送到野化训飞区开始接受训练。扎龙保护区成立之前就已开展人工驯养繁育丹顶鹤的工作，如今人工孵化成功率达到95%。人工育雏成功率达到98%，两项指标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既实现了人工散养丹顶鹤在野外环境下的自然繁殖，也成功完成了丹顶鹤户外散养、越冬和人工繁殖驯化等工作。
1: 一直以来，中国人对丹顶鹤都有着非常特殊的情感，他们终身坚守一个伴侣，举案齐眉比翼双飞，这与中国人重视家庭、追求一生相守的观念不谋而合。再过几个月，这里的野生丹顶鹤就要飞往越冬地，要进行长达2000公里的迁徙。虽然每次迁徙都是对生命的考验，但保留天性依旧是他们最重要的坚持。就像这一次一次的放飞，扎龙也正在通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让更多的丹顶鹤回归野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家园。
2: 高黎贡山 深入密林寻访可爱的林间精灵飞氏夜猴。
4: 他现在就是坐在那个树枝上，然后正在和我们对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处中国与缅甸边境地区的云南高黎贡山，是怒江与伊洛瓦底江的分水岭，也是青藏高原和印支半岛的南北生物走廊。近5000米的相对高差，不仅雕刻塑造了雄奇壮美的自然风光，更为众多不同种群的动植物提供了繁衍生息的家园。其中不乏珍稀的濒危物种，可爱灵动的飞氏夜猴就是高黎贡山的明星动物之一。它们生性机警，行动敏捷。摄制组跟随护林员在密林中追寻飞氏夜猴的踪迹，经过不断努力，终于在一座山谷附近的树林中发现了它们的身影。
1: 它现在在哪个位置？树梢的位置吗？
3: 就在那个树杈，树杈。
1: 我可以看一下吗？
3: 你看一下。嗯。
6: 它坐在那里，面朝我们看着我们。
1: 哦，有的有的，看到了看到了。
6: 它尾巴垂下去是吧？
1: 有一大片，现在它就藏在那儿。
6: 对，
1: 我从望远镜里面看，其实也是它的那个保护色和那个树干的颜色非常像。
6: 对，它灰色，
1: 是吧？
2: 成年的飞氏夜猴毛发呈青灰色，由于眼睛和口鼻周围的颜色比较浅，白色的眼斑让它们看起来像是戴了一副宽边的眼镜，是识别度很高的娃娃脸。
6: 对，
1: 它那个尾巴看起来好像比那个身子还要再长一些。
6: 是的，是的。
1: 要长多少？
6: 它的尾部可能长出十几厘米吧，
1: 比身子再长出来
6: 十几厘米。对。
1: 那它这个尾巴这么长的话，对于它这个跳跃能力或者运动能力有什么影响吗？
6: 它是用来掌握平衡的。
1: 平衡。
6: 因为灰猴它是在树枝上方移动的。嗯。它不像长臂猿是甩着过去的，它在树枝上方移动的话呢，树枝大部分树枝都很窄的。嗯。它需要一个平衡，用尾巴来做一个平衡的辅助。
2: 飞氏夜猴在中国、缅甸、印度等国家都有分布。在中国，飞氏夜猴主要分布在位于云南省的多个自然保护区。
4: 这一只非常清楚，它现在就是坐在那个树枝上，然后正在和我们对视。我发现它这个，它现在看我们没有这个反应，是觉得我们比较安全。
6: 对。哦，你看它时不时的往上看。嗯，因为它大部分同伴是在上方。哦，
4: 所以那个林子后面可能还有。
6: 对。
4: 能看出来这一只是公猴还是母猴吗？
6: 现在看不出来，因为它身体被挡住了。
4: 所以就是我们包括看资料也是，这个飞氏夜猴的雌雄它的样子的差别不是很大哈。
6: 对。
2: 成年的飞氏夜猴体长大约是42厘米至60厘米，体重5.7公斤至9.1公斤。由于雄性和雌性之间的外形特征非常接近，所以通常很难辨别飞氏夜猴个体的性别。马池介绍说，飞氏夜猴能够消化大量的嫩叶，还有一些人类很不易消化的种子，这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胃。这个胃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内部有大量的共生菌，能够帮助飞氏夜猴消化高纤维的食物。
1: 我们在高黎贡山不仅拍到了猴群的影像，而且还拍到了小猴子和猴妈妈的这个很多影像。哎呀，

0: 太可爱了。哎，我发现他有的时候也是，就是不会完全一直在妈妈的怀抱里面。
1: 对，他有的时候想要去挑战一下，去新的环境里面去尝试。

0: 可以容忍对方的。
1: 嗯，
0: 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群体里面的雌性呢，它就不一定是跟只跟一个雄性交配啊，同一个雌性它有可能跟多个雄性交配，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可爱的飞食野猴机警灵敏又憨态可掬，为这里的大森林带来勃勃生机。作为世界物种基因库的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中国三分之一的灵长类物种都分布在这里。除了飞食野猴，这里还生活着一种极为珍贵稀有的类人猿——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在专家与护林员的带领下，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攀爬，我们接近了长臂猿的活动区域。
1: 怎么样？能看到他们吗？
3: 可以的，就在这个对面树上面。
1: 有啊，
3: 你看到他了吗？
1: 我在哪儿啊？你给我指一下。
3: 在那里，我过去看一下。他是在坐在那个道上休息。
1: 几只啊？
3: 我现在能看到就是一只雌猿。对，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阿珍。
1: 它还有名字呢。
3: 对，
1: 算是猿妈妈。
3: 对，猿妈妈，对，阿珍、哦、啊，对。
1: 好像不是特别黑，但是颜色也比较深，有一点发灰灰的那个颜色，
3: 是
1: 吧？
3: 它
1: 是
3: 棕色或者棕色的。对，棕色的外形。
1: 哦，我看到它的正脸了，特别可爱。它有两个白色的很粗的那个眉毛，是吧？我没有看错吧？哇，好可爱！我刚才看到它那个头型也很可爱，跟它的那个眉毛很像，也是这样扬起的那个感觉。
2: 中国的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数量不足200只，拍摄时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宝山段及其生物廊道内共栖息有20群51只。在自然公园内生活着4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因为科研团队已经对这里的长臂猿持续追踪研究了10多年时间，这些长臂猿已经适应了人类在周边活动。
3: 家里除了一个这个女主人阿珍以外，还有一个他男主人他跟男主人叫背头
1: 背头这个名字也挺可爱的。
3: 男主人的话是全身是黑色的也是有两条白色的那个
1: 眉毛。那这个阿珍和背头有没有宝宝呀？
3: 有一个宝宝叫小米粒。
1: 哦，好可爱的名字。现在阿珍在这儿，背头和小米粒会在这个附近吗？
3: 会在，可能会在那个前面。
1: 那您带我们去找找吧，
3: 行，
1: 看看能不能看到他们。
3: 走。
2: 摄制组所在的位置属于保护区的自然公园区域，这里植被茂盛，翘斗科、樟科、杜英科的树木高达20-30米，是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理想的栖息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在采食的过程中活动范围比较大，由于山高林密，很难发现它们活动的踪迹。摄制组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寻找，终于发现了男主人背头的身影。这只雄性长臂猿是阿珍的配偶，因为它的头部略扁，毛发比较长，并且披向后方，所以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给它起名背头。雄性的成年长臂猿毛发呈黑色，体长大约为60厘米至90厘米，体重一般在6公斤至9公斤左右。它的前肢明显长于后肢，便于它在林冠层间攀爬跳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全球性濒危物种，主要生活在中国和缅甸的热带雨林和亚热带森林中，是典型的树栖性灵长类。
1: 您看看，是小米粒和
3: 是小米粒。
1: 哦，看到了，它现在在那个树枝上蹲着，然后好像在往我这边看。
2: 费汉兰介绍说，因为拍摄时小米粒还没有成年，还不能从外部特征去判断它的性别。长臂猿出生幼崽的体毛为乳白色，6个月后变为灰黑色，8岁到10岁时性成熟，雄性皮毛也由黑色渐变成灰白、灰黄或者棕褐色。
1: 现在长臂猿在我们的正头顶，然后现在是合唱。

0: 是吧？
1: 配合唱。
0: 他们的声音是呜呼呜呼这样的这种声音。
2: 高黎贡白眉城闭园通常七八天才会鸣叫一次，没想到摄制组在来到高黎贡山的第二天就幸运地记录到了这些森林精灵的歌唱。高黎贡白眉城闭园的家庭结构是一夫一妻制，通常都是间隔四年左右才会有小长闭园出生，他们的寿命大约是20年至30年左右。虽然背头和阿珍现在已经不能繁衍后代，但是他们的感情依旧十分牢固。科研团队曾发现有一只雌性的长臂猿想加入他们的家庭，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功。
0: 也就是那只孤猿是想和背头做夫妻的，背头拒绝了。
3: 对，
0: 是吗？他是怎么通过什么方式来表现拒绝？
3: 驱赶，
0: 驱赶他，
3: 对，驱赶他。
2: 由于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家庭成员一般都是3只到5只，以小群体的方式生活，而且他们的领地意识很强，所以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这只孤单的雌性长臂猿始终只能活动在背头和阿珍的家庭附近。
0: 这是谁？这是
3: 他的背头。
0: 这个是阿珍是吗？
3: 对，阿珍正在背头正在给阿珍理毛。
0: 我们摄像老师记录下了一个特别温馨的画面，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背头在给阿珍理毛，然后他旁边小米粒，
3: 小米粒也在给阿珍理毛，看到没有？从这个理毛层面上来可以看出，那个雌性的地位要高于这个雄性。
0: 现在这个小米粒呢是在给托起了妈妈的脸。
3: 对对，你看很温馨，
0: 这样托着她的下巴，然后来理她这个眉毛这个位置上的。
3: 对，
0: 有的时候阿珍啊也会爱抚一下小米粒，还是能看出来这个母性关怀的，是吧？
3: 对对，
0: 妈妈还是疼孩子的。对她的保护是不仅是保护这个物种，对于高黎贡山的环境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3: 有很大的意义的。这个天长臂猿，就是所谓的长臂猿，也是这个是一个高黎贡山的一个旗舰物种。通过保护天长臂猿，可以保护更多的那个栖息在一起的其他野生动物，包括植物。
0: 我们其实也很希望像天行长臂猿这么可爱的动物能够在我们生活这些美丽的丛林里面生活得很好，世世代代的繁衍下去。
2: 行走茂密葱郁的高黎贡山中，我们看到这里生活着众多富有生命力的野生动植物，它们为这片大森林带来勃勃生机与无限活力。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在华成功举办。中方此前宣布，5年5万倡议已经提前实现预期目标。今年上半年，美国入境游客也在快速增长。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欢迎更多美国民众来华参访交流，实地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2: 我们高兴地看到古岭故事跨越百年，正在焕发新的生机，续写出更多友好交往的新篇章。近期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周、飞虎队青年领袖对话会、跟着熊猫游中国等交流活动成功举办，充分说明中美两国人民有着共通的情感，完全可以跨越差异，彼此欣赏，建立友谊，充分印证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我们欢迎更多的美国民众来华参访交流，实地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投身中美友好事业。
0: 发言人表示，中美两国人民有着共通的情感，完全可以跨越差异，彼此欣赏，建立友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

0: 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东问题提问，发言人毛宁回应表示，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1: 我们正在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向，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呼吁美伊双方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避免诉诸武力。
0: 台防务部门近日称，考量所谓大陆对台军事威胁日益升高，将军官学校毕业生的爱国教育政训课程更名恢复为反共爱国教育。国台办发言人今天批评此举是在大开历史倒车，是在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2: 民进党当局企图对台湾地区军校毕业生灌输反共主张，教唆他们为台独而战，为民进党而战，是在大开历史倒车，是在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3: 陈明华介绍，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始终保持着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也始终得到人民衷心的拥护和支持，是当代中国的领导核心。台独是绝路，以武谋独是死路一条。
2: 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台独分裂势力的祸心和危害，拒绝成为台独的陪葬和炮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边。
0: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称，没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风潮更能有效吓阻冲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批评其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
2: 一段时间以来，古立言俨然把自己当成太上皇，不断对岛内政局说三道四，企图压制反对台独和维护台海和平的政治力量，一再在台海兴风作浪，支持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
3: 陈明华表示，古立言的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求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在台海地区拱火搅局，停止拉帮结伙为台独张目，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0: 7月6号，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升高周边紧张局势，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台湾将坚定捍卫主权安全与区域和平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大陆军事扩张与挑衅威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对此次导弹试射过度反应。
2: 此次导弹发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坚强的决心和强大的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对此次导弹试射的过度反应，充分暴露其谋独挑衅的设立内容。
4: 8号，正值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之际，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凌晨，该国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方随后宣称，已对伊朗沿海目标实施了新一轮空袭。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传出爆炸声，此后格什姆岛再次传出爆炸声，哈尔克岛也传出爆炸声。此外，伊朗布什尔市及周边地区当天也传出数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国东部时间七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这些袭击针对的是在国际水道上航行由无辜平民操作的商船。伊朗的这种行为既无正当理由，又极其危险，且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本轮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报道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称，此次空袭规模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发动其他袭击的4到5倍，意在向德黑兰发出强烈信号。美国官员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区域的行为令人无法接受，必须予以严厉回应。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此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美国东部时间7号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对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从而限制伊朗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石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报道，一艘卡塔尔级油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阿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早些时候发布通报说，又有一艘油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3起该海域船只遇袭事件。另据美媒早些时候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数艘商船，2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
1: 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已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85处重要设施。
0: 伊朗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军事侵略，称地区其他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为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了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型无人机。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声明说，鉴于美国袭击伊朗南部军事和民用区域，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伊朗军方动用无人机对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实施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8号发表声明称，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声明同时强调，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8号，科威特军方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法新社报道称，科威特境内响起空袭警报，军方在声明中呼吁民众遵守当局的安全指示。同一天，巴林内政部也发表声明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巴林内政部告知民众保持冷静，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避难。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说，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共有5项，分别是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持续威胁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恢复石油制裁，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

0: 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卡利巴夫写道，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我们不会屈服。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凌晨已从伊拉克纳杰夫启程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结束其伊拉克之行。报道说，佩泽西奇扬此行旨在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伊拉克的送葬仪式。访问期间，他还会见了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继德黑兰之后，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7号在伊朗的库姆举行。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7月8号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美伊军事摩擦再起，冲突叠加取消制裁豁免，如何看待这一系列动向？会不会酝酿成更大规模冲突？国际热评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1: 美军这一次的行动目标呢，旨在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也就是伊朗呢建立军事威慑、执行海上封锁的核心军事资产。那被袭击的地点也恰好是位于海峡咽喉处，部署在此的沿海监视和反舰力量呢，正是伊朗宣示海峡管控权的重要军事基础。而美方也明确，这一次的打击是非对称性的，甚至不会很快结束。这就说明美军采取的打击方式不再是来因应一次突发的军事摩擦，而是有独立组织与清晰目标的战术性打击行动。那么这很容易造成进一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升级。那我们看到过去这半天多的时间里，美伊不仅在军事冲突上升级，在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多个议题上都在全方位的对抗加剧。例如美国财政部是撤销了对于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豁免，那么再加上此前美伊有关资产解冻问题上始终没能具体落地，那就看到现在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一系列优先前置议题上，美伊都在全面处于分歧和摩擦之中，这使得备忘录存续的基础出现了全面动摇，双方的对抗近乎是在各个领域同时期爆发。而且目前呢，伊朗刚刚完成了对于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美国也是刚刚进行了建国250周年的庆典，双方国内民意情绪都非常的亢奋和高涨，这就会压缩政府的政策回旋空间和具体执行层面的灵活性。目前看呢，伊朗的反击行动已经开始，对本地区美军基地的打击，以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进一步设限，甚至是再度封锁，都是不能排除的。那么这些非对称性反击势必会加剧各方的安全焦虑，整个地区的安全态势肯定会快速恶化。那么这也体现出美伊双方的临时停火它本身的脆弱性。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7号表示，他反对美国或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计划。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
0: 7号，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并不会让土耳其成为美国的友好国家。内塔尼亚胡说，他曾敦促特朗普不要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并称此举将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内塔尼亚胡在采访中还试图淡化他与特朗普之间的分歧。内塔尼亚胡说，特朗普是美国总统，他做的是有利于美国的事，我是以色列总理，我做对以色列至关重要的事情，而大多数情况下这两者是一致的。被问及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时，内塔尼亚胡表示，现在断言事态将如何发展还为时过早，特朗普相信他能阻止伊朗的核计划，相信能通过谈判实现这一目标，我对此存有疑虑，但我认为应该给他一个机会，毕竟他正在为此努力。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前不久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大为不满，在同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还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4号晚发表声明称，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援引

0: 美国和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 内塔尼亚胡3号在与特朗普通电话时， 要求特朗普管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期的反以言论。 埃尔多安和土耳其官员近期屡次发表涉以言论。据多家媒体报道，埃尔多安在一次公开宗教活动中祷告摧毁以色列，在另外一个公开场合将犹太复国主义称作种族灭绝的意识形态，称其对土耳其国家存亡构成威胁。 土耳其与以色列近来关系紧张，尤其是巴以冲突2023年再次爆发后， 双方关系更加恶化。
1: 俄罗斯国防部8号宣布，俄武装部队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军工设施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 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1次战斗。
2: 乌克兰方面称，当地时间8号凌晨，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遭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路透社画面显示，袭击发生后，当地两座仓库燃起大火。俄罗斯国防部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 莫斯科时间7号晚8点至8号早8点， 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并摧毁415架无人机。 俄武装部队8号凌晨对乌克兰军工设施实施打击， 击中乌一家导弹零部件生产企业和一个无人机组装车间。俄方称此次打击是对乌克兰袭击俄境内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 俄罗斯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州当天凌晨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两艘油轮船体受损，两人受轻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方进攻。 另据路透社8号报道，乌克兰无人机指挥官和操作员表示，俄军正试图通过伪装运输物资、安装强力干扰系统来干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以反制乌方的中程打击无人机攻击。 星链卫星系统被乌克兰军队大量使用，对保持乌军战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报道称，乌克兰大多数中程打击任务都通过星链操控。
1: 当地时间7月7号，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舆论普遍认为，本届北约峰会上与会方围绕多个问题分歧重重，能否达成何种成果仍是未知数。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本届峰会的核心关键词是秘书长吕特极力推行的北约3.0，这意味着欧洲必须交出真金白银的账单， 去兑现5%国防总开支的硬指标， 从而降低对美军的依赖。
4: 本届北约峰会第一天的重头戏是国防工业论坛。论坛上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些合同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 有媒体分析指出，北约此举明显是为了迎合美国提出的其北约盟友应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主张，但北约成员国有各自的国内优先事项，各国就防务合同的决策分配、利益分配存在分歧，防务合作能否落地仍然面临挑战。俄乌冲突是本次峰会的另一个重点议题。 北约希望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约800亿美元的军事支持， 并在2027年提供约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 但意大利、斯洛伐克等国对此持不同意见。在本届北约峰会的整体氛围上，总台记者感受到美国在北约内部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美方对其他成员国的严厉批评被吕特解释为有力促使欧洲和加拿大加大对国防的投入。 在宣布各项防务合作时，跨大西洋合作也成了最常被提及的词汇。有媒体报道称，为了避免激怒美国，本届北约峰会已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有专家分析指出，欧洲如此对美国马首是瞻，未必能换来其真正想要的安全保证。
1: 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乌克兰已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与丹麦、荷兰和爱沙尼亚签署了无人机协议，向这些国家提供乌方在俄乌战事中积累的无人机专业技术。
0: 泽连斯基称，这些无人机协议为联合声明

0: 产、创新防务技术研发、系统性经验交流，以及输出经战场验证的乌克兰解决方案，创造了新机遇。报道称，这些协议因国家而异，但通常都涉及乌方提供无人机技术蓝图，以换取使用费、投资及其他军事装备。路透社称，泽连斯基曾广泛出访推动此类协议，尤其在中东地区。据报道，乌克兰此前已与另外六个国家签署了类似协议，其中包括卡塔尔、阿联酋以及欧盟成员国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等。泽连斯基还宣布，未来还计划与德国、挪威、芬兰和加拿大签署协议。泽连斯基7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与德国、加拿大等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法新社称，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大力投资无人机产业，并称其技术领先全球。俄乌双方在战场上均大量使用无人机。当天，泽连斯基还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说，防空是乌克兰当前首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许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需伙伴展现更大决心。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已同美国方面讨论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问题。他说，乌方8号将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包括爱国者系统在内的多个议题。
1: 今天，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了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指出，菲律宾在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提出的领土主张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其领土扩张企图已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
2: 报告指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并且明显违背了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
3: 菲律宾关于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一系列所谓依据，以及据此采取的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等措施，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的有关法律立场也前后不一，频繁变动，在逻辑上也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2: 报告还指出，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造成了重大威胁。
3: 菲律宾在歪曲历史事实和错误适用国际法的基础上，采取误导国际舆论、实施非法激进行动等方式，非法声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以严重威胁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阻碍周边经济社会发展。
2: 报告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频频展现出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提出了领土主张。这不仅冲击了战后国际秩序，也在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基于这份报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推出纪录片《阳光下的泡沫：菲律宾的主权幻梦》，以充分的史实和法理依据，系统梳理菲律宾非法声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背后的图谋与行动。
5: 1956年，菲律宾商人托马斯·科洛马以发现的名义宣称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为自由地，试图进行非法侵占。然而，菲律宾外交部随后明确，科洛马所谓自由地在菲律宾领土之外。喧嚣很快过去，但这个荒唐的念想却从此深埋在这片千疮百孔的土地。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这个念想越来越膨胀虚幻，更将这个年轻的国家带向未知的深渊。菲律宾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最初的领土划分是基于1898至1930年间的三个国际条约，明确西至东经118度是它的领土范围。
6: It was the territorial boundaries would have been originally defined by the treaty between Spa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898. That demarcated what had been part of the Spanish Empire and the limits of the Spanish Empire, which the Americans had conquered.
7: 1935年宪法第一条款，国家领土。

0: 部分呢，规定菲律宾的领土是由三个国际条约签订的。这三个条约当中的第一个条约，也就是1898年的美西巴黎条约，第三款明确规定的菲律宾的西部界限是位于东经118度。从这个地理坐标上看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完全是处在菲律宾这个法定的领土范围之外。
1: 菲律宾政府将条约界限下的领土改为菲律宾行使主权或管辖权下的领土，以此为后来通过立法推进对卡伦岛群和黄岩岛的领土要求做铺垫。这实际上是一种事后修改法律的做法，而且发生在中国明确反对菲律宾非法领土主张之后，根本不具备国际法效力。
2: 1997年5月，菲律宾首次公开对黄岩岛提出官方层面主张，黄岩岛自此成为中菲两国南海争端的又一个中心。2009年，一项同时捆绑黄岩岛和所谓卡拉岩岛群的菲律宾共和国法令出台。3年后，菲律宾凭空新造了一个地理名词——西菲律宾海。黄岩岛和所谓卡拉岩岛群赫然在列。随着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的裁决，主权梦的肥皂泡被吹得越来越大。2024年11月，马克思总统签署海洋区域法，再次将黄岩岛和卡拉岩岛群纳入西菲律宾海的主张范围。这部墨迹未干的法律，虽然短期内煽动了高涨的民族情绪，却给菲律宾社会埋下了社会分裂与民意反噬的种子。
3: The Filipinos claimed that they had an entitlement to Nansha Islands because they were near the Filipino coast. But international law is quite clear that contiguity of islands to your country is not a valid title.
4: 在国际法上，陆地决定海洋是一个基本原则，你不能是因为黄岩岛可能处在于你的专属经济区内而伸索它的主权。就像我带了一个杯子到你家，我把这个杯子放在你的桌子上，你不能说因为这个桌子是我的，这个杯子也就成了你的，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逻辑。
1: 国内学界包括我本人出版的专著均发现，18世纪的西方地图中，黄岩岛已经被明确标注为 Scarborough， 与此同时呢，三滩也被标注出来。1734年由西班牙人穆里略·维拉德绘制的这张地图，其中的中滩被标注为 Pinnacot， 菲律宾人认为这个 Pinnacot 就是黄岩岛，这实际上是一种张冠李戴、指鹿为马的做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由于海水上涨，三滩被淹没，西班牙人再次寻找的时候没有找到，于是向西航行，遇到了黄岩岛，就把黄岩岛认为是 Pinnacot。
5: 黄岩岛它的原图位置在这儿，这是东经118度，菲律宾国土的西部界限。菲律宾他经常把沿岸、近岸那些岛屿，就张冠李戴说成就是所谓的黄岩岛，真正的 Scarborough 是在这里，而不是他的近岸岛屿。
2: 法理并非高深莫测，事实更是近在眼前。菲律宾政府无视积重难返的结构性发展困境，却沉迷于筑沙成塔、肥皂泡般的主权幻梦。真的是对这个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态度吗？
0: 这种想通过渲染领土争端、煽动民族主义、转移矛盾的路径依赖，如果没有得到改变，那么可以说菲律宾是很难逃脱历史性的悲剧性的轮回。
6: Will in the long term undermines the Philippines' interests, the collective stability and well-being of ASEAN itself.
7: There's a U.S. term that's used a lot about China called salami slicing tactics.That's what the Philippines are doing, finding any way they can to gain whatever maritime areas that they can with the view of making them Filipino territory.
8: The 100-page French archive that there is no historical or geological foundation to this Filipino slicing policy. They regard it as ridiculous.There's no mention of Filipinos being involved in any way in the islands in any of the French records.All the British records from the 1890s until the 1970s.
2: 无论是黄岩岛还是克洛玛虚构的自由地，真相永远如阳光一般无可辩驳，照亮古今。那就是总要有人先闯过那片海，先在那里活下来。这些人一代代

0: 在那里撒网、种树、拜妈祖，用最笨拙也最真实的方式塑造了权力最初的模样。
1: 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范围将缩减，但广西、广东部分地区仍有明显降雨。近期上述地区累计雨量大，土壤处于饱和状态，需警惕降雨叠加致灾风险。此外，今天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7月4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累计降水量100至400毫米，局地达900毫米以上。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广西上述地区还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广东西部和北部、湖南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东部、河北北部、山东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江淮东部、江南东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北部和南部、北京东北部、天津北部、山东中北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傍晚至夜间。气象部门提醒，自7月4号以来，广西中东部持续出现强降雨，叠加效应显著，暴雨致灾风险高，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公众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未来3天，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多降雨与强对流天气，公众外出注意查看临近预报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1: 这几天广西出现持续强降雨，广西气象台今天9点30分将暴雨橙色预警调整为黄色，预计防城港、青州、贵港、梧州等市和南宁、来宾两市东部及桂林、柳州两市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台风影响，广西6拦水库发生溃坝，目前受洪水逐步下泄影响，广西横州云表镇积水进一步回退，受影响道路逐步恢复通行。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稍早前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是在位于云表镇境内的209国道上，要特别告诉大家，昨天下午我所站的这个位置，大概这个水深呢还到我的这个腰部左右。但是您看，经过这样一夜的洪水的下泄，现在整个道路的路面都已经完全露了出来。那这里还要跟大家说，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云岭镇还有个重要的情况，就是它还有3个比较偏远的村屯，现在依然是处于一个被洪水围困的状态。所以在我手指的方向，大家可以注意到，其实在远处我们看到还有大量的舟艇，包括我们还可以看到有我们的武警的救援人员。那么这还是一个水上的救援点，针对现在依然被洪水围困的这些村屯，我们现在还是要通过舟艇包括空中无人机的通道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当然现在就是随着受影响的村屯越来越少，我们的保障能力也是越来越强，大家的基本生活也会得到越来越好的改善。那么最后呢，还要跟大家再更新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关于我们在云表镇有出现这个蛇类活动的情况。那我们了解到，那么相应的医疗部门呢，在今天呢也是紧急的对外发布通告，他们一方面呢是增加了我们所在的这个横州市的蛇毒血清的储存，来更好的应对有可能有人被蛇咬伤的情况。同时呢，自治区包括各个南宁市各级的医疗机构也是派出了专家来到了这个横州市，来更好的指导我们的这种 治疗的工作。那与此同时呢，还要特别说的是，那么相关的医疗机构也特别的发布提醒啊，因为近期呢蛇类活动还可能会持续，那么一定要提醒我们当地的群众

0: 要注意防范的，第一是减少夜间的出行，第二呢就是像我们现在周边看到的一些草丛，包括一些沟渠，还有一些有积水的这样一个相对浅的这样的一个浅水区域，都是蛇类比较容易出没的区域。所以这段时间大家一方面尽量的减少外出，远离这些区域，另外呢也要做好家中和户外的这样的防蛇的准备。比如说哈，最基本的一点，大家不要穿这个短裤，然后尽量的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脚踝的这个部位，特别腿部以下的部位能够做好保护，那这其实是防范蛇类咬伤的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1: 广西南宁市宾阳县这两天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辖区甘棠镇内涝严重。7月6号16时，甘棠镇的救援通道首次打通，经过通宵作业，昨天一支来自广东的救援队伍进村入户，有序开展被困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2: 是7月7号的中午12点14分，我们跟随着一个民间的救援队广东佛山南市救援队乘坐平滑艇进入到甘棠镇，即将进行受困群众的转移。
3: 7号7时，甘棠镇辖区内的洪水水位小幅回落，但积水仍然漫过民房一楼房门的大半。本轮救援主要对被困在房屋内的居民开展安全转移。
4: 在楼上有老人和小孩掉下来，就要用到我们的楼梯和绳索要爬上去。
3: 抵达被困居民家门口后，救援队员互相配合，用绳索将两艘皮划艇牢牢固定，随后架起伸缩梯搭至居民家二楼窗户转移被困人员。
5: 房啊，那个东西都搬上三楼了。
2: 最深的时候水位到哪里啊？
5: 二楼的，就好像四个台阶就到二楼了。
3: 救援队先后成功转移了4名儿童和2名成年人，随即驾驶皮划艇前往另一户受灾民房。该户家中除了几名成年人，还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救援人员为老人做好安全措施后，搀扶老人顺梯而下，转移到了皮划艇上。历经一个多小时，这支志愿救援队成功转移了12名受困群众。这支来自广东佛山的志愿救援队以退役军人和共产党员为主体，本次集结了20多名队员从佛山出发驰援，7号5点抵达甘棠镇后立即投入到救援工作中。
6: 受强降雨影响，7月5号22时，国道242线广西钦州市青南区新屋坪村路段一涵洞发生坍塌，2辆途经车辆掉入坍塌处，所幸车上4人成功脱困，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当地立即对该路段进行封闭抢修。
3: 随着降雨逐渐减弱，7号下午，记者在国道242线新屋坪村路段涵洞坍塌现场看到，道路仍在封闭中，车辆无法通行。
7: 在我身后呢，就是事故发生的一个核心现场，因为这个地方是处于一个涵洞，如果我们再靠近这个核心区域，就很有可能发生危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场已经拉起了一个警戒线，那通过我们目测，这个涵洞的这个宽度是大概有这个10几米的一个距离，道路中间的这个隔离栏也已经这个破损了，然后对面呢也发生了一个大树倒伏的一个情况，目前有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处置。然后在我左手边呢，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水也正在进行消退。
3: 据了解，本轮强降雨导致钦州市钦南区九龙镇新屋坪村等多个村屯积水严重。国道242线是钦州市区到达新屋坪村等村屯的重要通行道路。由于道路通行受阻，目前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正通过无人机为附近多个受影响的村屯运送物资。
6: 今天，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3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旨在为各地健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供指导，促进养老服务资源统筹利用、供需适配，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
8: 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指出要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各类资源，在县、市、区、级设置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服务示范、行业指导、资源协调等职能，推广智慧管理，利用智能设备对老年人状况和需求进行精准画像并及时匹配服务，统筹推动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发展。依托条件较好的乡镇、街道，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

0: 构、优质民办养老机构、综合慰老服务中心等设置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一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可根据辐射能力覆盖多个乡镇、街道，承担专业照护、资源链接、探访关爱等功能。在村社区设立养老服务设施站点，大力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互助性养老服务站点，就近就便提供居家上门或社区养老服务，承担日间照料、助餐文娱等服务。据介绍，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其中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67.5%，城市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农村邻里互助点和农村幸福院等设施不断增多，专业化、连锁化、品牌化养老服务经营主体逐步培育壮大，各地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取得初步成效。福建省南平市位于闽北山区，农村面积广大，村落分散，老年人口占比高。当地积极探索以建设乡镇幸福里社区为载体，布局生活照料、文体活动等功能区域，构建起农村互助养老新模式，不断增强农村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沈阳市大东区以长安社区为试点，创新打造服务设施、服务项目、服务主体三进养老服务模式，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有温度、有品质的养老服务。
1: 我都92了，确实社区这个对老年人照顾非常好。
0: 业内人士表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将碎片化的养老服务资源连点呈现，进而整合为一张方便可及、综合连续的服务网，更好满足各类老年群体服务需求。
2: 近日，一趟搭载着154名旅客的航班从浙江宁波丽舍国际机场顺利起飞，前往台湾高雄。这也是时隔6年后，宁波往返高雄直飞航线重启。
3: 4号18:03，春秋航空9C8685航班搭载着154名旅客，从宁波丽舍国际机场直飞前往高雄市。该航线计划每周二、六各一班，预计飞行时间2小时左右。在宁波至台北航线的基础上，再添一条直飞高雄的空中通道。据宁波机场边检站统计，近年来宁波往返台湾的出行需求旺盛。2025年全年，宁波至台北航线共载运旅客近8万人次，客座率在重要节假日期间达90%以上。
4: 为做好复航保障工作，宁波机场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谋划，全力保障航线顺利复航。同时，针对暑运期间家庭出行、团体旅客增多等特点，我站增开查验通道，加强现场引导，有效提升通关效率。
2: 7月8号，第17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在天津开幕，涵盖台湾政商界、行业工会、媒体人士、基层交流团组等约350人参会，将进一步推动两岸务实合作和金台经贸融合发展。
0: 本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共设开幕式、研讨交流会、产业对接和交流等6大类活动。此外，包括人工智能产业合作交流会、京津冀台大健康产业交流会等系列活动也将同期举办，促进金台相关业者凝聚共识，助力发展，深化合作。
5: 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两岸的这些合作的发展，让大家在台湾的创业青年也好，台湾的企业家可以在天津这边看到非常好的一个营商环境，进而呢去促使两岸的这个更频繁的一些交流。
0: 除交流研讨外，金台会期间还将举办专场音乐会、实训交流及两岸媒体行等相关活动。展会现场，台商还携多款特色农副产品现场展出，广受参会嘉宾关注，现场人气高涨，氛围火热。
6: 大家可以看到，主要就是新竹县有很多农特的产品，那么也介绍这个客家的文化。我们下午还有一场大健康的论坛，两岸各有优势啊，可以有很多合作的项目啊，特别是在智慧医疗管理啦，或者是在这个社区的照护长期照护的部分，都是值得我们

0: 续的来看看怎么样能够具体的合作。
1: Leap East 2026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于7月8号至10号首度登陆香港，一连三天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汇聚全球科技方案供货商、投资机构、行业领先企业等，打造国际化交流合作平台。
2: 本次展会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科技盛会之一 Leap 的亚太区首秀，展览聚焦人工智能、算力科技、 6G 通信、智慧城市、硬科技制造等核心前沿赛道，吸引多个涵盖未来重点产业的高潜力初创企业参展，为中国内地企业出海以及中东与亚太之间合作搭建了重要桥梁。大会还特别设立了多个国际展区。
3: 香港呢，现在科技发展已经在世界上有一定的地位了。那这一次我们带了30个园区公司，不同的行业比如说包括生命健康科技，我们有手术机器人还可以检视还有那个 AI， 还有生命健康科技。
4: 香港本身它作为一个我们把它叫做 super connector 和 super value add 是吧？这个一个角色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增加了解，然后把我们硬科院的一些好的技术能够分享给更多的不同国家的人来。
1: 位于深圳前海的中国首个央地共建的国际船舶登记服务中心实体化运营半年来，中国前海籍船舶已达32艘，跻身全国自贸区前三，区域船舶租赁资产总额突破240亿元。
2: 船舶转籍相当于船舶迁户口，办理周期一般为20多天。在深圳国际船舶登记服务中心，办理企业现在只需对接一名海事服务专员，即可完成跨部门手续并联办理。以载重吨位8万吨的船舶为例，不停运办证仅需1小时，大幅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深圳前海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立体交通网络完善，为吸引更多船舶落户前海，当地推动中资国际船舶内外贸兼营的航运政策率先落地。这意味着一艘中国前海籍的国际船舶既可从事远洋运输，也可承接国内沿海运输业务，运营灵活性和经营效益大幅提升。目前前海已集聚航运企业超600家，航运相关服务企业400家，依托央地协同与制度创新，前海高端航运产业生态圈正加速成型。
1: 随着高海拔户外旅游市场持续扩大，建立与之匹配的安全保障与标准体系已成为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7月8号，中国首个高原旅游装备实景测试与标准制定一体化平台正式投入运行。
2: 7月8号，青海省在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港什卡雪峰景区正式启动港什卡高原旅游装备与技术实践展示活动，这标志着中国首个高原旅游装备实景测试与标准制定一体化平台投入运行。该平台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海北州人民政府联合打造，旨在依托港什卡独特的梯度海拔与高原气候资源，填补国内高海拔旅游装备专业测评与行业标准的空白。该平台面向公众免费开放6大实景体验区，提供徒步导航、露营安全等专业教学，帮助公众树立科学安全的出行理念。针对高海拔环境特殊需求，平台首创实验室静态核验加高原实景动态测试测评模式，并发布装备需求名单与推荐目录，为产业升级与安全出行提供科学依据。青海地处古丝绸之路枢纽，该平台的建成不仅有助于当地突破季节性旅游瓶颈，推动培育全季旅游新业态，更将通过汇聚产业链资源，牵引高原装备制造、科技服务等上下游产业向高端化发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方面当天立即表态，对这一言论表示反对。
5: 特朗普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说，格陵兰岛对丹麦没用，丹麦也并没有真正花钱帮助格陵兰岛，但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很重要。特朗普将这一问题同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

联系，他威胁称美国可以把所有士兵撤出欧洲，因为欧洲已经与20年前非常不同。就美方表态，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7号表示，他希望丹麦的盟友能尊重丹麦的主权，并接受格陵兰岛不会被出售的事实。丹麦没有计划在本次北约峰会上讨论有关格陵兰岛的问题。

0: 使豪维里今年5月21号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职启用仪式时称，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不过，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近日表示，特朗普没有忘记想要得到格陵兰岛的想法。
1: 澳大利亚电信公司今天发生大规模网络故障，导致不少列车停驶，电子支付无法进行，大量手机通信受到影响。
2: 澳大利亚电信公司是该国最大电信企业，有大约2500万移动用户。由于这次故障，维多利亚州地区列车全部暂停运行，导致数千名乘客在高峰时段滞留。新南威尔士州也有部分列车停运。相关运营商建议乘客尽可能推迟出行。故障还导致电子支付平台瘫痪，许多乘客无法支付出租车费，司机也无法继续正常工作。西澳大利亚州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网络故障对澳大利亚电信公司在澳全国的用户均有影响，不仅无法拨打普通电话，也无法拨打全国紧急服务热线电话000。不过，警方的通信系统没有受到影响。澳大利亚电信公司表示，问题源于其网络内部一些节点发生故障，已重置相关节点，但完全恢复仍需时间。澳大利亚国家网络安全协调部门表示，目前没有迹象表明此次网络故障是由网络安全事件引起。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6: 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5: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 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运输的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余种扩展至3800多种，辐射南亚、东南亚19个国家和地区。随着蓝莓快线等国际联运品牌逐渐成熟，榴莲、山竹、龙眼等东南亚特色农产品从万象装车26小时抵达昆明，2天内进入全国主要城市，已成为常态。依托中老铁路，万象至昆明间陆路运输成本下降40%至50%。
3: 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咱们跟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6: 着。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八号正值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之际，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八号凌晨，该国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方随后宣称已对伊朗沿海目标实施了新一轮空袭。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传出爆炸声，此后格什姆岛再次传出爆炸声，哈尔克岛也传出爆炸声。此外，伊朗布什尔市及周边地区当天也传出数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国东部时间七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这些袭击针对的是在国际水道上航行由无辜平民操作的商船。伊朗的这种行为既无正当理由，又极其危险，且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本轮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报道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称，此次空袭规模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发动其他袭击的4到5倍，意在向德黑兰发出强烈信号。美国官员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区域的行为令人无法接受，必须予以严厉回应。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此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美国东部时间7号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对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从而限制伊朗在公开市场上出售

0: 石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七号报道，一艘卡塔尔籍油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阿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早些时候发布通报说，又有一艘油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三起该海域船只遇袭事件。另据美媒早些时候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数艘商船，两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布什尔省两处军事基地当天遭敌方袭击，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已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85处重要设施。
0: 伊朗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军事侵略，称地区其他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为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八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了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 型无人机。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声明说，鉴于美国袭击伊朗南部军事和民用区域，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伊朗军方动用无人机对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实施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八号发表声明称，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声明同时强调，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油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八号，科威特军方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法新社报道称，科威特境内响起空袭警报，军方在声明中呼吁民众遵守当局的安全指示。同一天，巴林内政部也发表声明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巴林内政部告知民众保持冷静，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避难。
1: 美国为何选在此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方面的反应又释放了什么信号？美伊谈判能否继续推进呢？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2: 美伊上一次因商船通行发生冲突还是在6月27号和28号，连续两天。那此次美伊军事交锋则是处于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期间，这一时间节点也赋予了本次冲突不同寻常的政治含义。伊朗官方将哈梅内伊的葬礼视作展示国家凝聚力和抵抗意志的重要时刻。美军在这一时刻选择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认为是美国试图削弱葬礼所释放的政治影响力和民族主义情绪，并向伊朗传递压力信号。值得注意的是，相比此前规模有限的打击，此次美方行动的强度明显提升。美官员透露，此次打击规模和强度约为10天前行动的4到5倍。这已不是简单的对等回应，而是一场针对伊朗军事能力的惩罚行动，而且此类行动不会很快结束。这显示，当前美伊之间的矛盾已不再局限于单一军事报复，而是持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展开更深层次博弈。近期海峡冲突的核心仍然是双方围绕谁有权制定海峡通行规则的竞争。这一次，美军打击伊朗沿海监视系统、反舰导弹和无人机设施，实际上也是针对伊朗建立海上控制能力的一次打击。与此同时，一个最新的情况是，美国选择恢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此前，伊朗在谈判中一个核心诉求就是解除石油出口限制。6月22号，美方刚刚通过临时豁免放松部分石油出口限制，仅过去2周多时间便重新收紧制裁，意味着美国并未将缓解伊朗经济作为单方面让步，而是继续把制裁作为调节谈判进程的重要杠杆。美国仍保留惩罚性工具，一旦认为伊朗违反承诺，可以迅速收紧压力，约束伊朗行为。针对这一轮的打击，伊朗方面反应强烈。从伊方目前的回应不难看出，虽然此前通过斡旋

0: 渠道与美国保持技术沟通，但伊朗不会接受以军事压力换取让步。此次冲突也进一步暴露出当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脆弱性。按计划，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美伊技术团队将继续谈判，但此次军事升级又进一步加深了双方互信危机。未来一段时间，美伊或将维持边打边谈的状态，而霍姆兹海峡这一核心矛盾能否找到最低限度的共识，将成为决定后续谈判能否持续推进、当前谅解框架能否延续的关键。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北约峰会七号、八号两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本次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增加防务支出、扩大军工产能、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及协调欧美安全责任分担等。分析人士指出，盟友们将焦点放在了满足美国的期待上，极力展现对华盛顿的忠诚。
2: 七号，北约公布总额达数百亿美元的多项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称，北约成员国未来五年将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用于反无人机能力建设，并计划到2027年底将接受培训的无人机操作员人数增加5倍。有分析指出，北约此番集中展示军购项目，意在回应特朗普长期以来对欧洲盟友防务投入不足的批评。八号，吕特明确表示，美国对北约的承诺毋庸置疑，并强调北约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例如能防止俄罗斯核潜艇靠近美国海岸。但他同时直言，欧洲和加拿大必须大幅提高国防开支水平。
3: And the expectation was and is that the Europeans and the Canadians will equalize their spend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 think, and many of the colleagues in the room today think, is completely fair.
2: 这一表态被视作代表美方施压，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财务责任。同一天，荷兰首相罗布耶滕称，欧洲已证明有能力保卫这片大陆，但同时强调仍需要美国帮助，并高调宣称正将北约改造为北约 3.0， 以此展示欧洲正在按美国要求自我提升。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则从安全威胁角度呼应，称伊朗袭击沙特、卡塔尔目标等事件凸显了联盟面临威胁的持久性，暗示欧洲和加拿大无力独自应对全球危机，必须仰仗美国领导。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北约峰会开幕当天再次威胁欧洲盟友，称可能把驻欧美军全部撤走。
4: That should be control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not by Denmark. And when they wouldn't go along with it, and with all the money we spend to help them with Russia, and we don't have to spend any money, we could remove all of our soldiers out of Europe.
2: 英国金融时报分析，特朗普作此表态，一是关联格陵兰岛问题，二是对欧洲盟友不愿在伊朗战事中出力不满。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在美方计划削减驻欧军力、美欧就伊朗战事暴露分歧之际，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本届峰会需努力维持团结表象。
1: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八号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弗雷泽里克森当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对媒体表示，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英国《每日电讯报》七号援引知情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获得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重拾强买立场。报道同时披露，英国政府官员或参与调和，劝说特朗普放弃强硬立场。八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要求财政部长贝森特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此前，特朗普多次批评西班牙在北约事务中没有承担应尽责任，还称西班牙不支持美国打击伊朗，他打算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据路透社报道，西班牙首相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对特朗普的言论不予特别回应，一切按常规处理。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乌克兰已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与丹麦、荷兰和爱沙尼亚签署了无人机协议，向这些国家提供乌方在俄乌战事中积累的无人机专业技术。
5: 泽连斯基称，这些无人机协议为联合生产、创新防务技术研发、系统性经验交流以及输出经战场验证的乌克兰解决方案创造了新机遇。报道称，这些协议因国家而异，但通常都涉及乌方提供无人机技术蓝图，以换取使用费、投资及其他军事装备。路透社称，泽连斯基曾广泛出访推动此类协议，尤其在中东地区。据报道，乌克兰此前已与另外六个国家签署了类似协议，其中包括卡塔尔、阿联酋以及欧盟成员国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等。泽连斯基还宣布，未来还计划与德国、挪威、芬兰和加拿大签署协议。泽连斯基7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与德国、加拿大等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法新社称，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大力投资无人机产业，并称其技术领先全球。俄乌双方在战场上均大量使用无人机。当天，泽连斯基还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说，防空是乌克兰当前首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许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需伙伴展现更大决心。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已同美国方面讨论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问题。他说，乌方8号将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包括爱国者系统在内的多个议题。
1: 俄罗斯国防部8号宣布，俄武装部队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军工设施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方进攻。
2: 乌克兰方面称，当地时间8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遭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路透社画面显示，袭击发生后，当地两座仓库燃起大火。俄罗斯国防部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莫斯科时间7号晚8点至8号早8点，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并摧毁415架无人机。俄武装部队8号凌晨对乌克兰军工设施实施打击，击中乌一家导弹零部件生产企业和一个无人机组装车间。俄方称，此次打击是对乌克兰袭击俄境内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俄罗斯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州当天凌晨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两艘邮轮船体受损，两人受轻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方进攻。另据路透社8号报道，乌克兰无人机指挥官和操作员表示，俄军正试图通过伪装运输物资、安装强力干扰系统来干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以反制乌方的中程打击无人机攻击。星链卫星系统被乌克兰军队大量使用，对保持乌军战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报道称，乌克兰大多数中程打击任务都通过星链操控。
1: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暴雨以上降雨，其中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四个水库一度出现险情，另一个救灾重镇贵港市受到达开水库、甘道水库等五个水库出现险情的影响，同时玉江还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险情不断叠加。广西气象台今天9:30将暴雨橙色预警调整为黄色，预计防城港、钦州、贵港、梧州等市和南宁、来宾两市东部及桂林、柳州两市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连日来广西贵港市出现持续强降雨，城区多处路段出现内涝，通行受阻，市区内通信信号不稳定。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位于广西贵港市港北区金田路附近的一个小区门口，这个小区它地面上的积水已经是消除了，但是这个小区呢，它有一个地下停车场，在地下停车场里面还是出现了一些内涝积水，还不易的排出。从今天中午开始呢，贵港当地的 相关管理部门派出了这个应急的抢修排水车，对这个小区进行。

0: 行一个排水的工作。从今天早上开始，广西贵港的这个降雨啊已经逐渐的减小，到中午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个降雨已经慢慢的暂停了。除开在我现在所位于的这个贵港市港北区，那么贵港市市区的一些主干道以及一些铁路桥地下的一些低洼地段会发生不同程度的一个内涝积水，还没有消除。贵港市也是提醒市民非必要不要外出。从广西气象部门也了解到呢，从今天开始，明后两天，贵港的这个降雨呢，它会逐渐的一个消停。
1: 受持续降雨影响，7月6号，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发生漫坝决堤，随后下游的云表镇遭遇洪涝灾害。今天下午，记者在云表镇看到积水正在消退，道路抢修与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正同步展开。
2: 我现在就在广西横州市的云表镇，那可以看到在我所在的这个位置积水已经是退去的。昨天白天我来到这里的时候，这里的积水还是很深的。据我在现场的观察，之前积水最深处呢可以到达我面前所在这个仓库的大门的顶部，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包括我身后很长的一段路面的积水都已经退去了。由于积水退去之后，我们这个路面上也是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淤泥以及杂物，那现在的一个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对这些路面上的淤泥进行清理，同时通过各种的方式去进行道路的抢修。那么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现场已经进入了许多的大型的设备以及拉着沙石的一些货车。那一方面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利用这些专业的设备去进行道路路障的一个清理，同时等这些路障清理结束之后呢，会采用这样的沙石去对我们的路面进行一个修复。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云表镇的部分路段也正在逐步的恢复畅通。路边呢是摆放着很多像面包、饮用水这样的生活必需品，由我们消防以及其他部门的救援人员在这里通过橡皮艇把这些物资运送到我们的村子里，再由村子里的村民或者说是村干部再分发给我们村子里的群众。那在现场我们也还了解到一个情况，我们的救援人员会采用皮划艇加上涉水的方式去给我们村子里的群众提供物资。同时在现场我们也能看到来了非常多的无人机的专业团队以及社会各界的无人机的飞手来到这里，运用专业的无人机设备来给我们村子里的村民提供日常的生活所需。那据我了解到，现在云表镇的安置点的部分群众已经陆陆续续的转移到了孝义镇的安置点，那目前现场的人员转移安置的工作也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1: 在黑龙江黑河，深耕20多年的韩地汽车测试产业依托技术突破，打破了冬季测试的季节限制，建成亚洲首座封闭式整车四季低温试验场，将冷资源转化为产业竞争力，为国内汽车工业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提供了坚实支撑。今天的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带您走进这座盛夏里的极寒实验室。
3: 这里呢就是红河谷四季低温试验场，现在呢是7月盛夏，但是大家看我却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原因呢就是我身后的这道门里面大有乾坤，隔着这道门，门外是炎热的夏季，那门内呢却是恒定的严寒冬季。大家看，现在呢测试车辆正在冰雪路面上展开性能测试。那曾经啊，国内的车企要在夏季开展高寒测试呢，只能漂洋过海远赴南半球，而如今在这里呢，汽车高寒测试是告别了看天吃饭，实现了全年不间断运行。
4: 作为国内寒地试车产业的发源地，黑河市依托得天独厚的极寒气候，深耕这一领域已有20多年，但长久以来，高寒测试只能依托每年11月到次年3月的自然冬季开展，短短4个月的窗口期，远远跟不上国内汽车产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快速迭代的研发节奏。
5: 这样一个海外的场地，档期我们不能控制，另外一个他们的设施主要以静态零部件测试为主，很难覆盖这种整车动态冰雪行驶场景。

0: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测试车辆的里面。赵工，接下来我们要测试什么内容呢？
1: 我们测试的是冰雪连环路面的操控性能。
0: 嗯，
1: 你可抓稳了。
2: 这座封闭式低温试验场内覆盖冰面、压实雪面、沥青等多种路面测试工况，可完成整车底盘、转向等全维度性能验证。这里是目前全球少数可开展整车全维度四季高寒测试的商业化场地，测试标准与冬季自然工况完全等效。
3: 这些全部就是冬天室外下的天然雪，那人造雪的它湿度更大，粒径它会更粗糙一些，天然雪就刚好比较优势更大，它就是摩擦系数包括的支撑性还有路面平衡度保持更好。我们所有的雪面道路采用的都是天然雪的来做路面，这样的话它保持了我们室外冬季测试一致的标准。
2: 要维持数万平方米空间全年恒定低温，能耗控制是行业公认的难题。场地通过智能自控系统按需调节制冷功率，同时屋顶覆盖光伏发电，绿电占比达到40%，再加上地方电网的兜底保障，既实现了测试环境的稳定可控，也契合了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向。从靠天吃饭的季节性服务到技术驱动的全年化运营，这座试验场不仅填补了全亚洲封闭式整车四季低温测试的空白，更破解了困扰国内汽车行业多年的反季测试难题。黑河寒地试车已占据国内超80%的市场份额。
4: 现在我们随时都能进这种场地进行复测验证，我们可以自主调控各类极端环境的场景参数，工况稳定可靠，有效缩短产品迭代周期，更好地把控产品的上市节奏。
2: 从服务传统燃油车到支撑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快速发展，升级后的寒地测试产业正在为中国汽车工业的自主研发提供更坚实的基础服务保障。
5: 我们通过建设配套基础设施、实施电力扩容改造、加强用地审批等一系列的服务保障，推动产业实现技术突破，低温测试由冬季向全季节覆盖。未来呢，我们也将紧扣国家“十五五”的规划部署，继续延伸产业链条，将黑河的寒地冷资源持续转化为保障国家汽车产业发展的硬实力。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得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8: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7: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成都至西宁的川青铁路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规划中兰西广高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上午，川青铁路红原站完成主体封顶，标志着川青铁路四川段站房建设进入全面冲刺阶段。据了解，红原站站点海拔超3600米，是川青铁路四川段五座新建站房中首个实现主体封顶的车站，其余四座车站也已全面进入基础施工阶段。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10: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

0: 精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美军时隔十天再袭伊朗，放话要让伊朗付出沉重代价。伊朗誓言报复并袭击美军多处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伊是否再次滑向全面冲突？霍尔木兹海峡一天内三船遭袭，这条全球能源咽喉会否成为新冲突引爆点？中东多重危机叠加，局势会否失控？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دشمن در عباس همین دقایقی پیش شنیده شد. البته منشأ صداها هنوز مشخص نیست. ممکن این صداها ناشی از پرتابه ها باشند به قصد شلیک متقابل در دریا و همچنین پدافند.
1: 7月7号至8号，美军以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三艘商船为由，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空袭，规模和强度为10天前打击的4-5倍，目标包括防空系统、导弹设施及无人机发射场，导致伊朗多人受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因此提前结束伊拉克行程回国。
2: Iran has said that it did.Suffer attacks. It's reported explosions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country. The U.S. Military Central Command says over 80 targets were hit in its strikes. They say the majority of those targets were small, fast boats used by Iran's paramilitary Revolutionary Guard to harass shipping in the region. Meanwhile, we've had missile sirens go off in both Bahrain and Kuwait. Now, this is what we've seen previously in rounds of violence that have shaken the interim deal.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正在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的军事打击不是对等回应，而是对伊朗的惩罚，且打击不会很快结束，目的是让伊朗付出沉重代价。
3: Yeah, Tom, a U.S. official tells our Courtney Kuby that these strikes are bigger than previous retaliatory actions against Iran and hit targets that included air defenses, missile launch sites, and port facilities. Jets from the Air Force and Navy took part of the mission.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通报了3起船只遇袭事件，称24小时内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一艘是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另外2艘是油轮。这3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
4: 通过这张实时船舶动态图，我们可以看到这片区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阿曼境内的利马地区，而这条就是船只航行的航线，阿曼航线，远离国际航线，也远离伊朗航线。第一艘遇袭船是一艘卡塔尔液化气运输船，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该船在穿越这片区域时受损，它是唯一一艘能精确定位航线和位置的船只，位于利马以东约8海里处，也就是说它当时正在这条航线上航行。另外2艘船，第二艘船同样遭不明发射物攻击，第3艘船则遭到无人机袭击。当然那里的交通量本来就比较稀疏，但我们仍然在谈论一起非同寻常的事件。24小时内3起袭击，这个袭击频率很高，短时间内袭击数量显著上升。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一些商船在未经伊朗协调的航线上关闭或篡改船舶定位系统或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试图以此脱离监控视野，这将造成碰撞风险，干扰伊朗为促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
5: 我们知道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内船舶通行大致涉及3条航线，首先是众所周知位于海峡中部的国际航道，危机爆发前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常沿这条航道通行，另一条是伊朗方面新设的伊朗航道，伊方称所有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沿伊朗指定的航道驶入或驶出，即途经拉拉克岛以及经由拉拉克岛与格什姆岛之间水域的这2条航道。近期阿曼方面为缓解危机开辟了一条新的航线，这条航线更靠近阿曼海岸，被称为南部航道。不过伊朗方面拒绝接受这条航线，并坚持要求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经由伊方指定的航道通行。伊朗此举意在确保继续掌握对海峡的安全控制权。
1: 美国财政部7号撤销了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60天豁免授权。
6: United States had two ways to punish Iran economically in the Strait. Primarily, there was the blockade,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was running here, and then there was this legal system by which any oil that could get through for whatever reason couldn't be sold legally. Well, today we made it illegal again. So the question is, will this blockade come back into action, and will these strikes be more than the sort of tit for tat that we saw last week?
1: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美国政府恶意、反复无常且不可信赖的又一证明。在警告美国违约行为可能带来后果的同时，伊朗外交部表示将采取其认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所必须的一切措施。据稍早前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特朗普批准了打击伊朗的计划，并下达了打击命令。
7: 美军这一次的行动目标呢，主要还是要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也就是伊朗建立军事威慑、执行海上封锁的核心军事资产。那被袭击地点的位置也都恰好位于海峡咽喉处，部署在此的沿海监视和反舰力量呢，正是伊朗宣示海峡控制权的重要军事基础。那说到底，美国这些军事行动的目的都还是要去限制伊朗对海峡的控制能力，根本上还是要确保海峡不被伊朗单边行动所影响。那我们看到，尽管在过去的这一天时间里，美伊双方在军事层面和石油出口制裁的豁免问题上都出现了明显的对抗，但双方呢也仍然没有抛弃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这也是目前整个地区局势最重要的稳压阀。然而一旦美国要是对伊朗内部的核设施及核心军工设施进行进一步的打击，这也就意味着美伊当前的停火框架可能要被全面推翻，谅解备忘录存续的基础则不复存在。
8: 好，来看到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无人机攻势，俄罗斯的西南部罗斯托夫州8号凌晨遭遇大规模无人机的袭击。俄国防部当天表示，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并摧毁415架无人机。乌克兰方面越来越多的使用国产无人机对俄纵深目标发动袭击。
1: 6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位于俄罗斯鄂木斯克的一座炼油厂，直线飞行距离约2500公里，袭击命中了该企业厂区，并随后引发火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使用了本国制造的远程无人机 FP1 的最新改进型号，实施了此次打击。这座炼油厂也因此成为迄今为止乌克兰发射的无人机在俄罗斯纵深地区命中的距离最远的目标。
9: The Ukrainian military says it struck Russia's largest oil refinery more than 1,500 miles from Ukraine's border. That strike could worsen growing gas shortages in almost all of Russia's 83 regions.
1: 鄂木斯克炼油厂是俄罗斯规模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年原油加工能力超过2100万吨，并专门生产种类广泛的燃料、润滑油及石化产品。鄂木斯克炼油厂遭袭后，多地司机排起长队等待加油。俄国防部通报称，5号晚至6号，乌军使用625架无人机对俄境内多地的民用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及后勤补给线发动大规模袭击。作为回应，俄方6号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重点打击了位于基辅市及基辅州的与乌军相关的军工综合设施、燃料和能源设施。基辅市长称，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军对基辅最大规模的一次打击。
10: Зараз ще тривають роботи після російського удару. Жорстокий був удар, тільки ракет 68, багато балістики. Ще більше, ніж 350 дронів різних типів, в тому числі реактивні шахеди. Відсоток збиття шахедів високий, 92. По крилатих ракетах теж серйозні результати збиття.
1: 上周俄军也曾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打击，以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有分析认为，乌打击俄能源基础设施、后勤和军工等目标，一方面想在俄国内制造压力，提升后者继续作战的代价，另一方面也想在北约峰会前展示乌仍能在对俄作战中取得显著战果，从而坚定盟友信心，为自己争取更多军援。
10: While this war continues, please help us get more air defense missiles. This is our top priority right now. We are capable of doing everything else ourselves. But when it comes to air defense, we need our partners' determination. Please let more determination and more decisions for air defense be one of the key outcomes of this NATO summit.In Ankara.
1: 分析称，随着乌克兰通过无人机在俄乌冲突中取得进展，乌方正逐渐放弃美国此前支持的28点和平框架，转而努力说服特朗普，让其相信乌克兰在这场冲突中仍然拥有关键的谈判筹码。泽连斯基7号称，乌克兰已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与丹麦、荷兰和爱沙尼亚签署了无人机协议，向这些国家提供乌方在俄乌战事中积累的无人机专业技术。当天

0: 天，泽连斯基还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
1: What we are seeing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months is what you guys are doing. It is really great. You are successful in hitting the Russian energy infrastructure, the Russian defense infrastructure, defense of Russia, as you said in your speech.
2: And of course, we see that the weakness of Russia, we feel it, but it's not enough. We need more pressure.More anti-ballistic and more sanctions on Russia.
0: 北约七号在该组织峰会期间公布多项总额达数百亿美元的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涉及反无人机能力建设、无人机采购等。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宣布，北约成员国未来五年将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用于反无人机能力建设，并计划到2027年底将无人机操作员接受培训的人数增加5倍。
3: 北约峰会七号、八号两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本次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增加防务支出、扩大军工产能、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及协调欧美安全责任分担等。分析人士指出，盟友们将焦点放在了满足美国的期待上，极力展现对华盛顿的忠诚。
0: 七号，北约公布总额达数百亿美元的多项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称，北约成员国未来五年将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用于反无人机能力建设，并计划到2027年底将接受培训的无人机操作员人数增加5倍。有分析指出，北约此番集中展示军购项目，意在回应特朗普长期以来对欧洲盟友防务投入不足的批评。八号，吕特明确表示，美国对北约的承诺毋庸置疑，并强调北约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例如能防止俄罗斯核潜艇靠近美国海岸。但他同时直言，欧洲和加拿大必须大幅提高国防开支水平。
1: And the expectation was and is that the Europeans and the Canadians will equalize their spend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 think and many of the colleagues in the room today think is completely fair.
0: 这一表态被视作代表美方施压，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财务责任。同一天，荷兰首相罗布耶滕称，欧洲已证明有能力保卫这片大陆，但同时强调仍需要美国帮助，并高调宣称正将北约改造为北约 3.0， 以此展示欧洲正在按美国要求自我提升。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则从安全威胁角度呼应，称伊朗袭击沙特、卡塔尔目标等事件凸显了联盟面临威胁的持久性，暗示欧洲和加拿大无力独自应对全球危机，必须仰仗美国领导。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北约峰会开幕当天再次威胁欧洲盟友，称可能把驻欧美军全部撤走。
4: That should be control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not by Denmark. And when they wouldn't go along with it, and with all the money we spend to help them with Russia, and we don't have to spend any money, we could remove all of our soldiers out of Europe.
0: 英国金融时报分析，特朗普作此表态，一是关联格陵兰岛问题，二是对欧洲盟友不愿在伊朗战事中出力不满。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在美方计划削减驻欧军力，美欧就伊朗战事暴露分歧之际，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本届峰会需努力维持团结表象。
3: 随着全球 AI 与半导体产业竞争日趋白热化，韩国、日本纷纷开启举国模式，打响 AI 赛道争夺战、速度战。韩国三星电子七号发布最新业绩，第二季度营业利润创历史新高。
0: 三星电子七号发布最新业绩显示，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合并营业利润约89.4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970亿元，同比大增1810.3%，超过2025年全年盈利。与此同时，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七号正式启动赴美上市程序，计划通过发行美国存托凭证在纳斯达克挂牌，筹资约280亿美元。从募资规模来看，此次发行有望成为全球史上第二大股票发行案，仅次于上月 SpaceX 创纪录的750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据悉，其上市募资将全额投入韩国本土先进制程芯片工厂建设，包括龙仁半导体集群一期工程及青州先进封装产线扩容，并从荷兰阿斯麦公司采购极紫外光刻机等半导体设备。
5: Unlike its competitor Samsung Electronics, SK Hynix really is kind of a memory company. That

0: is their thing. And they have seen their stock in South Korea really soar as a result of its strength in this area. They're a key provider, for instance, to NVIDIA of memory that go into the memory devices that go into those fancy processors designed by NVIDIA.
1: 此前，韩国政府宣布推动半导体、AI 数据中心与具身智能三大超级项目，凝聚官民力量，建立韩国型 AI 生态系统，支撑国家未来二三十年的发展。其中，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宣布投资800万亿韩元，在韩国西南部地区各自新建两座存储晶圆厂。7月6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青瓦台主持召开三大超级项目联合推进会时表示，尖端产业的竞争关乎各国命运，关键在于打好速度战。青瓦台将尽快组建三大项目专项工作组，政府将尽最大努力提供支持。
2: 누가얼마나더빨리선점하느냐누가더빠르냐로결판이나는것같습니다그야말로오직속도전이중요하다말씀을다시한번드립니다
1: 韩国学者指出，此次大规模投资就是韩国试图依托现有产业基础，抓住这一轮技术变革机遇的战略性布局，从单纯的半导体出口国转型为 AI 基础设施全链条出口国。日本政府也正全面加码人工智能国家战略。目前，高市政府已将 AI、半导体等确定为战略领域，计划到2040年政企合计投资370万亿日元。
3: 長きにわたって低迷してきた我が国の潜在成長率を高める必要がございます。
1: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战略修订版，日本计划到2040年在全日本10多个行业领域内部署约1000万台搭载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日本此次战略更新的核心目的是缓解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持续低下所带来的整体劳动力短缺压力。
4: 日本経済が伸び悩んでいる中で、総理の肝煎りで国内に投資を呼び戻そうという狙いで作られたもの。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显示，上世纪90年代，日本产机器人销量曾占据全球80%市场份额，但近年来这一占比已下滑至40%左右。有日本学者称，当前日本正处在最后的转型窗口期，不少企业都在考虑是否在生产中引入物理 AI。
5: こちらの企業では金属を加工したこうしたネジを作って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最も大きなサイズとなると私の身長のおよそ4倍のものになります。
1: 这种螺栓长约6米，重2.5吨，用于支撑高速公路的桥墩。此外，该公司还生产风力发电设备等基础设施所需的螺栓。然而，随着老龄化加剧，招募劳动力变得日益困难。
6: 今決断をしてやるかやらないかというのをですね、やっぱり迫られて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ラストチャンスでは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は思っています。
1: 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专家松本昌昭表示，美国和中国在生成式 AI 等大语言模型方面遥遥领先，但另一方面，机器人 AI 市场很可能与设备和供应链结合而形成，日本企业仍有进入该市场的空间。
7: で、海外見渡してもアメリカ、中国、韓国、いずれも巨額の投資をもうすでに行っています。で、今回その政府を取材しても、今回現場の取材してもですね、今やらないとも勝てないと、本当その点ラストチャンスでいるんだと思います。
8: 今夏高温炙烤欧洲，不少家庭忙着抢购空调。庞大缺口之下，中国产空调、风扇等避暑神器火速出海救场，让中国制造的凉风吹到了欧洲。
1: 近日，法国多家商店出现了民众抢购空调、风扇的情况。在巴黎郊区的一家超市外，数百人排起长队。超市开门后，人群一拥而入，直奔电器区抢购。货架上的空调、风扇等产品很快就被一抢而空。热浪之下，以空调为代表的中国产品成为当地居民口中的避暑神器，在欧洲各大商场一机难求。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同比增长43.2%，六月对欧出口同比飙升72.8%。
9: And the numbers are growing already. France bought 57% more cooling machines from China in the month of May compared to the year before. And at the end of the summer, we can look at export numbers again. And I'm pretty sure they'll be going up for June, July, and August.
1: 事实上，欧洲不缺顶尖的制冷技术，在大型工业制冷和环保天然制冷领域长期保持竞争力。可为什么家用

0: 空调会出现短缺呢？
1: 要理解为什么欧洲在苦苦应对高温，首先要厘清一个核心现实：欧洲现有建筑体系的设计初衷并非适配酷暑，而是长期围绕冬季御寒打造。时至今日，供暖依旧占据欧洲家庭能源消耗的绝对大头。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2024年欧盟家庭用于空间与热水加热的能耗占居民终端。

0: 之五，有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对在历史建筑和老城区安装空调外挂机存在一定限制，再加上近年来在节能环保领域不断收紧相关法规，也限制了空调的普及。没有规模庞大的市场需求，就培育不了完整的家用空调产业链。
1: In many places in Europe, people don't live in their own houses. They live in dwellings rented by someone else. So the ones who would benefit from it is not always the ones who can take the decision to implement it.
0: 与欧洲不同，中国形成了完整家用空调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连续多年位居全球最大空调生产国和出口国。数据显示，全球约80%的家用空调产自中国，压缩机等核心零部件产量全球占比达90%。中国空调成为抢手货，还在于中国企业灵敏的市场嗅觉和极强的适应能力。当欧洲的极端高温从异常天气变为常态，一些中国企业专门针对欧洲的建筑结构、气候、电价、法规等调整产品参数，装不了分体机就做移动空调，请不起安装工就做免安装的。中国空调用贴心的产品打开了市场新空间。
2: You can just take this block.Like with your hands, as you can see, it's like quite easy. You put it outside on the holder and close the window. You can also install the isolation here. And voila, we have cool air, gentlemen.
0: 当前中国空调企业正从整机出口逐步向技术研发、关键零部件、绿色制冷解决方案等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不断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力。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家电制造优势不仅体现在成本上，更体现在完整供应链、规模制造和持续创新能力上。
3: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看世界

0: 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始

0: 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端，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侵略者的枪声背后有着怎样的野心？战火点燃，中国守军如何奋起反抗？国难当头，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吹响全民族抗战集结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4: 没紧张。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7: 叫辣肉，
18: 叫
17: 辣
18: 肉，叫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37年7月下旬，眼看日军一步步蚕食了北平的周边地区，曾幻想与日军进行和谈的宋哲元彻底醒悟了过来，但局面已经脱离了他的控制。地处北平南郊的南苑成为北平的最后一道防线。 此时，平津的交通线已被日军控制，南苑兵营也已有被包围之势。加上宋哲元先前的表现，中国驻屯军总司令官湘粤清司认为，攻占南苑势在必得，而最好的结局则是不战而胜。因此，他。

0: 他通过汉奸故意向第二十九军透露了即将向南苑进攻的消息。然而此时的宋哲元已经下定了抵抗的决心。1937年7月27日，他临时将军部从南苑移驻到北平城内，留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在南苑防守。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也接到命令，从城内赶来担任南苑总指挥。虽然驻守南苑的官兵众多，但7000多官兵中却有1500名是军事训练团的学生兵。7月28日凌晨6点，日军开始对南苑发起总攻。令人震惊的是，战斗刚一打响，炮火就首先集中在了南苑阵地的南面。那里的1000多名学生，几个小时前才刚刚把训练用的木枪换成了真枪。在日军的攻击下，南苑守军伤亡惨重。第二十九军军部命令南苑守军撤往北平，副军长佟麟阁带领学生兵们从南苑撤出，到达大红门时突然遭到日军的包围。佟麟阁马上掩护学生，却也因此成为日军眼中最醒目的靶子。
1: 当时战斗非常激烈，把腿打坏了以后，说把副军长马上叫拿汽车送回城里。我坚决不干，说现在牺牲这么厉害，我怎么能撤了？我一指挥官坚决不走。
0: 佟麟阁，卢沟桥事变后坚定主张抗战的将领之一，原本他可以和主力部队一起在战斗开始前退回城内，但他却主动做出了留守南苑的选择。在给夫人彭世英写下的家信中，佟麟阁写道：大敌当前，此一笑作忠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供此职，孝敬双亲。
1: 我母亲看就知道我父亲已经抱着战死的决心了。
0: 1937年7月28日，就在战斗最激烈时，佟麟阁所骑的战马被日军敌机炸弹击中，突然马声长啸，高大勇猛的佟麟阁从马背上摔了下来，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佟麟阁牺牲之后，为了防止佟麟阁将军的遗体遭到日军破坏，卫兵在傍晚悄悄将遗体运回家中。
1: 就是当时把我父亲那个血肉模糊的遗体运回家里以后，当时我母亲看见以后就晕过去了。就我们站在父亲遗体旁边啊，心里头是又害怕又难受。这会儿就把我父亲遗体放在给我祖父买的棺材存的棺材里头了。当时就要盖棺材盖的时候，我母亲就跟我们讲了，说赶快叫上父亲，赶快叫上爸爸吧，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所以当没有一砸那敲钉子，一钉着钉子的时候，接着就给扎到我们心上一样。全家嚎啕痛哭啊。
0: 与佟麟阁同样指挥第二十九军撤退的赵登禹是这次战斗的总指挥，时年39岁的他武艺出众，屡立战功。喜峰口大刀队袭击日军一战，就是在他的指挥下取得的胜利。7月28日中午12点50分左右，在南苑阵地失利后，赵登禹带领部队后撤，

0: 他没有想到的是，途经大红门附近时，早有日军在这里提前设好了埋伏。
1: 啊，等于前面是一条路，从南苑向北平方向撤退啊，中国军队都是这么直线走的。他呢是利用了一条土垄，把这个机枪中队布置在这条土垄上面。同时呢，他的部队之中也有人叛卖，比如说当时就在赵登禹将军身边的参谋周思敬，其实已经被日军收买。所以在他的部队撤离的时候，在最后一刻他还打了一个电话给日军，告诉日军呢说他上车了。
0: 原本就十分仓促的应战，加之机密的泄露，使第二十九军残部的境地到达了生死关头。情急之下，赵登禹决定率领三辆汽车排成品字形冲向堤坝，
1: 想利用车的速度冲到日军的阵地上去。那么他的位置是善于肉搏的，就可以跟日军展开这个肉搏战，这时候有可能把日军的伏击圈打破。
0: 然而就在这时，意外突然发生了。这张照片中的汽车便是赵登禹冲向日军时所乘坐的那辆，车身上密密麻麻的弹孔清晰地显示着那场战斗的悲壮和惨烈。而另一张照片则揭开了导致赵登禹计划未能成功的原因之一，车在行驶时压到了一匹战死的马。赵登禹的遗体后来在南苑大红门附近的高粱地中被找到，崇敬抗日英烈的人们将他的灵柩藏在寺庙中，以避日寇耳目。抗战胜利后，赵登禹的灵柩被迁至卢沟桥旁安葬。这位戎马一生的将军就这样留在他为之奋战的地方，守护着他挚爱的祖国。1937年7月28日，经过一天的激战，南苑的防御工事几乎全部被毁，兵营被占。7月28日夜，宋哲元携秦德纯等人率领第二十九军主力撤离北平，而张自忠则受命留守北平维持治安。很快，不远处的天津守军就得到了战事失利的消息。此时平津间的交通线已经被切断，在第二十九军第38师副师长兼天津市公安局长李文田的带领下，驻守天津的5000多名守军决定主动出击，与日军决一死战。1937年7月29日，天津《议事报》用文字记录下了这天凌晨2点的天津。反日军所在地点分别发生剧烈冲突，一时枪声密集，全市市民多在睡梦中惊醒。李文田部队的突然袭击让日军方面措手不及，然而到了凌晨5点，日军飞机十数架纷纷起飞，盘旋本市上空，并设放机关枪，至凌晨之后仍未见缓和之形势。在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下，天津市区很快被炸成了废墟。据粗略统计，仅中国抗日官兵阵亡者就达2000多人，是当时天津守军总数的一半，市民伤亡更是无法统计。下午3点，李文田部队开始撤退，天津沦陷。1937年8月8日早上9点18分，日军从朝阳门进入北平。9点18，这其中的示威意味不言而喻。这一年，一位白塔寺的修缮者把自己的无奈和茫然记录在一张纸条上，封进了白塔塔顶的夹缝当中。他在纸条上这样写道：今年重修此塔，是指中日战争，飞机大炮到处轰炸，生灵涂炭。

0: 莫此为甚。枪杀奸掠无所不至，兵民死难者不可胜计。战事何时终了尚不可能预料，国家兴亡难以断定，略述数语以告后人。1978年白塔寺大修时，意外发现了这张纸条，记录下了北平沦陷给人民带来的刻骨伤痛。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威胁。中国固然国土辽阔，人口众多，但是如果战争按照这样的伤亡比例和沦陷速度持续下去，还有什么力量可以挽救中国的危亡？实际上，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中国就有一股力量始终让日军不敢轻视，日军的忌惮之心从一份秘密报告中可以发现端倪。1936年，上海御友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日本松氏少将最近对关东军的秘密情报》。在这份秘密情报中，专门有一部分内容针对当时在军事上不占优势的共产党和红军。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氏孝良写道，此种红军实力雄厚，战斗力伟大，其苦干精神为近代军队所难能，其思想极能尽彻民心。松氏孝良以他老辣的眼光看出了这支辗转迁移数万里的军队与其他军阀势力的不同，因此他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严防国民政府实力军阀与这支军队联合。民族危亡面前，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而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全民族团结起来共御外侮，已付出了多年的努力。早在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八一宣言，呼吁各党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随后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明确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任务。然而国共初步接触并不顺利，蒋介石依然坚持剿共。为此，毛泽东曾一日写七信，分别致国民党当局的军政首脑，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终于在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后，持续10年之久的内战宣告结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义举和全国军民的抗日浪潮汇成推动国民党走向抗日的历史洪流。面对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终于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由妥协转趋强硬，决意共同抗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为中国抗战带来了新的局面，人民群众抗日热情被迅速点燃，学生、工人及全国各界愤然而起，纷纷组建抗日救亡团体，进行抗日宣传，发动群众支援前线。海外华侨第一时间在世界各地组织起华侨筹赈会，向国内捐款捐物。各地青年侨胞组建起战地服务团、决死队、救护队，不畏牺牲，跨海归国，奔赴战场。1937年8月22日，盛夏已过，陕北高原天气依然十分炎热。在距离洛川几公里的冯家村，一间极其简陋的私塾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 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
1: 全民族抗战路线就是要依靠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一场人民战争，还有一个干什么，就是要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进行持久战。持久战的很主要就两点，中国既不可能亡国也不可能速胜，要通过长期的战争最后打败日本。
0: 8月25日会议闭幕当天，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德、彭德怀向国民政府和全国民众发布了就任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的就职通电，慨然宣誓：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洛川会议结束后，正赶上当地雷电交加，连绵的大雨没能阻止八路军将领的行程，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红军驻地。随后八路军各部分别举行出师抗日誓师大会，陕北大地风声雷动，大雨滂沱，山河震荡，一个个斗志昂扬、激情饱满的战士誓要和日寇血战到底。华北战局危急之时，八路军不待改编全部就绪，即东渡黄河，日夜兼程，挺进抗日前线。1937年9月20日，板垣征四郎率领号称刚军的日军第五师团辎重连队和第21旅团主力向平型关进发，一场大战即将在这里拉开帷幕。
2: 平型关它是这个山西北部和中部一个连接的过渡地带，如果越过了平型关，越过了内长城，那么整个山西中部和南部就失去了屏障，就无险可守，大半个中国就被日军就从侧翼被日军包围了，所以山西战场非常重要。
0: 因此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派重兵把守关口，坚决阻止日军向内长城的进攻。为配合作战，朱德、彭德怀于9月23日致电八路军第115师师长林彪，并告副师长聂荣臻，第115师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9月25日清晨7时，敌军已全部进入伏击圈，战斗正式打响。八路军利用有利地形对日军发起猛烈攻击，并对陷入混乱的日军实行分割包围。日军判明形势后试图争夺高地，两方随即展开了一场残酷的白刃战。战场上第115师的战士们一个个倒下，排长牺牲了，班长顶替，班长牺牲了，战士接上指挥，就这样前仆后继，奋勇杀敌，直到胜利。
2: 在这之前，日本人趾高气扬啊，他说我们是没有任何军队可以战胜我们，所以这一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第二点呢，就是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名声，整个国民党军队在这之前基本都是败退败退，他们在退，我们在前进，而且在这个地方把日军堵住了，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打一个完整的歼灭战。第三个呢，就是很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其他部队的作战。
0: 平型关战斗后不久，根据洛川会议的决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着重向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发动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第115师主力南下后， 政委聂荣臻率一部分部队和军政干部留驻五台山，开辟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支仅3000人左右的队伍，要在悬于敌后的晋察冀地区建立根据地，力量非常单薄。因此，晋察冀军区刚一成立，聂荣臻便指示八路军部队，要把每一条山沟的工作做好，要站稳脚跟，要开展游击战争。每一道山梁，每一条山沟，都是我们的回旋之地。于是，八路军深入广大农村地区，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扩大抗日队伍。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大大振奋了军民的抗战热情，抗日烽火迅速向全国各地蔓延开来。晋西北、大青山、山东、华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陆续开辟。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儿童团、民兵等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了起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积极支援前线，救治伤员，掩护部队，成为人民军队抗日的坚强后盾。
1: 从1938年10月就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一直到43年的夏秋之交，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抗击着关内日军的58%至75%，所以90%以上的伪军，说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军。
0: 随着抗战形势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击侵华日军的主战场，同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亚洲主战场的中坚力量。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成为坚持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在艰苦的斗争中积蓄力量，完成了最后的全面反攻。但共产党在广阔的敌后战场上牵制了大量日本兵力的同时，众多铁骨铮铮的国民党爱国将士奋勇杀敌，血洒疆场。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终于取得全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如今，战火中被损毁的宛平城墙已经得到修缮，但日军留下的墙痕弹孔却被特意保留了下来，80多年后依然清晰可见。这些战争留下的疤痕，无言地诉说着那段伤痛的民族记忆。卢沟桥事变肇始，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从那时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
3: 海风中用鬓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

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民进党当局持续炒作所谓大陆威胁，是否暴露了其内心恐慌？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8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台防务部门近期称要将台军校有关课程名称恢复反共二字，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 民进党当局企图对台湾地区军校毕业生灌输反共主张，教唆他们为台独而战，为民进党而战，是在大开历史倒车，是在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0: 有记者提到，台陆委会近日称，但凡由大陆国台办主办宣示对台统一立场的活动，其统战性质已经相当明确，将强化审查两岸交流，涉统战的一律不予许可。对此，发言人表示，统战工作行之有年，光明正大。
1: 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是在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共同情感和共同前途的基础上，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以抹黑大陆会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在他们的眼里还有正常的两岸交流吗？
0: 有记者注意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称，没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风潮更能所谓有效吓阻冲突，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 古立言的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求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在台海地区拱火搅局，停止拉帮结伙为台独张目，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0: 据台媒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升温，引发了民众的恐慌。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涉事部门未尽监督检验之职，事发后给予捂盖子，轻视民众健康安全。
2: 据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十年来民进党当局对油品源头管理的机制跟不上民众的期待，民众恐慌不敢外食，恐会重创台湾经济。
3: 在时隔近一周这两天才对民众说明这件事情，有愧于民众对食安的期待。
2: 针对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先是拒绝公布油品业者名单，又要求受影响原型油品及使用问题油品超过20%加工制品才需要预防性下架。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恕难配合。他强硬杠上民进党当局，表示只要有一滴致癌油，台中市都要求下架。
4: 先是盖牌，那延迟了将近一周才公布，我们都无法认同，我们也不以为然，我们认为应该要全揭露。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近日，第四届海外台湾青少年江苏夏令营在扬州开营，本次活动以圆聚扬州、乐行大运为主题。60余名来自美国、加拿大的海外台湾青少年跨越山海齐聚扬州，开启溯源华夏文脉、缔结两岸情谊的研学旅程。近日，海峡两岸青少年帆船体验营开营仪式在青岛举办。本次活动依托山东省海峡两岸青少年澳帆海洋文化交流中心平台，400名台湾青少年与本地青年齐聚福山湾畔，开启海洋研学交流之旅。解放军核潜艇试射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有关方面没必要过度解读，谁在刻意搅乱亚太？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潜射战略导弹打到谁的痛处。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7月6号12点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了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引发了各界的高度关注。针对此次导弹试射，民进党当局持续炒作所谓大陆威胁，是否暴露了其内心的恐慌？我们又能从各方的反应中看出哪些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这是解放军时隔不到两年再度在太平洋公海海域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有军事专家认为，本次发射过程顺利，展现了解放军海基第二基能力，也意味着大幅强化解放军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整体威慑效能。日本防卫省

0: 则声称已启动海空全方位警戒监视。
1: 在七月六号12:01，解放军潜射了弹道导弹，受到各方的关注和讨论，并且对这些内容呢有很多的猜测。那么从目前披露的相关信息来看，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例行的军事任务？
2: 潜射战略导弹通常最大射程可以达到甚至超过10,000公里，可以说呢，它是大国利器。那么一般情况下，针对潜射战略导弹进行试射有两种模式，其一呢就是大批量装备战略核潜艇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要对它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进行验证，那么也要对战略核潜艇本身它的战备水平进行检验，可以进行实弹的发射。那么其二呢，就是新的平台，新的潜射战略导弹也要进行测试。如果是相关的战略核潜艇部队它开始装备新一代的射程更远、突防能力更强的潜射战略导弹，也要对它的最大射程、它飞行的这种稳定性，以及针对相关区域的这种精准的打击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也要进行这种实弹的发射。可以说呢，它都意味着，它都标志着人民军队，也就是解放军的战略打击体系以及二次的核反击能力达到了世界的一流水平。首先呢，解放军的这种战略核潜艇，它在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在不断地进行更新换弹，水下的静音航行能力更强，可以在相关的水域更好地隐藏自己，防止对方探测到它的行踪。而且呢，这种战略核潜艇可以说是水下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核打击和威慑的平台，往往它可以拥有数量非常多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的发射管。那么它不仅具备单发导弹的这种发射能力，还具备在二次核反击状态下的这种战略核武器的齐射能力，所以它的这个威慑能力或者是核反击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一旦对它进行升级，或者说呢有全新的型号出现，也要对它的这种整个发射新式潜射战略导弹的全流程进行检验。可以说呢，这一次解放军它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的这个试射是非常的成功。
1: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这一次试射的成功呢是意义深远的，在24年呢就成功的发射了陆基的洲际导弹，那说明解放军现在已经具备了三位一体的核威慑能力。您怎么来看，秉忠？
3: 所谓三位一体，就是在核武大国之间进行核威慑时，任何一方必须同时拥有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才能保证具备从陆海空全方位进行核打击的能力，可以在遭遇对手第一波核打击之后仍然能够进行报复，如此才能真正吓阻对手不敢展开先发制人的核武攻击。以解放军来说我们在2025年93大阅兵的时候就看到了陆基东风、海基巨浪、空基惊雷等等这些陆海空的洲际战略核导弹集体亮相。其中陆基导弹呢依托发射井以及机动发射车，海基导弹呢依托战略核潜艇，空基导弹呢则是依托战略轰炸机进行发射，如此就构成解放军三位一体的核威慑力量。尤其2024年9月，解放军成功朝太平洋方向成功发射了陆基洲际弹道导弹。那么这一次呢，在成功试射潜射弹道导弹，而且同样呢是朝向太平洋的方向，和过去主要呢在中国境内不同，等于是公开向这些年总想在中国周边蠢蠢欲动的外部势力来做警告。解放军确实已经结合了陆海空全面的核威慑能力，别妄图用武力威吓就想干预中国的主权权利。特别是呢，用来发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这个战略核潜艇，由于呢使用的是核能，拥有几乎无限的续航力，可以长时间深藏在海底深处，不容易被发现。因此在过去冷战时期这个战略核潜艇就是美苏两强互相保证毁灭的这个最后的利器。那么就算自身的这个陆基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在这个呢对手的攻击之下呢都被毁灭了，那么仍然呢还保有这个隐藏在深海的战略核潜艇，可以发射搭载着战略核弹头的导弹，给予对方这个报复性的回击，从而使对方呢从一开始就不敢采取这个核打击。所以我们说这个基本 本上叫做备而不用，但又不能没有的大国重器，足以维护啊自身的底线，以及强化呢中国与美国霸权的这个交手的底气。
1: 我们看到解放军多次强调，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演练，但是呢，在国际上呢，依然有一些国家在制造噪音，特别是日本，它的反应是比较强烈的。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们的这些反应？
4: 日本的反应确实是无理取闹。首先呢，日本称中国的军事活动日趋频繁化。刚才您也提到，在2024年9月，解放军发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在2年之后呢，再次发射潜射导弹，这样的一个频率是绝对说不上频繁的。那么日方还称呢，事先没有接到通报，但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依然不成立。我们会看到呢，即使日本的外务省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发声，也证明在这一次的发射的前一天，中国海事部门就与日本的海上保安厅进行了联系，通知日方呢导弹的残骸落入的相关的海域。也就是说，从这一次的发射，从保障这个民用船只相关安全等方面，中国已经在这个防范措施方面是进行了相关的安排。日方近期的反应针对的不仅仅是解放军潜射导弹的试射，还针对的包括辽宁舰远海进行训练。我们会看到日方动作很多，一方面呢仍然在进行跟拍，那么同时还有穿插辽宁舰舰队这样的一种危险的动作。大家可能会记得，在2016年辽宁舰第一次赴西太进行远海训练的时候，日本的反应就非常激烈。在辽宁舰通过宫古海峡的时候，日本进行了战机升空，那么此后每一次辽宁舰出任务，日本都进行跟拍。所以有人戏称，日本已经成为了辽宁舰以及呢中国海军训练的摄影师。日方的这种激烈反应，恰恰反映出的是，当中国不惯着日本的时候，日本也必须就要习惯了。那么说到日方的深层次的意图，一方面呢，从这种军事方面的滋扰，日方呢希望对中方所谓高度关注当中，是要放大中国威胁论的这个信号，仍然是在构筑虚假叙事。而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从战略层面，长期以来日本是依托日美同盟关系，是希望能够构筑更完善的安保体系。
0: 据台媒报道，北约秘书长称，解放军潜射战略导弹是所谓向北约发出讯号，并声称他已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谈论过此事，并认为印太地区发生的事与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形势密切相关。有舆论分析，北约正企图将触角伸向亚太，复制欧洲对抗模式。
1: 我们看到北约的秘书长呢，是企图把解放军的例行军事演练和俄乌冲突联系起来，而且呢，还企图将印太地区和欧洲战区交织起来。这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北约释放的这种信号？
2: 解放军在太平洋范围内的军事训练和北约没有任何的关联，但是呢，现在的北约，越来越关注亚太地区，而且呢，想把触角伸向这个太平洋区域。那么北约呢，正在不断地联系美国在太平洋区域内的这个军事盟友啊，尤其是要强化和韩国、日本的这种防务合作。那么他会把北约的这种军事集团的模式在太平洋区域进行复制，也会千方百计地把更多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盟友以及他们的军事力量引入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去配合美国，去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些盟友，构成一个新的军事集团。所以我们会看到英国会派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和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到太平洋的区域内参与联合演习，甚至呢像德国包括意大利也会派出这个军舰和这个军机到太平洋的区域内进行活动。那么从北约一系列的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它还是美国所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军事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把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针对太平洋方向进行转移，在应对区域内的敏感问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要进一步的配合美国啊，要派出更多的这种机动性的作战力量，与美国构建起新的这种军事圈子或者是军事团伙。所以呢，北约它现在急于出圈，想从这个大西洋区域要进入到太平洋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我认为是居心不良。
1: 美国方面对于解放军试射导弹呢，表现出了担忧，并且强调了和盟友之间建立洲际弹道导弹发射的相关预警和通报机制。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方此时的态度？
4: 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确实是发表了声明，称对于中方的行动高度关注。刚才您也提到，后续呢，美方会有一系列的安排，包括和盟友之间加强这种情报的共享，所谓加强监测的能力。而另外一方， 方面，大家也注意到，就在几乎同一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公开表态，他期待呢能够进行中美元首的再一次的互动。那么另一组对比是在2024年，当中国试射洲际弹道导弹、陆基导弹的时候，那么美国方面认为事先呢中方进行了通报，这展现出了高度的透明度，是对中方的这种专业性进行了认可。但是这一次试射潜射导弹之后，美方的反应呢确实表示担忧，同时后续还有一系列的相关的动作。这一组对比之下，首先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中国的战略能力的建设是在不断的加强。大家可能会注意到，涉及到潜射导弹的能力，美方内部也有一系列的讨论。那么比如说去年11月，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就曾经刊文说，这个潜射弹道导弹它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如果美国针对中国发动这种核攻击的话，中国的二次打击能力是可以确保对对方造成重大的伤害，甚至是摧毁的。那么潜射导弹是难以拦截，美国对此呢也是心有余悸。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美方的这种表态的背后，恰恰暴露出的是美国自己的双标。说到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其实长期以来，美国为了维护自己庞大的核武库，进行所谓导弹延寿计划，那么每年都有例行的一些试射。民兵三导弹的试射，美国每年都会进行抽检，当然抽检之后呢，也会与相关国家进行沟通，也有通报机制，防止误判。美国既然自身的这种试射是一种常态化的状态，其实没有任何理由对其他国家的动作来进行指责。
1: 那么除了美方的言辞值得我们密切关注之外，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又在炒作所谓的台海危机议题，并且渲染所谓的大陆威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时民进党当局这种恐慌的心态？秉忠，
3: 民进党当局这回啊可以说呢是急得直跳脚，而且不断渲染呢这是所谓的大陆威胁，还装出一副呢要为他们口中所谓自由阵营盟友来打前锋的姿态，谴责起中国大陆呢如此会怎么样的来破坏区域和平。其实民进党当局动作如此之大，无非呢是害怕以美国为首的所谓盟友啊是只顾自己，抛下民进党当局这些台独分子。但是众所皆知，民进党炒作呢说这是所谓对台湾的威胁，那还真的叫做自抬身价，因为对解放军来说，对付台湾哪里还需要用到这些核导弹呢？当然，民进党当局呢，他之所以会害怕，还因为啊，他们本来就一直寄望所谓的外部势力呢来做他们的靠山，因为呢，一旦啊，如果真的玩火玩过头啊，他们自认还有美国、日本这些所谓的盟友可以为他们兜底。尤其别看台军近期呢才搞了所谓立即备战军演，这个演了半天呢、无非是要台军保持防卫韧性，即便知道解放军呢可能很快呢他就可以来突破台湾的海防空防，甚至呢也可以很快的登陆台湾，但是呢还是要想方设法的苦撑硬撑，而这个撑的目的就是要等美国及其他外部势力来所谓救援。但现在外部势力呢看了解放军展现这个核威慑的力量，连美国都晓得轻重，知道介入台湾问题的巨大风险，那就更不要说什么日本、菲律宾了。最后这个台军呢是撑的呢再久也是白搭，台独集团等于呢是完全没了盼头。所以对赖清德当局来说啊，本来演练半天这个防卫韧性是要让美国相信台湾还是可以替他们发挥所谓消耗中国大陆的作用，而且可以撑得够久让美国来介入。可如果呢现在美国看了解放军的力量，尤其正如特朗普所说，这个台湾离中国大陆实在太近，离美国实在太远，那么更不要说解放军现在还能对美国在第一岛链上的基地，甚至呢对美国本土来进行打击。那么这个所谓台军呢要撑多久多久来等美国来，最后的结果呢只会是永远等不到美国了。
0: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1980年5月18日，第一枚洲际导弹向太平洋预定海域试验发射成功。2024年9月，火箭军时隔40多年后发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本次是海军战略核潜艇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几次发射都向世界发出清晰的信号：中国有能力保卫自己，有足够的战略储备应对任何潜在威胁。
1: 那么在93阅兵式上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大国重器。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中国导弹发展这一路走来的历程？
2: 解放军的战略导弹部队成立至今已有60年，这60年的发展历程啊，可以说是从白手起家到世界一流。现在的火箭军是有这个实力、有这个自信的，因为我们在93阅兵的过程当中啊，不仅看到了巨浪三，不仅看到了这个东风61，而且我们还看到了很

多先进的核常兼备的或者是常规打击的这种武器系统，比如说这个东风十七，那么现在呢，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全景。

0: 防先进防空反导系统的防御，那么去打击这种重要的地面固定目标，这就意味着我们针对台海方向更好地守护祖国的宝岛，拥有了对方防不住的这样的一个利器。那么至于说东风26啊，它是何尝兼备，既可以进行远程的常规打击，也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执行核威慑以及核反击的任务。那东风26呢，其实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不断的升级和改进，它不仅可以打陆地的固定目标，也可以打海上的移动目标。那么打海上的移动目标，这就意味着它可以在一个安全的位置，针对一个广阔的海域进行火力封锁。那么一旦有域外势力试图针对这个台海区域进行武力介入，它就要考虑一下在东风26面前它的这种海上的介入兵力有没有生存的可能性。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世界一流作战体系、远程火力打击体系以及核常兼备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展示，我们就展示了有效的维护台海区域和平与稳定、维护祖国统一的实力和信心。那么这是我们对外展示的，我们还有一些没有对外进行公开展示的，可能性能就更加先进了，那么可以给大家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
1: 那么面对着这么强的突防能力，是不是解放军已经形成了海陆结合的导弹威慑力兵种？
2: 的确，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这个潜射战略导弹如何强化解放军的核威慑以及核反击能力。而另外呢，解放军又公布了东风17导弹的试射视频，更突破了传统反导体系的防御逻辑。因为我们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出，这次东风17的发射车非常机动，并非在预先选定的这个特定范围内来作战，而是呢在这个演习刻意制造各种因素来进行干扰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快速完成各种打击行动，表现出呢就是它有能力依托公路快速发射，而且是多车同时齐射，可见呢在作战的时候能够发挥对自己的阵地保护以及对对手的攻击效果。公布这个东风17试射的画面，以及成功啊这个发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这个信息，就是要对近年来呢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对中国的各种压制做出明确的警告。这当中包括我们看到啊这个美国结合台独势力在台海的干扰，结合日非等国在南海的兴风作浪，妄图啊在亚太地区呢又去搞所谓的小北约来做冷战式的对抗，甚至放纵日本军国主义复辟，毁弃掉日本呢原本只能够专守防卫的这个非战线。可以说呢一直赌的就是中国以和为贵，不至于动真格的。如今中国呢摆出阵势，等于要让大家去想象，如果这个外部势力在台海、东海、南海等等区域呢持续剑指中国，持续呢要来玩火，那么就必须随时面对解放军成功的反介入以及区域拒止行动，如此当然呢也就断了外部势力对中国搞这个极限施压的妄想。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咱们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这辣肉
14: 知道吧？
15: 知道吧？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此次导弹试射是解放军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但是这样一次例行的导弹试射却精准击中了某些势力的焦虑之处，他们接连发声，四处炒作，种种过激反应恰恰说明我们海基战略威慑力量的成熟，打破其不切实际的战略幻想，任何企图制造地区紧张围堵遏制的算盘终将落空。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妈，好香哎！
2: 有秘诀吧？
3: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4: 实在是香。
5: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薛翔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0: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

0: 八号，正值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之际，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八号凌晨，该国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方随后宣称已对伊朗沿海目标实施了新一轮空袭。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传出爆炸声，此后格什姆岛再次传出爆炸声，哈尔克岛也传出爆炸声。此外，伊朗布什尔市及周边地区当天也传出数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国东部时间七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这些袭击针对的是在国际水道上航行由无辜平民操作的商船。伊朗的这种行为既无正当理由，又极其危险，且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本轮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报道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称，此次空袭规模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发动其他袭击的4到5倍，意在向德黑兰发出强烈信号。美国官员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区域的行为令人无法接受，必须予以严厉回应。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此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美国东部时间七号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对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从而限制伊朗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石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七号报道，一艘卡塔尔级油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阿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早些时候发布通报说，又有一艘油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三起该海域船只遇袭事件。另据美媒早些时候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数艘商船，2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
0: 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已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85处重要设施。
1: 伊朗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军事侵略，称地区其他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为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八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了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 型无人机。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声明说，鉴于美国袭击

0: 伊朗南部军事和民用区域，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伊朗军方动用无人机对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实施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8号发表声明称，将对美方袭击做出坚决回应。声明同时强调，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8号，科威特军方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法新社报道称，科威特境内响起空袭警报。军方在声明中呼吁民众遵守当局的安全指示。同一天，巴林内政部也发表声明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巴林内政部告知民众保持冷静，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避难。
1: 俄罗斯国防部8号宣布，俄武装部队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军工设施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称，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方进攻。
0: 乌克兰方面称，当地时间8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遭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路透社画面显示，袭击发生后，当地两座仓库燃起大火。俄罗斯国防部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莫斯科时间7号晚8点至8号早8点，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并摧毁415架无人机。俄武装部队8号凌晨对乌克兰军工设施实施打击，击中乌一家导弹零部件生产企业和一个无人机组装车间。俄方称，此次打击是对乌克兰袭击俄境内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俄罗斯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州当天凌晨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两艘邮轮船体受损，两人受轻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方进攻。另据路透社8号报道，乌克兰无人机指挥官和操作员表示，俄军正试图通过伪装运输物资、安装强力干扰系统来干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以反制乌方的中程打击无人机攻击。星链卫星系统被乌克兰军队大量使用，对保持乌军战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报道称，乌克兰大多数中程打击任务都通过星链操控。
1: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2: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3: 我们设立有两个镇集中安置点，各村也分别在活动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
2: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风险。

0: 保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0: 多，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6: 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干嘛？
19: 干嘛？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8号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弗雷泽里克森当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对媒体表示，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英国《每日电讯报》7号援引知情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获得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重拾强买立场。报道同时披露，英国政府官员或参与调和，劝说特朗普放弃强硬立场。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

0: 溪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以上是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军时隔十天再袭伊朗，放话要让伊朗付出沉重代价。伊朗誓言报复，并袭击美军多处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伊会否再次滑向全面冲突？霍尔木兹海峡一天内三船遭袭，这条全球能源咽喉会否成为新冲突引爆点？中东多重危机叠加，局势会否失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移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时隔十天，美军再袭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宣布完成了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方放话，此次行动就是要让伊朗付出沉重代价。美国财政部同日宣布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面对美方新一轮军事经济的双重绞杀，伊朗誓言坚决回击。伊朗总统八号凌晨紧急回国，同一天，伊朗袭击了巴林等多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

0: 一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美伊会否再次滑向全面冲突？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波澜再起，24小时之内三艘船只再次遇袭，相关机构已将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这条全球能源咽喉是否正沦为新一轮冲突的引爆点？中东多重危机叠加，局势会否失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以及西里克、阿巴斯港、哈尔克岛等多地接连传出爆炸声。此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此前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这是继6月27号、28号后，美军时隔10天再以商船遭袭为由袭击伊朗。有美国官员表示，此次打击的规模和强度是10天前的4-5倍。美国正在实施的军事打击不是对等回应，而是对伊朗的惩罚，目的是让伊朗付出沉重代价，且打击不会很快结束。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表示，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凌晨，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结束伊拉克之行，紧急回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违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声明称，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了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型无人机。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知道呢，这两天啊，伊朗正在为其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举行国葬，而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呢突然再次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那秦老师，您觉得美国这是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偶然？
2: 应该说这次美国大规模的袭击伊朗和伊朗的国葬时间上确实是巧合的，而且我们观察到，就是伊朗的国葬上也有很多反美的甚至反对特朗普本人的口号，所以我相信美国总统、美国当局看到这个国葬的情况，心里肯定是非常的不满，所以这里面不排除有美国方面这种心理上的这种情绪在这次的大规模袭击中有所体现。但是我觉得最相关的这次美国的袭击最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这个情况相关。因为我们如果去回顾6月17号美伊之间签署的这个停火谅解备忘录，实际上美国真正从这个备忘录中获得了什么，实际上就是伊朗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种宽泛的承诺。但是我们看到最近这个10-20天里面，其实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情况并没有恢复到美国所希望的这个理想的状态。那么大概现在的统计就是，目前这一周，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的通行量大概也就是每天30艘或者稍微多一点。那么这个与和战前之前120艘左右的通行量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所以美国这次对这个海峡通行的情况的不满是表现出来了，而且伊朗现在还在通过袭击船只，就是阻止海峡通行量的回升，这是让美国非常不满意的。
0: 我们在直播前呢，刚刚收到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在北约峰会上呢，特朗普呢就说今晚，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还会对伊朗发动更加狠狠的打击，原话。那么感觉啊，这场战事呢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升级。另外呢，北约峰会上的特朗普还说美伊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这个应该如何来理解？是说美伊接下来不再谈判，继续开打吗？
2: 我觉得特朗普确实这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表态，就是他认为美伊之间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已经结束了。那么这个我觉得首先表现出他本人对这份停火备忘录的执行，包括后续谈判的一种挫败感。就是他在和伊朗答应签署这份停火备忘录的时候，他还有一定的乐观的情绪，就是认为可能签署了备忘录以后是比较光明的，可能会达成最终的就是更全面的一个协议，那么对他本人的政治生涯可能也是一个重大的政绩。但是事实上并没有这么轻松， 事实上现在

0: 伊朗这个麻烦似乎还会伴随特朗普一段时间，甚至会伴随他余下的这个总统任期，所以他对这种情况就是解决不了伊朗这个麻烦，他是有挫败感的。第二个，我觉得他这番的言论，包括他采取军事行动对伊朗的这种决策，我觉得也反映出他可能要改变一些对伊朗的政策。因为之前的停火备忘录反映出美国的政策是要通过大规模的这种经济红利，这种经济诱饵，迫使伊朗或者诱使伊朗做出比较大幅的让步，那么达成一个美国所希望看到的协议。但是特朗普已经意识到可能这种经济诱惑可能不容易诱惑得了伊朗人，所以他还要通过这种军事上的施压、军事上打击，包括经济上的一些制裁，要通过这些更强硬的手段来迫使伊朗让步。
1: 所以我们看到呢，按照美军的说法呀，就这次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强度上呢，是10天前的4到5倍，而且呢还特别的强调说，这次的打击不是对等回应，而是惩罚。那魏老师，这种惩罚性的打击和对等回应有什么区别？是不是说就不再进行克制了吗？
2: 美国和伊朗主要战事结束之后，双方进行谈判以来，可以说呢，这一次是美国和伊朗之间交火最激烈的这样的小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冲突。我认为呢，美国针对伊朗的火力打击行动肯定会加码，也就是说呢，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武装力量和他的这样的一些能够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的武器装备，包括相关的军事阵地，要进行更猛烈的袭击。打击的目标啊，会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快艇，以及沿岸的一些港口设施，包括呢像无人机的发射阵地、反舰导弹发射车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可能都会遭到打击。但是呢，会使用更多的火力，不会针对伊朗纵深区域进行打击。那么现在来看呢，美国的这个打击，可能会加码，但是呢，所打击的这样的一个范围还是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目标。但是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现在的元气其实是在恢复，所以它可以源源不断地向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去增兵。那么一定程度的这种火力打击是没有办法完全压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行动。那么双方围绕海峡通行问题的军事较量，我认为在短时间内可能会升级。但是呢，我也赞同这个秦老师的说法，双方的谈判不会彻底的终结。那么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双方出现一些交火的情况，可能也是他们辅助谈判的一部分。
1: 您说到了这个谈判，因为之前呢，沙特媒体呢曾经报道啊，说美伊的新一轮谈判将会在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我们前天在做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也在分析啊，说尽管呢美伊双方啊一直在这个打嘴仗、相互指责，但是11号恢复谈判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但是昨天突然双方又开打了，那你觉得谈判还有可能如期的举行吗？
0: 确实我觉得现在谈判遇到了很大的阻碍，就是因为这个新的局面，因为这个新的局面是使得谈判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变数。就是目前不光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发生了这种武装冲突，这可能破坏的是一个谈判的氛围，甚至可以说过一段时间可能如果形势平息下来，双方还可以继续的谈判。但是现在还出现一个新的情况，就是美伊之间关于之前的这个停火备忘录的执行产生了比较大的争议，那么双方都在指责对方破坏了这个停火备忘录的执行，破坏了相应的条款，而且美国还吊销了对伊朗石油出口的一个豁免令，那么这就使得双方的争议变得更加的多了，那么这就使得下一步的谈判要进行下去变得更加的困难。我们可以想象，那么伊朗在它的石油出口没有恢复之前，那么可能就不会轻易答应和美国再行谈判，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下一轮的谈判的日期是完全有可能进一步延后的。
1: 所以我们说呢，美伊呢似乎现在陷入到了一种打打谈谈、边打边谈的这样一个怪圈当中。那么您觉得这样一个循环往复是不是还得持续一段时间？
0: 是的，我觉得后续的美伊之间的谈判虽然并没有现在应该说并没有完全的关上这个大门，但是我觉得后面是两种比较悲观的这个图景。那么第一个的话，我觉得就是所谓的加沙模式。我们知道之前就是加沙停火中，就是2025年10月的时候，就是第一阶段的加沙停火达成了，但是第二阶段的加沙停火就怎么也启动不起来了。所谓第一阶段的停火，就是加沙和这个哈马

0: 斯和以色列之间的一个最大的成果了。那么是不是美伊现在也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就是目前这么一个没有被得到完全执行的停火备忘录，可能就是美伊目前所能达成的最好的成果了。那么下一阶段能不能谈起来，恐怕是有很大的变数。这就是所谓的加沙模式。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和您说的这个打打谈谈非常相关，就是看起来双方也在打，双方也在谈，但是实际上又伴随着间隔性的、间断性的这种低烈度的冲突，也就是这种冲突与这种谈判相交织、相交错的这么一个局面，而且这种局面可能会长期的进行下去，就是谈判谈不出成果，那么双方打打谈谈的这个局面，那么长期的延续，那么这也是一种比较悲观的情景，因为我们看不到双方达成一个确凿的这个进一步的这种协议。
1: 嗯，这一轮的互信呢，现在已经是拉开了帷幕，而且呢，双方也是在互放狠话。美国说呢，这一轮的打击不会很快结束，伊朗说呢，只是做出了一个最初的回应，似乎双方呢都在为打一场持久战在做着相关的准备。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特朗普还说有可能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还会再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那魏老师，您分析接下来美伊双方有没有可能再次滑入到全面冲突的可能？
2: 美国确实可能继续打，但是这种打应该也是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且呢，目前来看不太可能指向伊朗的领导层和伊朗的决策层，主要是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它要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所以现在美军的空袭行动，更像是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火力拒止。那么要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部署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上力量、沿岸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些发射体系进行摧毁、进行压制。那么想要通过这种猛烈空袭的方式，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航运通道，那么压制伊朗方面它的这样的一种袭击行动，或者说呢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行动。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在此前的战事当中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它的反击能力是最强的，所以它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可能轻易妥协的。那么可能就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范围内，美国和伊朗会出现短暂的但是非常激烈的这种交火行动，那么势必呢也会对于双方的谈判产生更大的阻力。
1: 嗯，另外呢，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啊，一艘卡塔尔籍的邮轮呢试图在美国的支持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而却遭到了伊朗的攻击。来看短片。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七号报道，一艘卡塔尔籍邮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阿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并因多次忽视伊方警告而遭到攻击。当天，卡塔尔外交部召见伊朗驻卡塔尔副大使，就运输船遭袭事件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照会指出，袭击卡塔尔运输船阿尔鲁凯亚特号严重危害国际海上航行安全，直接威胁全球能源供应安全，公然违反国际法。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伊朗应对这起袭击事件以及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七号当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三起船只遇袭事件。该机构此前曾发布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同样在七号，美国财政部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应声上涨。八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就此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财政部取消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公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美方应对相关后果承担责任。
1: 此前，伊朗方面呢多次表示说，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来共同管理。但是呢，这次卡塔尔籍的邮轮啊，就是在阿曼一侧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被伊朗来攻击的。那魏老师，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从而控制全球能源供应这个问题上，伊朗绝对要自己说了算？
2: 伊朗针对这个问题态度还是非常强硬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针对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啊，它其实是建立了一个临时的报备机制。首先呢，要在它划设的这样的一个航行的区域内进行通行，但是呢，还是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提前要进行报备。如果说提前通知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那么通过的时间船舶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情况，那么报备给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得到了他的回应，比如说允许他靠近阿曼沿海的区域进行航行，那这样的一些船只呢，基本上是不会遭到攻击的。但是呢，美国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和控制权一直非常关注，他不希望伊朗具备这样的一个管理能力，所以呢，在美国的怂恿下一些海湾国家的船只，那么可能根本没有向伊朗方面，尤其是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报备，那么美国可能是进行了一些承诺，比如说派出战机、直升机或者是战舰在周边的区域进行所谓的护航，要保护这些盟友的船只通过。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会采取这种火力拦阻的方式，以彰显自身的控制能力。
1: 嗯，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啊，其实呢，卡塔尔一直是以调停者、中间人的这样一个身份出现，跟美伊双方的关系呢也都不错。但是即便如此，这次他的邮轮还是遭到了伊朗的攻击，所以呢，卡塔尔呢很生气，也向伊朗发出了抗议的召会。那么卡塔尔这样的一种强硬的表态，又向外界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
2: 首先呢，卡塔尔认为自身的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应该遭到攻击，但是呢，现在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肯定是非常的愤怒。首先是向伊朗方面表达不满，当然了，除了表达不满之外，我相信呢，卡塔尔和伊朗他在外交层面，包括在其他层面，应该还是会进行最大程度的沟通啊。那么，对于伊朗或者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而言，现在的卡塔尔不是主要的敌人，不是主要的对手，但是呢，在控制海峡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呢，他可能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时间，或者说呢，他必须要尽快的做出反应，那么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以后呢，卡塔尔可能会通过和伊朗方面的协调，那么尽可能的让自身的油轮处于安全的状态。所以伊朗他之所以要展示这种火力的拦阻能力，可能也是要向海湾地区的更多国家传递信号，就是美国所谓的庇护和保护是不管用的。
1: 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美国发动这一轮军事打击的同一天，还宣布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看来呢，美国又打出了一个组合拳，军事制裁和军事打击和经济制裁双管齐下。您觉得美国这样做，他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伊朗又会遭受什么样的冲击？
0: 我觉得这次美国搞这个经济制裁，尤其是吊销伊朗的石油出口豁免，它的目的是非常明确，就是要增加对伊朗遏制打压的这个手段。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就是美方已经意识到，就是通过过去20多天这个备忘停火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就是伊朗不会轻易的答应美国的诉求，伊朗也不会轻易的和美国去谈成一个对美国非常有利的一个所谓的最终协议。伊朗一定会采取这个斗争的方式和美国进行这种博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还是要拿出一些手段来压制伊朗，来打压伊朗。那么现在除了这个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之外，那么它最有力的武器其实还是石油制裁，就是遏制伊朗的石油出口。那么另外，我觉得特朗普政府可能也有一个比较这个私下里的这么一个考虑，就是他可能要化解自己的一个尴尬。因为在签署停火备忘录的时候，实际上有关美国放松对伊朗的石油出口的限制这个条款，在美国国内是有比较大的争议的。因为很多批评者认为特朗普对伊朗做出了过多的这种经济上的让步，实际上这种让步甚至比奥巴马时期的这个全面伊核协议给伊朗的这个红利还要大。那么这个是让很多人是批评特朗普的，所以这次我觉得特朗普政府就借着这次美伊冲突这么一个契机，索性就把这个石油豁免令给撤销了。那么这个也是化解了就是未来对他不利的这些批评。当然就是说这些冲击对伊朗的这种影响，我觉得可能还不能过分的夸大，因为我们知道停火备忘录的执行到现在不过就是20天，20天对于伊朗石油出口的一个交易，那么他要完成这个船运，要完成保险，要完成这个油钱的这个支付，它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的。可以说伊朗可能还没有在这期间获得比较多的这种石油的收益， 那么没有获得收益，你现在又收紧了制裁，可能对伊朗来说，我觉得并没有特别大的这种区别。那么伊朗它一向是在美国的这种石油制裁下生活了这么多年，那么它一定还有进一步的这种抵抗制裁的这种决心和办法。
1: 嗯，我们知道这两天的北约峰会啊正在土耳其举行，特朗普呢之前就已经说过了，如果不是因为埃尔多安，他都不会参加这届的峰会。有消息说呢，美土双方呢可能会展开多领域的合作，

0: 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美媒透露，内塔尼亚胡还在通话时要求特朗普管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期的反以言论。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紧张，尤其是巴以冲突2023年再次爆发后，双方关系更加恶化。土耳其多次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签发逮捕令。另据意大利外长塔亚尼七号透露，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代表预计将于七月中旬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下一轮会谈。以色列外长萨尔随后证实了这一消息，黎巴嫩方面暂无回应。与此同时，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仍在继续。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四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多个城镇。
1: 黎以新一轮谈判呢，下周将会在罗马举行，而内塔尼亚胡呢，也是在下周，大概在13号前后呢，已经赴美国和特朗普举行会晤。您觉得这两场会晤，以色列方面会有什么样的诉求？
2: 我觉得现在新的局面，也就是美伊冲突再起，这个给以色列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那么本来其实美伊之间谈判的这个态势对以色列是不利的，以色列也非常担心美伊会顺着这个道路达成一个最终的协议，那就对以色列更不利了。那么这一次美伊冲突再起，那么以色列就嗅到了机会，他是可以继续的去挑动美伊之间的矛盾升级，去继续劝说特朗普说伊朗是不可信的，你应该继续打伊朗，甚至以色列可以游说美国说，你能不能特朗普政府能不能正式的来一个宣布，就是彻底的撕毁或者终结之前签署的这份停火备忘录。当然在黎以问题上也是一样，以色列也可以利用在黎巴嫩战场上制造一些事端来继续的干扰美伊之间的互动。
1: 除此之外呢，内塔尼亚胡呢还公开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他为什么如此坚决的反对呢？
3: 特朗普在访问土耳其的过程当中啊，双方大概率会探讨 F-35 隐身战斗机的问题。我认为呢，内塔尼亚胡在给特朗普提醒，就是关于 F-35 隐身战斗机的问题，特朗普啊，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他都不能有态度的松动。其实呢，土耳其想要在短时间内获得 F-35 隐身战斗机还是有难度的，因为除了以色列反对之外，那么包括希腊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也是明确反对。因为呢，一旦土耳其获得了这个隐身战斗机，那么相关区域内的军力平衡就会被打破。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军再袭伊朗，特朗普说呢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来看天气，让我们一起聚焦超强台风巴威。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组织结构对称，眼区清晰，可以说它的个头非常庞大，直径超过1000公里。今天下午5点，巴威的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大约是14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未来它将向偏西转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东北部一带沿海靠近。预计从周五开始，巴威所带来的风雨将会在台湾还有福建一带逐渐的展开。之后随着它的移动，更多的地方将会陆续经历强风雨。在此之前，中国的天气整体较为平静，雨水广泛，强降雨分散，大到暴雨主要集中在西藏、云南、广西、广东，还有像山东以及东北的一些地方。对于广西、广东来说，即便降雨较前期明显的减弱，仍然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滞后性。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则需要注意的是突如其来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沈阳中雨21到28度，通辽小雨21到29度，达州晴26到39度，贵阳多云22到30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7到38度，郑州多云28到37度，淮安多云转阴24到34度，武汉晴转阴27到35度，杭州小雨27到34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东京阴转晴22到29度，新德里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迪拜多阴转晴33到39度。

0: 河内小雨25到31度，曼谷晴转小雨28到36度，悉尼小雨11到16度，莫斯科小雨17到21度，伦敦晴转阴21到35度，巴黎晴21到33度，罗马晴22到31度，雅典晴转小雨26到32度，渥太华小雨19到27度，华盛顿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洛杉矶晴18到26度。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倘若太阳要建造一座工厂，它的总部可能会落在新疆库车。清晨，当第一缕阳光刺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薄雾，70万块光伏板逐光而渡，每年可发电6亿千瓦时。但这些电并没有直接接入电网，而是流入一排排白色厂房，在那里完成一次能源的变身。这是14五期间中国能源转型掷地有声的硬核答卷。新疆库车绿氢示范项目，当今全球已建成投产规模最大的光伏制氢工程。52台国产电解槽昼夜不息，持续输出清洁氢能。每年2万吨绿氢从这里涌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过48万吨。从蓝图到现实，从戈壁到青城，这座由中国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运营的绿色能源高地，为中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的目标，持续不断地注入着绿色动能。
1: 看到我们一望无际的这个戈壁滩，这个是我们的财富。
0: 宋强波是库车绿氢示范项目的设计师之一，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翻出项目的运行数据仔细查看，既是为现有装置把脉，也是在为下一个更宏大的目标悄悄攒经验。他参与设计的是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绿氢项目，也是一次对氢的再定义。氢气并非新鲜事物，人类使用氢气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传统制氢方法通常伴有大量二氧化碳的排放，所以又被称为灰氢。
1: 不管是煤制氢还是天然气制氢，属于灰氢。当然，如果加上我们的一些二氧化碳补给，可以变成蓝氢。但是对咱们电解水制氢来说，氢气生产过程中是不产生二氧化碳排放的。
0: 绿氢之所以绿，在于它的清洁的生产过程。用可再生能源的电力分解水，产物只有氢气和氧气，全过程零碳排放。绿氢完美连接了可再生电力与难以电气化的工业领域，然而将其从实验室的克级演示放大至工业化万吨级量产，期间横亘着一道无人跨越的天堑。
1: 当时接到这个任务，我们也是挺震惊的。对我们传统的认知来说，电解水它的能耗是非常高的，可能就是我们一些实验装置或者小的示范装置，这种几十方或者几百方的采用电解水。像我们库车项目一下建2万吨，应该来说是我们对行业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一个挑战。
0: 把小型的实验装置扩大为工业生产线，难度可谓是指数级的增加。这不仅是规模的放大，更是从材料、装备、控制到系统集成的全方位复杂性指数级的挑战。宋强波和设计团队首先面对的难题，便是为这座位居世界前列的绿氢工厂选择一颗怎样的心脏。这颗心脏就是电解槽。
1: 咱们碱性电解槽常规来说，阴极和阳极通上电以后，我们在阴极产生氢气，阳极产生氧气，氢气跟电解液通过它自己的通道进到我们的分离罐，而氧气也是跟电解液进到对应的分离罐以后分离出来氢气和氧气。这个流程应该来说是非常成熟也非常简单的。
0: 作为制氢系统的核心，电解槽将电能转化为化学能，驱动水分子裂变，源源不断地产生氢气。电解槽一旦选型失误，整个项目都陷入心律不齐的风险。而在项目启动之初，电解槽的两条主流技术路线如同岔路口的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摆在宋强波面前。
1: 一个是咱们碱性电解水制氢技术，另外一个就是质子交换膜电解水制氢技术，也就是咱们的 PEM 技术。当时我们项目建设的时候，咱们国内的 PEM 技术不成熟，我们需要去引进国外的，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而对咱们碱性制氢技术来说，我们国内的技术是非常成熟，而且成本非常低，但就是碱性技术对于波动电源的一些响应速度非常慢。
0: 光伏发电是看天吃饭的波动电源。国外技术意味着用即时性能，但将产业命脉系于他人之手。选择国产技术，虽握有自主权与成本优势，却必须直面并攻克电源波动响应慢这个世界性工程难题。
1: 对我们这个项目来说，我们既需要它成本低，又需要它的响应速度快。对我们中国石化来说，我们在咱们的产品选择上，如果有我们成熟可靠的国产设备，我们是采用我们自主的技术，这个也是我们一贯的传统。
0: 这是一场技术选择题，更是一场关于中国绿氢产业自主发展权的心脏保卫战。团队没有犹豫，这条道路注定崎岖，却是通往能源安全的根基。然而，国产碱性电解槽电源波动响应慢的劣势，在库车戈壁的极端环境中被无限放大。
1: 光伏应该来说，根据咱们那些太阳能的它一天中的变化情况，它本身就是一个波动的情况。这种沙尘暴这种极端的情况，主要是影响咱们光伏发电。
0: 库车的阳光丰沛却任性，光伏发电午间攀至峰顶，如果电解槽无法快速响应，大量的光伏电将被浪费，早晚坠入谷底，电力骤降。如果电解槽来不及调整，系统为保安全只能停车，导致供氢中断。
1: 库车地区的光伏处理的一个特性，它一天之内是有一些功率的突变的，尤其是天气不好的时候，或者就是我们有云的时候。咱们虽然有光功率预测系统，但对这些云这些因素我们是没办法预测的。而我们的一些下游，像我们塔克磷化，我们的用氢，它是要求24小时稳定的，怎么去结合，它是一个矛盾点。
0: 塔河炼化是当地重要的重质原油加工企业，对氢气的稳定供应有着硬性要求。然而，频繁来袭的沙尘暴和昼夜剧烈波动的日照，让戈壁环境中的光伏电力具有不稳定性，而下游塔河炼化的生产不能停。一边是看天发电的不稳定电源，一边是一刻不能断的氢源需求，这对矛盾将碱性电解槽响应慢的短板完全暴露，项目陷入僵局。
1: 我们是一个绿氢的示范项目，而且是一个行业内较大的一个绿氢示范项目，它的任何一点安全方面的问题都会无限的放大，有可能会影响我们整个行业的发展。
0: 更大的阴影来自安全风险。在碱性电解槽系统中，氢气与氧气被一道薄薄的碱性液封隔开，必须维持

0: 精妙的动态压力平衡。电源的剧烈波动极易破坏这种平衡，引发氢氧气体互串。
1: 这是我们执行流程过程的一个最大的风险点。氢气它的一个爆炸范围是非常宽的，从4%到75%都是它的一个爆炸的一个范围。氢氧只要一互串，它有很大的一个爆炸的风险。
0: 如何让反应慢性子的碱性心脏既能跟上电源急脾气的跳动节奏，又能确保每一次心跳都强健平稳安全？就在此时，宋强波和团队将目光投向了一个融合柔性缓冲与人工智能的智慧方案。他们决定为这座巨型工厂装备一个强大的储氢缓冲系统作为柔性肺，并植入一个能感知、决策、控制的 AI 大脑。
1: 这个也是咱们目前考虑的一个初步设想的一个方案。我们的智能控制系统是我们项目的一个核心，60-70套的一个装置，让它去随着我们光伏的波动，它那个实时的去调节它的一个生产力，适应我们光伏波动。就是这块就是我们光伏出力的时候调整我们制氢的一些负荷，尽量的把我们的光伏电去利用。等到我们光伏电没有出力的时候，我们优先是利用这个储起来的氢气，我们压缩机给它的话，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去开发一个智能的控制系统。
0: 大家群策群力，创造性地制定储氢与智能控制相结合的方案，将自主研发的系统与国产绿氢制造技术进行融合，给制氢工厂装上了 AI 大脑，让它能自我调节生产负荷，并检测安全参数，确保生产和安全双稳定。为了攻克安全难关，团队用软件模拟极端条件下的风险状态，细致敲定细节参数，图纸改了一版又一版。当系统投运，第一次平稳化解光伏骤降危机时，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1: 产出氢气之前，大家对我们这个流程的可靠性心里还是会有忐忑，因为它第一次应用智能控制系统投自动以后，第一缕的绿电进到我们电槽里面，实现了我们绿氢的生产，内心还是非常激动的。
2: 作为制氢的原料，它旁边的是循环水厂。
0: 这个建在戈壁上的项目不仅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还让中国氢能产业实现了从追随者到引领者的转变。
1: 咱们库车绿氢项目运行以后，国内外很多客人过来参观，尤其是咱们国外的客人印象最深刻的有一次，因为我们厂房已经在运行了，没有办法进到厂房里面参观，他们扒着我们的门口看我们的设备，那一瞬间我们心里是非常自豪的。那一刻发现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们技术的超越，包括我们国产化的设备已经是走出国门，处于行业领先的地位。
0: 从没有经验、没有标准、没有先例的三无困境，到攻克技术、环境、安全三大难关，宋强波和团队始终坚守国产路线，用实际行动实现了中国工程技术的突破。这一项目不仅开辟了绿色减碳的新路径，也展现了中国团队敢于挑战未知、勇于创新的实力。这个声音大了。
3: 你看这些球罐，原来最早设计是20个，后来根据这个产能还有这个经济性对比分析以后，确定改成10个了。到现在为止，也是咱们中国最大的球罐，2000方，也还没有出现比这个大的球罐。
0: 当宋强波团队的蓝图尘埃落定，另一场更为艰苦卓绝的战役在茫茫戈壁上正式打响。项目经理曹勇，这位与钢铁打了近30年交道的建设老兵，结果的不仅是一份图纸，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军令状。在一年内，在这片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戈壁深处，建起一座全球前所未有的绿色能源标杆。
3: 压力也比较大，从投资上说，这个项目整体是30个亿，就是中国石化要打造世界第一洁净能源公司，有个愿景，要实现这个愿景。进度的压力始终是压在我们这儿这个心头的一块巨大的石头。
0: 挑战从刚开始就扑面而来。库车项目是一个复杂的跨界系统，它融合了占地近万亩的光伏电站、 长达26千米的输电线路，以及包含52台巨型电解槽的现代化制氢工厂。对习惯了传统施工建设的曹勇团队而言，光伏和大型滤清系统都是全新的领域。
3: 之前制氢的装置当然都是炼化工厂里边的，跟这个完全意义是不是一样的。就是电解水制氢这个，在这个项目之前我基本上就没有了解过这个行业。电力工程这是第一次接触，甚至还要干那个光伏厂防洪堤输电线路呀，而滤清厂这边的那个电解槽制氢啊，是吧，循环水厂、化学水站还有这个灌区，这些啊又属于石化领域。这个项目的一个范围确实很广泛。
0: 首站便是核心装备的5米之锤，项目急需52台国内最大规格的碱性电解槽。然而在当时，国内大规模碱性电解槽的产业化才刚刚起步，没有一家供应商能独立消化如此巨额且紧急的订单。
3: 因为没有一家能及时供应我们52台嘛，当时那个产能也不足，所以分了3家，它每一家电解槽的尺寸呀，还有一些它的供应工程消耗啊，都不太一样。我们7个厂房啊，就是全面开展试剂，停滞了有1个多月。
0: 时间不等人，曹勇和团队没有坐等供应商协调，而是凭借多年的工程直觉与经验，提出了一个开创性的解决方案：功能模块化，接口标准化。他将复杂的电解槽系统拆解成一个个功能明确的模块。这一招彻底盘活了僵局，最终52台巨型的心脏在工厂被预制成统一的模块包，运抵现场后安装如同拼装超巨型积木，效率和精度得到了指数级提升。然而，自然的挑战远比图纸上的困难更为严酷，
3: 因为我们属于天山脚下，属于风口的位置。我就记得整个光伏厂那个天气变化就比较快，一会儿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就是一阵风，一片云过来，不是雨就是冰雹。4、5月份的时候，基本上每2、3天就来一场沙尘暴，不管大小啊，每天这个天都是灰蒙蒙的。就是如果这个风沙大了之后，你的焊接质量、你的合格率就很低，对那个焊缝的成型有影响。
0: 面对自然环境的刁难，曹勇团队拿出了中国建设者最朴素的智慧与坚韧，他们搭建了庞大的防风抑尘网，为关键焊接作业定制了可移动的防尘舱。沙尘暴来临时，全体人员撤离到安全屋，风势稍弱，不等天空完全放晴，带着防风镜、捂着口鼻的工人们便冲回岗位。
3: 高峰期的时候，滤芯厂有1500左右的工人，然后光伏厂也有1500左右的工人，管理人员啊，还有工人就住在那个戈壁滩上。当时那个沙尘暴来了之后，我们在外面走的时候，那个石子儿夹到那个风沙就往脸上打，打得生疼。如果没戴安全帽的话，可能确确实实头上会砸起几个包。
0: 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多兵种协同作战。光伏区安装队伍在无垠的戈壁上精准架设1块块光伏板，输电线路沿线工人们在崎岖地带筑塔架线，制氢厂区内设备吊装、管道焊接、仪表调试同步推进。曹勇作为总指挥，每天步行数万步，穿梭于各个战场。2023年6月30日，当最后一座光伏子阵并网，绿色电流奔腾涌入制氢车间，产出第一方纯正的滤清时，整个戈壁沸腾了。这个日期比原计划提前了整整6个月。相比国外同类项目动辄3到5年的建设周期，库车项目以17个月的中国速度，创造了全球滤清建设史上的奇迹。
3: 光伏厂全容量实现并网发电产滤芯那一天，我们就在光伏厂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我已经当时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兴奋的心情了，只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幸不辱使命，终于我们是按使命完成了。石化人坚韧，使命必达。
0: 如今库车滤清项目每年稳定产出2万吨滤清，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8.5万吨， 其建设经验已成为全球大型滤清项目的参考样本，国产设备更借此打开国际市场。
4: 七号厂房夜尾茶连锁了，记录一下。然后这块姐，你通知一下外操现场确认。
5: 七号厂房
4: 啊，翠玉，你这块对系统进行泄压，氮气置换。哎，通知咱们消防控制室，然后去现场进行确认。
0: 随着一道道指令的发出，一次氢气泄漏的险情被妥善解决。虽然这只是日常的排险训练，但陈星宇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作为运营负责人，他的任务是让这个由数十万块光伏板、52台电解槽和庞大管网构成的庞大系统，在戈壁极端多变的环境中，实现长达数十年安全、平稳、经济的运行。
4: 我是2021年集团公司开始推进这个项目，第一批来到库车，然后落实这个项目的前期工作的。主要是我听说中国石化集团要推进这个项目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激动。我觉得滤清的这个行业啊，相当于未来清洁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保证国家能源安全的一部分。我认为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是非常自豪和骄傲的一个事情。
0: 摆在陈星宇面前的是一个由自然、机械、电气、化学多重变量交织的复杂动态系统，最大的威胁便是恶劣的自然环境。
4: 当时我们就遇到一次极端的天气，就突然阴天加沙尘暴，这个时候又导致我们的光伏发电功率从260兆瓦骤降到40兆瓦，这个对我们生产的平稳性是造成了巨大的挑战的。
0: 更棘手的是，全球范围内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有过用波动光伏电稳定制氢的成熟运营经验。陈星宇和团队手里没有可借鉴的方案，只有戈壁上阴晴不定的天气和不能停的机器。
4: 咱们光伏电站占地大概有1万亩，相当于1000多个足球场。目前它的发电的曲线相当于一个抛物线的形状，但是现在咱们面临了一个问题，突然刮沙尘的时候，它那个光伏的功率会突然骤降下来，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稳定的生产制氢带来了一定的挑战，需要我们一同想办法来解决现在面临这个问题。
0: 为了让制氢负荷更好地跟随光伏波动，团队第一个想到的办法是关停部分电解槽。可陈星宇很快就发现，这种做法无疑是饮鸩止渴。
4: 就像我们家用的电灯一样，如果我们频繁地开关，它对灯泡的寿命也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电解槽也是，如果频繁的启停，肯定会对它的寿命造成很大的影响。
0: 然而，灵感往往来自于生活中不经意的举动。一次给鱼缸换水，看着进水管、出水管和水位的变化，陈星宇突然明白了。
4: 这就好比我们小学的时候做的那道数学题，给水池一边加水一边放水，这个好比咱们的光伏发电站，这个就是咱们的制氢装置，这个是咱们的储氢球罐，这个是咱们的用氢装置。当光伏大发的时候，我们通过制氢装置制出滤氢，储存到球罐里。如果光伏发电量急速下降，我们需要跟着减小电解槽的生产负荷。所以说，如何协调他们四者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经济运行的关键。
0: 为了能让所有的环节相匹配，陈星宇他们需要采集海量的数据。他们在近万亩光伏区布置了数千个数据采集点，用海量真实运行数据不断训练和优化控制算法。最终，系统实现了从被动响应到主动预测与自适应协同的进化。而他一直期盼的一场阴天也如期而至。
4: 当看到光伏受极端天气影响后，我们在3秒之内就可以把生产的负荷和我们光伏的发电相匹配，制氢量可以平稳地降到预设值，然后当光伏发电重新恢复的时候，我的制氢的量又匹配到它对应的这个生产量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刻是非常激动。
0: 如今，库车项目的智慧运营系统已安全平稳运行超过900天，负荷自动跟随调节成功率达99.9%以上。它不仅能从容应对沙尘暴，还能智慧地利用清晨的弱光和傍晚的余晖，在哪怕只有20%额定功率的情况下，也能保持高效安全运行，将每一缕光都被充分转化为珍贵的滤清。
4: 我们这套智能排产和调度系统可以完美的适应所有的滤清示范项目。通过新疆地区这种极端天气的验证，我们认为这套系统可以复制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0: 如今，这套系统的设计理念和核心模块正随着中国滤清技术一同输出，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滤清项目提供着关键的运营智慧。库车的太阳不仅生产着氢气，更孕育着照亮全球滤清未来的中国智慧。
5: 我们这个项目呢，既实现了绿电规模化产滤清，又实现了滤清到下游的规模化应用，这在整个行业上来讲是一个开创性的，也是一个探索性的，具有重要探索意义的这么一个项目。
0: 从宋强波在图纸上破解波动电源与稳定需求的世界性难题，到曹勇在风沙中用模块化积木拼出震惊世界的中国速度，再到陈星宇在运营中让人工智能与极端天气共舞，在这片曾经只有风啸的戈壁上，中国智慧最终完成了一场跨越时代的能量转移。最古老的阳光在此与最未来的能源紧密相连。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初心如炬，使命如磐。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货运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伊朗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听薛翔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0: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7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
1: 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

0: 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八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成立，铁水联运、铁工联运一网通办范围扩大，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市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95306平台已吸引超20万辆汽车入驻，货车司机可直接从铁路接单，无需第三方物流公司派单。上半年，门到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2: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0: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3: 我们设立有2个镇集中安置点，各村也分别在活动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
0: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饱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县

0: 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大范围

0: 洪水围困。当地公安部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抗洪救灾，守护群众安全。
1: 7月6号清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强降雨导致一村屯爆发山洪，一名村民因来不及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金秀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共产党员蒋云龙和一名同事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桂平市石龙镇，面对洪涝灾情，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2艘救援艇赶赴一线，数名党员逐户排查、搜救转移，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0余人。
2: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3: 阿婆走。
4: 哎，对，阿婆走完啦，马内马内把人搞完，走完走完走完。
3: 快点快点！
4: 哎，到到到到。
1: 7月6号22时许，南宁市横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水下遍布倒伏树木、漂流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救援民警不惧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抵近被困楼栋。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5: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感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这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在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前，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撤销近日采取的为期60天的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谴责美国严重违约，强调伊朗不会屈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6: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么多年我一直是你的挡箭牌是吗？你从来没有真正爱过我，没有对我动过真感情是吗？行，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我明白你觉得我没用了，你就把我给甩了是吗？我应该有这个自知之明，
1: 袁小夏，
0: 我应该有这个自知之明。
2: 你给我憋回去，我最讨厌就是你这一点，遇到点什么事就开始哭天抹泪。云平，我做出这个决定之前没有跟你商量，这是我的问题，但我真的经过深思熟虑了。我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之前没有跟你商量，是因为我害怕我做出的这个决定影响了你的选择，这个责任太大了，我负担不起。所以段云平，如果你愿意跟我回凉川，我心里很高兴，非常高兴。但如果你决定留在北京，我也完全能够理解，我尊重你的选择。

0: 东西都拿回来了，
1: 哎，我看你有点面生呢。啊，我是车队刚来的。哦，
0: 那行，那你坐这歇一会儿，我们搬完了一会儿你就能走了啊。啊，
2: 丹妮儿，过来，
0: 丹妮儿，
3: 干嘛呀？
0: 搬东西啊！
1: 我是大厨，我不干粗活。
0: 对你巧，过来。
2: 哎，你干嘛呀？
0: 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啊，咱俩可说好了，你把我相亲搅了，替我干三天活，赶紧。
2: 行，算你狠，起来。
0: 来，我帮你。
2: 不用，起来。
0: 我愿意帮你啊，一身醋花味儿。你别给我装啊，没多沉。
2: 你看看人家，你再看看你，爷们儿点。
0: 我，哎，还挺沉。

0: 爸，
1: 你的腿行吗？怎么去啊？
2: 我就慢慢走着去呗。你王姨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得答应他。
1: 哎呀，咱们跟这个表姑也不熟，难为你了。
2: 不难为，我就硬着头皮去。你王姨说的对，人生关键的就这几步，不管帮不帮得上，咱都得尽力，要不然老杨家心里真有想法，你跟春柔将来也得有矛盾。
1: 没事儿，有矛盾到时候哄哄呗。
2: 女孩子就是得哄，更何况春柔是百里挑一的漂亮姑娘，是不是？
1: 哎呀，这回让您受委屈了，心里不落忍。
2: 傻孩子，有什么不落忍的呀？你不是认准春柔了吗？你认准了，我就拿她当儿媳妇儿。这一家人有什么委屈的呀？只要你俩好好的，顺顺当当的结了婚，妈心里比什么都高兴，知道吗？再说了，人得往高处走。
1: 哎，啊，正好说到这儿，我给您汇报汇报啊。
2: 你说。
1: 我现在就想往高处走。
2: 你往哪儿走啊？
1: 数控车间，整条生产线都是从德国进口，电脑控制的全自动化生产，比我们车间领先了整整一个年代。
2: 这么好的地儿啊？
1: 啊，
2: 能轮得上你去吗？
1: 哎呀，我的妈呀！我这几年跟叶老师学的就是这个专业，要不让我去这个车间，那才真是……哦，铁天，我跟你说，我都想好了，我一定要进这个数控车间。
2: 好儿子，加油啊！
1: 肯定去。
3: 小段，这么早？
4: 魏主任，我呢是来统计大二大三学生的综合测评成绩。
3: 哦，
4: 来早了一会儿，顺便啊帮您规制规制。
3: 啊，谢谢你啊。
4: 哎呀，
3: 我们系里头啊，要是多几个像你这样的学生就好了，能顶得上大半个教工了。哦，对了，你去看看于老师来了没有，帮我叫他过来，我跟他谈点事儿。
4: 好的，
3: 哎，
5: 这个厂房你也看过了，我们就准备把数控生产线呢安装在这个车间。它呢远离其他车间，没有外部震源，也没有阳光直射和热辐射。墙面呢我们也做了防雨防潮的处理。刘总啊，你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建议啊？
6: 宋厂长，您千万别这么叫我，您是我父亲的老同事、老战友了。按辈分我还管您叫声叔叔呢。
5: 你是青出于蓝嘛，咱们谈生意呢就要有个谈生意的样子，我是甲方，你是乙方，回家呀咱们再叙叔侄之情。
6: 好，
5: 不过说心里话呀，巴德罗公司派你来做我们厂的项目协调人，我还是非常高兴的，毕竟咱们都是自己人嘛。
6: 宋叔叔您放心，我们巴德罗的机床服务呢是全球统一标准，有没有外国工程师在都一样，我们的技术团队啊保证在3个月之内让这条生产线运转起来，一定保质保量。
5: 好，那么生产安装调试就拜托你了，我们厂啊都指望这条生产线呢。
6: 没问题。
5: 好，再见，
6: 随时联系。
5: 好嘞。好，
7: 宋厂长。
5: 石头，
7: 哎，
5: 找我有事儿啊？
7: 我就是想问问您，咱厂的数控车间是不是快建成了？
5: 啊，这不马上安装了，快了。
7: 建成了是不是需要人呢？
5: 需要啊，它再先进的机器也得要人来控制啊。
7: 需要什么人呢？
5: 啊，厂里已经决定了，技术科直接接管数控车间。
7: 操作工需要吗？
5: 操作。石头，
7: 哎，
5: 跟我说心里话，想来数控车间呢？
7: 厂长，我觉得我有必要跟您汇报一下，我本人，中州大学叶明甫教授的编外学生，虽然没有大学文凭吧，但是比他们都强。我专门写了一篇论文，就是写光电传感器的，光电传感器的每一个功能元件。
5: 是的，是的，是的。年轻人啊，有理想有目标是好事。
7: 嗯，
5: 不过这个工作调动的事儿呢还是要按厂子里的规章制度来。这件事情呢由杨副厂长负责， 你去找他了解一下具体的政策。如果你的条件都合适，那是最好了。啊，我还有个会，走了。
0: 哎，宋站长，等我论文发表了，送你一份。
5: 好。
8: 于老师，
0: 哎，
8: 这是校办转来的通知，要求我们呢从本届的留京学生当中选几个优秀的，充实到几个部位里去。我们呢得好好研究研究啊。
0: 哎，这可都是好单位啊。
8: 嗯，
0: 这可是个好机会啊。毕了业就能进国家部委，这可是一步登天啊。
8: 是啊，所以学校要求我们啊要高度重视，好中选好，优中选优，把方方面面的因素呢都考虑周全了。

0: 我们马上备出一个方案来。行，哎，你去准备吧。好嘞。闺女，今天什么日子做这么多好吃的？
1: 妈，我爸说今天晚上有客人要来，嘱咐我啊多做几个菜。啊，
2: 回来了，饭做好了吗？
3: 客人到了。
0: 爸，都刚做好啊。
1: 哎，是你呀。
3: 你们认识啊？
0: 昨天食堂见过。
3: 姐，这是一老婶儿，您瞧比你小，是你妹妹。
4: 婶儿，妹。

0: 我留在北京不仅仅是选择一个工作地点，我的人生会实现飞跃，会发生质的改变。
1: 那我应该好好的祝福你，祝你前程似锦，鹏程万里。
0: 你别讽刺我，你知道我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我心里有多难受吗？一想到要跟你分开，我的心感觉就像被掏空了一块儿。我不想这样，我想最后再求求你，为了我们的感情，为了我们的将来，你也留在北京吧，趁现在还有机会。
1: 最近这几天我心里也不好受，吃不下，睡不着，我想了好多好多，但是就算我想了那么多，我依然做不了这个决定。云平，你好好想想，我妈她一个人在凉川等了我4年，如果我真决定留在北京工作了，那她该怎么办啊？
0: 你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没关系的，小夏，你也可以留在北京，你可以把阿姨接过来。你放心，我一定加倍努力，我让你跟阿姨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这样不好吗？
1: 所以你已经做出了决定了，对吗？你必须要留在北京，对吗？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两个人从来没有为对方做出过任何让步。也许何英说的对，我们之间可能真的不是爱情。

0: 云巧啊，
1: 嗯，
0: 虽然你们见过面，但是啊，我给你正式的介绍一下啊，李成飞，以后啊，你叫哥，跟亲哥哥一样。为啥呢？成飞他爸呀，是我师哥，我十七岁一进工厂啊，就跟我师哥混，摸爬滚打了十年。后来呀，出了一次事故，师哥为了救我们几个工友啊，断了一条腿。他归让厂里养着，就回到老家。那时候你们都不记事儿，以后啊，二十多年了，成飞都这么大了。孩子，到了厂里好好干，把这儿当成你的家。
2: 哎，
0: 要不是那次事故啊，你爸现在都是车间主任了。
2: 嗨，
0: 来，实在。
1: 哥，你平常说话都不超过两个字儿是吗？
0: 不许拿你哥开玩笑。你哥过去啊练武把超，身体好，嘴笨。
2: 叔，山儿，妹子，谢谢啊，以后家里有啥活就叫我。
1: 哎，哥。
3: 哎，你真实在。
1: 多吃菜，多
2: 吃
1: 菜，
2: 吃菜。
4: 喂，哎，方科长，我说你们技术科是怎么回事啊？现在正在安装设备，你们应该全程跟踪学习啊，怎么又有几个请假的呢？还有点组织纪律性没有啊？啊，你去调查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2: 真是，
4: 进来。
5: 石头，
4: 有事吗？
5: 厂长，我刚才外面给你打电话，怎么着？
6: 数控车间没有人跟着，这哪行啊？我去。
2: 这与你有关系吗？你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
6: 我不忙，我今天上午休息。我今天来啊，就是想问您个事儿。
2: 怎么事儿？
6: 怎么才能进数控车间？数控车间对工人的素质要求很高，要去的人很多，这要需要厂里统筹安排。你家就干好你的本职工作去吧。
5: 我干得挺好的。
6: 您看，论技术我是军工车间数一数二的，论知识我在中州大学旁听了四年，不比大学生差。
5: 杨叔，考虑考虑我呗。
4: 你跟我套近乎也没有用，数控车间是重点项目，谁去谁不去，像咱们这种国营厂要服从组织安排，不让你去找谁也不好使，让你去不去还不行。你看就回家去。
5: 嗯，考虑考虑啊，老叔，考虑考虑啊。
4: 哎呀，你赶紧走吧。

0: 呀，这么快拿到报到证啊？
1: 自己看吧。
0: 怎么了这是？粮车机械厂？
2: 进来。哦，小段啊，
3: 来
4: 找我。
3: 是，
2: 来坐。小段啊，现在找你来呢，就是想跟你谈一谈关于毕业分配的问题。怎么样，自己有什么想法？
5: 主任，我坚决服从学校安排，国家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2: 好啊，到底是学生干部。有觉悟。这个毕业分配的原则呢，就是面向基层，面向生产，专业对口，学用一致
5: 啊，择优分配，优才优用。我在班会上跟同学们都传达过。
2: 挺好挺好。小段啊，你是团支部书记，又是学生会主席，你对分配政策的理解呢肯定很透彻，但是呢光理解还不行，还要身体力行，起模范带头作用，是吧？
5: 是，我一定会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2: 别紧张，像你这样优秀的学生啊，我们学校肯定会大力的推荐的，保证啊你有一个满意的工作去向。哎，小段啊，你们老家中州省可是个好地方啊，你是想去政府部门呢，还是倾向于事业单位啊？
5: 魏主任，您想让我回老家？
2: 啊，这可不是我的意思啊。每个学生的分配去向呢，都是根据社会需求、他的个人情况和个人意愿来综合考虑的，都是按照教委的政策来的。
5: 可是并没有征求我的个人意愿。
2: 哎，我刚才不是问过你的吗？坚决服从组织分配，你这话音未落啊。
5: 可是之前明明已经决定了让我留在北京啊。
2: 没有啊，谁说已经定了的？
5: 我在您桌上看到的。
2: 小段，你怎么能随便翻看我的文件呢？
5: 不是，主任，我不是故意翻的，我真的是无意中看到的。但是，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吧？重要的是，为什么已经决定好的事儿突然之间变卦了？
2: 谁说定好了呢？那只是一个初步的计划，计划随时会改变的。我从来没有承诺过保你留在北京，对吧？
5: 好，那既然这样，主任，我想知道我们班的留京名额留给谁了。
2: 行，反正你马上就会知道，我就告诉你吧。杨明、董大兴、黄玲玲、苗梦娟，就他们几个。
5: 凭什么呀？凭什么呀？我哪一点不比董大兴强啊？黄玲玲，就她的学习成绩怎么跟我比？凭什么是他们不是我？
2: 我已经跟你说了，这都是按照政策来的，是根据各方面的条件综合考虑的，而不是完全来参考成绩的。你不能只站在你个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5: 什么问题啊？这就是根据他们的家庭背景来分配的，全系谁不知道啊？
2: 小段，你放肆了你！我现在请你出去，冷静好了再进来。出去！
1: 春柔啊，你不能再哭了，再哭把身子都哭坏了。你开开门好不好啊？让妈进去，咱们说说话好不好，春柔？
6: 哎呀，哭，你让她哭，进不了电视台，怎么就得绝食啊？什么事都得顺着他心，地球就得围着他转。
1: 哎呀，你行了，女儿都伤心成这样了，你还说她，你就不心疼啊你？玉蓉啊，你大表姐到底怎么说的？这个事情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7: 大
1: 表姐答应帮忙了，但她那个亲家公是个讲原则的干部，她最恨走后门了。你看这东西都退回来了吗？还把大表姐劈头盖脸批评了一顿，她还说记者是社会的良心，搞不正之风人不能当记者，得到基层去改造思想。那我也没想到啊，她真把春柔给分场地了。这
3: 送礼还是送错了？
4: 说吧，你们也是什么情况都没弄清楚啊就胡来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7: 杨凯姐，我当初送礼的时候你没反对，你没拦着吧？啊，现在事儿没办成你就开始怨我了。
1: 我闺女从一进门就哭到现在，
7: 你一句安慰的话没有，一句都没有，还在这说风凉话。你是他亲爹吗？你是不是？你是不是啊你？
1: 我看见对你这样，我真的心疼啊我。他是心里委屈，他成绩一直这么好，

0: 你心里最惦记的事儿。
1: 数控车间定让什么人去了吗？
0: 数控车间要招30名操作工，就算你一个吧。
1: 太好了！哎呀，杨叔，哎呀，我怎么感谢你？
2: 我帮你一个，
1: 干！
2: 哎呀，
1: 这，谢谢杨叔。
2: 哎呀，去啊，你就好好干。对你来说呢，这是个机会。
0: 你现在呢，只是个工人，到了数控车间就可以往技术方面发展。到时候转成一个技术员甚至工程师也不是不可能的，到那时你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整天灰头土脸。
1: 哎呀，灰头土脸也没事儿，我就想看看呀，那国外的工业比咱们国内强到哪儿了。
0: 好，那就抓紧交接工作吧，准备到数控车间报到。
1: 哎，我走了。杨叔，谢谢你保证完成任务。
3: 小夏，啊，你等我一会儿，我去个厕所啊。
4: 不是，咱回去再上嘛。
3: 实在忍不住了，你等我一会儿啊。
5: 谁让你刚才吃呢？
3: 晚了吧？晚了吧？我就说早点来，你磨磨蹭蹭的你。
6: 没事儿，领导找我谈话，没事，时间够，正好。
3: 这上哪儿去？
7: 哎，
3: 快去！
1: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4: 没事，
1: 对不起啊。
3: 小夏，
8: 你们怎么来了？
4: 戴云平，我得赶紧回家了，再见。
9: 不是，你等会儿，我送你啊。
3: 哎，跟他走还是跟我俩回家？
8: 你们也没说你们要来呀、啊，我本来打算先送他回家的。
10: 怎么着？我们接你还接错了呗？
8: 不是那意思，对不起。
3: 段阳，我问你件事啊，你跟我说实话。上大学的时候你俩就一起走，这回你俩又一起回来了，是不是好上了？
8: 那回去再说吧。啊
3: 啊，行，回去你必须给我说清楚了。
8: 我帮你。
11: 《川日报》，这么说当记者了呗？
12: 记者好呀，这记者走南闯北的，见人多，
13: 见多识广，
12: 好办事儿啊，坐办公室有意思多了，是不是啊？
14: 我主要是觉得做文字工作更能发挥我的特长，所以留京指标我就没要，主动要求回来工作。
3: 哎，那你这属于舍了北京回梁川呗？小二，我不得不服你，你挺有魄力。
15: 我愿意让我儿子回来，这回呀、啊，吃喝拉撒的我都能管。
11: 你就知道吃喝拉撒那事儿，年轻人到哪儿就得拼命的工作。哎，小二啊，这一点呢，你得向石头学，人干啥像啥。他参加工作比你早，懂得比你多。
3: 对，工作上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就问我，啊，咱多交流。
16: 你就算了吧，别把段小二教坏了。
17: 春柔来了，
15: 哎，春柔。这两天天天听广播啊，那小声真甜，好听。
16: 谢谢刘姨。
8: 哎，你怎么才来啊？
16: 不想来。
8: 都多久没聚了，你怎么还不想来啊？
16: 生气呗。哎，这同样是念大学的啊，我还在这个厂里，人家都当记者了，我这心里不平衡呗。
3: 不是，你有什么不平衡的呀？人家上的是华大，不比你那学校好多了？
8: 你说这个我不赞同啊。我算什么？人春柔要是真考上了研究生，那前途比我们都光明，对不对？
11: 啊，你得先考上。
18: 开饭了，开饭了！
19: 哟，
11: 走，
19: 吃
11: 饭了，
18: 来了，
19: 走。
18: 哎，小夏，洗洗手，吃饭了，开饭了。
8: 哦。哟，炸茄盒，酱炒蛋，这都是我爱吃的。
18: 你要爱吃啊？从今往后，妈妈天天都给你做啊！
1: 嗯，妈呀，还是回家好。
18: 夏夏，
1: 嗯，
18: 就跟你爸说一声，你回来了。

0: 哎，你一说家里事儿，我想起那个事儿。哎，小二，你和那个袁小夏到底是不是处对象？
1: 袁小夏，
2: 他方明一个人辞职也就算了，还带走我这么些人，这不是等于技术科集体辞职吗？
3: 江中石、金工二车间的技术
1: 厂长，我能提个要求吗？
3: 当然了。
1: 我不想跟江中石在一起工作。

我已经毕业了，我决定回梁川工作，这样我每天都能看见我妈，所以您就放心吧，把我妈交给我，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

0: 一家人啊，又在一起吃团圆饭了。今天呢，杨厂长没在，我说句话。欢迎云平回家。欢迎，
1: 来来来，
0: 哎呀，云平啊，也参加工作了，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2: 看着你们一个个的有出现，我们当家长的最高兴。<笑>
3: 师傅，我这有个喜事儿，没跟您汇报。
0: 说，
4: 咋的？你跟他领证了？
3: 瞎说什么呢你？<笑>
2: 虽然这事儿呢，跟东方花烛夜比不了，但至少也是金榜题名时，我相中时正式进入数控车间了。
0: 真的？
3: 真的？
0: 好。
2: 什么是数控车间？
3: 对啊，什么叫数控车间啊？是这样，咱们厂为什么之前产品销路不好啊？那就因为咱们厂的旧设备只能生产大陆货，根本承接不了高端产品的订单。但现在不一样了，咱们厂现在有了数控生产线，可以生产高端的机械产品，咱们和国际接轨了。也就是说，咱们厂走出困境的关键就在这个数控车间。所以啊。
2: 能进数控车间的，那都是咱们厂精华中的精华，将来选先进提拔干部，肯定从这批人选呢。你们说这是不是大喜事？
5: 儿子不错哈，来，
6: 这么知道，谢谢。哎，我别喧宾夺主了，今天呢，咱们就聊点家里事儿。
2: 哎，你一说家里事儿，我想起来个事儿。哎，小二，你和那个袁小夏到底是不是处对象了？
7: 小夏，就是那个你从火里救出来的那个姑娘。嗯，
8: 对，就是她。她俩不是一起从华大分回的粮船吗？而且一趟火车回来的。
2: 也没什么瞒着的了。
7: 对，妈，就是她。其实我们已经谈了3年了。
9: 你俩真处对象呢？不是小二，你咋想的呀？你们是不知道啊，在车站的时候，袁小夏跟石头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一看就记仇呢。
8: 不是你这谈了3年了，你怎么不跟我们说呀？
9: 是不敢说吧？袁小夏是谁呀？当年要不是他去举报，我们石头能是今天这样吗？段小二，你这有点敌我不分啊！
2: 哎呦，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哈哈，我一说你别想这些陈年旧事儿。哎，我们家和袁家的恩怨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8: 你要真喜欢那个袁小夏，那你就大胆跟他好，我对你只有祝福。师傅师娘，我们俩从小啊，一个摇篮摇大的。
9: 可以说比亲兄弟还亲呢。小二开心，我就开心，对不对？袁小夏怎么了？将来不管谁来了，也得管我喊哥，是不是嘛？啊，石头说的对，云平，你这孩子吧，就是心太重。江家跟袁家的恩怨，说到底。 还是我们家的责任大，所以我跟石头打心眼里希望人家娘俩过得好，这样我们才能心安。你现在跟小夏谈恋爱了，好事儿啊！云平，你可得对人家姑娘好啊，就当是替我们补偿人家袁家了啊。
8: 对，大气。
10: 六爷。

0: 知道，你们这个就叫做大气。小二，你回去跟你对象好好说说，你不能总记旧账。石头他爸的事怎么能记到石头头上呢？再说，石头家也让他祸害够呛，差不多得了。说说。
1: 柳一，石头，我谢谢你们的宽容，我一定按照柳一说的，对小夏好。小夏这次回来工作，分配的单位也是粮机厂。我相信，以后你们在工作中互相了解、互相理解，一定可以化解所有的恩怨。
2: 不说这些了。今天小二回家了，又谈了对象。正所谓是双喜临门，来，我们给小二干一个。其他那些事儿啊，以后都不提了。
3: 云平，柳姨祝贺你啊！来，
4: 好，过去这事儿不说了，再喝酒。
3: 来来来，柳姨祝贺你啊！来。
5: 闺女，你终于回来了。今天不看书了，陪你老妈聊聊天。
6: 您又要给我上思想政治课了吧？
5: 不，咱们今天聊点别的。
6: 好，那您说。
5: 哎呀，夏夏，这几年你上大学，妈妈不反对你谈恋爱，这回你们一起都学成了回到家乡，我觉得你们对这段感情是认真的。
7: 我们一直很认真啊。
6: 所以啊，你得想想以后的事儿了。这个婚姻呢是幸福的前提，家庭呢是稳定社会的基础。
5: 停妈，
6: 那
5: 我们刚刚毕业，还没等去报到呢，您就开始给我扯什么婚姻啊家庭啊，我们还想好好的干几年工作呢。
6: 行，干几年工作也行，他也是这么想的嘛。
7: 他肯定听我的。
6: 哦，那你哪天把他带来，我呢摸摸他思想活动。
7: 您饶了我也饶了他吧，要把他带过来，您保准给他吓跑。
6: 不可能。哎，他要是跟我聊天啊，胜读十年书。我还跟你说了啊，小段这孩子真不错，他能为了你放弃北京的工作陪你回来，真的我特别感动。
7: 哎，他这一回来吧，我这心里倒开始别扭。
6: 别扭什么呀？怎么了？说来我听听。
7: 段云平跟江中石是发小，他们两个是最好的朋友。以前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没什么感觉，因为离得远嘛。现在他回来了，那他们之间肯定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啊。您就说今天吧，我跟小段刚下火车，就碰见江中石过去接他。这给我膈应的。
6: 哎，是啊，冤家路窄，这事儿也好解决。你听我说啊，你就跟段云平说，将来啊你们俩见面就别让江中石出现。
7: 你放心吧，这件事儿我必须跟小段好好谈谈。
8: 乔姐做的饭实在是太好吃了，我又吃撑了。
9: 那就再多溜会儿呗。哎，你不是跟你爸说什么了？
8: 没说什么呀。出什么事儿了？
9: 出大事儿。你爸原先吧就都挺严肃的，除了工作也不说别的。那这次不一样啊，这次不仅主动安排我进了数控车间，还跟我谈起了未来的人生方向。说让我先当技术员，再当工程师。虽然这些都是我已经规划好的吧，但是这些话从他老人家嘴里一说，一股暖流直击心门。
10: 说明我爸关心你呗。
9: 那关心我吗？那是关心他宝贝女儿的未来生活。我们这恋爱自由斗争算是阶段性胜利了，你这什么态度？

0: 我爸的心思我明白，从另外一方面说呢，他是对我的工作有点失望了，怕我今后就窝在这个厂里，所以呢希望你能快点有发展。
1: 哦，哎，你看前面有什么？
0: 前面有什么？
1: 一条宽敞笔直的大道摆在了我们面前，下面我就要冲出去做技术员，当工程师，当你孩子他爸。
2: 臭不要脸吧你。哎，
3: 都当你孩子他爸了什么脸不脸的，
1: 不要了。
2: 你瞎喊什

0: 好，行，我跟他说。哎，进。老师您好，我是来报道的。
1: 段云平是吧？
0: 啊，新谷老师啊，
1: 拿着这个去工业路18号，粮船工业报道。
0: 老师，您弄错了吧？我这上面写的是粮船日报要闻部啊。
2: 粮船日报的人现在已经招满了，你的关系已经转到那儿去了，你去报道吧，别耽搁了啊。
0: 可是我……
2: 喂，
0: 老师，
2: 先去报道吧。
0: 是我，啊，那件事啊，知道了。今天报道的人呐，特别多。我都忙一上午了。哎呀，太客气了。 举手之劳。好好，改天。我厂投入巨资从巴德罗公司引进的数控生产线，经过紧锣密鼓的施工，已于昨日通过验收。从明天开始，巴德罗技术支持团队将正式开展对我厂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今天又有来自省内外多所高校的11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加入粮川机械厂大家庭。
3: 同志们好，欢迎大家加入粮川机械厂。 我是厂长宋德成，相信大家对咱们这个厂啊都有所了解。咱们厂啊是一个有着30多年历史的老厂，技术、设备、人才曾经在整个行业呢都是响当当的。多年来，为国家的装备工业、国防工业做出过巨大贡献。面对新的形势，我们厂正在 产业升级，从巴德罗公司引进的数控生产线已经通过验收，即将投产。新的时代需要新的人才，粮机厂现在是求贤若渴呀。各位新同志都是大学毕业生，有的甚至是北京名牌大学毕业的，你们一来呀，粮机厂就如虎添翼呀。希望你们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发挥自己的特长，干出一番事业来。那下面呢，我就要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我们厂啊现在目前的。啊，我知道了。那好，接下来呢，大家的具体工作分配啊，就由人事科王科长给大家说一下。
4: 厂里啊有点急事儿，我要去处理一下，啊。下面我给大家分配一下具体岗位啊。
5: 袁小夏，去技术科报道。
6: 好。
5: 他方明一个人辞职也就算了，还带走我这么些人，这不是等于技术科集体辞职吗？
6: 老宋，别发火，发火有用吗？
5: 冷静。怎么着？这里头还有什么内幕？还真没什么内幕，都是明说的。有一个新成立的民营企业是做农机配件的，缺少技术人员。听说咱们厂几个月没开工资，就开高薪挖走了方明他们几个技术尖子。你说别人一看能不眼红吗？都想去。
4: 他们私下一串联，就写了辞职信。现在技术科剩下的就是几个人家不要的老弱病残了。高薪有多高啊？一个月的工资顶上咱们半年了。这么多？
5: 哎呀，可惜了。你说这些技术人员都是做过大型装备项目的，就这么去给人做农机配件去了？ 铁饭碗里没米，咱们也不好拦着人家讨生活呢。现在考虑考虑数控车间这块怎么办吧？那明天就要开始培训了，德国专家也到了，刘天宇今天还给我打来电话，确认了培训的时间和地点。你说这是现在这种情况，你让人家培训谁呀？要不这样。 我赶紧通知他们改变行程，让行政科的人陪他们玩两天。
0: 啊，容我们个库！
1: 不，他们的公司是按小时计算的，贵得要命，陪他们玩，咱可赔不起啊！你让我再想想。 让我再想想啊。

0: 请进。
1: 你好。
2: 你找谁呀？
1: 大姐，我是来报道的。
2: 报道？报什么道？

0: 今天主编和记者们都出去跑业务了，这儿就我自己在这值班。咱们这儿啊是周刊，哎，周刊你知道吗？一周出一期，来了呢就先跑跑业务，跑得好还有提成呢。你先等等，主编回来找个人带带你。
1: 那个，达姐，我不太明白，咱不是新闻单位吗？这跑什么业务啊？
0: 所有的人呢，都得出去跑业务，去到各个单位找找订户，那谁找得多，谁的提成就高。
1: 总得有人写新闻稿吧？

0: 你是技术员吗？
1: 我
0: 什么我？车间出问题了，你给我去看看吧。
1: 不是，同志，我还没……
0: 你们技术哥怎么回事？打电话没人接，我来两趟了，就看到你这么一个活人。
1: 车间出什么问题了？
2: 现在机电组能干活的，就是一个刚刚来报道的袁小夏，名牌大学的高材生，一腔热情回来建设家乡，可到咱们厂一看是这种情况，迎面就是一盆凉水呀。能留下留不下还不一定。
3: 那咱们分两条腿走着，第一，从首批培训的技术工人当中啊，挑几个素质最高的，直接进技术组。对了，把技校那几个老师也算进来，咱们临时组成一个技术团队。第二，马上跟各高校相关专业联系，看看还有没有没分配到合适工作的大学生，招进来。技术科编制不是腾出来了吗？正好咱们招新人。
2: 哎，这个办法好，我马上去办。哎，对了，现在当务之急是得找个挑头的。
3: 那就用袁小夏呀。你不是怕留不住人吗？这样，让他当组长，这人都有这种心理，肩上的担子重了，就不容易说走了。
2: 蜀中无大将，只有廖化当先锋了。
3: 嘿，可别这么说，说不定人家是个常山赵子龙呢。
1: 小心一点，别破坏供应链。
4: 哟，还得是技术员，真是轴承的事儿，这隔圈废了，得换了。
1: 应该就是这个问题，更换一个隔圈就好了。哎
5: 呀，这机床是进口的，备件都已经用完了，新的备件还得一个多月才能到的，用国产的替代可不可以？
1: 国产隔圈的精度达不到这台机床的标准，替换不了。
5: 这个怎么办呀？很多零件都指着这台机床呢，这可糟了。
4: 哎，主任，当时二车间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记得他们当时是把国产隔圈加工到原厂隔圈的精度，要不咱们去问问他们是怎么做的吧？
5: 那你还请示什么？赶紧去呀，都耽误大半天了，真的是。
4: 好嘞。
6: 哎呀，
1: 起来，哥。比哥高，多吃点。
7: 谢谢妹子。
1: 没事。这是我哥，记着了，以后多照顾着点。
6: 你什么时候冒出这么一哥哥来？我怎么不知道呢？
1: 管得着吗你？杨师兄，以后少欺负我，当心着点。以后我也是有哥的人了。
6: 哎呀，天上掉下个大哥哥，就像一只熊出没，粗手大脚，力不亏，一顿能吃二斤多。
1: 一张破嘴不闲着，啥事儿都瞎搅和，说三道四你最行，不干正事瞎装。
8: 我给你一馍馍，
7: 我的呀，
6: 给再给我一个。
5: 这怎么走了这么半天呢？哎，袁技师，
1: 哎，
5: 要不你先吃饭吧，到饭点了。
1: 我不饿，主任。再说我也想看看最后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
9: 哎呀，郭主任啊，哎呀，最近没到你们这儿视察，
8: 关心不够。
9: 我的问题啊，哎呀，你是什么问题？
5: 哎呀，原来是僵石头啊，没工夫给你逗乐子。这机床趴窝了，袁技术员查出了故障。说要换原厂的隔圈，你们车间之前处理过这种情况吗？
10: 我看看，我这样试试吧，看能不能调到原厂的设计精度。
5: 误差要控制在一丝，能行吗？
10: 行，哎，啊，没事，我车试试吧，试试
5: 啊。

0: 成了，一丝不差。主任，一丝不差。你看，
1: 太厉害了，石头，大罗，快换到轴承上。
2: 行，
3: 主任。
0: 哎呀，小事小事，
3: 这个办法不行，不能用这个办法。原厂配件和国产配件之所以有差别，不仅仅是在精度上，它们使用的材料不同，所以机械应力和冲击韧性都有差别。一旦轴承形成断裂，会出更大的问题。
1: 我在我们车间做过实验，高速运转400小时以内不会出现明显的物理磨损。有这个时间啊，原厂配件早到了。
3: 一两次实验的数据具有偶然性，我建议你们不要冒这个险。
1: 可现在工期摆在这儿，那谁也等不起啊。有问题呢就得现在解决，有新问题呢再想新办法。反正我们车间一直这么用没问题，
3: 等真出了问题就晚了。
0: 二位啊，听我说一句，袁技术员，我知道你说的肯定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这工期确实是紧，即使冒险也得这么干了。二位都是给我们车间帮忙的，别一见面就伤和气。这样吧，我请二位吃个饭好不好？都是为了工作嘛，别这么激动。
3: 主任，反正我已经给出你们建议了，吃饭就免了。再见。
0: 这
4: 小姑娘挺冲啊。主任吃啥？我去。
0: 哎，石头，什么人都有，我也想不明白这小姑娘为什么这么冲。还是那句话，都是为了工作，别往心里去。这样，你挑个地方，我真请客啊。
5: 食堂炸酱面。
6: 小袁啊，这件事儿不光你预料不到，厂里也措手不及啊。不过你放心，我们已经采取了果断措施，在最短的时间内重组技术科。你是华大毕业的高材生，厂里倚重的人才，在这个时候我希望你坚定信心，和咱们厂一同渡过难关。
3: 厂长，您不用做我的思想工作，我选择来粮食厂工作的初衷就是想到生产一线好好磨练一下我自己。既来之则安之，我还没开始战斗呢，我怎么可能当逃兵啊。
7: 不愧是名牌大学毕业的，思想境界啊就是比一般同志高。我和杨厂长商量了，新组建的数控车间技术组就由你来挑头当组长。
3: 组长啊？
7: 啊，
3: 不是，领导，我今天第一天到，我什么都还不熟悉呢。
7: 环境可以慢慢熟悉，工作等不了了。现在技术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尽快熟悉和掌握数控生产线。你是华大自动控制专业最优秀的毕业生，那你不来挑这头，谁来挑啊？
6: 是啊。
3: 行，厂长，我干。
7: 好，这件事儿定下来啊，我也就放心了。我局里还有个会，具体的工作呢，让杨厂长跟你交代一下。
3: 行
7: 啊。
3: 厂长慢走。
6: 小袁啊，
3: 哎，
6: 我统计了个名单。
3: 嗯，
6: 我把这些人的基本情况跟你介绍一下。
3: 好嘞。
6: 蔡和祥，厂技工学校的老师，理论知识很丰富。林宝胜，设计时的绘图员，业务也很全面。江中石，金工二车间的技术。
3: 厂长，我能提个要求吗？
6: 当然了。
3: 我不想跟江中石在一起工作。
6: 这，
3: 您不会忘记我的父亲4年前是怎么去世的吧？
6: 哎呀呀，你说我光顾着选人了，怎么把这件事给忘了？
1: 要不我先介绍别人。
3: 厂长，我跟您说句实话，我只要见到江中石，我的情绪就非常不受控制，变得很恶劣，甚至都不像我自己了。我真是没办法想象，如果我每天跟江中石工作在一起，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当然，我觉得江中石肯定不愿意在我的领导下工作。
6: 小袁啊，既然让你来挑这个头，那就尊重你的意见，就不让江中石到数控车间了。
3: 谢谢您的理解。
6: 理解，工作嘛， 心情舒畅最重要。和一个仇人在一起工作，那谁也受不了。这样，我再继续给你介绍其他的人。
3: 哦，好。
6: 还有周大全。
2: 让他们的工人啊，掌握基本操作就行了，其他的内容一定要保密啊，尤其是系统说明书，一定要藏好。回头啊，跟弗兰克也交代一声。
8: 好。
2: 师傅，师傅，别看了，这里闲人免进。
8: 我就这厂子，
2: 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吧。这里是数控车间，里面都是精密的设备，只有经过培训的人才有资格进去。赶紧走吧。
8: 行。

0: 哎呦，主编回来了。
1: 老牛，赶紧给我倒杯水。
0: 早给您泡好了。
1: 哎呀，这趟差出的真是熬不住了。上午有什么事吗？
0: 有个采访通知，明天早晨8点呢，让我们派人到梁机场去采访。
2: 数控生产线落成典礼。你谁啊？
3: 主编您好，我是段云平，刚分来的大学生，找您报道。
1: 怎么又给我家人？
0: 哎，主编，华大的。
1: 华大的，老牛，你给我弄个热毛巾去。
0: 啊，好好。
1: 你这都上华大了，怎么没留在北京啊？
3: 啊，没有。
1: 啊，梁机场这个事儿，采访明天你去吧。
3: 好。那是我自己吗？
1: 啊，你自己去吧。
3: 可是主编，我没做过采访。
1: 哎，这明天去的记者啊会很多，你呢看别人怎么采你就怎么采，你采到什么你就写什么，你要实在不行你就管他们那个宣传科你要一份通稿。
3: 请问这通稿是？
1: 就是给新闻单位统一的稿件，回头来呢你换个题头就可以发表了。

0: 你不知道，我现在知道了。啊，那个空位你就坐那吧。老牛，
1: 哎，来了来了。
0: 哎，我头晕，我得去眯一会儿。我的妈呀，这太累了。哎。

0: 这好吃的烧烤就在这儿呢，
1: 对啊，看着也不像什么正经的玩意儿。你一会儿尝尝就知道了。呀，小夏，你可一年多都没来了。
2: 是两年，上回来还是前年放暑假的时候。
1: 这是又放暑假啦？
2: 我毕业了，都回凉川了，以后我可以经常来您这儿了。
1: 欢迎欢迎，这老不见还挺想你呢。
0: 这是
1: 男朋友吧？
0: 帅不帅？
1: 帅，金童玉女，你们俩。都这么好看，我还点菜吧。哎呦，不用，小夏吃什么我都知道。今天的羊排呀，特别嫩，等着。知道为什么我想毕业就回南川吗？我就是喜欢这儿的亲切、自在，还有人情味儿。
0: 什么人情味儿？我只闻到了油烟味儿。
1: 情绪不高啊？怎么了？第一天上班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了？
0: 没有。 第一天，能有什么开心不开心的？说说你吧，你怎么样？我现在呢是粮川机械厂数控车间技术组组长。你第一天上班就当干部了？
1: 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咱们大学毕业生分配到厂里，那就是干部身份。只不过呢，我确实是稍微快了那么一点点。
3: 厂长不是你们家亲戚吗？什么呀，
1: 我们厂技术科集体跳槽了，我也就算是被厂长赶上架的鸭子。这厂长胆子可够大的。这叫领导的魄力。当然了，跟我这华大毕业生，还有我个人的能力，都是密不可分的。我还是挺有信心能把它干好的，这也是我的专业嘛，对吧？
3: 羊肉串、吊炉鸡脖子，先吃的啊！
1: 行，来吧，别客气了，尝尝。怎么样？好吃。说说你，《粮川日报》今天去了怎么样？
0: 不是《粮川日报》，是《粮川工业报》。
1: 不对呀。
3: 报道通知上不是写的粮川日报吗？怎么又变成工业报了？
0: 说是同一个单位的不同部门。嗨，其实我就是被人顶了。
1: 那不行啊，连我都知道，工业报根本就是一个没什么人看的小报，怎么能跟粮川日报比呀？
0: 哎，咱去找领导去吧。找什么领导啊？你找谁呀？
1: 人家一切的安排都符合政策，
0: 合情合理，挑不出一点毛病，我只能养着吃黄连。太欺负人了吧！小夏，这就是我最开始为什么不愿意回到凉川的原因。后
1: 悔了？
0: 没有，我不是那意思。其实想开了也没什么，日报、工业报。 都是挣钱领工资，差不了哪儿去。
1: 云平，你得振作点儿。你那么有才华，你只要认真肯干，到哪儿都会发光的。这就算是暂时的一点小失落而已。

0: 对吧？
1: 可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总是我？
0: 什么总是你啊？
1: 啊，没什么，我就是想起来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哎，你别担心我了，我能调整好自己。
0: 你呀，就是心思太重了。
1: 快吃吧。
2: 羊排来了，
3: 快趁热啊。嗯。
0: 何以解忧，唯有烤羊排。我以前遇到不开心的事儿时，就是三根烤羊排下肚，什么毛病都没有。今天你也试试。
1: 好，试试。
0: 你得答应我啊，咱们今天好好的吃一顿，明天开始就高高兴兴的上班，认认真真的工作。
1: 好，我答应你，一定挣够钱。
0: 这就对了。
1: 对了，最重要的忘了跟你说，明天你们车间落成剪彩，我会去采访。

0: 你是真傻呀，让人拿我当傻子。这个世界除了袁小夏，还有谁对我有这么大的意见？
1: 根据巴德罗公司和梁机厂的合同，乙方只向甲方提供整装设备、技术指导，还有售后维修服务。至于程序和代码，是不向中国客户开放。
2: 我见到江中石一次，我心里的这道伤疤就会被撕开一次。你跑过来替他求情，你什么意思呀？你想让我今后都一直生活在痛苦里是吗？

0: 明天你们车间落成剪彩，我会去采访。
1: 嗯，你看这机会不就来了吗？明天好好采访，回来之后好好写。
0: 我写的还能差吗？
1: 去吧。
2: 姐，蔡老师，哎，你怎么也来了？
3: 昨天紧急通知，把我从技校调属红车间来的。我现在还跟做梦似的。
2: 做梦那也是美梦啊。那咱以后就是同事了。
3: 你也调过来了
2: 啊？我是第一批参加培训的技工。啊，
3: 哎，那怎么没穿属红车间的工作服啊？哎呀，实在太
2: 辛苦。属红车间的工作服？啊，哎，您这身是？
3: 昨天下班前临时发的属红车间特制的工作服。
2: 哦，哎呦，是不是他忘通知我了呀？
3: 兴许是忘了吧，回头你去后勤处问问。
2: 哎啊，还挺好看的这个队伍。
4: 谢谢姐。
5: 朋友们，我身后就是梁川机械厂刚刚建成的数控生产车间。这条生产线是从德国引进的，它的建成对我市的机械制造产业起到了示范和带头作用。
6: 陈荣，陈荣，
4: 哎，
7: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梁川工业报的记者，你接待一下。
4: 啊，
7: 顺便也给人家专业记者好好学学怎么做采访，对你的稿子有帮助。
4: 好嘞好嘞。
7: 那行，我那边有事儿，你们聊啊。
4: 嗯，
7: 好。
8: 你没告诉他你是厂里子弟啊？
0: 一看就是个老滑头，懒得跟他废话。
8: 哎，哎，你不是梁川日报的吗？怎么改工业报了？
0: 啊，子报，都是同一个单位。
8: 啊，行，那你好好写吧。那老滑头啊，让我写通稿，才懒得写呢。你写完借我抄一下啊。
0: 我还打算抄你的呢，你是学新闻的，
8: 你是记者，我这还得复习呢，哪有时间写呀？
0: 我也没时间写。
8: 哟，你这工作态度有问题啊。
0: 你更有问题。
9: 请宋德成厂长讲话。
10: 好，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梁川机械厂重新起步的一天，一条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数控生产线在我们厂正式落成了。长期以来，生产工具的落后一直在制约着我们厂的发展，老旧的设备已经不适应当前市场对工业产品的需求了。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厂领导痛下决心，通过多方融资和贷款，从德国巴德罗公司引进了这条数控生产线。今天呢，在场的30名职工和技术人员，就是我们厂迈向数控时代的排头兵、先锋官。希望你们努力工作，勇往直前，为我们梁机厂开出一条新路来。
11: 好。
10: 同时呢，我也要感谢巴德罗公司在中国区的项目主管刘天宇先生，以及从德国远道而来的弗兰克先生，他们。

0: 刘天宇先生，致辞。
1: 大家一定都知道，我们巴德罗是世界机床产业的巨头，拥有世界尖端的机床工具技术。我们也非常愿意同中国的合作伙伴一起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贡献我们的力量。谢谢。
2: 人说话就这点样，他哪国人啊？
3: 管他哪国人呢，就是外星人咱也得跟他学。师夷长技以制夷。
4: 下面我宣布剪彩仪式正式开始。车间剪彩仪式到此结束，
0: 培训现在开始，入控车间培训人员排队进入车间。
5: 好，好，好，所有培训人员排队两队啊！来来来，所有培训人员排队两队。
6: 好的，
3: 好的。哎，您这个是工牌啊？
2: 也是入控车间专用的，你没有啊？
3: 可能也忘发给我了。
2: 哎，行了，先排队了。
3: 哎，
2: 排队了。
7: 宋厂长，您能谈一谈咱们梁溪厂为什么要引进这条数控生产线吗？
4: 啊，是这样啊。
8: 对不起，不好意思，我换块电池啊。哎，刚才宣传科那个女孩呢？
7: 哦，来了来了。
8: 哎，快过来，快过来，把电池给我。
7: 啊。
8: 拿着电池不要乱跑。
7: 哦，好好。那我们继续。
4: 好，引进这条数控生产线呢，是基于三个考虑。首先呢，机床啊是工业产品的母机。老话说得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7: 天宇哥，
2: 你这到电视台实习了？
7: 我分配到厂里工作了，在宣传科广播站。
2: 哦，我说怎么前些日子过来视察厂房的时候，听到广播的声音这么熟悉呢？原来是你啊。
7: 刘主管，您能来谈几句吗？
2: 我先去忙。
7: 哎。想问一下您，您觉得巴德伦公司能给梁溪厂带来哪些变化呢？
9: 哎，这位同志，你的工服呢？
3: 哎，你们忘发我了。
9: 那你的工牌呢？
3: 哎，蔡老，那您先进去，咱车间里见。
10: 行，就像我上里边等你。
3: 哎，同志，工牌你们也忘发我了。
9: 那不好意思，您不能进去。
3: 你看，同志是这样啊，我千真万确是这个车间的工人，杨副厂长亲自告诉我，把我调到这个车间。
9: 不行，我们只认工牌，你没有工牌不能进去。
3: 你看你们忘发我工牌，这事不能赖我吧？不信你回去找找，肯定有，是吧？今天咱们就变通一下。
9: 不行。闲人免进也是你们厂里的规定，有什么问题找你们厂里说去，我必须维护机床安全。
3: 不是，不是什么安全不安全的，我就是这厂的工人，我还能搞破坏不成啊？再说了，我们工厂的领导都在，你可以问清楚啊。哎，杨副厂长
10: 啊，
3: 哎，杨副厂长，您给我证明一下，我是不是这个车间的？
11: 石头啊，是这样，你先回去啊，回去咱们再商量这件事儿。
3: 不是您商量什么，您跟他说清楚不就完了吗？
12: 大家都抓点紧啊，弗兰克先生已经准备好了。
9: 袁组长，你们这位师傅没有工牌非要往里闯。
12: 按厂里规定办。
9: 好。
13: 老杨啊，这怎么回事啊？
11: 石头工作不是有变化吗？我昨天忙着都忘通知他了。石头啊，你先回二车间，那儿的工作也很重要啊。
7: 石头，爸，这怎么回事啊？石头做梦都想进数控车间。
11: 这没你事，少插嘴。
7: 石头，
11: 哎，数控车间的人都进去吧。啊，
14: 快点散了吧，散了吧，散了。
15: 石头，石头，你先别着急发火了，兴许还有别的原因，也许不是小夏的问题呢。
13: 对明，你是真傻呀。让人拿我当傻子，这个世界除了袁小夏，还有谁对我有这么大的意见？
15: 就算是小夏的主意，那你
13: 为点什么？

0: 我得站在他的角度替他考虑，是吧？因为他失去了父亲，这个道理不用你告诉我。我这些年一直在为这事儿后悔，我下半辈子注定还得继续为这事儿后悔。
1: 我是恨杨夏，他怎么报复我都是应该的。我就是恨我自己，当时为什么这么冲动？石头，对啊，你能不能管管你女朋友？啊，这什么人啊？是。 他爸爸死了，石头是有一点责任，但是他已经报仇了呀。石头大学也没上成，妈妈也瘫痪好几年了，他还想怎么样呀？我们现在就想换一个车间，他都这样挡着，这不是赶尽杀绝吗？你告诉他啊，他要是做的太过分了，我也不是好欺负的。
0: 算了，条条大路通罗马，无所谓。
1: 我就要走这条路。
2: 你别拉了个脑袋装聋啊！这事儿我不找别人，我就找你。你把袁小夏给我说通了，让石头进数控车间，咱们就没事儿；要说不通，我们就不认识。你别难为云平这事跟他没关系，
1: 怎么没关系了？谁让他跟袁小夏处对象啊？哦，又想要个漂亮女朋友，还想要兄弟姐妹，整天装的跟没事人似的，啊，怎么好事全都赖你身上了？我告诉你，没门！
0: 你装什么聋呢？说句话！你踢我干什么呀？
1: 我踢的就是你。
0: 行，我要是做不通他的工作，我不见你们，行了吧？你说这干嘛呀？我跟你说，你别跟人吵架啊！你好好跟人说，成就成，不成就算了。我有数。
3: 石头，你放心，为了你，无论如何我也会尽全力的。
4: 这还差不多，看你表现啊。刚才我所说的，大家有没有什么想问的？弗兰克先生，您刚才一直在跟我们讲的是这台机床的操作步骤。 其实这些我们通过阅读操作手册完全可以掌握。我知道您肯定是时间非常宝贵，所以能不能利用您有限的时间，多给我们讲一讲数控机床的控制系统，比如我们怎样拓展这台设备的新功能，编译新的程序。
5: 刘主管，为什么他们会提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来解释一下吧。根据巴德罗公司和梁机厂的合同。
4: 乙方指向甲方提供整装设备、技术指导，还有售后维修服务。至于程序和代码，是不向中国客户开放的。这我就不明白了。数控机床的核心就是控制系统。既然我们厂买了设备，那就有权利根据我们的现实需求改变程序。程序要是都动不了的话，我们怎么能正常工作？还有就是，设备一旦出问题了呢？我们怎么能及时发现、及时维修啊？
6: 目前所向你们开放的功能，基本上可以满足你们日常加工的需求。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特殊加工或者是报修故障的，可以提前向我们巴德罗提出申请。等我们审核通过之后，将会派专家来帮助你们编译程序。啊，当然，编译程序是需要额外收取费用的。都说顾客是上帝，我们是您的顾客，怎么还得求你们？机床我们买回来了，为什么还得留一手？
7: 这位师傅有话慢慢说，不要着急。控制系统的程序呢，是我们巴德罗的知识产权，这个我们当然是要严格保密的。至于审核客户需求嘛，可能你们不太了解国际贸易这方面的知识。目前啊，像涉及到军事、航空还有通讯等敏感领域的技术呢，每个国家都是有相关法律来规定的，这是国际惯例，并不是我们巴德罗一家公司的规定。
8: 说主管了，刚才听厂长介绍，好像说你姓刘。 我没听错吧？怎么这会儿一口一个我们巴德罗的？咋的？改姓巴了？
6: 袁队长，这里是您负责吧？

0: 我们和贵厂是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关系之下，所以我希望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
1: 刘主管，弗兰克先生，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磨合，如果有冒犯的地方，我代表大家伙儿向你们道歉。但就您刚才所说的这份合同，我很难认为这是一份平等互利的合同。
0: 如果袁组长对这份合同有什么疑义的话，可以回去问问你宋厂长，是他亲笔签署的合同。
1: 我会去问清楚的。
0: 到午餐时间了，弗兰克先生要用餐了，而且弗兰克先生有午休的习惯，我们下午两点半继续。弗兰克，
2: 好的。
1: 行了，咱们也去吃饭吧，啊，先去吃饭。

0: 牌了。啊，给，糊出蹄儿了，给你带两个，你尝尝。
1: 哎呀，又给我拿好吃的，别了别了。上次你给我送的香肠我还没吃完呢。
0: 哎呀，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你快拿着。快点啊。对了，我爸让我通知你礼拜天去我家吃饭。
1: 我就不去了吧。我
0: 不行，你必须得去。我爸都说了，你一个人在凉川无亲无故的，我们不照顾你谁照顾你啊？说定了啊。
1: 行。
0: 哎，那我先走了。
1: 行，你赶紧忙吧。
0: 哎，好。
2: 小妹妹送我的郎啊，呦呦，送到了大门东啊。
0: 三成，离我远点。
3: 我真离你远点了啊！
0: 哎，你给我，
1: 我离你远点吧。
0: 哎，你给我，
1: 我不离你。
0: 你给我，我工资你怎么替我领？欠儿。
4: 哎，别数了，241.6元，那给你涨啊。这月又能存100多吧？你那小存折里应该是3000出头了吧？
0: 我多少钱你怎么知道呀？
4: 我怎么不知道呢？你那小账本我都看过。不是我说你段云巧，你没事攒那么多钱干嘛呀？啊，我告诉你，我最近听说了一句话，特别有道理。这个钱它根本就不是攒出来的，它是挣出来的。人那些有钱人都是先把钱撒出去，等它变更多的钱了之后再收回来。
0: 撒哪儿去？垄沟还是鱼塘？饿了吧你？
4: 文化水平太低。你这层次也就这么高，还一身葱花味
0: 儿。哎，不是你，你老说我身上有葱花味儿，那你给我买瓶香水去。
4: 我闲的呀，我给你买香水。
0: 所以啊，眼馋你就说眼馋，嫉妒你说嫉妒，你就是抠门。你倒是没攒钱呢，我也没见你说过来什么呀。
4: 段云姐，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哪天我发财了，我绝对让你把这话咽回去。
0: 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呦呦，送
1: 大灰狼们。
5: 他们说的没错，合同啊就是这么签的。
6: 那，你看，这张结构图上标的明明白白的，白色部分是咱们可以操作和修改的模块，灰色部分。必须由厂家来人操作，从原始设计到控制系统，所有的代码和程序对咱们都不开放。
7: 咱们花了这么多钱，就是买了一个设定的密码的黑箱子，这是不平等条约。
6: 佳佳，你以为我不知道他们这是在欺负人呢？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所有国际高端机床贸易都是这个规矩。巴总这个组织虽然解散了，但是技术封锁依然存在。那些西方国家在协议里写的明明白白的，加工精度在6微米以内和5轴以上的机床技术严格对中国禁运。你要用人家的设备就得受这个气。现在啊，只要能满足咱们日常生产就够用了，不是跟人家较劲的时候。
7: 厂长，反正现在设备在咱们手里，如果需要改程序的话，我自己就可以修改。他们总不能24小时派人盯着我们吧？
6: 你可别打这个主意。他们呢，已经给程序设定了密码锁，加密口就在弗兰克手里，没有加密口，你动不了程序。
7: 这简直是窝囊到家了。
6: 不是窝囊到家了，是咱技不如人呐。现在我们只有卧薪尝胆，奋起直追。要不然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8: 玩评委，
9: 主编，一定是瓜子皮儿扫干净了，上班有个上班的样。
10: 哎，好好，我这就去收拾。
1: 想什么话。
11: 哎，小段，
1: 哎，
11: 那新闻稿写好了没？
1: 我写好了。主编您过目。
12: 如何让辉煌的更加辉煌，如何让闪亮的更加闪亮，威武的数控机床走进了良机场，在工业征途升起曙光。 合辙押韵，朗朗顺口。
8: 你这顺口溜啊？
13: 哦，不，主任，这严格的来说呀，您看，您看，这是一首叙事诗，在回顾梁机场辉煌历史的同时呢，他又展望了未来。
12: 挺好，挺好，挺好，想法挺好，写的也很好。
8: 哎，小段，
13: 哎，
8: 你不如打个申请调到那个人民文学去吧，在咱们这儿那就是浪费材料啊。
13: 主编，您觉得哪儿不合适，我再改改。
12: 改？改什么改？你这没有一个字是合适的呀。
8: 我就是纳闷，你这个华大毕业的，连个新闻稿都不会写啊。
13: 我在华大学的是中国文学专业，没学过新闻写作。
12: 哦，还挺有理啊。我告诉你，新闻稿是倒金字塔结构，是有五要素的。要算了，我也没时间在这跟你上这个课。这样吧，那边啊，新闻你也别去采访，也别去写了，你直接问他们杨机场要个通稿吧。
14: 华大，华机。

0: 进。
1: 天宇哥。
0: 哟，春柔，快进来。
1: 哇，你这办公室可真好啊，比我爸的还好呢。
2: 领导们太客气了，我是受之有愧，却之不恭啊。不过这个办公条件比起我在巴多罗公司的还是差很多的。哎，有机会我带你去我那间办公室看一看，那家具和装修都是欧式的，灯也是从德国运过来的。我在这儿吧，就算是磨练自己吧。
3: 是，你们是外企嘛，这财大气粗的，更何况你是高管。我们厂这都快经营不下去了，怎么能跟你们比呢？
2: 哎呦，哎，你找我什么事儿？
3: 啊，我找你想要一点宣传资料，我要给媒体写通稿。这专业上的术语我可不敢乱写，你这资料肯定最权威了。
2: 小事，等着我。
3: 嗯。
2: 那是我在德国柏林拍的，中间的是巴德罗的创始人，左边的是现任的董事长。
1: 都是同一个大学毕业的，怎么差距这么大？

0: 我就是比较走运罢了，反正从大学到现在工作，这一路都比较顺。哎，公司宣传册。啊，
1: 谢谢天宇哥，那我先走了。
0: 车长，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有话你就直说，跟我别客气啊。
1: 是，我是有点事情。天宇哥，上午被拦在数控车间那个工人，你能不能把他安排进去啊？
0: 他是
1: 我男朋友。
0: 男朋友？这我还真没有想到。
1: 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他本来已经被安排到数控车间了，可是因为之前得罪过人，就会被踢出来。
0: 这是你们厂子内部的人事安排，我没有办法插手啊。哎，这事儿你应该找你爸才对的。
1: 别提了，就是我爸也搞砸了。
0: 啊，
1: 没事，天宇哥，我这就是有病乱投医，我也不知道该找谁好了。其实这事谁也不怪，要怪只能怪我们俩命不好。那我先走了，天宇哥。
0: 陈柔，你别太难过了，你看你又漂亮又可爱，一定会有好运的。老天爷怎么可能让你这样的女孩受苦呢？而且我觉得你肯定能进电视台。
1: 你就别安慰我了，进电视台工作根本就是个奢望。不好意思啊，天宇哥，打扰你工作了，那我先走了。

0: 谢谢蔡老师，基本操作已经明白了，这没什么难的。但是数控机床，它最核心的部分是操控程序，这部分什么时候讲啊？
1: 你想多了，程序啊，人家设定好了就不让你碰了。你想开发新产品，得跟人家机装厂家申请，额外付钱。
2: 这什么道理啊？
1: 谁说不是啊？合同就这么签的呀。今天袁组长跟德国人也争了，还去找厂长了，没用。
0: 这帮外商
2: 太精了吧！
1: 我今天观察啊，关键是那个姓刘的副总裁一脸警惕，生怕德国工程师多讲一句。其实这德国工程师还算厚道，是个中国通，汉语啊特别溜。中午我路过食堂小的门口，看见他啃猪蹄子，那叫一个香啊，还一直竖大拇指说太绝了太绝了。你说说，他一个外国人怎么这么喜欢吃中国菜呢？
2: 好吃呗。
3: 哎呦，家里来客人了。
1: 这是二十七间的小江，来抄一下今天培训的笔记，特别好学。小江，这是我爱人。
4: 哎，嫂子好。
3: 哎，你好。
1: 给江叔叔问好。
3: 那我带他睡觉去了，你们聊。
1: 小时候发烧，救得不及时，听不见了。我和你嫂子这些年没干别的，净给他治病了。
2: 那蔡老师，我先走了。
1: 行。那小江，您慢点啊。
2: 哎，
1: 不说了。
5: 小段啊，咱们都认识好多年了，今天第一次请你到家里来。还有你们俩呀，毕业了回到凉川来工作了，感情也稳定了，工作也稳定了。以后你得常来啊。
6: 阿姨您放心，我以后一定经常来看您。
7: 谁说感情稳定了？

0: 妈，我发现您这个人说话的时候吧，总喜欢长他人的志气，灭我的威风。
1: 我说错了吗？哎，难道感情不稳定啊？
2: 阿姨，反正我这边呢是特别稳定，至于小夏那边，您得帮我多说说好话。
0: 刚来就开始拍马屁了，这么多好菜堵不住你的嘴。
1: 小段啊，听说你分配在凉川的工业报了，好单位，文化口，怎么样，适应吗？
2: 啊，还挺适应的。主编听说我是华大毕业的，首先就高看了我一眼，然后我给他看了一些我曾经发表过的散文诗歌。主编啊，当时特别高兴，说是捡到人才了，反正对我是殷切期望吧，马上就会委以重任。啊，对了，阿姨，今天呢，我还去采访了小夏他们数控车间落成的新闻，主编说我写的特别好，挑不出一点毛病来。
1: 哎呀，真好！我们小夏刚上班啊，也管了一个车间，你呢，又马上成为了这个业务骨干，真是太出息了。
0: 哎呀，我能算什么呀？哎呀，我那顶多就是临时堵枪眼儿。哎呀，我现在还是战战兢兢的。我哪知道车间应该怎么管理呀？
2: 你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好机遇呀！刚踏上职场就捷足先登，快人一步。我之前还担心着呢，担心你会去那个又脏又旧的老车间工作。今天一看到你们数控车间的条件啊，我这心里放心多了。
1: 我说呀，啊，你们年轻人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啊，不要太在乎那工资待遇，什么工作环境，你首先要想想是不是符合你的兴趣，能不能发挥你们的专长。那马克思在中学的时候就写过一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他是这么说的。
0: 哎，老周，您又开始做报告了吧？
1: 小段，不好意思啊，把你揭晓了。
2: 没有没有，阿姨，您说的特别好。我记得这是马克思在17岁时候他写的文章，这文章里啊主要讨论的是关于职业尊严的问题。如果一项工作能让人发自内心的感受到被尊重，那么所有的辛苦疲劳都可以忍受。可如果工作剥夺了人的尊严，那么人啊就会成为工作的奴隶。阿姨，我说的对吗？
1: 太对了，你看，不愧是写文章的，说的可真好。
2: 是深刻的体会到，工作不仅仅是领工资的地方，它的确真真正正的关系到了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尊严和理想。
0: 你们二位是不是相见恨晚呀？是不是觉得彼此都遇到了知音啊？小段儿，以后啊，你可得经常来家里，因为我妈已经很多年没有遇到像你这么好的听众。
1: 是是是，你以后啊得经常来。当初啊，你救了我们家小夏的命，现在呢，你又为小夏放弃了北京的工作，陪她回到凉川这个小城市。
0: 哎，凉川也不算小城市啊。
1: 那你得跟北京比啊，是不是？小段啊，阿姨真的特别感谢你，也特别庆幸你对我们家小夏这么好，希望你们俩呀永远的好下去。
0: 啊，这就把我许出去了啊。
1: 我跟你说啊，这么好的男孩你得抓紧点，别让别人把他抢了。
2: 阿姨您放心，我一定永远对小夏好，谁也抢不走。

0: 回家换裤子吗？就坐我椅子。
1: 我回来刚换的，那我用酒精给你消消毒。姐，你说你好几天不跟我说话，一跟我说话就嫌弃我。你弟弟我在班，我可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委屈啊！
0: 受不了就少搭理我。
1: 你要不是你，姐，周末咱们出去转悠转悠，爬爬山。你看你不能除了单位就在这屋里窝着吧？我跟爸都挺担心的。
0: 担心我得精神病啊？
1: 你看你说哪儿去了？
0: 行了，刘天宇，别废话了，说你的事儿。
1: 啊？我没事啊。
0: 没事就出去。
1: 姐。
0: 刘天宇，我精神是有问题，但我脑子没问题。你有事没事我看不出来啊。
1: 要不怎么说你是我姐呢，冰雪聪明。那我直说了，你跟你们台里的人事科能说上话吗？
0: 这么快就跟梁机场的小姑娘好上了？
1: 没有。
2: 看着挺老实，还挺会哄老太太。
3: 你妈可不是老太太，看着多年轻啊。
2: 这话呀，等下一次你见到她的时候当面说给她听，她准能把你认成亲儿子。
3: 我还是更愿意当亲女婿。
2: 现在我是真没有心思想咱们俩的事儿了。
3: 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
4: 压力非常大，数控车间这么大个工程全部压在技术组的身上。技术组呢，我今天一看都是些没接触过数控机床的工人，科班毕业生只有我一个。最关键的是梁机场对数控生产线完全没有经验，我怀疑八大楼的合同里一定藏着不少埋伏，将来免不了一场恶斗。当时刘导找我谈话的时候，我不了解情况，把话说得太满了，现在是想撤我也撤不了了。
3: 小夏，这种情况下你更不能自己硬撑。俗话说呀，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找个得力的帮手啊？
2: 当然想找，关键是找谁？梁机场我又不熟。
3: 其实江中石这几年也一直在中州大学学习，学的就是你这个专业，而且听说他的老师还是一个很有名的专家呢。
2: 在这儿等着我呢。
3: 这不是话赶话聊到这儿了吗？
2: 今天江中石被拦在车间外面，你当时就在现场，是他找你让你替他求情的是吗？
3: 不是江中石让我求情的，是我心疼你，而且我真的觉得他在工作上能帮助到你。小夏，你看之前厂里已经安排他去数控车间工作了，这已经充分的证明
2: 这件事儿我就不想讲道理。
3: 小夏，都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过不去这个坎儿啊？如果你不能忘记过去，你就只能永远生活在痛苦之中。
2: 谭云平，你有爸有妈，你有什么资格让我忘记过去？我爸这件事儿在我的心里他永远都是一道伤疤，我见到江中石一次，我心里的这道伤疤就会被撕开一次。你跑过来替他求情，你什么意思呀？你想让我今后都一直生活在痛苦里是吗？还有当年他明明听见我的呼救了，他还能见死不救，这是什么人品呢？这样的人可以被重用吗？
5: 我忘了，你们两个是好兄弟啊，你多讲义气啊！
2: 你赶紧去找他吧，找你的好兄弟去。
3: 小夏，小夏，给我机会。
2: 松开！
3: 我糊涂，我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我不应该替他说话，你就当我是喝醉了，胡言乱语，行不行？
2: 让你松开，松开！
3: 小夏，小夏，你别
2: 松开！
3: 小夏，小夏，小夏，小夏，你别离开我，我是为了你才回到梁川的，我不能没有你，别离开我，行吗？
6: 小夏，我错了。
7: 段云平，
6: 小夏，我错了，你别离开我。
7: 段云平，你先松开。
6: 什么？
7: 你先松开。
2: 你先松开。
7: 你怎么还哭了呀？这么多人干嘛

0: 呢？大老爷们哭什么呀？
1: 我错了。
0: 别回去，把眼泪擦了。擦了。行了，原谅你了啊。
1: 谁原谅我了？
0: 真的原谅你了。
1: 对不起。
0: 行了。什么呀？
2: 明白了，明白了。好嘞，谢谢云姐啊。好。
3: 怎么说？
2: 人事科说记者岗位还有名额，不过要求很高，要形象好，表达能力强，相关专业毕业，文笔也要好。
3: 这春茹太符合了，这完全是为春茹量身定做的呀，姐。姐，你别这么看着我，怪瘆人的。你放心，托人情走后门这种事，我肯定不让你帮忙。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也干不了这事儿，你就告诉我这件事情谁负责，我去摆平他。
2: 刘天宇，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总不待见你啊？就因为你这个自我感觉良好的劲儿。

0: 我想您能不能以学校的名义邀请他来办讲座，我来操办这件事情，这样我就有机会认识他，只要我能在他身边，我不就有机会进车间了吗？
1: 天宇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2: 哎呀，谢什么谢啊，你这两天啊先卯足了劲做面试的准备，等真考上之后再谢我也不迟啊。
3: 何颖，
4: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心图。

0: 会蓝筹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的音符串起了首首歌曲，飞进我们的心田，萦绕在我们耳畔。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流淌的旋律》。

这一首首红遍大江南北的经典歌曲，全部出自作曲家张千一之手。他是一位钟情少数民族音乐创作的朝鲜族作曲家，艺术生涯数十载，张千一创作的《嫂子颂》、《走进西藏》、《青藏高原》、《相逢是首歌》、《在那东山顶上》等金曲，为中国音乐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被一代又一代人传唱。

1994年，电视剧《天路》的主题曲《青藏高原》，是张千一在没有去过西藏的情况下，凭借着对雪域高原梦幻般的想象创作而成。歌曲的旋律深情高亢，用拟人的手法直抒对青藏高原的情怀，向人们展示了雪域高原纯净圣洁的形象，以及作曲家对青藏高原的无限向往和赞美。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1995年，为创作电视剧《孔繁森》主题曲《走进西藏》，张千一第一次走进西藏。由于时间紧张，张千一在到达拉萨后并没有稍作停留以慢慢适应高原气候，而是选择直接跟随队伍行至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地区，结果遭遇严重的高原反应，险些危及生命。也正是在那生死边缘，张千一体会到了孔繁森在阿里地区援藏的艰辛，历时半年心血，终于成就了这首《走进西藏》。

舞蹈《千手观音》如同一部无言的史诗，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让无数观众心生震撼。在2005年的央视春晚上，这个节目以磅礴的气势与细腻的情感唤醒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对生命韧性的敬畏。该舞蹈的乐曲由张千一创作，旋律不仅与舞蹈动作完美契合，还营造出了一种庄重神圣的氛围，也使得千手观音在艺术表达上更显细腻。

0: 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

0: 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二十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论书老脸正三境界，你看狮子脸这有三：见利名而不容虚，不受有为而然生也；生名节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去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忘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忘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货运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伊朗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

0: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30，大会开始。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

0: 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

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
1: 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0: 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成立，铁水联运、铁公联运一网通办范围扩大，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式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95306平台已吸引超20万辆汽车入驻，货车司机可直接从铁路接单，无需第三方物流公司派单。上半年，门到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长。

0: 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2: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3: 我们设立有两个镇集中安置点，各村也分别在活动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
2: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饱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城区内涝，河道水位暴涨，道路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当地公安部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抗洪救灾，守护群众安全。
2: 7月6号清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强降雨导致一村屯爆发山洪，一名村民因来不及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金秀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共产党员蒋云龙和一名同事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桂平市石龙镇，面对洪涝灾情，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2艘救援艇赶赴一线，数名党员逐户排查、搜救转移，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0余人。
4: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5: 阿婆走。哎，对，阿婆走完了，慢点，慢点，不要急啊！走完，走完，走完。
6: 慢点，慢点。
5: 哎，大，大，大，大。
2: 7月6号22时许，南宁市衡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水下遍布倒伏树木、漂流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救援民警不惧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抵近被困楼栋。 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

0: 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1: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感谢。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这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在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前，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撤销近日采取的为期60天的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谴责美国严重违约，强调伊朗不会屈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倘若太阳要建造一座工厂，它的总部可能会落在新疆库车。清晨，当第一缕阳光刺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薄雾，70万块光伏板烛光而动，每年可发电6亿千瓦时。但这些电并没有直接接入电网，而是流入一

0: 排排白色厂房，在那里完成一次能源的变身。这是十四五期间中国能源转型掷地有声的硬核答卷。新疆库车绿氢示范项目，当今全球已建成投产规模最大的光伏制氢工程。52台国产电解槽昼夜不息，持续输出清洁氢能。每年2万吨绿氢从这里涌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过48万吨。从蓝图到现实，从戈壁到青城，这座由中国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运营的绿色能源高地，为中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的目标，持续不断地注入着绿色动能。
1: 看到我们一望无际的这个戈壁滩，这个是我们的财富。
0: 宋强波是库车绿氢示范项目的设计师之一，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翻出项目的运行数据仔细查看，既是为现有装置把脉，也是在为下一个更宏大的目标悄悄攒经验。他参与设计的是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绿氢项目，也是一次对氢的再定义。氢气并非新鲜事物，人类使用氢气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传统制氢方法通常伴有大量二氧化碳的排放，所以又被称为灰氢。
1: 不管是煤制氢还是天然气制氢，属于灰氢。当然如果加上我们的一些二氧化碳补给，可以变成蓝氢。但是对咱们电解水制氢来说，氢气生产过程中是不产生二氧化碳排放的。
0: 绿氢之所以绿，在于它的清洁的生产过程。用可再生能源的电力分解水，产物只有氢气和氧气，全过程零碳排放。绿氢完美连接了可再生电力与难以电气化的工业领域，然而将其从实验室的克级演示放大至工业化万吨级量产，期间横亘着一道无人跨越的天堑。
1: 当时接到这个任务，我们也是挺震惊的。对我们传统的认知来说，电解水它的能耗是非常高的，可能就是我们一些实验装置或者小的示范装置，这种几十方或者几百方的采用电解水。像我们库车项目一下建2万吨，应该来说是我们对行业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一个挑战。
0: 把小型的实验装置扩大为工业生产线，难度可谓是指数级的增加。这不仅是规模的放大，更是从材料、装备、控制到系统集成的全方位复杂性指数级的挑战。宋强波和设计团队首先面对的难题，便是为这座位居世界前列的绿氢工厂选择一颗怎样的心脏。这颗心脏就是电解槽。
1: 咱们碱性电解槽常规来说，阴极和阳极通上电以后，我们在阴极产生氢气，阳极产生氧气，氢气跟电解液通过它自己的通道进到我们的分离罐，而氧气也是跟电解液进到对应的分离罐以后分离出来氢气和氧气。这个流程应该来说是非常成熟也非常简单的。
0: 作为制氢系统的核心，电解槽将电能转化为化学能，驱动水分子裂变，源源不断地产生氢气。电解槽一旦选型失误，整个项目都陷入心律不齐的风险。而在项目启动之初，电解槽的两条主流技术路线如同岔路口的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摆在宋强波面前。
1: 一个是咱们碱性电解水制氢技术，另外一个就是质子交换膜电解水制氢技术，也就是咱们的 PEM 技术。当时我们项目建设的时候，咱们国内的 PEM 技术不成熟，我们需要去引进国外的，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而对咱们碱性制氢技术来说，我们国内的技术是非常成熟，而且成本非常低，但就是碱性技术对于波动电源的一些响应速度非常慢。
0: 光伏发电是看天吃饭的波动电源，国外技术意味着用即时性能，但将产业命脉系于他人之手。选择国产技术虽握有自主权与成本优势，却必须直面并攻克电源波动响应慢这个世界性工程难题。
1: 对我们这个项目来说，我们既需要它成本低，又需要它的响应速度快，

0: 对于我们中国石化来说，我们在咱们的产品选择上，如果有我们成熟可靠的国产设备，我们是采用我们自主的技术，这个也是我们一贯的传统。
1: 这是一场技术选择题，更是一场关于中国绿氢产业自主发展权的心脏保卫战。团队没有犹豫，这条道路注定崎岖，却是通往能源安全的根基。然而，国产碱性电解槽电源波动响应慢的劣势，在库车戈壁的极端环境中被无限放大。
0: 光伏应该来说，根据咱们的一些太阳能的它一天中的变化情况，它本身就是一个波动的情况。这种沙尘暴这种极端的情况，主要是影响咱们光伏发电。
1: 库车的阳光丰沛却任性，光伏发电午间攀至峰顶。如果电解槽无法快速响应，大量的光伏电将被浪费，早晚坠入谷底，电力骤降。如果电解槽来不及调整，系统为保安全只能停车，导致供氢中断。
0: 库车地区的光伏处理的一个特性，它一天之内是有一些功率的突变的，尤其是天气不好的时候，或者就是我们有云的时候。咱们虽然有光功率预测系统，但对这些云这些因素我们是没办法预测的。而我们的一些下游，像我们塔克磷化，我们的用氢，它是要求24小时稳定的，怎么去结合，它是一个矛盾点。
1: 塔河炼化是当地重要的重质原油加工企业，对氢气的稳定供应有着硬性要求。然而，频繁来袭的沙尘暴和昼夜剧烈波动的日照，让戈壁环境中的光伏电力具有不稳定性，而下游塔河炼化的生产不能停。一边是看天发电的不稳定电源，一边是一刻不能断的氢源需求，这对矛盾将碱性电解槽响应慢的短板完全暴露，项目陷入僵局。
0: 我们是一个绿氢的示范项目，而且是一个行业内较大的一个绿氢示范项目，它的任何一点安全方面的问题都会无限的放大，有可能会影响我们整个行业的发展。
1: 更大的阴影来自安全风险。在碱性电解槽系统中，氢气与氧气被一道薄薄的碱性液封隔开，必须维持精妙的动态压力平衡。电源的剧烈波动极易破坏这种平衡，引发氢氧气体互串。
0: 这是我们执行流程过程的一个最大的风险点。氢气它的一个爆炸范围是非常宽的，从4%到75%都是它的一个爆炸的一个范围。氢氧只要一互串，它有很大的一个爆炸的风险。
1: 如何让反应慢性子的碱性心脏既能跟上电源急脾气的跳动节奏，又能确保每一次心跳都强健平稳安全？就在此时，宋强波和团队将目光投向了一个融合柔性缓冲与人工智能的智慧方案。他们决定为这座巨型工厂装备一个强大的储氢缓冲系统作为柔性肺，并植入一个能感知、决策、控制的 AI 大脑。
0: 这个也是咱们目前考虑的一个初步设想的一个方案。我们的智能控制系统是我们项目的一个核心，60-70套的一个装置，让它去随着我们光伏的波动，它那个实时的去调节它的一个生产来适应我们光伏波动。就是这块就是我们光伏出力的时候调整我们制氢的一些负荷，尽量的把我们的光伏电去利用。等到我们光伏电没有出力的时候，我们优先是利用这个储起来的氢气，我们压缩机给塔化，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去开发一个智能的控制系统。
1: 大家群策群力，创造性的制定储氢与智能控制相结合的方案，将自主研发的系统与国产绿氢制造技术进行融合，给制氢工厂装上了 AI 大脑，让它能自我调节生产负荷，并检测安全参数，确保生产和安全双稳定。为了攻克安全难关，团队用软件模拟极端条件下的风险状态，细致敲定细节参数，图纸改了一版又一版。当系统投运，第一次平稳化解光伏骤降危机时，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0: 产出氢气之前，大家对我们这个流程的可靠性心里还是会有忐忑，因为它第一次应用智能控制系统投自动以后，第一缕的绿电进到我们电解槽里面，实现了我们绿氢的生产，内心还是非常激动的。
2: 作为制氢的原料，

0: 它旁边的是循环水厂。
1: 这个建在戈壁上的项目不仅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还让中国氢能产业实现了从追随者到引领者的转变。
2: 咱们库车滤芯项目运行以后，国内外很多客人过来参观，尤其是咱们国外的客人，印象最深刻的有一次，因为我们厂房已经在运行了，没有办法进到厂房里面参观，他们

0: 有经验、没有标准、没有先例的三无困境，到攻克技术、环境、安全三大难关，宋强波和团队始终坚守国产路线，用实际行动实现了中国工程技术的突破。这一项目不仅开辟了绿色减碳的新路径，也展现了中国团队敢于挑战未知、勇于创新的实力。这个声音大了。
1: 你看这些球罐，原来最早设计是20个，后来根据这个产能还有这个经济性对比分析以后，确定改成10个了。到现在为止，也是咱们中国最大的球罐，2000方，也还没有出现比这个大的球罐。
0: 当宋强波团队的蓝图尘埃落定，另一场更为艰苦卓绝的战役在茫茫戈壁上正式打响。项目经理曹勇，这位与钢铁打了近30年交道的建设老兵，接过的不仅是一份图纸，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军令状。在一年内，在这片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戈壁深处，建起一座全球前所未有的绿色能源标杆。
1: 压力也比较大，从投资上说，这个项目整体是30个亿，就是中国石化要打造世界第一洁净能源公司，有个愿景，要实现这个愿景。进度的压力始终是压在我们这儿这个心头的一块巨大的石头。
0: 挑战从刚开始就扑面而来。库车项目是一个复杂的跨界系统，它融合了占地近万亩的光伏电站，长达26千米的输电线路，以及包含52台巨型电解槽的现代化制氢工厂。对习惯了传统施工建设的曹勇团队而言，光伏和大型滤清系统都是全新的领域。
1: 之前制氢的装置当然都是炼化工厂里边的，跟这个完全意义是不是一样的。就是电解水制氢这个，在这个项目之前我基本上就没有了解过这个行业。电力工程这是第一次接触，甚至还要干那个光伏厂防洪堤输电线路呀，而滤清厂这边的那个电解槽制氢啊，是吧，循环水厂、化学水站还有这个灌区，这些啊又属于石化领域。这个项目的一个范围确实很广泛。
0: 首站便是核心装备的5米之锤，项目急需52台国内最大规格的碱性电解槽。然而在当时，国内大规模碱性电解槽的产业化才刚刚起步，没有一家供应商能独立消化如此巨额且紧急的订单。
1: 因为没有一家能及时供应我们52台嘛，当时那个产能也不足，所以分了3家，它每一家电解槽的尺寸呀、还有一些它的供应工程消耗啊，都不太一样。我们7个厂房啊，就是全面开展试剂，停滞了有1个多月。
0: 时间不等人。曹勇和团队没有坐等供应商协调，而是凭借多年的工程直觉与经验，提出了一个开创性的解决方案：功能模块化，接口标准化。他将复杂的电解槽系统拆解成一个个功能明确的模块，这一招彻底盘活了僵局。最终，52台巨型的心脏在工厂被预制成统一的模块包，运抵现场后安装如同拼装超巨型积木，效率和精度得到了指数级提升。然而，自然的挑战远比图纸上的困难更为严酷。
1: 因为我们属于天山脚下，属于风口的位置。我就记得整个光伏厂那个天气变化就比较快，一会儿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就是一阵风，一片云过来，不是雨就是冰雹。4、5月份的时候，基本上每2、3天就来一场沙尘暴，不管大小，啊，每天这个天都是灰蒙蒙的。就是如果这个风沙大了之后，你的焊接质量、离子合格率就很低，对那个焊缝的成型有影响。
0: 面对自然环境的刁难，曹勇团队拿出了中国建设者最朴素的智慧与坚韧，他们搭建了庞大的防风抑尘网。为关键焊接作业定制了可移动的防尘舱。沙尘暴来临时，全体人员撤离到安全屋，风势稍弱，不等天空完全放晴，带着防风镜、捂着口鼻的工人们便冲回岗位。
1: 高峰期的时候，滤清厂有1500左右的工人， 然后光伏厂也有1500左右的工人管理人员。

0: 还有工人就住在那个戈壁滩上。当时那个沙尘暴来了之后，我们在外面走的时候，那个石子儿夹到那个风沙就往脸上打，打得生疼。如果没戴安全帽的话，可能确确实实头上会砸起几个包。
1: 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多兵种协同作战。光伏区安装队伍在无垠的戈壁上精准架设一块块光伏板，输电线路沿线工人们在崎岖地带筑塔架线，制氢厂区内设备吊装、管道焊接、仪表调试同步推进。曹勇作为总指挥，每天步行数万步，穿梭于各个战场。2023年6月30日，当最后一座光伏子阵并网，绿色电流奔腾涌入制氢车间，产出第一方纯正的绿氢时，整个戈壁沸腾了。这个日期比原计划提前了整整6个月，相比国外同类项目动辄3到5年的建设周期，库车项目以17个月的中国速度创造了全球绿氢建设史上的奇迹。
0: 光伏厂全容量实现并网发电产绿氢那一天，我们就在光伏厂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我已经当时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兴奋的心情了，只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幸不辱使命，终于我们是按使命完成了。石化人坚韧，使命必达。
1: 如今库车绿氢项目每年稳定产出20000吨绿氢，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8.5万吨，其建设经验已成为全球大型绿氢项目的参考样本，国产设备更借此打开国际市场。
2: 氢化厂房业务差连锁了，记录一下。然后这块儿，姐你通知一下外操现场确认。
3: 氢化厂房
2: 啊，确认你这块对系统进行泄压，氮气置换。哎，通知咱们消防控制室，然后去现场进行确认。
1: 随着一道道指令的发出，一次氢气泄漏的险情被妥善解决。虽然这只是日常的排险训练，但陈兴宇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作为运营负责人，他的任务是让这个由数十万块光伏板、52台电解槽和庞大管网构成的庞大系统，在戈壁极端多变的环境中实现长达数十年安全、平稳、经济的运行。
2: 我是2021年集团公司开始推进这个项目，第一批来到库车，然后落实这个项目的前期工作的。主要是我听说中国石化集团要推进这个项目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激动。我觉得绿氢的这个行业啊，相当于未来清洁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保证国家能源安全的一部分。我认为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是非常自豪和骄傲的一个事情。
1: 摆在陈兴宇面前的是一个由自然、机械、电气、化学多重变量交织的复杂动态系统，最大的威胁便是恶劣的自然环境。
2: 当时我们就遇到一次极端的天气，就突然阴天加沙尘暴，这个时候又导致我们的光伏发电功率从260兆瓦骤降到40兆瓦，这个对我们生产的平稳性是造成了巨大的挑战的。
1: 更棘手的是，全球范围内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有过用波动光伏电稳定制氢的成熟运营经验。陈兴宇和团队手里没有可借鉴的方案，只有戈壁上阴晴不定的天气和不能停的机器。
2: 咱们光伏电站占地大概有1万亩，相当于1000多个足球场。目前它的发电的曲线相当于一个抛物线的形状，但是现在咱们面临了一个问题，突然刮沙尘的时候，它那个光伏的功率会突然骤降下来，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稳定的生产制氢带来了一定的挑战，需要我们一同想办法来解决现在面临这个问题。
1: 为了让制氢负荷更好地跟随光伏波动，团队第一个想到的办法是关停部分电解槽。可陈兴宇很快就发现，这种做法无疑是饮鸩止渴。
2: 就像我们家用的电灯一样，如果我们频繁地开关，它对灯泡的寿命也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电解槽也是，如果频繁的启停，肯定会对它的寿命造成很大的影响。

0: 然而，灵感往往来自于生活中不经意的举动。一次给鱼缸换水，看着进水管、出水管和水位的变化，陈星宇突然明白了。
1: 这就好比我们小学的时候做的那道数学题，给水池一边加水一边放水，这个好比咱们的光伏发电站，这个就是咱们的制氢装置，这个是咱们的储氢球罐，这个是咱们的用氢装置。当光伏大发的时候，我们通过制氢装置制出氯氢，储存到球罐里。如果光伏发电量急速下降，我们需要跟着减小电解槽的生产负荷。所以说，如何协调它们四者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经济运行的关键。
0: 为了能让所有的环节相匹配，陈星宇他们需要采集海量的数据。他们在近万亩光伏区布置了数千个数据采集点，用海量真实运行数据不断训练和优化控制算法。最终，系统实现了从被动响应到主动预测与自适应协同的进化。而他一直期盼的一场阴天也如期而至。
1: 当看到光伏受极端天气影响后，我们在3秒之内就可以把生产的负荷和我们光伏的发电相匹配，制氢量可以平稳地降到预设值，然后当光伏发电重新恢复的时候，我的制氢的量又匹配到它对应的这个生产量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刻是非常激动。
0: 如今，库车项目的智慧运营系统已安全平稳运行超过900天，负荷自动跟随调节成功率达99.9%以上。它不仅能从容应对沙尘暴，还能智慧地利用清晨的弱光和傍晚的余晖，在哪怕只有20%额定功率的情况下，也能保持高效安全运行，将每一缕光都被充分转化为珍贵的氯氢。
1: 我们这套智能排产和调度系统可以完美的适应所有的氯氢示范项目。通过新疆地区这种极端天气的验证，我们认为这套系统可以复制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0: 如今，这套系统的设计理念和核心模块正随着中国氯氢技术一同输出，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氯氢项目提供着关键的运营智慧。库车的太阳不仅生产着氢气，更孕育着照亮全球氯氢未来的中国智慧。
2: 我们这个项目呢，既实现了绿电规模化产氯氢，又实现了氯氢到下游的规模化应用，这在整个行业上来讲是一个开创性的，也是一个探索性的，具有重要探索意义的这么一个项目。
0: 从宋强波在图纸上破解波动电源与稳定需求的世界性难题，到曹勇在风沙中用模块化积木拼出震惊世界的中国速度，再到陈星宇在运营中让人工智能与极端天气共舞，在这片曾经只有风啸的戈壁上，中国智慧最终完成了一场跨越时代的能量转移。最古老的阳光在此与最未来的能源紧密相连。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得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

0: 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距离神农架900公里的湖南南山，遍布着南方最典型的丘陵山地，是中国南北山系交汇的枢纽，成为了东亚、澳大利西亚国际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每年有超过90万只候鸟从这里经过，南山也进行了为期6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平方公里的高山森林实行封禁管理，让途经此处的每一位空中旅客都能享受一段安心的旅程。每年夏季，白鹭都会聚集在山脚下的森林中。白鹭妈妈耐心地等待最后一只宝宝自己啄破蛋壳。

刚出生的小家伙连自己的脑袋都还支撑不起。白鹿爸爸回到了巢边，父母亲展开繁殖育雏时期特有的羽毛，庆祝这一幸福的时刻。但是生活的压力随之而来，三只宝宝嗷嗷待哺，父母只能双双离巢，去寻觅尽可能多的食物。白鹭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这里停留，稻田里有他们喜欢的新鲜美味。一旁的水塘中，白鹭有了更惊喜的发现。

白鹿其实并不擅长在深水区捕食，但这次的尝试却让他收获满满。三个小家伙得以饱餐一顿，不过他们饿得也很快。小白鹿需要不断进食，在一个月内使体重增长10倍，才能拥有足够的力量随父母长途旅行。三个小家伙饭量越来越大，夫妻俩外出觅食的时间越来越长。一只陌生的白鹿正在寻找材料扩建自己的家。

折断树枝实在太费劲了，他打起了别家鸟巢的主意。刚一靠近就遇到了激烈抵抗，投机者没能得逞。

哥哥受伤了，但他丝毫没有退缩。遭到的却是更猛烈的攻击。哥哥渐渐招架不住，几乎被逼出朝外。

这是致命的一击。哥哥付出了生命，赢得了时间，白鹿爸爸终于飞了回来。两只小家伙惊魂未定，依偎在爸爸身边。自然界的生死离别，有时就是这样猝不及防。

四个月后，两只小白鹿已经能够离巢飞翔。他们将随父母一起加入族群的迁徙队伍，飞越山岗和海洋，去往更遥远的世界，继续迎接生命的历练。

0: 名于九高，声闻于天，扎鲁师弟寻找丹顶鹤的踪迹。
1: 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
0: 白羽无瑕，翩若惊鸿，芦苇荡里感受丹顶鹤的飘逸雅致。
1: 哇，他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他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就回家。
4: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2: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回已无水，雪凌高展玉排云，双腿纤细，步伐轻盈，白羽无瑕，仙气飘飘，这就是美丽的丹顶鹤。清晨时分，随着朝阳升起，剩下的扎卢湿地上，赤红的霞光挤破云层，倾泻在芦苇荡。一群洁白飘逸的丹顶鹤舞动翅膀，仿佛翩翩惊鸿降落人间。
1: 盛夏正是扎龙湿地的植被一年当中最茂盛的时候。看我身后，蓝天白云可以清晰地倒映在湛蓝的湖水上，飞鸟相伴，阳光灿烂，这正是我们心目当中大自然的模样。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这里成为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最重要的繁殖地之一。来到这里可以领略到最壮观的芦苇丛是什么样子，在方圆1200平方公里

0: 公里的范围内，芦苇几乎都是像这样围比人高、没有边界的模样。现在这个季节，丹尼赫夫妇已经完成了新生命的孵化，接下来他们将带着赫宝宝一起迎接一年当中最为重要和艰巨的任务。
1: 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在黑龙江省西部齐齐哈尔市东南部乌玉尔河下游的湖沼苇草地带，南北长80.6公里，东西宽58公里，总面积21万公顷，是世界上最大的丹顶鹤繁殖地。野生丹顶鹤数量300只左右，占世界迁徙野生丹顶鹤总数的10%。
0: 现在是早上的7:30，也是当地管护员开始进行巡护的时间了。我们今天要跟着这个王老师进到保护区的核心区，因为那里可以了解到野生丹顶鹤最原始的一个生活环境，对吧，老师？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这个丹顶鹤啊，这个选择在扎龙，它主要是分布在这个核心区这面做来做草。核心区这边呢，就是湿地景观比较原始，就是老河道啊。河湖泡沼了，芦苇这个这面保存比较好，远离这个人群，远离社区，所以这里比较安静，而且芦苇这个长得非常那个茂密。
0: 是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是不是？
1: 扎龙为蒙古语意为饲养牛羊的圈，相传清代学者索绰洛英和写下诗句：“芦苇青占波，目穷望不及。”深处玉胎琴，飘然众仙志。由此可见，那时的扎龙芦苇面积十分辽阔，并且丹顶鹤也已在这里繁育后代。保护区有鸟类260多种，水禽120多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鹤类。全世界有15种鹤，中国有9种，在扎龙就有6种，所以这里也被称为中国鹤乡。
0: 刚才我们的摄像老师在这个小的水塘里面发现了雏鸟啊，可能是天上这个
2: 白翅
0: 富翁的孩子。
2: 是，这个季节吧，正是那个各种那个水鸟的繁殖的高峰期。
0: 哇，好小一只啊！然后它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它是不是也是发现我们了？这样让自己不动以就可以隐蔽，
2: 隐蔽天规避天敌。
0: 感觉它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您能判断出来这是多少天大的吗？
2: 这个也没经过几天，10天之内啊。
1: 小小的雏鸟还没有巴掌大，乖巧地站在水中漂浮物上。白翅浮鸥是一种体型很小、体态较为清瘦的燕鸥。白翅浮鸥的繁殖期是6月至8月，经常数对或数十对在一起繁殖。它们把巢营建在湖泊或沼泽中的水生植物堆上，用芦苇或水草堆砌而成。所以这看似一块很普通的地方，其实就是鸥鸟的巢区。
2: 像那个鸥类这种体型比较小这种鸟类，是在水比较深的地方，它的选择巢都可以在水面上能够浮着。就可以做巢，这雏鸟的那个很轻，就能拖住它。
0: 但是丹顶鹤就不行了，丹顶鹤的雏鸟就体型太大，
2: 雏鸟出来就是150克，没错。
1: 我们离开这片巢区，沿着狭长的水道，行船大约1个小时，我们从核心区的边缘进入到了中心地带。
2: 咱们现在是保护区里头核心区当中的心儿。叫赵凯，核心区搬迁以后就成了没有人家了，就完全一个原生态的一个核心区了。扎龙这个湿地呢，就是地势非常平坦，迫降呢1/3到1/5%。保护区的母亲河叫乌尔河，乌尔河在保护区这里面就是漫散，没有明显的河道，它是无尾河，叫河湖泡澡连通的这样的湿地景观。恰恰的这个芦苇沼泽是丹顶鹤的家园。
0: 1200。
1: 赵凯原是一个小村庄，生活着200多口人。村庄四周被芦苇沼泽包围。2017年起，赵凯与其他10多个核心区范围内的村庄陆续搬迁出去。此后，这里成为无人之境，彻底变为野生动物的乐土。
3: 潘雀巢，
0: 哪个呀？哪个是？
3: 那小的。
0: 挂在那儿的那个是吗？
3: 对，
0: 它像个小葫芦一样。
2: 然后飘到那个种子飞絮。完，它是叼上去的做草。
0: 那我看它那个洞眼还是挺小的，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小的鸟类，是吗？
2: 对。
1: 这是潘雀的巢穴。潘雀被称为鸟类建筑大师，是一种体型非常纤小的山雀，只有11厘米长。 脸部

0: 黑色羽毛，如同面罩，现已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一路走来，我们在湿地里看到的鸟类并不多，那是因为此刻正是它们的繁殖季。觅食的苇草犹如层层叠叠的围墙，未出生的小生命竖起天然屏障，保护它们度过生命中最脆弱的时刻。
1: 我们已经在这个芦苇丛里面走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一眼丹顶鹤的身影都没有看到，哪怕是疑似丹顶鹤的这个样子都没有找到。
2: 所以说这个丹顶鹤为啥选择在扎龙这繁殖呢？你刻意去繁殖期雏鸟很小的时候想找都找不到，所以这就是它的恰恰它理想的繁殖地。
1: 其实虽然有一点可惜啊，我们今天没有发现野生丹顶鹤的身影，但是今天走在这个芦苇丛里面，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被大自然拥抱的感受。因为我们一直走在差不多有一人高左右的这样一个芦苇丛里面，是吧？我觉得啊，丹顶鹤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应该也是很有安全感，
2: 很有安全感，很幸福的。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发现它，恰恰是一个它生存比较好的一个证明，是吧？
2: 是这样。
1: 徐大哥，我们来了。啊，这是拿的什么呀？
3: 鲫鱼。
1: 哦，鲫鱼，哎呦，还挺新鲜的呢。
3: 嗯，
1: 这得还挺重，十多斤啊。
3: 十多斤。
0: 徐慧在扎龙保护区工作将近20年。他主要的职责就是照顾、观察散养鹤家庭。相对于野生种群来说，散养鹤的家育空间会小一些，大约不到1平方公里。徐慧每天都要反复穿梭在散养鹤家庭之间。散养丹顶鹤是人工繁育与野化放归之间的过渡种群，它们的后代长大后要被野化放归。我们来到距离最近的一个家庭，徐慧一边敲击水桶，一边用丹顶鹤最熟悉的哨声呼唤它们。徐慧的呼唤终于得到了回应，茂密的芦苇丛中一大一小两只鹤先后冒出头，但它们依然非常警觉，将身体深埋在芦苇荡里，反复观察，不愿轻易上前。
1: 我不敢太靠前啊，因为他们对我还是比较陌生的，更熟悉这个徐大哥，所以就让他上前去喂食了。小鹤过来了吗？啊，两只。这两个宝宝大概多大了呀？
4: 两个多月。你看他叼他喂他呢。
1: 哦，有，这是母鹤是吧？
4: 这是公鹤。
1: 这是公鹤。
4: 长环啊，公鹤。
1: 哦。也是爸爸在喂这个小鹤。
4: 母鹤是短环，0452环。
0: L125先生是一位非常称职的父亲，他从水中捡起一条小鱼，用长长的喙叼着，走到两只小鹤面前，但并没有直接喂进嘴里，而是放到水中，用自己的喙将鱼掐头去尾，把中间的鱼身留给小鹤。
4: L125这个雄鹤吧，就是搁外边单身好几年了。
1: 哦。
4: 完了，就那个雌鹤吧，就是0452714，它那繁殖号，它是从放飞区那边逃逸了。
1: 啊，逃出来的。
4: 它就是不想回那个笼舍里头了。
1: 哦。
4: 这是鹤吧，不找它跟它同笼舍的，它认为都是它的兄弟姊妹。
1: 哦。
4: 它俩就是差好几岁。
1: 它等于是从放飞区飞出来，然后找到了它，结成了伴侣。多少年了呀？
4: 这个也得7、8年了。
0: 放飞逃逸是指丹顶鹤接近性成熟时，在生物本能的驱动下，虽然还没有结束野化放飞训练，但提前离开野化驯飞群体，到大自然中自由生活的现象。这种放飞逃逸是丹顶鹤人工种群野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幼年丹顶鹤远不如父母长得漂亮，它们通体披着暗淡的黄褐色羽毛，长到3个月后，体羽逐渐变成白色。这两只小鹤都是2月龄，已经有白色羽毛夹杂其间。幼鹤没有红顶，但有绒毛覆盖。当它们长到1岁时起，头顶的羽毛开始逐渐脱落，慢慢露出红色皮肤，形成红顶。一家四口进食后，夫妻俩带着幼鹤向芦苇深处走去，他们一前一后将两只幼鹤护在中间，接下来要抓紧时间训练小鹤。此时 L125 又化身成为严父，表情凝重且严肃。终于小鹤在他的监督下努力地挥动翅膀扑腾了几下，父亲也很满意，

0: 毕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继续训练。也许再过不久，孩子们真的可以飞向远方。
1: 徐大哥带我们去找的是187的这个编号，他告诉我们这个小鹤前两天受伤了，徐大哥救助了一下他们。但是呢，因为这个鹤很谨慎，因为徐大哥救过他们以后，这几天他们就变得非常的紧张。哦，就在这儿啊，这还有一只。
2: 你看那母鹤，它就特别害怕，它退羽了。它本身
1: 哪一只是母鹤呀？
2: 那个
1: 啊，远处那只是。
2: 这母鹤就是野鹤，跟它搭对的是野生鹤。
1: 啊，母鹤是野生鹤呀？
2: 对对对。
1: 哇，
2: 不像说这个187这样是人工饲养的。哦。它为什么说不怕人？它就始终就是警觉性特别高。哦。
0: 拍摄时，187是保护区散养鹤种群中年纪最大的一只，至少有30多岁。躲在苇塘深处的雌鹤曾是一只野生丹顶鹤。年少时的一次相遇便认定了187，从此放弃迁徙的天性，永远留下了扎龙。两只鹤不离不弃，相守相伴30多年，每年都会生产1至2只小鹤，保护区很多散养鹤都是他们的后代。
1: 这种情况常见吗？在保护区里
2: 也不常见。
1: 不常见？
2: 少，太少了。
1: 太少
2: 了，跟野生鹤搭对的。但是说我知道，就是咱们这个鹤跟野生鹤迁徙走的，哦，就是人家别的地方看着了，给咱们就是图片发过来了。咱这个散养鹤都有环质，它野生鹤没有环质。
1: 嗯，明白了。然后它就跟着野生鹤一起迁徙，
2: 对，它俩就搭对了，迁徙走了。
0: 187夫妻俩这一年生了2只小鹤，其中一只前几天受了伤，徐慧和同事一起对他进行救治。受伤的孩子总会得到更多偏爱，徐慧毫不犹豫地撒出更多的鱼。
1: 他是怎么受伤了？
2: 他就是搁这个苇塘里头有这个以前就是下鱼的线绳，
1: 线绳
2: 泥绒那种线绳，他不定怎么腿缠上了。
0: 丹顶鹤为了保护孩子可以直接迎战天敌，但遇到伤病的情况他们只能束手无策。如果当天徐慧没有发现受伤的小鹤，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2: 为什么说丹顶鹤这么数量非常稀少呢？它成活率低，你别看它出生率高，两个都能出来破壳，它成长过程中它要不超过3个月，它本身就是在野外，就是小鹤生病了，大鹤眼睁睁就瞅着它死亡。哇，它管不了。嗯，它不像说别的动物能把这个崽子叼着或者什么的，它就过这个水，小鹤要爬不上去就等几分钟，之后带着那个小鹤就直接走了，这小鹤不管了。
0: 全世界有野生丹顶鹤约4000只，迁徙的野生丹顶鹤种群数量处于稳定回升的趋势。扎龙保护区通过就地保护方式，为野生丹顶鹤种群源源不断地提供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实现野外迁徙的丹顶鹤，并顺利加入野生鹤种群。一个新物种的形成大约需要100万年，而消亡只需要数10年。有了扎龙这个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支撑，也许用不了多久，野生丹顶鹤种群可以转危为安。白羽无瑕，翩若惊鸿，芦苇荡里感受丹顶鹤的飘逸雅致。
1: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清晨，扎龙保护区笼罩在朝阳中，芦苇随风摇曳，河滩上绿草茵茵，十几只丹顶鹤在浅水中嬉戏觅食，这样和谐自然的景象，开启了野化讯飞基地忙碌的一天。

0: 一声类似于鹤唳的长鸣响起，那是讯飞员与丹顶鹤之间的密语，好似出发的号角。几十只丹顶鹤随之腾空而起，忽扇着翅膀飞向天空，它们在空中一圈一圈地盘旋。这些鹤是保护区人工繁育的种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扎龙保护区尝试对丹顶鹤进行人工养殖和野化放归，以补充丹顶鹤的野生种群。通过40多年的努力探索，扎龙成为世界最大的丹顶鹤人工繁育种群再野化基地。
1: 哇，原来他们是要绕场一周这样飞行的。
2: 它是顶峰起飞。
1: 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他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2: 非常的大，
1: 然后在飞翔的过程当中啊，那个姿态是很潇洒很优美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就是体会到了那个诗人的那一句啊，晴空一鹤排云上，直引诗情到碧霄的那种感叹了，就会忍不住的感叹飞行姿态太美了。
0: 在空中盘旋数圈后，鹤群纷纷降落在鹤滩空地上。野化讯飞工作主要锻炼的是鹤的飞翔、觅食和自我防御能力。飞翔过后，它们自由地在草地上徜徉，呈现出各种姿态。有的鹤迈着长腿，张开翅膀奔跑；有的收紧翅膀，用长长的喙为自己做清洁；有的鹤如同一位提着裙角跳舞的女孩，伸展出最优美的体态。他们欢快地伸展着身体，互相追逐嬉戏。
1: 是不是丹顶鹤从样态上来分，这个雌雄它的那个样态差别不大呀？
2: 外观差别不大，但是它的鸣叫声那个就有显著差别了。雄鹤叫一声，雌鹤叫两声。而这个雄鹤那个颈的往回弯的角度大，雌鹤的这个弯的角度小，它是有区别的。
0: 丹顶鹤的鸣叫声洪亮高亢，这与它独特的发声器官有关。丹顶鹤的脖子长，气管也长，能达到1.6米，是人类气管长度的5倍以上，在胸骨间盘旋3周，宛如铜管乐器，发音时能引起强烈共鸣，最远传到5公里开外。
2: 这是成年鹤，皮羽都是白色的，只有亚成体的鹤还有部分那个黄羽，那斗顶啊特别红，特别大。
1: 可以通过它这个额顶的一个红色的布区域来判断它的年龄吗？
2: 它的亚成体和成体的那种区别。
1: 原来这个也是可以判断它的年龄的。
2: 对对对，因为性成熟的一个标志。
1: 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就是丹顶鹤的这个头上的这个红色的区域是会根据情绪来变换它的颜色的，这个说法科学吗？
2: 对呀，那个它春天的繁殖期的时候啊，它的红顶就是特别的大，特别的亮，特别的一个艳。它也是为了争夺配偶嘛，它是一种美的一种展示。
0: 丹顶鹤头顶没有覆盖羽毛的部位，有许多小凸起聚集而成。由于有着丰富的毛细血管，因此呈现鲜红的色彩。而这红顶也是丹顶鹤成年的重要标志。通常红顶面积越大，颜色越鲜艳，代表鹤的身体强壮并且充满活力。
2: 丹顶鹤呢，它这个姿态非常高贵，还有自信。
1: 高贵自信，您是通过他的什么来判断？
2: 他的这个，因为他本身丹顶鹤有很强的领域行为，所以他这个区域呢就是他的了，他这个，
1: 所以他在自己。

0: 己的区域里面，不管是行走啊还是觅食啊，都是一种非常优雅的这种姿态展现的。
1: 只有在丹顶鹤身上能体现出这种那个特质来，别的鸟这种的自信感就没有它这么强。它一般有的鸟就躲了，它就不是。你要是遇到强者，它会跟你迎面上，会进行领地的守护。
2: 丹顶鹤温文尔雅，清冷孤傲，具有极强的斗志和不服输的性格。丹顶鹤全身肌紧纯白，头顶鲜红，喉和颈部呈黑色，耳至头枕呈白色。飞翔时张开的翅膀下段是黑色，那是它的三级飞羽。鹤身站立时三级飞羽覆盖在尾部，所以常被误以为是黑色的尾羽。
0: 丹顶鹤它的这个身材比例是非常好看的，脖子非常的修长，然后腿也很修长。
1: 鹤这个高度在1米2到1米5，高稍高点的鹤都能跟接近成人的这个高度，所以体型还是属于大型的鹤类。
2: 丹顶鹤的骨骼外坚内空，强度是人类骨骼的7倍。飞翔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0公里，高度超过5400米。能够边飞边鸣叫。除此之外，丹顶鹤也是长寿的象征，平均年龄可以达到50-60岁。曾有记录，一只人工饲养的丹顶鹤寿命达到了82岁。所以在中国文化中也有仙鹤献寿，松鹤延年的美好寓意。
0: 那它每天取食的时间大概都是什么时间？就天气
1: 丹顶鹤它的食量也不小，它杂食嘛，鱼要是一天的话能吃有1斤呢左右，
0: 1斤的鱼
1: 左右，玉米的话呢3-4两左右，是它这个消耗也是不小。丹顶鹤体重都10公斤左右，它得需要很强大的飞翔那个力，才能把它飞起来。
2: 人工繁育的幼鹤接近1周岁时，会被送到野化训飞区接受训练。3周岁后，丹顶鹤进入性成熟阶段，结束野化训飞。经科研人员观察筛选，一小部分会成为笼养繁殖鹤，大部分被放归野外，成为散养鹤种群。散养鹤种群中的鹤，少部分会加入到野生鹤群，跟随它们一起南迁。大部分散养鹤会留在保护区栖息繁殖，不再迁徙，成为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用来防止世界野生丹顶鹤种群因不可抗力而产生的物种灭绝风险。扎龙保护区共有近600只人工繁育鹤，其中有10几对散养鹤已经结成伴侣，组建家庭。每年春天，笼养繁殖鹤产出的卵被工作人员放在专业的孵化箱中进行繁育。雏鹤的年人工繁育数量为40多只，我们拍摄时它们已经长到50多日龄，正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在树林里散步玩耍。
3: 他们是7点半出来，然后到将近11点回去，中午这段时间休息吃饭，然后休息到1点半将近2点左右再出来，然后到4-5点钟，这是一天多数都在户外活动。哇，
0: 这个运动量还挺大的呢。
3: 对，必须得增加运动量，运动量小不行。你看它这才1个多月，小出来的时候就像小鹅胆那么大，它这白天晚上长，它这3个多月它就长成大鹤那样了，它就成型了。3个半月它就会飞了。你要是运动量不够的话，它吃多了它就胖了，胖了腿就承受不了了。它现在这骨骼就相当于咱那竹竿是空心，要不它能飞起来这老大。
2: 夏艳辉，扎龙保护区著名的鹤妈妈，从事丹顶鹤繁育工作20多年，亲手繁育出1000多只鹤宝宝。与青鸟繁育的小鹤不同，人工孵化的幼鹤比较亲人，与我们相处一会儿就不再怕生，对我们身上的一切都非常好奇。
0: 摄像老师小心啊，这一只对你也很好奇。
3: 现在还没看着你站那稳呢，没看着你鞋带呢，再大点就会给你解鞋带。说你看我们这些饲养员都不戴这些个首饰啥的，主要亮晶晶的东西他都好奇。我们要戴耳环给你薅薅，给你耳朵薅老疼了，然后把那东西不薅下来不罢休。
2: 每年5月，扎龙保护区的小鹤开始孵化，夏艳辉会一直住在繁育中心，直到所有鹤卵全部孵化完成。刚出生的小鹤，夏艳辉也要亲自喂养照料，直到被送往训飞区。这1年的时间里，夏艳辉每天都与小鹤朝夕相伴， 在长久的相

0: 处中，他与鹤之间产生浓厚的情感。
1: 他卧着的时候跟一只小鸭子一样啊。
2: 他小时候趴着睡，等到长到三个多月以后，他就不趴着了，他就站着睡，就两只脚换班的，这只脚累了我就换那只脚，特别警觉，就是有一点危险有一点动静立马站起来逃离。
3: 你也嘴动，
0: 树林里非常凉爽，没有沼泽地那么多的蚊虫。没过一会儿，小鹤们就在林间打起盹来，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柔软安静下来，似乎能听到它们的绒毛随风摆动的声音。小丹顶鹤重量仅有5斤至7斤，它们如孩童一样，需要关爱和足够的安全感。
2: 回家了，回家了，
1: 带着这些小朋友回去吃午饭了。都会喂它们吃什么呀？
2: 鱼、玉米哦，有时候吃点蔬菜。
1: 啊、哦，还挺均衡。
2: 白菜了，胡萝卜了，嗯，吃点鸡蛋了，
1: 嗯，肉、蔬菜、主食都有了。
2: 对。
0: 上午的休闲活动暂时结束，小鹤们回到宿舍准备吃午饭。开饭前，保育员们准备了清水给小鹤饮用。
1: 您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呀？
4: 糖和盐，消暑防治的，但是中暑。
1: 那您拿的这个是什么？
4: 这个是预防药，一种那个就是预防肠道菌呢、啊。这个季节就是雨比较大，然后容易诱发一些肠道病。
3: 这是什么鱼啊？
2: 鲫鱼。
1: 他们现在已经可以就是吃完整的这种鲫鱼了，是吧？
2: 对，
1: 不用剔刺儿之类的。
2: 不用，那是小的时候，现在长大了就可以了。
1: 一般喂他们多少呀？
2: 他这一顿他得吃。这一桶得吃20-30斤，
1: 20-30斤，
2: 一个小鹤平均一天得吃2.5斤。现在这些它还是以鱼为主，其他的呢都是辅食。
0: 这些小鹤只有一年无忧无虑的日子，一年后就要被送到野化训飞区开始接受训练。扎龙保护区成立之前就已开展人工驯养繁育丹顶鹤的工作，如今人工孵化成功率达到95%。人工育雏成功率达到98%，两项指标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既实现了人工散养丹顶鹤在野外环境下的自然繁殖，也成功完成了丹顶鹤户外散养、越冬和人工繁殖驯化等工作。
1: 一直以来，中国人对丹顶鹤都有着非常特殊的情感，他们终身坚守一个伴侣，举案齐眉比翼双飞，这与中国人重视家庭、追求一生相守的观念不谋而合。再过几个月，这里的野生丹顶鹤就要飞往越冬地，要进行长达2000公里的迁徙。虽然每次迁徙都是对生命的考验，但保留天性依旧是他们最重要的坚持。就像这一次一次的放飞，扎龙也正在通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让更多的丹顶鹤回归野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家园。
0: 高黎贡山，深入密林，寻访可爱的林间精灵飞氏夜猴。
5: 他现在就是坐在那个树枝上，然后正在和我们对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6: 慢点。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什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怎么
13: 着？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5: 这样吧，这样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中国与缅甸边境地区的云南高黎贡山，是怒江与伊洛瓦底江的分水岭，也是青藏高原和印支半岛的南北生物走廊。近5000米的相对高差，不仅雕刻塑造

雄奇壮美的自然风光，更为众多不同种群的动植物提供了繁衍生息的家园，其中不乏珍稀的濒危物种。可爱灵动的飞食叶猴就是高黎贡山

0: 它尾巴垂下去是吧？
1: 有一大片，现在它就藏在那儿。
0: 对，
1: 我从望远镜里面看，其实也是它的那个保护色和那个树干的颜色非常像。
0: 对，它灰色，
1: 是吧？
2: 成年的飞食野猴毛发呈青灰色，由于眼睛和口鼻周围的颜色比较浅，白色的眼斑让它们看起来像是戴了一副框边的眼镜，是识别度很高的娃娃脸。
0: 对，
1: 它那个尾巴看起来好像比那个身子还要再长一些。
0: 是的，是的。
1: 要长多少？
0: 它的尾部可能长出十几厘米吧，
1: 比身子再长出来十几厘米。
0: 对。
1: 那它这个尾巴这么长的话，对于它这个跳跃能力或者运动能力有什么影响吗？
0: 它是用来掌握平衡的。
1: 平衡。
0: 因为灰猴它是在树枝上方移动的。嗯。它不像长臂猿是甩着过去的，它在树枝上方移动的话呢，树枝大部分树枝都很窄的。嗯。它需要一个平衡，用尾巴来做一个平衡的辅助。
2: 飞食野猴在中国、缅甸、印度等国家都有分布。在中国，飞食野猴主要分布在位于云南省的多个自然保护区。
1: 这一只非常清楚，它现在就是坐在那个树枝上，然后正在和我们对视。我发现它这个，它现在看我们没有这个反应，是觉得我们比较安全。
3: 对。
0: 你看它时不时的往上看。因为它大部分同伴是在上方。
1: 所以那个林子后面可能还有。
3: 对。
1: 能看出来这一只是公猴还是母猴吗？
0: 现在看不出来，因为它身体被挡住了。
1: 所以就是我们包括看资料也是，这个飞食野猴的雌雄它的样子的差别不是很大哈。
3: 对。
2: 成年的飞食野猴体长大约是42厘米至60厘米，体重5.7公斤至9.1公斤。由于雄性和雌性之间的外形特征非常接近，所以通常很难辨别飞食野猴个体的性别。马池介绍说，飞食野猴能够消化大量的嫩叶，还有一些人类很不易消化的种子，这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胃。这个胃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内部有大量的共生菌，能够帮助飞食野猴消化高纤维的食物。
1: 我们在高黎贡山不仅拍到了猴群的影像，而且还拍到了小猴子和猴妈妈的这个很多影像。哎呀，太可爱了。哎，我发现它有的时候也是，就是不会完全一直在妈妈的怀抱里。
0: 对，它有的时候想要去挑战一下，去新的环境里面去尝试一下。这时候有时候它妈妈会把它拽回来。
2: 刚出生的飞食野猴幼崽通体呈金黄色，它们要经过大概6个月的成长之后，毛发才会从面部到四肢逐渐变成灰色。飞食野猴的寿命一般在25年至30年，大约4岁性成熟。马池介绍说，不同的灵长类动物有着不同的社会结构，飞食野猴是一种多雄多雌的生活状态。
0: 多雄多雌的这种群体呢，就是说这个雄性呢，它之间是可以容忍对方的。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群体里面的雌性呢，它就不一定是只跟一个雄性交配同一个雌性它有可能跟多个雄性交配，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可爱的飞食野猴机警灵敏，又憨态可掬，为这里的大森林带来勃勃生机。作为世界物种基因库的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中国1/3的灵长类物种都分布在这里。除了飞食野猴，这里还生活着一种极为珍贵稀有的类人猿——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在专家与护林员的带领下，经过3个多小时的攀爬，我们接近了长臂猿的活动区域。
1: 怎么样？能看到它们吗？
4: 可以的，就在这个对面树上面。
1: 有啊，
4: 你看到它了吗？
1: 我在哪儿啊？你给我指一下。
4: 在那里，我过去看一下。它正在坐在那个道上休息。
1: 几只啊？
4: 我现在能看到就是一只雌猿。对，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阿珍。
1: 是它还有名字呢？
4: 对，
1: 算是猿妈妈。
4: 对，猿妈妈，对阿珍啊，对。
1: 好像不是特别黑，但是颜色也比较深，有一点发灰灰的那个颜色，
4: 对，
1: 是吧？
4: 它是棕色或者棕色，

0: 棕色的，
1: 对，棕色的外形。
0: 哦，我看到它的正脸了，特别可爱。它有两个白色的很粗的那个眉毛，是吧？
1: 啊、
0: 我没有看错吧？
1: 是的，
0: 哇，好可爱！我刚才看到它那个头型也很可爱，跟它的那个眉毛很像，也是这样扬起的那个感觉。
2: 中国的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数量不足200只。拍摄时，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宝山段及其生物廊道内，共栖息有20群51只。在自然公园内生活着4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因为科研团队已经对这里的长臂猿持续追踪研究了10多年时间，这些长臂猿已经适应了人类在周边活动。
1: 家里除了一个这个女主人，
0: 嗯。
1: 阿正以外，还有一个他男主人，
0: 嗯，
1: 啊，他个男主人叫背头，
0: 啊，背头这个名字也挺可爱的，嗯，
1: 男主人的话是全身是黑色的，
0: 哦，
1: 啊，也是有两条白色的那个
0: 眉毛，
1: 眉毛。
0: 那这个阿珍和背头有没有宝宝呀？
1: 啊，有一个宝宝，啊，叫小米粒。
0: 哦，好可爱的名字。啊，现在阿珍在这儿，背头和小米粒会在这个附近吗？
1: 会在，可能会在那个前面。
0: 那您带我们去找找吧，
1: 行，
0: 看看能不能看到他们。
1: 走，
0: 嗯。
2: 摄制组所在的位置属于保护区的自然公园区域，这里植被茂盛，翘斗科、樟科、杜英科的树木高达20-30米，是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理想的栖息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在采食的过程中活动范围比较大，由于山高林密，很难发现它们活动的踪迹。摄制组经过1个多小时的寻找，终于发现了男主人背头的身影。这只雄性长臂猿是阿珍的配偶，因为它的头部略扁，毛发比较长，并且披向后方，所以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给它起名背头。雄性的成年长臂猿毛发呈黑色，体长大约为60厘米至90厘米，体重一般在6公斤至9公斤左右，它的前肢明显长于后肢，便于它在林冠层间攀爬跳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全球性濒危物种，主要生活在中国和缅甸的热带雨林和亚热带森林中，是典型的树栖性灵长类。
0: 您看看，是小米粒和
1: 是小米粒。
0: 哦，看到了，它现在在那个树枝上蹲着，然后哎，好像在往我这边看。
2: 费汉兰介绍说，因为拍摄时小米粒还没有成年，还不能从外部特征去判断它的性别。长臂猿出生幼崽的体毛为乳白色，6个月后变为灰黑色，8岁到10岁时性成熟。雄性皮毛也由黑色渐变成灰白、灰黄或者棕褐色。
0: 现在长臂猿在我们的正头顶，然后现在是合唱是吧？
1: 对，合唱。
0: 他们的声音是呜呼呼这样的这种声音。
2: 高黎贡白眉长臂猿通常7-8天才会鸣叫一次，没想到摄制组在来到高黎贡山的第2天，就幸运地记录到了这些森林精灵的歌唱。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家庭结构是一夫一妻制，通常都是间隔4年左右才会有小长臂猿出生。他们的寿命大约是20年至30年左右。虽然背头和阿珍现在已经不能繁衍后代，但是他们的感情依旧十分牢固。科研团队曾发现，有一只雌性的长臂猿想加入他们的家庭，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功。
0: 也就是那只孤猿是想和背头，做夫妻的，背头拒绝了。
1: 对，
0: 是吗？他是怎么通过什么方式来表现？拒绝
1: 驱赶
0: 他，
1: 对，就驱赶他。
2: 由于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家庭成员一般都是3只到5只，以小群体的方式生活，而且他们的领地意识很强，所以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这只孤单的雌性长臂猿始终只能活动在背头和

0: 镇的家庭附近。
1: 这是谁？这是
2: 啊，这是背头。
1: 哦，嗯，这个是阿珍是吗？
2: 对，阿珍正在背头，正在给阿珍理毛。
1: 嗯，我们摄像老师记录下了一个特别温馨的画面，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背头在给阿珍理毛，然后他旁边小米粒，
2: 小米粒也在给阿珍理毛。嗯，从这个理毛层面上来可以看出那个这个雌性的地位要高于这个雄性。
1: 现在这个小米粒呢是在给哦托起了妈妈的脸。
2: 对对，你看很温馨，
1: 这样托着她的下巴，然后来理她这个眉毛这个位置上的。
2: 对对，
1: 有的时候阿珍啊也会爱抚一下小米粒，还是能看出来这个母性关怀的是吧。
2: 对对，
1: 妈妈还是疼孩子的。对她的保护是不仅是保护这个物种，对于怪物共生的环境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2: 有很大的意义的。这个天蚕鼻鼹就是所谓的蚕鼻鼹，也是这个是一个高丽贡山的一个旗舰物种，通过保护天蚕鼻鼹可以保护更多的那个栖息在一起的其他野生动物，包括植物。
1: 我们其实也很希望像天蚕鼻鼹这么可爱的动物能够在我们生活这些美丽的丛林里面生活得很好，世世代代的繁衍下去。
0: 行走茂密葱郁的高丽贡山中，我们看到这里生活着众多富有生命力的野生动植物，它们为这片大森林带来勃勃生机与无限活力。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0: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1: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3: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八号正值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之际，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八号凌晨，该国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方随后宣称已对伊朗沿海目标实施了新一轮空袭。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传出爆炸声，此后格什姆岛再次传出爆炸声，哈尔克岛也传出爆炸声。此外，伊朗布什尔市及周边地区当天也传出数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国东部时间七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这些袭击针对的是在国际水道上航行由无辜平民操作的商船。伊朗的这种行为既无正当理由，又极其危险，且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本轮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报道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称，此次空袭规模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发动其他袭击的4到5倍，意在向德黑兰发出强烈信号。美国官员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区域的行为令人无法接受，必须予以严厉回应。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此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美国东部时间7号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对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从而限制伊朗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石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报道，一艘卡塔尔级油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阿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早些时候发布通报说，又有一艘油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3起该海域船只遇袭事件。另据美媒早些时候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数艘商船，2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
0: 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

0: 绝回应。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已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85处重要设施。
1: 伊朗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军事侵略，称地区其他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为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了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 型无人机。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声明说，鉴于美国袭击伊朗南部军事和民用区域，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伊朗军方动用无人机对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实施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8号发表声明称，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声明同时强调，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8号，科威特军方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法新社报道称，科威特境内响起空袭警报，军方在声明中呼吁民众遵守当局的安全指示。同一天，巴林内政部也发表声明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巴林内政部告知民众保持冷静，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避难。
0: 美国为何选在此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方面的反应又释放了什么信号？美伊谈判能否继续推进？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2: 美伊上一次因商船通行发生冲突还是在6月27号和28号，连续两天。那此次美伊军事交锋则是处于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期间，这一时间节点也赋予了本次冲突不同寻常的政治含义。伊朗官方将哈梅内伊的葬礼视作展示国家凝聚力和抵抗意志的重要时刻。美军在这一时刻选择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认为是美国试图削弱葬礼所释放的政治影响力和民族主义情绪，并向伊朗传递压力信号。值得注意的是，相比此前规模有限的打击，此次美方行动的强度明显提升。美官员透露，此次打击规模和强度约为10天前行动的4到5倍。这也不是简单的对等回应，而是一场针对伊朗军事能力的惩罚行动，而且此类行动不会很快结束。这显示当前美伊之间的矛盾已不再局限于单一军事报复，而是持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展开更深层次博弈。近期海峡冲突的核心仍然是双方围绕谁有权制定海峡通行规则的竞争。这一次美军打击伊朗沿海监视系统、反舰导弹和无人机设施，实际上也是针对伊朗建立海上控制能力的一次打击。与此同时，一个最新的情况是，美国选择恢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此前伊朗在谈判中一个核心诉求就是解除石油出口限制。6月22号，美方刚刚通过临时豁免放松部分石油出口限制，仅过去2周多时间便重新收紧制裁，意味着美国并未将缓解伊朗经济作为单方面让步，而是继续把制裁作为调节谈判进程的重要杠杆。美国仍保留惩罚性工具，一旦认为伊朗违反承诺，可以迅速收紧压力约束伊朗行为。针对这一轮的打击，伊朗方面反应强烈。从伊方目前的回应不难看出，虽然此前通过斡旋渠道与美国保持技术沟通，但伊朗不会接受以军事压力换取让步。此次冲突也进一步暴露出当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脆弱性。按计划，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美伊技术团队将继续谈判，但此次军事升级又进一步加深了双方互信危机。未来一段时间，美伊或将维持边打边谈的状态，而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核心矛盾能否找到最低限度的共识，将成为决定后续谈判能否持续推进、当前谅解框架能否延续的关键。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北约峰会7号、8号两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8号，北约峰会发表宣言，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此次峰会宣布新增超过500亿。

0: 1亿美元军备采购，并承诺扩大联合军工生产能力，加快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在乌克兰问题上，宣言表示，各盟国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表示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宣言还强调，北约将继续应对战略竞争、混合威胁等安全挑战，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本次北约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增加防务支出、扩大军工产能、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及协调欧美安全责任分担等。分析人士指出，盟友们将焦点放在了满足美国的期待上，极力展现对华盛顿的忠诚。
1: 7号，北约公布总额达数百亿美元的多项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称，北约成员国未来5年将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用于反无人机能力建设，并计划到2027年底将接受培训的无人机操作员人数增加5倍。有分析指出，北约此番集中展示军购项目，意在回应特朗普长期以来对欧洲盟友防务投入不足的批评。8号，吕特明确表示，美国对北约的承诺毋庸置疑，并强调北约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例如能防止俄罗斯核潜艇靠近美国海岸。但他同时直言，欧洲和加拿大必须大幅提高国防开支水平。
2: And the expectation was and is that the Europeans and the Canadians will equalize their spend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 think and many of the colleagues in the room today think is completely fair.
1: 这一表态被视作代表美方施压，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财务责任。同一天，荷兰首相罗布耶滕称，欧洲已证明有能力保卫这片大陆，但同时强调仍需要美国帮助，并高调宣称正将北约改造为北约 3.0， 以此展示欧洲正在按美国要求自我提升。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则从安全威胁角度呼应，称伊朗袭击沙特、卡塔尔目标等事件凸显了联盟面临威胁的持久性，暗示欧洲和加拿大无力独自应对全球危机，必须仰仗美国领导。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北约峰会开幕当天再次威胁欧洲盟友，称可能把驻欧美军全部撤走。
3: That should be control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not by Denmark. And when they wouldn't go along with it, and with all the money we spend to help them with Russia, and we don't have to spend any money, we could remove all of our soldiers out of Europe.
1: 英国金融时报分析，特朗普作此表态，一是关联格陵兰岛问题，二是对欧洲盟友不愿在伊朗战事中出力不满。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在美方计划削减驻欧军力，美欧就伊朗战事暴露分歧之际，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本届峰会需努力维持团结表象。
0: 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乌克兰已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与丹麦、荷兰和爱沙尼亚签署了无人机协议，向这些国家提供乌方在俄乌战事中积累的无人机专业技术。
4: 泽连斯基称，这些无人机协议为联合生产、创新防务技术研发、系统性经验交流以及输出经战场验证的乌克兰解决方案创造了新机遇。报道称，这些协议因国家而异，但通常都涉及乌方提供无人机技术蓝图，以换取使用费、投资及其他军事装备。路透社称，泽连斯基曾广泛出访推动此类协议，尤其在中东地区。据报道，乌克兰此前已与另外6个国家签署了类似协议，其中包括卡塔尔、阿联酋以及欧盟成员国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等。泽连斯基还宣布，未来还计划与德国、挪威、芬兰和加拿大签署协议。泽连斯基7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与德国、加拿大等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法新社称，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大力投资无人机产业，并称其技术领先全球。俄乌双方在战场上均大量使用无人机。当天，泽连斯基还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说，防空是乌克兰当前首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许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需伙伴展现更大决心。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已同美国方面讨论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问题。他说，乌方8号将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包括爱国者系统在内的多个议题。

0: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八号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弗雷泽里克森当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对媒体表示，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英国《每日电讯报》七号援引知情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获得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重拾强买立场。报道同时披露，英国政府官员或参与调和，劝说特朗普放弃强硬立场。八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要求财政部长贝森特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此前，特朗普多次批评西班牙在北约事务中没有承担应尽职责，还称西班牙不支持美国打击伊朗，他打算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据路透社报道，西班牙首相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对特朗普的言论不予特别回应，一切按常规处理。俄罗斯国防部八号宣布，俄武装部队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军工设施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称，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方进攻。
1: 乌克兰方面称，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遭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路透社画面显示，袭击发生后，当地两座仓库燃起大火。俄罗斯国防部八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莫斯科时间七号晚八点至八号早八点，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并摧毁415架无人机。俄武装部队八号凌晨对乌克兰军工设施实施打击，击中乌一家导弹零部件生产企业和一个无人机组装车间。俄方称，此次打击是对乌克兰袭击俄境内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俄罗斯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州当天凌晨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两艘油轮船体受损，两人受轻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八号发布截至当天八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方进攻。另据路透社八号报道，乌克兰无人机指挥官和操作员表示，俄军正试图通过伪装运输物资、安装强力干扰系统来干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以反制乌方的中程打击无人机攻击。星链卫星系统被乌克兰军队大量使用，对保持乌军战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报道称，乌克兰大多数中程打击任务都通过星链操控。
0: 据报道，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在华成功举办。中方此前宣布，5年5万倡议已经提前实现预期目标。今年上半年，美国入境游客也在快速增长。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八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欢迎更多美国民众来华参访交流，实地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2: 我们高兴地看到古岭故事跨越百年，正在焕发新的生机，续写出更多友好交往的新篇章。近期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周、飞虎队青年领袖对话会、跟着熊猫游中国等交流活动成功举办，充分说明中美两国人民有着共通的情感，完全可以跨越差异，彼此欣赏，建立友谊，充分印证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我们欢迎更多的美国民众来华参访交流，实地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投身中美友好事业。
3: 发言人表示，中美两国人民有着共通的情感，完全可以跨越差异，彼此欣赏，建立友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八号，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了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指出，菲律宾在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提出的领土主张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其领土扩张企图已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
4: 报告指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

0: 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并且明显违背了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
1: 菲律宾关于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一系列所谓依据，以及据此采取的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等措施，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的有关法律立场也前后不一，频繁变动，在逻辑上也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0: 报告还指出，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造成了重大威胁。
1: 菲律宾在歪曲历史事实和错误适用国际法的基础上，采取误导国际舆论、实施非法激进行动等方式，非法声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以严重威胁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阻碍周边经济社会发展。
0: 报告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频频展现出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提出了领土主张。这不仅冲击了战后国际秩序，也在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暴雨以上降雨，其中南宁市4座水库一度出现险情，贵港市也有5座水库出现险情，同时玉江还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险情不断叠加。
3: 受本次强降雨影响，7月8号10时，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站出现超警戒水位0.06至5.30米的洪水。8号，贵港多地仍然出现持续性降雨，全市平均雨量15.4毫米，有29个乡镇雨量超过25毫米，辖区内多点持续产生内涝积水。截至8号9时，全市紧急转移避险人口7.2万余人，设置了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安置急需紧急生活救助人口5.88万人。受前期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云表镇发生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救援。记者8号下午在现场看到，目前积水正在消退，道路抢修与群众转移工作正同步展开。
4: 据我在现场的观察，之前积水最深处呢，可以到达我面前所在这个仓库的大门的顶部。由于积水退去之后，我们这个路面上也是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淤泥以及杂物。那现在的一个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对这些路面上的淤泥进行清理，同时通过各种的方式去进行道路的抢修。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云表镇的部分路段也正在逐步的恢复畅通，也有大量的群众今天陆陆续续的转移了出来。
3: 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的上空，一台接一台的无人机带着饮用水、食品等物资，在飞手的操控下精准飞往被洪水围困的村庄。这支特殊的空中运输队由来自无人机企业、经销商以及社会各界志愿者自发组成。
5: 像我们的水、面包、牛奶、包括一些泡面，而且还有我们生意包装的每一袋，政府人都让我们丢了一个充电宝进去，保证他们手机有电。
3: 据了解，目前云表镇救援艇通行受限，不少偏远点位船只难以抵达，无人机就成为了物资保障的重要渠道。受强降雨影响，7月5号22时，国道242线广西钦州市钦南区新屋坪村路段一涵洞发生坍塌，两辆途经车辆掉入坍塌处，所幸车上4人成功脱困，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当地立即对该路段进行封闭抢修。7号下午，记者在国道 G242线新屋坪村路段涵洞坍塌现场看到，道路仍在封闭中，车辆无法通行。
6: 那通过我们目测，这个涵洞的这个宽度是大概有这个10几米的一个距离，道路中间的这个隔离栏也已经这个破损了，然后对面的也发生了一个大树倒伏的一个情况，目前有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处置。
3: 据了解，本轮强降雨导致钦州市钦南区九龙镇新屋坪村等多个村屯积水严重。国道 G242线是钦州市区到达新屋坪村等村屯的重要通行道路。由于道路通行受阻，目前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正通过无人机为附近多个受影响的村屯运送物资。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7月8号18时，自然资源部

0: 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8号20时至9号20时，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9号台风巴威的消息。截至8号20点， 巴威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370公里的洋面上，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 强度为超强台风级。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 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其影响，台湾、浙江、福建将率先迎来强降雨。随着台风 深入内陆，雨带还将继续北推，先后波及长江中下游，甚至跨过长江，影响到华北、黄淮等地。 8号至9号， 中国强降雨范围将缩减，但广西、广东部分地区仍有明显降雨。此外，东北地区、华北、黄淮及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中央气象台8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7月4号以来， 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 局地特大暴雨， 累计降水量100至400毫米， 局地达900毫米以上。 预计7月8号20时至9号20时， 广西上述地区还将有大到暴雨，南部局地大暴雨。此外，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 局地可超过80毫米。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中东部、江淮东部、江南地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其中河北东南部、山东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 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0: 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中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出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一至五月， 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1%，龙头企业保持扩张运行态势。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至8号，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运输的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余种扩展至3800多种，辐射南亚、东南亚19个国家和地区。 广州市港务局8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州港完成货物吞吐量 3.47亿吨， 位居全球第5位，集装箱吞吐量 1416.35万标准箱， 居全球第6位。此外，广州港上半年净增4条外贸航线， 集装箱航线总量突破300条， 其中外贸航线占到了186条， 实现全球主要贸易区域全覆盖。 近日，随着华能德州小苗庄风电项目投产，山东全省风电光伏总装机容量达 1.3056亿千瓦， 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比重首次突破 50%， 风电光伏成为山东电力装机主体。同时，山东不断完善电力市场机制，推动新型储能、虚拟电厂等新主体参与电力市场，持续提升新能源并网消纳能力。 8号上午，成都至西宁的川青铁路宏源站完成主体封顶。据了解，宏源站站点海拔超3600米， 是川青铁路四川段5座新建站房中首个实现主体封顶的车站，其余4座车站也已全面进入基础施工阶段。 8号，记者从四川凉山木里藏族自治县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获悉， 工作人员近日在当地东朗乡回收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设备记录到2段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的清晰活动画面。 这也是当地首次记录到雪豹在野外活动的影像，填补了当地雪豹野外监。

0: 手的空白。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据日本共同社8号报道，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 2.865%。 报道称，这一数值创下自1997年5月以来新高。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军时隔十天再袭伊朗，放话要让伊朗付出沉重代价。伊朗誓言报复，并袭击美军多处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伊会否再次滑向全面冲突？霍尔木兹海峡一天内三船遭袭，这条全球能源咽喉会否成为新冲突引爆点？中东多重危机叠加，局势会否失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活移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时隔十天，美军再袭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宣布完成了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

0: 美方放话，此次行动就是要让伊朗付出沉重代价。美国财政部同日宣布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面对美方新一轮军事经济的双重绞杀，伊朗誓言坚决回击。伊朗总统八号凌晨紧急回国，同一天伊朗袭击了巴林等多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美伊会否再次滑向全面冲突？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波澜再起，24小时之内三艘船只再次遇袭，相关机构已将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这条全球能源咽喉是否正沦为新一轮冲突的引爆点？中东多重危机叠加，局势会否失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以及西里克、阿巴斯港、哈尔克岛等多地接连传出爆炸声。此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此前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这是继6月27号、28号后，美军时隔10天再以商船遭袭为由袭击伊朗。有美国官员表示，此次打击的规模和强度是10天前的4-5倍。美国正在实施的军事打击不是对等回应，而是对伊朗的惩罚，目的是让伊朗付出沉重代价，且打击不会很快结束。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表示，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凌晨，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结束伊拉克之行，紧急回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违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声明称，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了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型无人机。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金天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知道呢，这两天啊，伊朗正在为其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举行国葬，而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呢突然再次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那秦老师，您觉得美国这是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偶然？
2: 应该说这次美国大规模的袭击伊朗和伊朗的国葬时间上确实是巧合的，而且我们观察到，就是伊朗的国葬上也有很多反美的甚至反对特朗普本人的口号，所以我相信美国总统、美国当局看到这个国葬的情况，心里肯定是非常的不满，所以这里面不排除有美国方面这种心理上的这种情绪在这次的大规模袭击中有所体现。但是我觉得最相关的这次美国的袭击最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这个情况相关。因为我们如果去回顾6月17号美伊之间签署的这个停火谅解备忘录，实际上美国真正从这个备忘录中获得了什么，实际上就是伊朗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种宽泛的承诺。但是我们看到最近这个10-20天里面，其实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情况并没有恢复到美国所希望的这个理想的状态。那么大概现在的统计就是目前这一周，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的通行量大概也就是每天30艘或者稍微多一点。那么这个与和战前之前120艘左右的通行量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所以美国这次对这个海峡通行的情况的不满是表现出来了，而且伊朗现在还在通过袭击船只，就是阻止海峡通行量的回升，这是让美国非常不满意的。
0: 我们在直播前呢，刚刚收到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在北约峰会上呢，特朗普呢就说今晚，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还会对伊朗发动更加狠狠的打击，原话。那么感觉啊，这场战事呢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升级。另外呢，北约峰会上的特朗普还说了，说美伊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这个应该如何来理解？是说美伊接下来不再谈判，继续开打吗？
2: 我觉得特朗普确实这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表态，就是他认为美伊之间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已经结束了。那么这个我觉得首先表现出他本人对这份 停火备忘录的执行，包括后续谈判的一种挫败感，就是他在和伊朗答应签署这份停火备忘录的时候，他还有一定的乐观的情绪，就是认为可能签署了备忘录以后是比较光明的，可能会达成最终的就是更全面的一个协议，那么对他本人的政治生涯可能也是一个重大的政绩。但是事实上并没有这么轻松，事实上现在伊朗这个麻烦似乎还会伴随特朗普一段时间，甚至会伴随他余下的这个总统任期，所以他对这种情况就是解决不了伊朗这个麻烦他是有挫败感的。第二个，我觉得他这番的言论，包括他采取军事行动对伊朗的这种决策，我觉得也反映出他可能要改变一些对伊朗的政策。因为之前的停火备忘录反映出美国的政策是要通过大规模的这种经济红利，这种经济诱饵，迫使伊朗或者诱使伊朗做出比较大幅的让步，那么达成一个美国所希望看到的协议。但是特朗普已经意识到可能这种经济诱惑可能不容易诱惑得了伊朗人，所以他还要通过这种军事上的施压、军事上打击，包括经济上的一些制裁，要通过这些更强硬的手段来迫使伊朗让步。
0: 所以我们看到呢，按照美军的说法呀，就这次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强度上呢，是10天前的4到5倍，而且呢还特别的强调说，这次的打击不是对等回应，而是惩罚。那魏老师，这种惩罚性的打击和对等回应有什么区别？是不是说就不再进行克制了吗？
3: 美国和伊朗主要战事结束之后，双方进行谈判以来，可以说呢，这一次是美国和伊朗之间交火最激烈的这样的小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冲突。我认为呢，美国针对伊朗的火力打击行动肯定会加码，也就是说呢，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武装力量和他的这样的一些能够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的武器装备，包括相关的军事阵地，要进行更猛烈的袭击。打击的目标啊，会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快艇，以及沿岸的一些港口设施，包括呢像无人机的发射阵地、反舰导弹发射车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可能都会遭到打击。但是呢，会使用更多的火力，不会针对伊朗纵深区域进行打击。那么现在来看呢，美国的这个打击，可能会加码，但是呢，所打击的这样的一个范围还是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目标。但是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现在的元气其实是在恢复，所以它可以源源不断地向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去增兵。那么一定程度的这种火力打击是没有办法完全压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行动。那么双方围绕海峡通行问题的军事较量，我认为在短时间内可能会升级。但是呢，我也赞同这个秦老师的说法，双方的谈判不会彻底的终结。那么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双方出现一些交火的情况，可能也是他们辅助谈判的一部分。
0: 您说到了这个谈判，因为之前呢，沙特媒体呢曾经报道啊，说美伊的新一轮谈判将会在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我们前天在做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也在分析啊，说尽管呢美伊双方啊一直在这个打嘴仗、相互指责，但是11号恢复谈判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但是昨天突然双方又开打了，那你觉得谈判还有可能如期的举行吗？
2: 确实，我觉得现在谈判遇到了很大的阻碍，就是因为这个新的局面，因为这个新的局面是使得谈判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变数，就是目前不光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发生了这种武装冲突，这可能破坏的是一个谈判的氛围，甚至可以说过一段时间可能如果形势平息下来，双方还可以继续的谈判。但是现在还出现一个新的情况，就是美伊之间关于之前的这个停火备忘录的执行产生了比较大的争议，那么双方都在指责对方破坏了这个停火备忘录的执行，破坏了相应的条款，而且美国还吊销了对伊朗石油出口的一个豁免令，那么这就使得双方的争议变得更加的多了。那么这就使得下一步的谈判要进行下去变得更加的困难。我们可以想象，那么伊朗在它的石油出口没有恢复之前，那么可能就不会轻易答应和美国再行谈判。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下一轮的谈判的日期是完全有可能进一步延后的。
0: 所以我们说呢，美伊呢似乎现在陷入到了一种打打谈谈、边打边谈的这样一个怪圈当中。那么您觉得这样一个循环往复是不是还得 持续一段时间。
2: 是的，我觉得后续的美伊之间的谈判虽然并没有

现在应该说并没有完全的关上这个大门，但是我觉得后面是两种比较悲观的这个图景。那么第一个的话，我觉得就是所谓的加沙模式。我们知道之前就是加沙停火中，就是

0: 有很大的变数，这就是所谓的加沙模式。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和您说的这个打打谈谈非常相关，就是看起来双方也在打，双方也在谈，但是实际上又伴随着间隔性的、阶段性的这种低烈度的冲突，也就是这种冲突与这种谈判相交织、相交错的这么一个局面，而且这种局面可能会长期的进行下去，就是谈判谈不出成果，那么双方打打谈谈的这个局面，那么长期的延续，那么这也是一种比较悲观的情景，因为我们看不到双方达成一个确凿的这个进一步的这种协议。
1: 嗯，这一轮的互信呢，现在已经是拉开了帷幕，而且呢，双方也是在互放狠话。美国说呢，这一轮的打击不会很快结束，伊朗说呢，只是做出了一个最初的回应，似乎双方呢都在为打一场持久战在做着相关的准备。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特朗普还说有可能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还会再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那魏老师，您分析接下来美伊双方有没有可能再次滑入到全面冲突的可能？
2: 美国确实可能继续打，但是这种打应该也是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且呢，目前来看不太可能指向伊朗的领导层和伊朗的决策层，主要是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它要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所以现在美军的空袭行动，更像是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火力拒止。那么要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部署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上力量、沿岸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些发射体系进行摧毁、进行压制。那么想要通过这种猛烈空袭的方式，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航运通道，那么压制伊朗方面它的这样的一种袭击行动，或者说呢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行动。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在此前的战事当中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它的反击能力是最强的，所以它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可能轻易妥协的。那么可能就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范围内，美国和伊朗会出现短暂的但是非常激烈的这种交火行动，那么势必呢也会对于双方的谈判产生更大的阻力。
1: 嗯，另外呢，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啊，一艘卡塔尔籍的邮轮呢试图在美国的支持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而却遭到了伊朗的攻击。来看短片。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七号报道，一艘卡塔尔籍邮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阿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并因多次忽视伊方警告而遭到攻击。当天，卡塔尔外交部召见伊朗驻卡塔尔副大使，就运输船遭袭事件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照会指出，袭击卡塔尔运输船阿尔卢凯亚特号严重危害国际海上航行安全，直接威胁全球能源供应安全，公然违反国际法。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伊朗应对这起袭击事件以及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七号当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三起船只遇袭事件。该机构此前曾发布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同样在七号，美国财政部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应声上涨。八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就此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财政部取消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公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美方应对相关后果承担责任。
1: 此前，伊朗方面呢多次表示说，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来共同管理。但是呢，这次卡塔尔籍的邮轮啊，就是在阿曼一侧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被伊朗来攻击的。那魏老师，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从而控制全球能源供应这个问题上，伊朗绝对要自己说了算？
2: 伊朗针对这个问题态度还是非常强硬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针对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啊，它其实是建立了一个临时的报备机制。首先呢，要在它划设的这样的一个航行的区域内进行通行，但是呢，还是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提前要进行报备。如果说提前通知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那么通过的时间船舶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情况，那么报备给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得到了他的回应，比如说允许他靠近阿曼沿海的区域进行航行，那这样的一些船只呢，基本上是不会遭到攻击的。但是呢，

0: 美国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和控制权一直非常关注，他不希望伊朗具备这样的一个管理能力，所以呢，在美国的怂恿下啊，一些海湾国家的船只，那么可能根本没有向伊朗方面，尤其是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报备，那么美国可能是进行了一些承诺，比如说派出战机、直升机或者是战舰在周边的区域进行所谓的护航，要保护这些盟友的船只通过。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会采取这种火力拦阻的方式，以彰显自身的控制能力。
1: 嗯。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啊，其实呢，卡塔尔一直是以调停者、中间人的这样一个身份出现，跟美伊双方的关系呢也都不错。但是即便如此，这次他的邮轮还是遭到了伊朗的攻击，所以呢，卡塔尔呢很生气，也向伊朗发出了抗议的召会。那么卡塔尔这样的一种强硬的表态，又向外界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
0: 首先呢，卡塔尔认为自身的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应该遭到攻击，但是呢，现在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肯定是非常的愤怒。首先是向伊朗方面表达不满，当然了，除了表达不满之外，我相信呢，卡塔尔和伊朗他在外交层面，包括在其他层面，应该还是会进行最大程度的沟通啊。那么，对于伊朗或者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而言，现在的卡塔尔不是主要的敌人，不是主要的对手，但是呢，在控制海峡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呢，他可能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时间，或者说呢，他必须要尽快的做出反应，那么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以后呢，卡塔尔可能会通过和伊朗方面的协调，那么尽可能的让自身的油轮处于安全的状态。所以伊朗他之所以要展示这种火力的拦阻能力，可能也是要向海湾地区的更多国家传递信号，就是美国所谓的庇护和保护是不管用的。
1: 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啊，美国发动这一轮军事打击的同一天，还宣布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看来呢，美国又打出了一个组合拳，军事制裁和军事打击和经济制裁双管齐下。您觉得美国这样做，他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伊朗又会遭受什么样的冲击？
2: 那我觉得这次美国搞这个经济制裁，尤其是吊销伊朗的石油出口豁免，它的目的是非常明确，就是要增加对伊朗遏制打压的这个手段。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就是美方已经意识到，就是通过过去20多天这个备忘停火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就是伊朗不会轻易的答应美国的诉求，伊朗也不会轻易的和美国去谈成一个对美国非常有利的一个所谓的最终协议。伊朗一定会采取这个斗争的方式和美国进行这种博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还是要拿出一些手段来压制伊朗，来打压伊朗。那么现在除了这个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之外，那么它最有力的武器其实还是石油制裁，就是遏制伊朗的石油出口。那么另外，我觉得特朗普政府可能也有一个比较这个私下里的这么一个考虑，就是他可能要化解自己的一个尴尬。因为在签署停火备忘录的时候，实际上有关美国放松对伊朗的石油出口的限制这个条款，在美国国内是有比较大的争议的。因为很多批评者认为特朗普对伊朗做出了过多的这种经济上的让步，实际上这种让步甚至比奥巴马时期的这个全面伊核协议给伊朗的这个红利还要大。那么这个是让很多人是批评特朗普的，所以这次我觉得特朗普政府就借着这次美伊冲突这么一个契机，索性就把这个石油豁免令给撤销了。那么这个也是化解了就是未来对他不利的这些批评。当然就是说这些冲击对伊朗的这种影响，我觉得可能还不能过分的夸大，因为我们知道停火备忘录的执行到现在不过就是20天，20天对于伊朗石油出口的一个交易，那么他要完成这个船运，要完成保险，要完成这个油钱的这个支付，它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的。可以说伊朗可能还没有在这期间获得比较多的这种石油的收益。那么没有获得收益，你现在又收紧了制裁，可能对伊朗来说我觉得并没有特别大的这种区别。那么伊朗它一向是在美国的这种石油制裁下生活了这么多年，那么它一定还有进一步的这种抵抗制裁的这种决心和办法。
1: 我们知道这两天的北约峰会啊正在土耳其举行，特朗普呢之前就已经说过了，如果不是因为埃尔多安，他都不会参加这届的峰会。有消息说呢，美土双方呢可能会展开多领域的合作。就在这个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公开表示他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来看照片。
3: 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他反对美国

0: 向土耳其出售 F-35 引擎战斗机的计划。内塔尼亚胡称，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并不会让土耳其成为美国的友好国家，并且此举将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内塔尼亚胡还在采访中试图淡化他与特朗普之间的分歧。四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美媒透露，内塔尼亚胡还在通话时要求特朗普管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期的反以言论。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紧张，尤其是巴以冲突2023年再次爆发后，双方关系更加恶化。土耳其多次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签发逮捕令。另据意大利外长塔亚尼7号透露，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代表预计将于7月中旬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下一轮会谈。以色列外长萨尔随后证实了这一消息，黎巴嫩方面暂无回应。与此同时，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仍在继续。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多个城镇。
1: 黎以新一轮谈判呢，下周将会在罗马举行，而内塔尼亚胡呢，也是在下周，大概在13号前后呢，已经赴美国和特朗普举行会晤。您觉得这两场会晤，以色列方面会有什么样的诉求？
2: 我觉得现在新的局面，也就是美伊冲突再起，这个给以色列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那么本来其实美伊之间谈判的这个态势对以色列是不利的，以色列也非常担心美伊会顺着这个道路达成一个最终的协议，那就对以色列更不利了。那么这次美伊冲突再起，那么以色列就嗅到了机会，他是可以继续的去挑动美伊之间的矛盾升级，去继续劝说特朗普说伊朗是不可信的，你应该继续打伊朗，甚至以色列可以游说美国说，你能不能特朗普政府能不能正式的来一个宣布，就是彻底的撕毁或者终结之前签署的这份停火备忘录。当然在黎以问题上也是一样，以色列也可以利用在黎巴嫩战场上制造一些事端来继续的干扰美伊之间的互动。
1: 除此之外呢，内塔尼亚胡呢还公开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他为什么如此坚决的反对呢？
3: 特朗普在访问土耳其的过程当中啊，双方大概率会探讨 F-35 隐身战斗机的问题。我认为呢，内塔尼亚胡在给特朗普提醒，就是关于 F-35 隐身战斗机的问题，特朗普啊，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他都不能有态度的松动。其实呢，土耳其想要在短时间内获得 F-35 隐身战斗机还是有难度的，因为除了以色列反对之外，那么包括希腊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也是明确反对。因为呢，一旦土耳其获得了这个隐身战斗机，那么相关区域内的军力平衡就会被打破。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军再袭伊朗，特朗普说呢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来看天气。目前在中国，降雨和气温都呈现出极端性，暴雨频发，高温扩展。周末前后呢，东南沿海还会受到台风的影响。今明两天，中国雨水广泛，今天强降雨零散的分布在西藏、云南、广西、广东以及像东北、华北这些地方。明天呢，从青海、甘肃到东北会出现一条较强的雨带，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超强台风巴威将会给东南沿海是带来狂风暴雨，台湾普遍会遭遇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要提前做好防范台风的准备。雨水之外，高温盛行。今明两天呢，西北的高温明显的减少，那么华北平原到南方多地将会成为高温最为集中的区域。银川今后三天将会告别高温，转为清凉，最高气温降到26度左右。那么郑州和重庆则会是高温持续，而且这里不仅白天高温的势头猛，夜间也会是28、29度的闷蒸感，热的真的是不分昼夜。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哈尔滨阵雨20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19到33度，西安阴转多云28到40度，昆明小雨18到28度，太原多云转小雨20到35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二十七。

0: 到三十八度，合肥多云，二十五到三十三度，长沙小雨转雷阵雨，二十六到三十六度，福州多云，二十八到三十七度，海口雷阵雨，二十六到三十五度，莫斯科小雨，十七到二十一度，柏林晴，十二到二十四度，伦敦晴转阴，二十一到三十五度，巴黎晴，二十一到三十三度，日内瓦晴，十八到三十二度，维也纳晴，十五到二十七度。罗马晴，二十二到三十一度；雅典晴转小雨，二十六到三十二度；开罗晴，二十二到三十四度；渥太华小雨，十九到二十七度；纽约晴转小雨，二十到二十七度；华盛顿小雨转中雨，二十三到二十九度；首尔小雨转中雨，二十三到二十七度；东京阴转晴，二十二到二十九度；迪拜多云转晴，三十三到三十九度。
1: 1937年七月七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端，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侵略者的枪声背后有着怎样的野心？战火点燃，中国守军如何奋起反抗？国难当头，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吹响全民族抗战集结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1937年7月下旬，眼看日军一步步蚕食了北平的周边地区，曾幻想与日军进行和谈的宋哲元彻底醒悟了过来，但局面已经脱离了他的控制。地处北平南郊的南苑成为北平的最后一道防线。此时平津的交通线已被日军控制，南苑兵营也已有被包围之势，加上宋哲元先前的表现，中国驻屯军总司令官湘粤清司认为攻占南苑势在必得，而最好的结局则是不战而胜。因此他通过汉奸故意向第29军透露了即将向南苑进攻的消息。然而此时的宋哲元已经下定了抵抗的决心。1937年7月27日，他临时将军部从南苑移驻到北平城内，留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在南苑防守。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也接到命令，从城内赶来担任南苑总指挥。虽然驻守南苑的官兵众多，但7000多官兵中却有1500名是军事训练团的学生兵。7月28日凌晨6点，日军开始对南苑

0: 发起总攻。令人震惊的是，战斗刚一打响，炮火就首先集中在了南苑阵地的南面。那里的1000多名学生，几个小时前才刚刚把训练用的木枪换成了真枪。在日军的攻击下，南苑守军伤亡惨重。第29军军部命令南苑守军撤往北平，副军长佟林阁带领学生兵们从南苑撤出，到达大红门时，突然遭到日军的包围。佟林阁马上掩护学生，却也因此成为日军眼中最醒目的靶子。
1: 当时战斗非常激烈，把腿打坏了以后，说把副军长马上叫拿汽车送回城里。我父亲，我坚决不干，说现在牺牲这么厉害，我怎么能撤啊？我一指挥官坚决不走。
0: 佟林阁，卢沟桥事变后坚定主张抗战的将领之一，原本他可以和主力部队一起在战斗开始前退回城内，但他却主动做出了留守南苑的选择。在给夫人彭志英写下的家信中，佟林阁写道：大敌当前，此一笑作忠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供此职，孝敬双亲。
1: 我母亲看就知道我父亲已经抱着战死的决心了。
0: 1937年7月28日，就在战斗最激烈时，佟林阁所骑的战马被日军敌机炸弹击中，突然马声长啸，高大勇猛的佟林阁从马背上摔了下来，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佟林阁牺牲之后，为了防止佟林阁将军的遗体遭到日军破坏，卫兵在傍晚悄悄将遗体运回家中。
1: 就是当时把我父亲那个血肉模糊的遗体运回家里以后，当时我母亲看见以后就运过去了。就我们站在父亲遗体旁边啊，心里头是又害怕又难受。这会儿就把我父亲遗体放在给我祖父买的棺材存的棺材里头了。当时就要盖棺材盖儿的时候，我母亲就跟我们讲了，说赶快叫上父亲，赶快叫上爸爸吧，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所以他没有一砸那敲钉子，一钉着钉子的时候，接着就给扎到我们心上一个。全家嚎啕痛哭啊。
0: 与佟林阁同样指挥第29军撤退的赵登禹是这次战斗的总指挥，时年39岁的他武艺出众，屡立战功。喜峰口大刀队袭击日军一战就是在他的指挥下取得的胜利。7月28日中午12点50分左右，在南苑阵地失利后，赵登禹带领部队后撤。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途经大红门附近时，早有日军在这里提前设好了埋伏。
2: 啊，等于前面是一条路，从南苑向北平方向撤退啊，中国军队都是这么直线走的。他呢是利用了一条土垄，把这个机枪中队布置在这条土垄上面，同时呢，他的部队之中也有人叛卖，比如说当时就在赵登禹将军身边的参谋周思敬，其实已经被日军收买，所以在他的部队撤离的时候，在最后一刻他还打了一个电话给日军，告诉日军的说他上车了。
0: 原本就十分仓促的应战，加之机密的泄露，使第29军残部的境地到达了生死关头。

0: 情急之下，赵登禹决定率领三辆汽车排成品字形冲向堤坝，
1: 想利用车的速度冲到日军的阵地上去。那么他的卫士是善于肉搏的，就可以跟日军展开这个肉搏战，这时候有可能把日军的伏击圈打破。
0: 然而就在这时，意外突然发生了。这张照片中的汽车便是赵登禹冲向日军时所乘坐的那辆，车身上密密麻麻的弹孔清晰地显示着那场战斗的悲壮和惨烈。而另一张照片则揭开了导致赵登禹计划未能成功的原因之一，车在行驶时压到了一匹战死的马。赵登禹的遗体后来在南苑大红门附近的高粱地中被找到，崇敬抗日英烈的人们将他的灵柩藏在寺庙中，以避日寇耳目。抗战胜利后，赵登禹的灵柩被迁至卢沟桥旁安葬。这位戎马一生的将军，就这样留在他为之奋战的地方，守护着他挚爱的祖国。1937年7月28日，经过一天的激战，南苑的防御工事几乎全部被毁，兵营被占。7月28日夜，宋哲元携秦德纯等人率领第29军主力撤离北平，而张自忠则受命留守北平维持治安。很快，不远处的天津守军就得到了战事失利的消息。此时平津间的交通线已经被切断，在第29军第38师副师长兼天津市公安局长李文田的带领下，驻守天津的5000多名守军决定主动出击，与日军决一死战。1937年7月29日，天津《议事报》用文字记录下了这天凌晨2点的天津。反日军所在地点分别发生剧烈冲突，一时枪声密集，全市市民多在睡梦中惊醒。李文田部队的突然袭击让日军方面措手不及，然而到了凌晨5点，日军飞机十数架纷纷起飞，盘旋本市上空，并设放机关枪，至凌晨之后仍未见缓和之形势。在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下，天津市区很快被炸成了废墟。据粗略统计，仅中国抗日官兵阵亡者就达2000多人，是当时天津守军总数的一半，市民伤亡更是无法统计。下午3点，李文田部队开始撤退，天津沦陷。1937年8月8日早上9点18分，日军从朝阳门进入北平。9点18，这其中的示威意味不言而喻。这一年，一位白塔寺的修缮者把自己的无奈和茫然记录在一张纸条上，封进了白塔塔顶的夹缝当中。他在纸条上这样写道：今年重修此塔，是指中日战争，飞机大炮到处轰炸，生灵涂炭，莫此为甚，枪杀奸掠无所不至，兵民死难者不可胜计，战事何时终了尚不可能预料，国家兴亡难以断定，略述数语以告后人。1978年白塔寺大修时，意外发现了这张纸条，记录下了北平沦陷给人民带来的刻骨伤痛。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威胁。中国固然国土辽阔，人口众多，但是如果战争按照这样的

0: 伤亡比例和沦陷速度持续下去，还有什么力量可以挽救中国的危亡？实际上，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中国就有一股力量始终让日军不敢轻视，日军的忌惮之心从一份秘密报告中可以发现端倪。1936年，上海《御友》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日本松氏少将最近对关东军的秘密情报》。在这份秘密情报中，专门有一部分内容针对当时在军事上不占优势的共产党和红军。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氏孝良写道：“此种红军实力雄厚，战斗力伟大，其苦干精神为近代军队所难能，其思想极能尽彻民心。”松氏孝良以他老辣的眼光看出了这支辗转迁移数万里的军队与其他军阀势力的不同，因此他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严防国民政府实力军阀与这支军队联合。民族危亡面前，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而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全民族团结起来共御外侮，已付出了多年的努力。早在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八一宣言，呼吁各党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随后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明确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任务。然而国共初步接触并不顺利，蒋介石依然坚持剿共。为此，毛泽东曾一日写七信，分别致国民党当局的军政首脑，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终于在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后，持续十年之久的内战宣告结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义举和全国军民的抗日浪潮汇成推动国民党走向抗日的历史洪流。面对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终于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由妥协转趋强硬，决意共同抗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为中国抗战带来了新的局面。人民群众抗日热情被迅速点燃，学生、工人及全国各界愤然而起，纷纷组建抗日救亡团体，进行抗日宣传，发动群众支援前线。海外华侨第一时间在世界各地组织起华侨筹赈会，向国内捐款捐物。各地青年侨胞组建起战地服务团、决死队、救护队，不畏牺牲，跨海归国，奔赴战场。1937年8月22日，盛夏已过，陕北高原天气依然十分炎热。在距离洛川几公里的冯家村，一间极其简陋的私塾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
1: 全民族抗战路线就是要依靠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一场人民战争，还有一个干什么，就是要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进行持久战。持久战的很主要就两点，中国既不可能亡国，也不可能速胜，要通过长期的战争最后打败日本。
0: 8月25日会议闭幕当天，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 朱德、彭德怀向国民政府和全国民众

0: 发布了就任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的就职通电，慨然宣誓：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洛川会议结束后，正赶上当地雷电交加，连绵的大雨没能阻止八路军将领的行程，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红军驻地。随后八路军各部分别举行出师抗日誓师大会，陕北大地风声雷动，大雨滂沱，山河震荡，一个个斗志昂扬、激情饱满的战士誓要和日寇血战到底。华北战局危急之时，八路军不待改编全部就绪，即东渡黄河，日夜兼程，挺进抗日前线。1937年9月20日，板垣征四郎率领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辎重连队和第21旅团主力向平型关进发，一场大战即将在这里拉开帷幕。
1: 平型关它是这个山西北部和中部一个连接的过渡地带，如果越过了平型关，越过了内长城，那么整个山西中部和南部就失去了屏障，就无险可守，大半个中国就被日军就从侧翼被日军包围了，所以山西战场非常重要。
0: 因此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派重兵把守关口，坚决阻止日军向内长城的进攻。为配合作战，朱德、彭德怀于9月23日致电八路军第115师师长林彪，并告副师长聂荣臻，第115师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9月25日清晨7时，敌军已全部进入伏击圈，战斗正式打响。八路军利用有利地形对日军发起猛烈攻击，并对陷入混乱的日军实行分割包围。日军判明形势后试图争夺高地，两方随即展开了一场残酷的白刃战。战场上第115师的战士们一个个倒下，排长牺牲了，班长顶替，班长牺牲了，战士接上指挥，就这样前仆后继，奋勇杀敌，直到胜利。
1: 在这之前，日本人趾高气扬啊，他说我们是没有任何军队可以战胜我们，所以这一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第二点呢，就是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名声，整个国民党军队在这之前基本都是败退败退，他们在退，我们在前进，而且在这个地方把日军堵住了，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打一个完整的歼灭战。第三个呢，就是很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其他部队的作战。
0: 平型关战斗后不久，根据洛川会议的决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着重向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发动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第115师主力南下后，政委聂荣臻率一部分部队和军政干部留驻五台山，开辟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支仅3000人左右的队伍要在悬于敌后的晋察冀地区建立根据地，力量非常单薄，因此晋察冀军区刚一成立，聂荣臻便指示八路军部队要把每一条山沟的工作做好，要站稳脚跟，要开展游击战争，每一道山梁、每一条山沟都是我们的回旋之地。于是八路军深入广大农村地区，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扩大抗日队伍，

0: 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大大振奋了军民的抗战热情，抗日烽火迅速向全国各地蔓延开来。晋西北、大青山、山东、华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陆续开辟。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儿童团、民兵等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了起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积极支援前线，救治伤员，掩护部队，成为人民军队抗日的坚强后盾。
1: 从1938年10月就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一直到43年的夏秋之交，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抗击着关内日军的58%至75%，所90%以上的伪军，说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军。
0: 随着抗战形势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击侵华日军的主战场，同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亚洲主战场的中坚力量。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成为坚持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在艰苦的斗争中积蓄力量，完成了最后的全面反攻。当共产党在广阔的敌后战场上牵制着大量日本兵力的同时，众多铁骨铮铮的国民党爱国将士奋勇杀敌，血洒疆场。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终于取得全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如今，战火中被损毁的宛平城墙已经得到修缮，但日军留下的墙痕弹孔却被特意保留了下来，80多年后依然清晰可见。这些战争留下的疤痕，无言地诉说着那段伤痛的民族记忆。卢沟桥事变肇始，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从那时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
2: 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

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倘若太阳要建造一座工厂，它的总部可能会落在新疆库车。清晨，当第一缕阳光刺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薄雾，70万块光伏板烛光而动，每年可发电6亿千瓦时，但这些电并没有直接接入电网，而是流入一排排白色厂房，在那里完成一次能源的变身。这是14-15期间中国能源转型掷地有声的硬核答卷，新疆库车绿氢示范项目，当今全球已建成投产规模最大的光伏制氢工程。52台国产电解槽昼夜不息，持续输出清洁氢能，每年2万吨绿氢从这里涌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过48万吨。从蓝图到现实，从戈壁到青城，这座由中国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运营的绿色能源高地，为中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的目标，持续不断地注入着绿色动能。
1: 看到我们一望无际的这个戈壁滩，这个是我们的财富。
0: 宋强波是库车绿氢示范项目的设计师之一，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翻出项目的运行数据仔细查看，既是为现有装置把脉，也是在为下一个更宏大的目标悄悄攒经验。他参与设计的是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绿氢项目，也是一次对氢的再定义。氢气并非新鲜事物，人类使用氢气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传统制氢方法通常伴有大量二氧化碳的排放，所以又被称为灰氢。
1: 不管是煤制氢还是天然气制氢，属于灰氢。当然，如果加上我们的一些二氧化碳补给，可以变成蓝氢。但是对咱们电解水制氢来说，氢气生产过程中是不产生二氧化碳排放的。
0: 绿氢之所以绿，在于它的清洁的生产过程。

0: 用可再生能源的电力分解水，产物只有氢气和氧气，全过程零碳排放。绿氢完美连接了可再生电力与难以电气化的工业领域，然而将其从实验室的克级演示放大至工业化万吨级量产，期间横亘着一道无人跨越的天堑。
1: 当时接到这个任务，我们也是挺震惊的。对我们传统的认知来说，电解水它的能耗是非常高的，可能就是我们一些实验装置或者小的示范装置，这种几十方或者几百方的采用电解水，像我们库车项目一下建2万吨，应该来说是我们对行业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一个挑战。
0: 把小型的实验装置扩大为工业生产线，难度可谓是指数级的增加。这不仅是规模的放大，更是从材料、装备、控制到系统集成的全方位复杂性指数级的挑战。宋强波和设计团队首先面对的难题，便是为这座位居世界前列的绿氢工厂选择一颗怎样的心脏。这颗心脏就是电解槽。
1: 咱们碱性电解槽常规来说，阴极和阳极通上电以后，我们在阴极产生氢气，阳极产生氧气，氢气跟电解液通过它自己的通道进到我们的分离罐，而氧气也是跟电解液进到对应的分离罐以后分离出来氢气和氧气。这个流程应该来说是非常成熟也非常简单的。
0: 作为制氢系统的核心，电解槽将电能转化为化学能，驱动水分子裂变，源源不断地产生氢气。电解槽一旦选型失误，整个项目都陷入心律不齐的风险。而在项目启动之初，电解槽的两条主流技术路线如同岔路口的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摆在宋强波面前。
1: 一个是咱们碱性电解水制氢技术，另外一个就是质子交换膜电解水制氢技术，也就是咱们的 PEM 技术。当时我们项目建设的时候，咱们国内的 PEM 技术不成熟，我们需要去引进国外的，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而对咱们碱性制氢技术来说，我们国内的技术是非常成熟，而且成本非常低，但就是碱性技术对于波动电源的一些响应速度非常慢。
0: 光伏发电是看天吃饭的波动电源，国外技术意味着用即时性能，但将产业命脉系于他人之手。选择国产技术虽握有自主权与成本优势，却必须直面并攻克电源波动响应慢这个世界性工程难题。
1: 对我们这个项目来说，我们既需要它成本低，又需要它的响应速度快。对我们中国石化来说，我们在咱们的产品选择上，如果有我们成熟可靠的国产设备，我们是采用我们自主的技术，这个也是我们一贯的传统。
0: 这是一场技术选择题，更是一场关于中国绿氢产业自主发展权的心脏保卫战。团队没有犹豫，这条道路注定崎岖，却是通往能源安全的根基。然而国产碱性电解槽电源波动响应慢的劣势，在库车戈壁的极端环境中被无限放大。
1: 光伏应该来说，根据咱们的一些太阳能的它一天中的变化情况，它本身就是一个波动的情况。这种沙尘暴这种极端的情况主要是影响咱们光伏发电。
0: 库车的阳光丰沛却任性，光伏发电午间攀至峰顶，如果电解槽无法快速响应，大量的光伏电将被浪费，早晚坠入谷底，电力骤降。如果电解槽来不及调整，系统为保安全只能停车，导致供氢中断。
1: 库车地区的光伏处理的一个特性，它一天之内是有一些功率的突变的，尤其是天气不好的时候，或者就是我们有云的时候。咱们虽然有光功率预测系统，但对这些云这些因素我们是没办法预测的。而我们的一些下游，像我们塔克磷化，我们的用氢它是要求24小时稳定的，怎么去结合它是一个矛盾点。
0: 塔河炼化是当地重要的重质原油加工企业，对氢气的稳定供应有着硬性要求。然而频繁来袭的沙尘暴和昼夜剧烈波动的日照，让戈壁环境中的光伏电力具有不稳定性，而下游塔河炼化的生产不能停。一边是看天发电的不稳定电源，一边是一刻不能断的氢源需求，这对矛盾将碱性电解槽响应慢的短板完全爆。

0: 项目陷入僵局。
1: 我们是一个滤芯的示范项目，而且是一个行业内较大的一个滤芯示范项目，它的任何一点安全方面的问题都会无限的放大，有可能会影响我们整个行业的发展。
0: 更大的阴影来自安全风险。在碱性电解槽系统中，氢气与氧气被一道薄薄的碱性液封隔开，必须维持精妙的动态压力平衡。电源的剧烈波动极易破坏这种平衡，引发氢氧气体互串。
1: 这是我们执行流程过程的一个最大的风险点。氢气它的一个爆炸范围是非常宽的，从4%到75%都是它的一个爆炸的一个范围。氢氧只要一互串，它有很大的一个爆炸的风险。
0: 如何让反应慢性子的碱性心脏既能跟上电源急脾气的跳动节奏，又能确保每一次心跳都强健平稳安全？就在此时，宋强波和团队将目光投向了一个融合柔性缓冲与人工智能的智慧方案。他们决定为这座巨型工厂装备一个强大的储氢缓冲系统作为柔性肺，并植入一个能感知、决策、控制的 AI 大脑。
1: 这个也是咱们目前考虑的一个初步设想的一个方案。我们的智能控制系统是我们项目的一个核心，60-70套的一个装置，让它去随着我们光伏的波动，它那个实时的去调节它的一个生产力，适应我们光伏波动。就是这块就是我们光伏出力的时候调整我们制氢的一些负荷，尽量的把我们的光伏电去利用。等到我们光伏电没有出力的时候，我们优先是利用这个储起来的氢气，如果我们压缩机给它的话，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去开发一个智能的控制系统。
0: 大家群策群力，创造性的制定储氢与智能控制相结合的方案，将自主研发的系统与国产滤氢制造技术进行融合，给制氢工厂装上了 AI 大脑，让它能自我调节生产负荷，并检测安全参数，确保生产和安全双稳定。为了攻克安全难关，团队用软件模拟极端条件下的风险状态，细致敲定细节参数，图纸改了一版又一版。当系统投运，第一次平稳化解光伏骤降危机时，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1: 产出氢气之前，大家对我们这个流程的可靠性心里还是会有忐忑，因为它第一次应用智能控制系统投自动以后，第一缕的滤电进到我们电解槽里面，实现了我们滤芯的生产，内心还是非常激动的。
2: 作为制氢的原料，它旁边的是循环水厂。
0: 这个建在戈壁上的项目不仅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还让中国氢能产业实现了从追随者到引领者的转变。
1: 咱们库车滤芯项目运行以后，国内外很多客人过来参观，尤其是咱们国外的客人，印象最深刻的有一次，因为我们厂房已经在运行了，没有办法进到厂房里面参观，他们扒着我们的门口看我们的设备，那一瞬间我们心里是非常自豪的。那一刻发现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们技术的超越，包括我们国产化的设备已经是走出国门，会行业领先的地位。
0: 从没有经验、没有标准、没有先例的三无困境，到攻克技术、环境、安全三大难关，宋强波和团队始终坚守国产路线，用实际行动实现了中国工程技术的突破。这一项目不仅开辟了绿色减碳的新路径，也展现了中国团队敢于挑战未知、勇于创新的实力。这个声音大了。
3: 你看这些球罐，原来最早设计是20个，后来根据这个产能还有这个经济性对比分析以后，确定改成10个了。到现在为止，也是咱们中国最大的球罐，2000方，也还没有出现比这个大的球罐。
0: 当宋强波团队的蓝图尘埃落定，另一场更为艰苦卓绝的战役在茫茫戈壁上正式打响。项目经理曹勇，这位与钢铁打了近30年交道的建设老兵，结果的不仅是一份图纸，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军令状。在一年内，在这片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戈壁深处，建起一座全球前所未有的绿色能源标杆。

压力也比较大。从投资上说，这个项目整体是30亿，就是中国石化要打造世界第一洁净能源公司，有个愿景，要实现这个愿景。进度的压力始终是压在我们这儿这个心头。

0: 的现代化制氢工厂。对习惯了传统施工建设的曹勇团队而言，光伏和大型滤清系统都是全新的领域。
1: 之前制氢的装置当然都是炼化工厂里边的，跟这个完全意义是不是一样的。就是电解水制氢这个，在这个项目之前我基本上就没有了解过这个行业。电力工程这是第一次接触，甚至还要干那个光伏厂防洪堤输电线路啊，而滤清厂这边呢，那个电解槽制氢啊，是吧，循环水厂、化学水站还有这个灌区，这些啊又属于石化领域。这个项目的一个范围确实很广泛。
0: 首站便是核心装备的五米之锤，项目急需52台国内最大规格的碱性电解槽。然而在当时，国内大规模碱性电解槽的产业化才刚刚起步，没有一家供应商能独立消化如此巨额且紧急的订单。
1: 因为没有一家能及时供应我们52台嘛，当时那个产能也不足，所以分了3家。它每一家电解槽的尺寸呀、还有一些它的供应工程消耗啊，都不太一样。我们7个厂房法就是全面开展设计，停滞了有1个多月。
0: 时间不等人，曹勇和团队没有坐等供应商协调，而是凭借多年的工程直觉与经验，提出了一个开创性的解决方案：功能模块化，接口标准化。他将复杂的电解槽系统拆解成一个个功能明确的模块，这一招彻底盘活了僵局。最终，52台巨型的心脏在工厂被预制成统一的模块包，运抵现场后安装，如同拼装超巨型积木，效率和精度得到了指数级提升。然而，自然的挑战远比图纸上的困难更为严酷。
1: 因为我们属于天山脚下，属于风口的位置。我就记得整个光伏厂那个天气变化就比较快，一会儿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就是一阵风，一片云过来，不是雨就是冰雹。4、5月份的时候，基本上每2、3天就来一场沙尘暴，不管大小啊，每天这个天都是灰蒙蒙的。就是如果这个风沙大了之后，你的焊接质量及合格率就很低，对那个焊缝的成型有影响。
0: 面对自然环境的刁难，曹勇团队拿出了中国建设者最朴素的智慧与坚韧，他们搭建了庞大的防风抑尘网，为关键焊接作业定制了可移动的防尘舱。沙尘暴来临时，全体人员撤离到安全屋，风势稍弱，不等天空完全放晴，带着防风镜捂着口鼻的工人们便冲回岗位。
1: 高峰期的时候，滤清厂有1500左右的工人，然后光伏厂也有1500左右的工人，管理人员啊还有工人就住在那个戈壁滩上。当时那个沙尘暴来了之后，我们在外面走的时候，那个石子儿夹到那个风沙就往脸上打，打得生疼。如果没戴安全帽的话，可能确确实实头上会砸起几个包。
0: 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多兵种协同作战。光伏区安装队伍在无垠的戈壁上精准架设1块块光伏板，输电线路沿线工人们在崎岖地带筑塔架线，制氢厂区内设备吊装、管道焊接、仪表调试同步推进。曹勇作为总指挥，每天步行数万步，穿梭于各个战场。2023年6月30日，当最后一座光伏子阵并网，绿色电流奔腾涌入制氢车间，产出第一方纯正的滤清时，整个戈壁沸腾了。这个日期比原计划提前了整整6个月，相比国外同类项目动辄3到5年的建设周期，库车项目以17个月的中国速度，创造了全球滤清建设史上的奇迹。
1: 光伏厂全容量实现并网发电产滤清那一天，我们就在光伏厂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我已经当时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兴奋的心情了，只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幸不辱使命，终于我们是按使命完成了。石化人坚韧，使命必达。
0: 如今库车滤清项目每年稳定产出20000吨滤清，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8.5万吨，其建设经验已成为全球大型滤清项目的参考样本， 国产设备更借此打开国际市场。

0: 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统，消防系 是让这个由数十万块光伏板、52台电解槽和庞大管网构成的庞大系统，在戈壁极端多变的环境中，实现长达数十年安全、平稳、经济的运行。
1: 我是2021年集团公司开始推进这个项目，第一批来到库车，然后落实这个项目的前期工作的。主要是我听说中国石化集团要推进这个项目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激动。我觉得绿氢的这个行业啊，相当于未来清洁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保证国家能源安全的一部分。我认为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是非常自豪和骄傲的一个事情。
0: 摆在陈兴宇面前的是一个由自然、机械、电气、化学多重变量交织的复杂动态系统，最大的威胁便是恶劣的自然环境。
1: 当时我们就遇到一次极端的天气，就突然阴天加沙尘暴，这个时候又导致我们的光伏发电功率从260兆瓦骤降到40兆瓦，这个对我们生产的平稳性是造成了巨大的挑战的。
0: 更棘手的是，全球范围内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有过用波动光伏电稳定制氢的成熟运营经验。陈兴宇和团队手里没有可借鉴的方案，只有戈壁上阴晴不定的天气和不能停的机器。
1: 咱们光伏电站占地大概有10000亩，相当于1000多个足球场。目前它的发电的曲线相当于一个抛物线的形状，但是现在咱们面临的一个问题，突然刮沙尘的时候，它那个光伏的功率会突然骤降下来，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稳定的生产制氢带来了一定的挑战，需要我们一同想办法来解决现在面临这个问题。
0: 为了让制氢负荷更好地跟随光伏波动，团队第一个想到的办法是关停部分电解槽。可陈兴宇很快就发现，这种做法无疑是饮鸩止渴。
1: 就像我们家用的电灯一样，如果我们频繁地开关，它对灯泡的寿命也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电解槽也是，如果频繁的启停，肯定会对它的寿命造成很大的影响。
0: 然而，灵感往往来自于生活中不经意的举动。一次给鱼缸换水，看着进水管、出水管和水位的变化，陈兴宇突然明白了。
1: 这就好比我们小学的时候做的那道数学题，给水池一边加水一边放水，这个好比咱们的光伏发电站，这个就是咱们的制氢装置，这个是咱们的储氢球罐，这个是咱们的用氢装置。当光伏大发的时候，我们通过制氢装置制出滤氢，储存到球罐里。如果光伏发电量急速下降，我们需要跟着减小电解槽的生产负荷，所以说如何协调他们四者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经济运行的关键。
0: 为了能让所有的环节相匹配，陈兴宇他们需要采集海量的数据。他们在近1万亩光伏区布置了数千个数据采集点，用海量真实运行数据不断训练和优化控制算法，最终系统实现了从被动响应到主动预测与自适应协同的进化。而他一直期盼的一场阴天也如期而至。
1: 当看到光伏受极端天气影响后，我们在3秒之内就可以把生产的负荷和我们光伏的发电相匹配，制氢量可以平稳地降到预设值，然后当光伏发电重新恢复的时候，我的制氢的量又匹配到它对应的这个生产量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刻是非常激动。
0: 如今库车项目的智慧运营系统已安全平稳运行超过900天，负荷自动跟随

0: 调解成功率达99.9%以上。它不仅能从容应对沙尘暴，还能智慧地利用清晨的弱光和傍晚的余晖，在哪怕只有20%额定功率的情况下，也能保持高效安全运行，将每一缕光都被充分转化为珍贵的滤清。
1: 我们这套智能排产和调度系统可以完美的适应所有的滤清示范项目。通过新疆地区这种极端天气的验证，我们认为这套系统可以复制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0: 如今这套系统的设计理念和核心模块正随着中国滤清技术一同输出，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滤清项目提供着关键的运营智慧。库车的太阳不仅生产着氢气，更孕育着照亮全球滤清未来的中国智慧。
2: 我们这个项目呢，既实现了绿电规模化产滤清，又实现了滤清到下游的规模化应用，这在整个行业上来讲是一个开创性的，也是一个探索性的，具有重要探索意义的这么一个项目。
0: 从宋强波在图纸上破解波动电源与稳定需求的世界性难题，到曹勇在风沙中用模块化积木拼出震惊世界的中国速度，再到陈星宇在运营中让人工智能与极端天气共舞，在这片曾经只有风啸的戈壁上，中国智慧最终完成了一场跨越时代的能量转移。最古老的阳光在此与最未来的能源紧密相连。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民进党当局持续炒作所谓大陆威胁，是否暴露了其内心恐慌？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8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台防务部门近期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台防务部门近期称要将台军校有关课程名称恢复“反共”二字，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 民进党当局企图对台湾地区军校毕业生灌输反共主张，教唆他们为台独而战，为民进党而战，是在大开历史倒车，是在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0: 有记者提到，台陆委会近日称，但凡由大陆国台办主办宣示对台统一立场的活动，其统战性质已经相当明确，将强化审查两岸交流，涉统战的一律不予许可。对此，发言人表示，统战工作行之有年，光明正大。
1: 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是在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共同情感和共同前途的基础上，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以抹黑大陆会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在他们的眼里还有正常的两岸交流吗？
0: 有记者注意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称，没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风潮更能所谓有效吓阻冲突，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 古立言的言行

0: 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求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在台海地区拱火搅局，停止拉帮结伙为台独张目，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1: 据台媒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升温，引发了民众的恐慌。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涉事部门未尽监督检验之职，事发后给予捂盖子，轻视民众健康安全。
2: 据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十年来，民进党当局对油品源头管理的机制跟不上民众的期待，民众恐慌，不敢外食，恐会重创台湾经济。
3: 在时隔近一周这两天才对民众说明这件事情，有愧于民众对食安的期待。
2: 针对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先是拒绝公布油品业者名单，又要求受影响原型油品及使用问题油品超过20%加工制品才需要预防性下架。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恕难配合，他强硬杠上民进党当局，表示只要有一滴致癌油，台中市都要求下架。
4: 先是盖牌，那延迟了将近一周才公布，我们都无法认同，我们也不以为然，我们认为应该要全揭露。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近日，第四届海外台湾青少年江苏夏令营在扬州开营，本次活动以圆聚扬州乐行大运为主题，60余名来自美国、加拿大的海外台湾青少年跨越山海齐聚扬州，开启溯源华夏文脉、缔结两岸情谊的研学旅程。近日，海峡两岸青少年帆船体验营开营仪式在青岛举办。本次活动依托山东省海峡两岸青少年澳帆海洋文化交流中心平台，400名台湾青少年与本地青年齐聚福山湾畔，开启海洋研学交流之旅。解放军核潜艇试射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有关方面没必要过度解读，谁在刻意搅乱亚太？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潜射战略导弹打到谁的痛处。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7月6号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了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引发了各界的高度关注。针对此次导弹试射，民进党当局持续炒作所谓大陆威胁，是否暴露了其内心的恐慌？我们又能从各方的反应中看出哪些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欢迎三位。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这是解放军时隔不到2年再度在太平洋公海海域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有军事专家认为，本次发射过程顺利，展现了解放军海基第二基能力，也意味着大幅强化解放军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整体威慑效能。日本防卫省则声称已启动海空全方位警戒监视。
1: 在7月6号12:01，解放军潜射了弹道导弹，受到各方的关注和讨论，并且对这些内容呢有很多的猜测。那么从目前披露的相关信息来看，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例行的军事任务？
5: 潜射战略导弹通常最大射程可以达到甚至超过10000公里，可以说呢它是大国利器。那么一般情况下，针对潜射战略导弹进行试射有2种模式，其一呢就是大批量装备战略核潜艇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要对它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进行验证，那么也要对战略核潜艇本身它的战备水平进行检验，可以进行实弹的发射。那么其二呢就是新的平台，新的潜射战略导弹也要进行测试。如果是相关的战略核潜艇部队它开始装备新一代的射程更远、突防能力更强的潜射战略导弹，也要对它的最大射

0: 成它飞行的这种稳定性，以及针对相关区域的这种精准的打击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也要进行这种实弹的发射。可以说呢，它都意味着，它都标志着人民军队，也就是解放军的战略打击体系以及二次的核反击能力达到了世界的一流水平。首先呢，解放军的这种战略核潜艇，它在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在不断地进行更新换弹，水下的静音航行能力更强，可以在相关的水域更好地隐藏自己，防止对方探测到它的行踪。而且呢，这种战略核潜艇可以说是水下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核打击和威慑的平台，往往它可以拥有数量非常多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的发射管。那么它不仅具备单发导弹的这种发射能力，还具备在二次核反击状态下的这种战略核武器的齐射能力，所以它的这个威慑能力或者是核反击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一旦对它进行升级，或者说呢有全新的型号出现，也要对它的这种整个发射新式潜射战略导弹的全流程进行检验。可以说呢，这一次解放军它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的这个试射是非常的成功。
1: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这一次试射的成功呢是意义深远的，在2024年呢就成功的发射了陆基的洲际导弹，那说明解放军现在已经具备了三位一体的核威慑能力。您怎么来看，秉忠？
2: 所谓三位一体，就是在核武大国之间进行核威慑时，任何一方必须同时拥有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才能保证具备从陆海空全方位进行核打击的能力，可以在遭遇对手第一波核打击之后仍然能够进行报复，如此才能真正吓阻对手不敢展开先发制人的核武攻击。以解放军来说，我们在2025年九三大阅兵的时候就看到了陆基东风、海基巨浪、空基惊雷等等这些陆海空的洲际战略核导弹集体亮相。其中陆基导弹呢依托发射井以及机动发射车，海基导弹呢依托战略核潜艇，空基导弹呢则是依托战略轰炸机进行发射，如此就构成解放军三位一体的核威慑力量。尤其2024年9月份，解放军成功朝太平洋方向成功发射了陆基洲际弹道导弹，那么这一次呢，再成功试射潜射弹道导弹，而且同样呢是朝向太平洋的方向，和过去主要呢在中国境内不同，等于是公开向这些年总想在中国周边蠢蠢欲动的外部势力来做警告。解放军确实已经结合了陆海空全面的核威慑能力，别妄图用武力威吓就想干预中国的主权权利。特别是呢，用来发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这个战略核潜艇，由于呢使用的是核能，拥有几乎无限的续航力，可以长时间深藏在海底深处，不容易被发现。因此在过去冷战时期这个战略核潜艇就是美苏两强互相保证毁灭的这个最后的利器。那么就算自身的这个陆基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在这个呢对手的攻击之下呢都被毁灭了，那么仍然呢还保有这个隐藏在深海的战略核潜艇，可以发射搭载着战略核弹头的导弹，给予对方这个报复性的回击，从而使对方呢从一开始就不敢采取这个核打击。所以我们说这个基本上叫做备而不用，但又不能没有的大国重器，足以维护自身的底线，以及强化呢中国与美国霸权的这个交手的底气。
1: 我们看到解放军多次强调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演练，但是呢在国际上呢依然有一些国家在制造噪音，特别是日本，它的反应是比较强烈的，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们的这些反应？
3: 日本的反应确实是无理取闹。首先呢，日本称中国的军事活动日趋频繁化，刚才您也提到在2024年9月解放军发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在两年之后呢再次发射潜射导弹，这样的一个频率是绝对说不上频繁的。那么日方还称呢事先没有接到通报，但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依然不成立。我们会看到呢，即使日本的外务省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发声也证明，在这一次的发射的前一天，中国海事部门就与日本的海上保安厅进行了联系，通知日方呢导弹的残骸落入的相关的海域。也就是说，从这一次的发射，从保障这个民用船只相关安全等方面，中国已经在这个防范措施方面是进行了相关的安排。日方近期的反应针对的不仅仅是解放军潜射导弹

0: 的试射，还针对的包括辽宁舰远海进行训练。我们会看到日方动作很多，一方面呢仍然在进行跟拍，那么同时还有穿插辽宁舰舰队这样的一种危险的动作。大家可能会记得，在2016年辽宁舰第一次赴西太进行远海训练的时候，日本的反应就非常激烈。在辽宁舰通过宫古海峡的时候，日本进行了战机升空，那么此后每一次辽宁舰出任务，日本都进行跟拍，所以有人戏称日本已经成为了辽宁舰以及呢中国海军训练的摄影师。日方的这种激烈反应恰恰反映出的是，当中国不惯着日本的时候，日本也必须就要习惯了。那么说到日方的深层次的意图，一方面呢从这种军事方面的滋扰，日方呢希望对中方所谓高度关注当中是要放大中国威胁论的这个信号，仍然是在构筑虚假叙事。而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从战略层面，长期以来日本是依托日美同盟关系，是希望能够构筑更完善的安保体系。
1: 据台媒报道，北约秘书长称，解放军潜射战略导弹是所谓向北约发出讯号，并声称他已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谈论过此事，并认为印太地区发生的事与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形势密切相关。有舆论分析，北约正企图将触角伸向亚太，复制欧洲对抗模式。
2: 我们看到北约的秘书长呢，是企图把解放军的例行军事演练和俄乌冲突联系起来，而且呢，还企图将印太地区和欧洲战区交织起来。这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北约释放的这种信号？
3: 解放军在太平洋范围内的军事训练和北约没有任何的关联，但是呢，现在的北约，越来越关注亚太地区，而且呢，想把触角伸向这个太平洋区域。那么北约呢，正在不断地联系美国在太平洋区域内的这个军事盟友啊，尤其是要强化和韩国、日本的这种防务合作。那么他会把北约的这种军事集团的模式在太平洋区域进行复制，也会千方百计地把更多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盟友以及他们的军事力量引入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去配合美国，去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些盟友，构成一个新的军事集团。所以我们会看到英国会派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和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到太平洋的区域内参与联合演习，甚至呢像德国包括意大利也会派出这个军舰和这个军机到太平洋的区域内进行活动。那么从北约一系列的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它还是美国所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军事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把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针对太平洋方向进行转移，在应对区域内的敏感问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要进一步的配合美国啊，要派出更多的这种机动性的作战力量，与美国构建起新的这种军事圈子或者是军事团伙。所以呢，北约它现在急于出圈，想从这个大西洋区域要进入到太平洋的这样一个区域，我认为是居心不良。
2: 美国方面对于解放军试射导弹呢，表现出了担忧，并且强调了和盟友之间建立洲际弹道导弹发射的相关预警和通报机制。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方此时的态度？
0: 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确实是发表了声明，称对于中方的行动高度关注。刚才您也提到，后续呢，美方会有一系列的安排，包括和盟友之间加强这种情报的共享，所谓加强监测的能力。而另外一方面，大家也注意到，就在几乎同一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公开表态，他期待呢能够进行中美元首的再一次的互动。那么另一组对比是在2024年，当中国试射洲际弹道导弹、陆基导弹的时候，那么美国方面认为事先的中方进行了通报，这展现出了高度的透明度，是对中方的这种专业性进行了认可。但是这一次试射潜射导弹之后，美方的反应呢却是表示担忧，同时后续还有一系列的相关的动作。这一组对比之下，首先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中国的战略能力的建设是在不断的加强。大家可能会注意到，涉及到潜射导弹的能力，美方内部也有一系列的讨论。那么比如说去年11月，美国国家地理网站就曾经刊文说，这个潜射弹道导弹它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如果美国针对中国发动这种核攻击的话，中国的二次打击能力是可以确保对对方造成重大的伤害甚至是摧毁的。 的。那么潜射导弹是难以拦截，美国对此呢也是心有余悸。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美方的这种表态的背后，恰恰暴露出的是美国自己的双标。说到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其实长期以来

0: 美国为了维护自己庞大的核武库，进行所谓导弹延寿计划，那么每年都有例行的一些试射，民兵三导弹的试射，美国每年都会进行抽检，当然抽检之后呢，也会与相关国家进行沟通，也有通报机制，防止误判。美国既然自身的这种试射是一种常态化的状态，其实没有任何理由对其他国家的动作来进行指责。
1: 那么除了美方的言辞值得我们密切关注之外，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又在炒作所谓的台海危机议题，并且渲染所谓的大陆威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时民进党当局这种恐慌的心态？秉忠，
2: 民进党当局这回啊，可以说呢是急得直跳脚，而且不断渲染呢这是所谓的大陆威胁，还装出一副呢要为他们口中所谓自由阵营盟友来打前锋的姿态，谴责起中国大陆呢如此会怎么样的来破坏区域和平。其实民进党当局动作如此之大，无非呢是害怕以美国为首的所谓盟友啊是只顾自己，抛下民进党当局这些台独分子。但是众所皆知，民进党炒作呢说这是所谓对台湾的威胁，那还真的叫做自抬身价，因为对解放军来说，对付台湾哪里还需要用到这些核导弹呢？当然，民进党当局呢，他之所以会害怕，还因为啊，他们本来就一直寄望所谓的外部势力呢来做他们的靠山，因为呢，一旦啊，如果真的玩火玩过头啊，他们自认还有美国、日本这些所谓的盟友可以为他们兜底。尤其别看台军近期呢才搞了所谓立即备战军演，这个演了半天啊，无非是要台军保持防卫韧性，即便知道解放军啊可能很快呢他就可以来突破台湾的海防空防，甚至呢也可以很快的登陆台湾，但是呢还是要想方设法的苦撑硬撑，而这个撑的目的就是要等美国及其他外部势力来所谓救援。但现在外部势力呢看了解放军展现这个核威慑的力量，连美国都晓得轻重，知道介入台湾问题的巨大风险，那就更不要说什么日本、菲律宾了。最后这个台军呢是撑的呢再久也是白搭，台独集团等于呢是完全没了盼头。所以对赖清德当局来说啊，本来演练半天这个防卫韧性是要让美国相信台湾还是可以替他们发挥所谓消耗中国大陆的作用，而且可以撑得够久让美国来介入。可如果呢现在美国看了解放军的力量，尤其正如特朗普所说，这个台湾离中国大陆实在太近，离美国实在太远，那么更不要说解放军现在还能对美国在第一岛链上的基地，甚至呢对美国本土来进行打击，那么这个所谓台军呢要撑多久多久来等美国来，最后的结果呢只会是永远等不到美国了。
1: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1980年5月18日，第一枚洲际导弹向太平洋预定海域试验发射成功。2024年9月，火箭军时隔40多年后发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本次是海军战略核潜艇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几次发射都向世界发出清晰的信号：中国有能力保卫自己，有足够的战略储备应对任何潜在威胁。那么在93阅兵式上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大国重器。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中国导弹发展这一路走来的历程？
3: 解放军的战略导弹部队成立至今已有60年，这60年的发展历程啊，可以说是从白手起家到世界一流。现在的火箭军是有这个实力、有这个自信的，因为我们在93阅兵的过程当中啊，不仅看到了巨浪三，不仅看到了这个东风61，而且我们还看到了很多先进的核常兼备的或者是常规打击的这种武器系统，比如说这个东风17。那么现在呢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全景化的展示，这说明它已经大批量的交付部队，已经成为了火箭军常规火力打击体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东风17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反应速度快啊，打得远打得准，可以最大程度的突破对方先进防空反导系统的防御，那么去打击这种重要的地面固定目标。这就意味着我们针对台海方向更好的守护祖国的宝岛，拥有了对方防不住的这样的一个利器。那么至于说东风26啊，它是核常兼备，既可以进行远程的常规打击，也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执行核威慑以及核反击的任务。那东风26呢，其实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不断的升级和改进，它不仅可以打陆地的固定目标，也可以打海上的移动目标。那么打海上的移动目标，这就意味着它可以在一个安全的位置针

0: 对一个广阔的海域进行火力封锁。那么一旦有域外势力试图针对这个台海区域进行武力介入，他就要考虑一下在东风二十六面前他的这种海上的介入兵力有没有生存的可能性。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世界一流作战体系、远程火力打击体系以及核常兼备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展示，我们就展示了有效的维护台海区域和平与稳定、维护祖国统一的实力和信心。那么这是我们对外展示的，我们还有一些没有对外进行公开展示的，可能性能就更加先进了，那么可以给大家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
1: 那么面对着这么强的突防能力，是不是解放军已经形成了海陆结合的导弹威慑力？秉忠，
2: 的确，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这个潜射战略导弹如何强化解放军的核威慑以及核反击能力。而另外呢，解放军又公布了东风17导弹的试射视频，更突破了传统反导体系的防御逻辑。因为我们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出，这次东风17的发射车非常机动，并非在预先选定的这个特定范围内来作战，而是呢在这个演习刻意制造各种因素来进行干扰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快速完成各种打击行动，表现出呢就是它有能力依托公路快速发射，而且是多车同时齐射，可见呢在作战的时候能够发挥对自己的阵地保护以及对对手的攻击效果。公布这个东风17试射的画面以及成功这个发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这个信息，就是要对近年来呢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对中国的各种压制做出明确的警告。这当中包括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结合台独势力在台海的干扰，结合日非等国在南海的兴风作浪，妄图在亚太地区呢又去搞所谓的小北约来做冷战式的对抗，甚至放纵日本军国主义复辟，毁弃掉日本呢原本只能够专守防卫的这个非战线。可以说呢，一直赌的就是中国以和为贵，不至于动真格的。如今中国呢摆出阵势，等于要让大家去想象，如果这个外部势力在台海、东海、南海等等区域呢持续剑指中国，持续呢要来玩火，那么就必须随时面对解放军成功的反介入以及区域拒止行动。如此当然呢，也就断了外部势力对中国搞这个极限施压的妄想。
3: 苍穹之下，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此次导弹试射是解放军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但是这样一次例行的导弹试射却精准击中了某些势力的焦虑之处，他们接连发声，四处炒作，种种过激反应恰恰说明我们海基战略威慑力量的成熟，打破其不切实际的战略幻想，任何企图制造地区紧张、围堵、遏制的算盘终将落空。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15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0: 都是游轮，这三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
1: 通过这张实时船舶动态图，我们可以看到这片区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阿曼境内的利马地区，而这条就是船只航行的航线，阿曼航线，远离国际航线，也远离伊朗航线。第一艘遇袭船是一艘卡塔尔液化气运输船，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该船在穿越这片区域时受损，它是唯一一艘能精确定位航线和位置的船只，位于利马以东约八海里处，也就是说它当时正在这条航线上航行。另外两艘船，第二艘船同样遭不明发射物攻击，第三艘船则遭到无人机袭击。当然那里的交通量本来就比较稀疏，但我们仍然在谈论一起非同寻常的事件，24小时内三起袭击，这个袭击频率很高，短时间内袭击数量显著上升。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一些商船在未经伊朗协调的航线上关闭或篡改船舶定位系统或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试图以此脱离监控视野，这将造成碰撞风险，干扰伊朗为促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
2: 我们知道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内船舶通行大致涉及三条航线，首先是众所周知位于海峡中部的国际航道，危机爆发前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常沿这条航道通行，另一条是伊朗方面新设的伊朗航道，伊方称所有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沿伊朗指定的航道驶入或驶出，即途经拉拉克岛以及经由拉拉克岛与格什姆岛之间水域的这两条航道。近期阿曼方面为缓解危机开辟了一条新的航线，这条航线更靠近阿曼海岸，被称为南部航道，不过伊朗方面拒绝接受这条航线，并坚持要求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经由伊方指定的航道通行，伊朗此举意在确保继续掌握对海峡的安全控制权。
0: 美国财政部7号撤销了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60天豁免授权。
3: United States had two ways to punish Iran economically in the Strait. Primarily, there was the blockade,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was running here, and then there was this legal system by which any oil that could get through for whatever reason couldn't be sold legally. Well, today we made it illegal again. So the question is, will this blockade come in, back into action, and will these strikes be more than the sort of tit for tat that we saw last week?
0: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美国政府恶意反复无常且不可信赖的又一证明。在警告美国违约行为可能带来后果的同时，伊朗外交部表示将采取其认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所必须的一切措施。据稍早前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特朗普批准了打击伊朗的计划，并下达了打击命令。
4: 美军这一次的行动目标呢，主要还是要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也就是伊朗建立军事威慑、执行海上封锁的核心军事资产。那被袭击地点的位置也都恰好位于海峡咽喉处，部署在此的沿海监视和反舰力量呢，正是伊朗宣示海峡控制权的重要军事基础。那说到底，美国这些军事行动的目的都还是要去限制伊朗对海峡的控制能力，根本上还是要确保海峡不被伊朗单边行动所影响。那我们看到，尽管在过去的这一天时间里，美伊双方在军事层面和石油出口制裁的豁免问题上都出现了明显的对抗，但双方呢也仍然没有抛弃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这也是目前整个地区局势最重要的稳压阀。然而一旦美国要是对伊朗内部的核设施及核心军工设施进行进一步的打击，这也就意味着美伊当前的停火框架可能要被全面推翻，谅解备忘录存续的基础则不复存在。
5: 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无人机攻势，俄西南部罗斯托夫州8号凌晨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当天表示，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并摧毁415架无人机，乌克兰越来越多地使用国产无人机对俄纵深目标发动袭击。
0: 6号， 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位于俄罗斯鄂木斯克的一座炼油厂，直线飞行距离约2500公里，袭击命中了该企业厂区，并

0: 随后引发火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使用了本国制造的远程无人机 FP1 的最新改进型号，实施了此次打击。这座炼油厂也因此成为迄今为止乌克兰发射的无人机在俄罗斯纵深地区命中的距离最远的目标。
1: The Ukrainian military says it struck Russia's largest oil refinery more than 1,500 miles from Ukraine's border. That strike could worsen growing gas shortages in almost all of Russia's 83 regions.
0: 鄂木斯克炼油厂是俄罗斯规模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年原油加工能力超过2100万吨，并专门生产种类广泛的燃料、润滑油及石化产品。鄂木斯克炼油厂遭袭后，多地司机排起长队等待加油。俄国防部通报称，5号晚至6号，乌军使用625架无人机对俄境内多地的民用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及后勤补给线发动大规模袭击。作为回应，俄方6号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重点打击了位于基辅市及基辅州的与乌军相关的军工综合设施、燃料和能源设施。基辅市长称，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军对基辅最大规模的一次打击。
2: Зараз ще тривають роботи після російського удару. Жорстокий був удар, тільки ракет 68, багато балістики. Ще більше, ніж 350 дронів різних типів, в тому числі реактивні шахеди. Відсоток збиття шахедів високий, 92. По крилатих ракетах теж серйозні результати збиття.
0: 上周，俄军也曾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打击，以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有分析认为，乌打击俄能源基础设施、后勤和军工等目标，一方面想在俄国内制造压力，提升后者继续作战的代价；另一方面也想在北约峰会前展示乌仍能在对俄作战中取得显著战果，从而坚定盟友信心，为自己争取更多军援。
2: While this war continues, please help us get more air defense missiles. This is our top priority right now. We are capable of doing everything else ourselves. But when it comes to air defense, we need our partners' determination. Please let more determination and more decisions for air defense be one of the key outcomes of this NATO summit.In Ankara.
0: 分析称，随着乌克兰通过无人机在俄乌冲突中取得进展，乌方正逐渐放弃美国此前支持的28点和平框架，转而努力说服特朗普，让其相信乌克兰在这场冲突中仍然拥有关键的谈判筹码。泽连斯基7号称，乌克兰已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与丹麦、荷兰和爱沙尼亚签署了无人机协议，向这些国家提供乌方在俄乌战事中积累的无人机专业技术。当天，泽连斯基还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
3: What we are seeing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months is what you guys are doing. It is really great. You are successful in hitting the Russian energy infrastructure, the Russian defense infrastructure, defense of Russia, as you said in your speech.
2: And of course, we see that the weakness of Russia, we feel it, but it's not enough. We need more pressure.More anti-ballistic and more sanctions on Russia.
0: 北约7号在该组织峰会期间公布多项总额达数百亿美元的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涉及反无人机能力建设、无人机采购等。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宣布，北约成员国未来5年将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用于反无人机能力建设，并计划到2027年底将无人机操作员接受培训的人数增加5倍。
4: 北约峰会7号、8号两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本次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增加防务支出、扩大军工产能、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及协调欧美安全责任分担等。分析人士指出，盟友们将焦点放在了满足美国的期待上，极力展现对华盛顿的忠诚。
0: 7号，北约公布总额达数百亿美元的多项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称，北约成员国未来5年将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用于反无人机能力建设，并计划到2027年底将接受培训的无人机操作员人数增加5倍。有分析指出，北约此番集中展示军购项目，意在回应特朗普长期以来对欧洲盟友防务投入不足的批评。8号，吕特明确表示，美国对北约的承诺毋庸置疑。

0: 卡塔尔目标等事件凸显了联盟面临威胁的持久性，暗示欧洲和加拿大无力独自应对全球危机，必须仰仗美国领导。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北约峰会开幕当天再次威胁欧洲盟友，称可能把驻欧美军全部撤走。
1: That should be control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not by Denmark. And when they wouldn't go along with it, and with all the money we spend to help them with Russia, and we don't have to spend any money, we could remove all of our soldiers out of Europe.
0: 英国金融时报分析，特朗普作此表态，一是关联格陵兰岛问题，二是对欧洲盟友不愿在伊朗战事中出力不满。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在美方计划削减驻欧军力，美欧就伊朗战事暴露分歧之际，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本届峰会需努力维持团结表象。
2: 随着全球 AI 与半导体产业竞争日趋白热化，韩国、日本纷纷开启举国模式，打响 AI 赛道争夺战、速度战。韩国三星电子7号发布最新业绩，第二季度营业利润创历史新高。
0: 三星电子7号发布最新业绩显示，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合并营业利润约 89.4 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970亿元，同比大增 1810.3%， 超过2025年全年盈利。与此同时，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7号正式启动赴美上市程序，计划通过发行美国存托凭证在纳斯达克挂牌，筹资约280亿美元。从募资规模来看，此次发行有望成为全球史上第二大股票发行案，仅次于上月 SpaceX 创纪录的750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据悉，其上市募资将全额投入韩国本土先进制程芯片工厂建设，包括龙仁半导体集群一期工程及青州先进封装产线扩容，并从荷兰阿斯麦公司采购极紫外光刻机等半导体设备。
3: Unlike its competitor Samsung Electronics, SK Hynix really is kind of a memory company. That is their thing. And they have seen their stock in South Korea really soar as a result of its strength in this area. They're a key provider, for instance, to NVIDIA of memory that go into the memory devices that go into those fancy processors designed by NVIDIA.
0: 此前，韩国政府宣布推动半导体、AI 数据中心与具身智能三大超级项目，凝聚官民力量，建立韩国型 AI 生态系统，支撑国家未来二三十年的发展。其中，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宣布投资800万亿韩元，在韩国西南部地区各自新建两座存储晶圆厂。7月6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青瓦台主持召开三大超级项目联合推进会时表示，尖端产业的竞争关乎各国命运，关键在于打好速度战。青瓦台将尽快组建三大项目专项工作组，政府将尽最大努力提供支持。
4: 누가얼마나더빨리선점하느냐누가더빠르냐로결판이나는것같습니다그야말로오직속도전이중요하다말씀을다시한번드립니다
0: 韩国学者指出，此次大规模投资就是韩国试图依托现有产业基础，抓住这一轮技术变革机遇的战略性布局，从单纯的半导体出口国转型为 AI 基础设施全链条出口国。日本政府也正全面加码人工智能国家战略，目前高市政府已将 AI、半导体等确定为战略领域，计划到2040年政企合计投资370万亿日元。
5: 長きにわたって低迷してきた我が国の潜在成長率を高める必要がございます。
0: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战略修订版，日本计划到2040年在全日本十多个行业领域内部署约1000万台搭载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日本此次战略更新的核心目的是缓解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持续低下所带来的整体劳动力短缺压力。
6: 日本経済が伸び悩んでいる中で、総理の肝煎りで国内に投資を呼び戻そうという狙いで作られたもの。
0: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显示，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产机器人销量曾占据全球八成市场份额，但近年来这一占比已下滑至四成左右。有日本学者称，当前日本正处在最后的转型窗口期，不少企业都在考虑是否在生产中引入物理 AI。
7: こちらの企業では金属を加工したこうしたネジを作って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最も

0: 大きなサイズとなると私の身長のおよそ4倍のものになります。
1: 这种螺栓长约6米，重 2.5 吨，用于支撑高速公路的桥墩。此外，该公司还生产风力发电设备等基础设施所需的螺栓。然而，随着老龄化加剧，招募劳动力变得日益困难。
2: 今決断をしてやるかやらないかというのをですね、やっぱり迫られて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ラストチャンスでは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は思ってます。
1: 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专家松本昌昭表示，美国和中国在生成式 AI 等大语言模型方面遥遥领先，但另一方面，机器人 AI 市场很可能与设备和供应链结合而形成，日本企业仍有进入该市场的空间。
3: で、海外見渡してもアメリカ、中国、韓国、いずれも巨額の投資をもうすでに行っています。で、今回その政府を取材しても、今回現場の取材してもですね、今やらないとも勝てないと、本当その点ラストチャンスでいるんだと思います。
4: 请讲，高温炙烤欧洲，不少家庭忙着抢购空调。庞大缺口之下，中国产空调、风扇等避暑神器火速出海救场，让中国制造的凉风吹到了欧洲。
1: 近日，法国多家商店出现了民众抢购空调、风扇的情况。在巴黎郊区的一家超市外，数百人排起长队。超市开门后，人群一拥而入，直奔电器区抢购。货架上的空调、风扇等产品很快就被一抢而空。热浪之下，以空调为代表的中国产品成为当地居民口中的避暑神器，在欧洲各大商场一机难求。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同比增长 43.2%， 六月对欧出口同比飙升 72.8%。
5: And the numbers are growing already. France bought 57% more cooling machines from China in the month of May compared to the year before. And at the end of the summer, we can look at export numbers again. And I'm pretty sure they'll be going up for June, July, and August.
1: 事实上，欧洲不缺顶尖的制冷技术，在大型工业制冷和环保天然制冷领域长期保持竞争力。可为什么家用空调会出现短缺呢？
6: 要理解为什么欧洲在苦苦应对高温，首先要厘清一个核心现实：欧洲现有建筑体系的设计初衷并非适配酷暑，而是长期围绕冬季御寒打造。时至今日，供暖依旧占据欧洲家庭能源消耗的绝对大头。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2024年，欧盟家庭用于空间与热水加热的能耗占居民终端总耗能的77.1%。这些全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熬过冬天，但现在欧洲必须提出第二个问题，我们如何熬过夏天。
1: 欧洲住宅空调保有率只有约20%，部分国家甚至不足5%。有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对在历史建筑和老城区安装空调外挂机存在一定限制，再加上近年来在节能环保领域不断收紧相关法规，也限制了空调的普及。没有规模庞大的市场需求，就培育不了完整的家用空调产业链。
7: In many places in Europe, people don't live in their own houses, they live in dwellings rented by someone else, so the ones who would benefit from it is not always the ones who can take the decision to implement it.
1: 与欧洲不同，中国形成了完整家用空调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连续多年位居全球最大空调生产国和出口国。数据显示，全球约80%的家用空调产自中国，压缩机等核心零部件产量全球占比达90%。中国空调成为抢手货，还在于中国企业灵敏的市场嗅觉和极强的适应能力。当欧洲的极端高温从异常天气变为常态，一些中国企业专门针对欧洲的建筑结构、气候、电价、法规等调整产品参数，装不了分体机就做移动空调，请不起安装工就做免安装的。中国空调用贴心的产品打开了市场新空间。
8: You can just take this block.Like with your hands, as you can see, it's like quite easy. You put it outside on the holder, then close the window. You can also install the isolation here, and voila, we have cool air, gentlemen.
1: 当前，中国空调企业正从整机出口逐步向技术研发、关键零部件、绿色制冷解决方案等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不断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力。《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家电制造优势不仅体现在成本上，更体现在完整供应链、规模制造和持续创新能力上。
9: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

0: 健康，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 A， 不负热爱每一秒。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中国新闻节目。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对航行在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商船实施无端攻击，美国正在追究其责任。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他对伊朗很不高兴，美军今晚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八号深夜，伊朗西里克以及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官员当天回应称，美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了谅解备忘录。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一开始就并非建立在信任基础上，而是遵循承诺换承诺的明确机制。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负责确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相关安排，但美国通过单方面行动以及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挑战了这一条款，并实际上破坏了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行使国家主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美国长期以来试图通过施压迫使伊朗屈服，但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从侮辱伊朗人民到威胁发动更多袭击，并非美国实力的体现，而是建立在武力、制裁和威胁基础上的对伊政策失败的体现。
0: 当地时间八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重新出现的军事对抗感到担忧，认为这可能破坏美伊之间取得的外交进展。他呼吁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
2: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alarmed by the renewed military confrontations in the Gulf. The incidents that we have seen over the last 24 hours risk derailing the diplomatic progress achieved betwee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return to full-scale hostilities would have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for the people of the region and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nd for the global economy as a whole.
1: 迪亚里克还表示，古特雷斯呼吁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任何进一步升级的行动，并立即采取措施缓和局势。古特雷斯重申，各方有义务充分遵守国际法，包括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古特雷斯敦促美国和伊朗紧急恢复谈判，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0: 当地时间八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中东地区局势升级深表关切，重新爆发冲突对谁都没有好处。声明称，巴方呼吁冲突各方保持克制，不要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敦促各方遵守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北约峰会七号、八号两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八号，北约峰会发表宣言，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此次峰会宣布新增超过500亿美元军备采购，并承诺扩大联合军工生产能力，加快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在乌克兰问题上，宣言表示，各盟国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表示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宣言还强调，北约将继续应对战略竞争、混合威胁等安全挑战，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在土耳其举行会晤。特朗普在会晤前宣布，美国将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
3: 此次会晤重点围绕两大核心议题展开，分别是强化乌克兰防空能力、守护当地民众生命安全，以及依托外交手段推动俄乌局势走向和平。泽连斯基表示，双方探讨了多项有助于提升乌克兰立场、推进和平进程的方案。

0: 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雨，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了暴雨及以上的降雨，其中南宁市四座水库一度出现险情，贵港市也有五座水库出现险情，同时玉江还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险情不断叠加。
4: 受本次强降雨影响，7月8号10时，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站出现超警戒水位0.06至5.30米的洪水。8号，贵港多地仍然出现持续性降雨，全市平均雨量15.4毫米，有29个乡镇雨量超过25毫米，辖区内多点持续产生内涝积水。截至8号9时，全市紧急转移避险人口7.2万余人，设置了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安置急需紧急生活救助人口5.88万人。受前期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云表镇发生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救援。记者8号下午在现场看到，目前积水正在消退，道路抢修与群众转移工作正同步展开。
5: 据我在现场的观察，之前积水最深处呢，可以到达我面前所在这个仓库的大门的顶部。由于积水退去之后，我们这个路面上也是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淤泥以及杂物。那现在的一个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对这些路面上的淤泥进行清理，同时通过各种的方式去进行道路的抢修。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云表镇的部分路段也正在逐步的恢复畅通，也有大量的群众今天陆陆续续的转移了出来。
4: 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的上空，一台接一台的无人机带着饮用水、食品等物资，在飞手的操控下精准飞往被洪水围困的村庄。这支特殊的空中运输队由来自无人机企业、经销商以及社会各界志愿者自发组成。
6: 像我们的水、面包、牛奶、包括一些泡面，而且还有我们分批包装的每一袋，政府人都让我们丢了一个充电宝进去，保证他们手机有电。
4: 据了解，目前云表镇救援艇通行受限，不少偏远点位船只难以抵达，无人机就成为了物资保障的重要渠道。受强降雨影响，7月5号22时，国道242线广西钦州市钦南区新屋坪村路段一涵洞发生坍塌，两辆途经车辆掉入坍塌处，所幸车上4人成功脱困，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当地立即对该路段进行封闭抢修。7号下午，记者在国道 G22线新屋坪村路段涵洞坍塌现场看到，道路仍在封闭中，车辆无法通行。
7: 那通过我们目测，这个涵洞的这个宽度是大概有这个10几米的一个距离，道路中间的这个隔离栏也已经这个破损了，然后对面的也发生了一个大树倒伏的一个情况，目前有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处置。
4: 据了解，本轮强降雨导致钦州市钦南区九龙镇新屋坪村等多个村屯积水严重。国道 G242线是钦州市区到达新屋坪村等村屯的重要通行道路。由于道路通行受阻，目前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正通过无人机为附近多个受影响的村屯运送物资。
3: 从昨晚起，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进入中国48小时警戒线，这意味着风雨逐渐的逼近。从昨天下午的卫星云图可见，巴威组织结构对称，眼区清晰，周围有多条螺旋云带卷入，眼壁内对流云团发展十分旺盛，整个云系直径超过1000公里。巴威目前仍维持超强台风级，今天早上5点钟，其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大约121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巴威将于11号，也就是周六的白天，以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或擦过台湾岛的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明天起，受台风巴威本体的影响，台湾岛、华东等地先后有强风雨，同时受巴威远距离输送水

0: 气影响，明起三天，华北、东北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随着八威逼近，东南沿海多地提前行动，做好防台各项工作。
1: 7月6号起，浙江舟山渔政渔业主管部门组织渔船进港避风，加固锚泊。渔政执法人员对停泊的渔船逐一开展安全检查。截至8号16时，舟山市已有4859艘涉渔船舶进港避风。8号上午7时，浙江温州启动水上防台3级应急响应，为避免旅客滞留海岛，自7月5号起，温州海事部门联合属地政府分批组织南极岛、北极岛两个海岛的旅客和岛上人员疏散撤离。8号下午，在南极岛客运码头，岛上游客居民纷纷收拾好随身物品，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前往指定船只，随后满载乘客的客船按预定时间驶离港口。据介绍，目前南极岛和北极岛2000多人已全部安全撤离，相关客运航线全线暂停运营。广东海事局于8号12点启动防热带气旋4级应急响应，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防范台风八威可能带来的灾害，江苏省教育厅于7号发布通知，将暂停线下教育教学活动。通知要求，7月9号下午至7月10号全天，江苏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不举办任何聚集性活动，暂停或延期举办各类夏令营、研学旅行等活动，已举办的应调整时间安排，高校合理调整暑期教学科研和社会实践安排，暂停不必要的集体活动和外出，留校及返乡师生注意台风天气的出行安全。在福建宁德市，当地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措施。8号，多条海上客运航线全线停航。
2: 我们今天是最后一趟船，从北川开往，即使岛上的一些游客都已经撤离了。
1: 此外，据宁德市气象部门预测，随着台风八威靠近，宁德市将出现明显风雨天气。为防范台风引发的河流水位暴涨、水库险情等风险，8号，宁德市416座水库启动了预腾库容作业，同时组织工作人员对水库实施24小时实时监测，保障水利设施正常运行。在福建福州市连江县，当地提前采取应对措施，组织渔民通过加锚、加绳、加铁链等方式，对深远海养殖平台、鱼排、深水网箱等养殖设备进行加固，增强抗风能力，同时不断强化辖区内船舶的调度与安全管理，确保在今天18时之前，所有渔船全部回港避风。
0: 7月8号凌晨至上午，四川宜宾高县接连发生9次地震，其中6时12分、10时08分各出现一次5.0级地震，震源深度5至8千米，多条铁路高速沿线震感明显，当地迅速启动3级地震应急响应，多部门同步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
3: 我现在是位于此次地震的震中高县复兴镇的人贡村。那么从凌晨开始到现在，这里是出现了多次4级以上的地震。那么由于此次地震的震中位于农村地区，我们沿途过来也看到了部分房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主要是以木质结构和砖混结构为主。那么可以看到，在我身旁的这一户，由于地震的影响，是有大量的砖体从3楼出现了掉落。目前所有受地震威胁的群众已经被有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当地也正在组织力量持续对地灾和房屋隐患进行摸排工作。
4: 地震发生以后，我们迅速组织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同时对受灾的房屋进行了初步的勘查，无法居住的设置了警示标志，同时对我们镇内的通信、交通等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初步排查，目前一切正常，社会秩序平稳有序。
5: 受地震影响，成贵客专、成宜、渝昆高铁震感明显，国铁成都局立即启动预案，沿线区段限速，平山至长宁等近镇线路临时封锁，人机结合全面排查桥隧、轨道、供电信号设备。受巡检封锁影响，多趟列车晚点，经排查，线路无安全隐患，铁路逐步解封，运输秩序陆续恢复。
0: 青少年眼睛近视是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一旦近视了该怎么

0: 么办？如果这时有视力服务机构告诉家长可以让孩子恢复视力，哪怕价格不菲，相信很多家长都十分迫切地想要去尝试。我们来看一下北京一名家长贾女士的遭遇。
1: 贾女士的孩子是四年前在北京一家视力服务机构开始治疗的，当时她家孩子九岁，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
2: 她当时是怎么承诺你的？承诺你能把近视治好是吗？
3: 对，她当时说能在线，然后8到9次就能看清楚了，因为我们当时近视的不严重，也就100来度嘛。她当时那个广告语啊都是在线嘛，全是在线。她夸大她这个技术说是不反弹，这个是把人吸引住了。
1: 这家视力服务机构的法定代表人丁某宣称，他们采用的是一位老医生独创的一种眼脑全息训练法，这种方法还有发明专利。事发后，贾女士发现这个所谓的专利申请被驳回了。那么这个机构给贾女士家孩子做的是一个什么治疗呢？
3: 他就是拿个那个叫什么笔，矫正的一个笔，然后让孩子看着他那个笔头一会儿往这眼睛眼珠子转，跟着他那个笔头就转这转那，然后再带个有个什么仪器看两个孔两个圆圈能不能对到一块儿，就是反正很简单。
2: 它是一个物理性的是吗？
3: 对，物理性的，但是他一直说是治疗嘛，然后当时说能摘件吗？
1: 从2020年11月开始到2024年4月止3年多时间里，贾女士的孩子累计在这家视力服务机构接受矫正近300次，共付费26000元。结果视力不但没有变好，反而从最初的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变成左眼近视400度，右眼近视100多度。
3: 不让我们去医院断头，这点特别可恶。他不让我们去医院，说是要是去医院了，就是终止治疗了，就彻底达不到那个治愈的效果了，还说是模糊期，不让去盲目带着去医院检查。
1: 贾女士认为视力服务机构的公开宣传极具误导性，并在自家孩子近视度数升到400度甚至500多度的情况下，仍以盲目配镜会给孩子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等为由，劝阻家长带孩子到医院进行正规检查治疗，严重误导了家长。在要求视力服务机构退费不成的情况下，她和另外3名有同样遭遇的家长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法院审理后认为，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治愈，因此视力服务机构的虚假宣传违背科学常识，同时视力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并未实现提升视力的效果。最终法院认定这家视力服务机构的行为构成消费欺诈，判决其退还贾女士等4名家长服务费，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案件一审判决后，该视力服务机构不服，上诉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三中院二审维持了原判，目前判决已经生效。专家表示，目前医学界公认轴性近视可防可控，但无法治愈。一旦发现孩子视力异常确诊近视，务必到正规医院规范就诊，避免发展为高度近视。
4: 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做近视防控就非常的关键了，我们要延缓近视的发展。所以呢，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呢，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佩戴离焦镜，或者呢戴 OK 镜，或者用低浓度阿托品等等的这种有循证医学的诊疗手段，延缓近视的发展。
0: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组短消息。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中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1至5月，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1%，龙头企业保持扩张运行态势。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至8号，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运输的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余种扩展至3800多种，辐射南亚、东南亚19个国家和地区。广州市港务局8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州港完成货物吞吐量3.47亿吨，位居全球第5位。集装箱吞吐量1416.35万标准箱，居全球第6位。此外，广州港上半年净增4条外贸航线，集装箱航线总量突破300条。

0: 外贸航线占到了186条，实现全球主要贸易区域全覆盖。近日，随着华能德州小苗庄风电项目投产，山东全省风电光伏总装机容量达1.3056亿千瓦，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比重首次突破50%，风电光伏成为山东电力装机主体。同时，山东不断完善电力市场机制，推动新型储能、虚拟电厂等新主体参与电力市场，持续提升新能源并网消纳能力。8号上午，成都至西宁的川青铁路宏源站完成主体封顶。据了解，宏源站站点海拔超3600米，是川青铁路四川段5座新建站房中首个实现主体封顶的车站，其余4座车站也已全面进入基础施工阶段。8号，记者从四川凉山木里藏族自治县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获悉，工作人员近日在当地东朗乡回收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设备记录到2段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的清晰活动画面，这也是当地首次记录到雪豹在野外活动的影像，填补了当地雪豹野外监测的空白。
1: 近日，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芒灿灿迎来了3岁生日，尽管烈日炎炎，仍有不少游客市民专程赶来为芒灿灿送上生日祝福。重庆动物园熊猫馆里，饲养员们将精心雕刻的果蔬蛋糕抬上餐桌，现场还布置了冰雪造景和水雾喷淋，帮助小家伙在炎热的天气里清凉度夏。小寿星芒灿灿先是来到水池边拨弄清水，一番玩乐之后，芒灿灿慢悠悠地爬上主桌，开始享用果蔬生日大餐。小家伙一爪将南瓜小吃掀翻，萌趣的模样引得现场游客笑声不断。大熊猫芒灿灿2023年7月6号出生于重庆动物园，因为是大熊猫芒仔的第5个孩子，大家亲切地称他为芒小五，其大名芒灿灿也是在他百天时通过市民网友投票选出的，寓意美好灿烂。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9: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8: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9: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1: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美军时隔十天再袭伊朗，放话要让伊朗付出沉重代价。伊朗誓言报复，并袭击美军多处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伊会否再次滑向全面冲突？霍尔木兹海峡一天内三船遭袭，这条全球能源咽喉会否成为新冲突引爆点？中东多重危机叠加，局势会否失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0: 国移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时隔十天，美军再袭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宣布完成了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方放话，此次行动就是要让伊朗付出沉重代价。美国财政部同日宣布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面对美方新一轮军事经济的双重绞杀，伊朗誓言坚决回击。伊朗总统八号凌晨紧急回国，同一天，伊朗袭击了巴林等多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美伊会否再次滑向全面冲突？与此同时，霍尔木斯海峡波澜再起，24小时之内，3艘船只再次遇袭，相关机构已将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这条全球能源咽喉是否正沦为新一轮冲突的引爆点？中东多重危机叠加，局势会否失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以及西里克、阿巴斯港、哈尔克岛等多地接连传出爆炸声。此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此前伊朗袭击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这是继6月27号、28号后，美军时隔10天再以商船遭袭为由袭击伊朗。有美国官员表示，此次打击的规模和强度是10天前的4-5倍。美国正在实施的军事打击不是对等回应，而是对伊朗的惩罚，目的是让伊朗付出沉重代价，且打击不会很快结束。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表示，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凌晨，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结束伊拉克之行，紧急回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公然

0: 违反停火协议，违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声明称，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了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 型无人机。
1: 就有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呢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知道呢，这两天啊，伊朗正在为其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举行国葬，而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呢突然再次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那秦老师，您觉得美国这是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偶然？
2: 应该说这次美国大规模的袭击伊朗和伊朗的国葬时间上确实是巧合的，而且我们观察到就是伊朗的国葬上也有很多反美的甚至反对特朗普本人的口号，所以我相信美国总统美国当局看到这个国葬的情况心里肯定是非常的不满，所以这里面不排除有美国方面这种心理上的这种情绪在这次的大规模袭击中有所体现。但是我觉得最相关的这次美国的袭击最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这个情况相关，因为我们如果去回顾6月17号美伊之间签署的这个停火谅解备忘录，实际上美国真正从这个备忘录中获得了什么，实际上就是伊朗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种宽泛的承诺。但是我们看到最近这个10-20天里面，其实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情况并没有恢复到美国所希望的这个理想的状态。那么大概现在的统计就是目前这一周，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的通行量大概也就是每天30艘或者稍微多一点，那么这个与和战前之前120艘左右的通行量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所以美国这次对这个海峡通行的情况的不满是表现出来了，而且伊朗现在还在通过袭击船只就是阻止海峡通行量的回升，这是让美国非常不满意的。
1: 我们在直播前呢刚刚收到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在北约峰会上呢，特朗普呢就说今晚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还会对伊朗发动更加狠狠的打击，原话。那么感觉啊，这场战事呢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升级。另外呢，北约峰会上的特朗普还说美伊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这个应该如何来理解？是说美伊接下来不再谈判，继续开打吗？
2: 我觉得特朗普确实这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表态，就是他认为美伊之间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已经结束了。那么这个我觉得首先表现出他本人对这份停火备忘录的执行，包括后续谈判的一种挫败感。就是他在和伊朗答应签署这份停火备忘录的时候，他还有一定的乐观的情绪，就是认为可能签署了备忘录以后是比较光明的，可能会达成最终的就是更全面的一个协议，那么对他本人的政治生涯可能也是一个重大的政绩。但是事实上并没有这么轻松，事实上现在伊朗这个麻烦似乎还会伴随特朗普一段时间，甚至会伴随他余下的这个总统任期，所以他对这种情况就是解决不了伊朗这个麻烦他是有挫败感的。第二个，我觉得他这番的言论包括他采取军事行动对伊朗的这种决策，我觉得也反映出他可能要改变一些对伊朗的政策，因为之前的停火备忘录反映出美国的政策是要通过大规模的这种经济红利，这种经济诱饵迫使伊朗或者诱使伊朗做出比较大幅的让步，那么达成一个美国所希望看到的协议。但是特朗普已经意识到可能这种经济诱惑可能不容易诱惑得了伊朗人，所以他还要通过这种军事上的施压、军事上打击，包括经济上的一些制裁，要通过这些更强硬的手段来迫使伊朗让步。
1: 所以我们看到呢，按照美军的说法呀，就这次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强度上呢，是10天前的4到5倍，而且呢还特别的强调说这次的打击不是对等回应，而是惩罚。那魏老师，这种惩罚性的打击和对等回应有什么区别？是不是说就不再进行克制了吗？
3: 美国和伊朗主要战事结束之后，双方进行谈判以来，可以说呢，这一次是美国和伊朗之间交火最激烈的这样的小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冲突。我认为呢，美国针对伊朗的火力打击行动肯定会加码，也就是说呢，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

0: 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武装力量和他的这样的一些能够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的武器装备，包括相关的军事阵地，要进行更猛烈的袭击。打击的目标会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快艇，以及沿岸的一些港口设施，包括呢像无人机的发射阵地、反舰导弹发射车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可能都会遭到打击。但是呢，会使用更多的火力，不会针对伊朗纵深区域进行打击。那么现在来看呢，美国的这个打击，可能会加码，但是呢，所打击的这样的一个范围，还是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目标。但是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现在的元气其实是在恢复，所以它可以源源不断地向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去增兵。那么一定程度的这种火力打击是没有办法完全压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行动。那么双方围绕海峡通行问题的军事较量，我认为在短时间内可能会升级。但是呢，我也赞同这个秦老师的说法，双方的谈判不会彻底的终结。那么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双方出现一些交火的情况，可能也是他们辅助谈判的一部分。
1: 您说到了这个谈判，因为之前呢，沙特媒体呢曾经报道说美伊的新一轮谈判将会在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我们前天在做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也在分析说尽管呢美伊双方一直在这个打嘴仗、相互指责，但是11号恢复谈判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但是昨天突然双方又开打了，那你觉得谈判还有可能如期的举行吗？
2: 确实我觉得现在谈判遇到了很大的阻碍，就是因为这个新的局面，因为这个新的局面是使得谈判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变数。就是目前不光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发生了这种武装冲突，这可能破坏的是一个谈判的氛围，甚至可以说过一段时间可能如果形势平息下来，双方还可以继续的谈判。但是现在还出现一个新的情况，就是美伊之间关于之前的这个停火备忘录的执行产生了比较大的争议。那么双方都在指责对方破坏了这个停火备忘录的执行，破坏了相应的条款，而且美国还吊销了对伊朗石油出口的一个豁免令。那么这就使得双方的争议变得更加的多了，那么这就使得下一步的谈判要进行下去变得更加的困难。我们可以想象，那么伊朗在它的石油出口没有恢复之前，那么可能就不会轻易答应和美国再行谈判，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下一轮的谈判的日期是完全有可能进一步延后的。
1: 所以我们说呢，美伊呢似乎现在陷入到了一种打打谈谈、边打边谈的这样一个怪圈当中。那么您觉得这样一个循环往复是不是还得持续一段时间？
2: 是的，我觉得后续的美伊之间的谈判虽然并没有现在应该说并没有完全的关上这个大门，但是我觉得后面是两种比较悲观的这个图景。那么第一个的话，我觉得就是所谓的加沙模式。我们知道之前就是加沙停火中，就是2025年10月的时候，就是第一阶段的加沙停火达成了，但是第二阶段的加沙停火就怎么也启动不起来了。所谓第一阶段的停火，就是加沙和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一个最大的成果了。那么是不是美伊现在也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就是目前这么一个没有被得到完全执行的停火备忘录，可能就是美伊目前所能达成的最好的成果了。那么下一阶段能不能谈起来，恐怕是有很大的变数。这就是所谓的加沙模式。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和您说的这个打打谈谈非常相关，就是看起来双方也在打，双方也在谈，但是实际上又伴随着间隔性的、阶段性的这种低烈度的冲突，也就是这种冲突与这种谈判相交织、相交错的这么一个局面，而且这种局面可能会长期的进行下去，就是谈判谈不出成果，那么双方打打谈谈的这个局面，那么长期的延续，那么这也是一种比较悲观的情景，因为我们看不到双方达成一个确凿的这个进一步的这种协议。
1: 这一轮的互信呢，现在已经是拉开了帷幕，而且呢，双方也是在互放狠话。美国说呢，这一轮的打击不会很快结束。伊朗说呢，只是做出了一个最初的回应。似乎双方呢都在为打一场持久战在做着相关的准备。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特朗普还说有可能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还会再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那魏老师，您分析接下来美伊双方有没有可能再次滑入到全面冲突的可能？
0: 美国确实可能继续打，但是这种打应该也是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且呢，目前来看不太可能指向伊朗的领导层和伊朗

的决策层，主要是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它要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所以现在美军的空袭行动更像是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

0: 前的战事当中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他的反击能力是最强的，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可能轻易妥协的。那么可能就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范围内，美国和伊朗会出现啊短暂的但是非常激烈的这种交火行动，那么势必呢也会对于双方的谈判产生更大的阻力。
1: 嗯，另外呢，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啊，一艘卡塔尔籍的油轮呢试图在美国的支持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而却遭到了伊朗的攻击。来看短片。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七号报道，一艘卡塔尔籍油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阿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并因多次忽视伊方警告而遭到攻击。当天，卡塔尔外交部召见伊朗驻卡塔尔副大使，就运输船遭袭事件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照会指出，袭击卡塔尔运输船阿尔卢凯亚特号严重危害国际海上航行安全，直接威胁全球能源供应安全，公然违反国际法。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伊朗应对这起袭击事件以及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七号当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三起船只遇袭事件。该机构此前曾发布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同样在七号，美国财政部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应声上涨。八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就此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财政部取消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公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美方应对相关后果承担责任。
1: 此前，伊朗方面呢多次表示说，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来共同管理。但是呢，这次卡塔尔籍的油轮啊，就是在阿曼一侧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被伊朗来攻击的。那魏老师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从而控制全球能源供应这个问题上，伊朗绝对要自己说了算？
0: 伊朗针对这个问题态度还是非常强硬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针对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啊，它其实是建立了一个临时的报备机制。首先呢，要在它划设的这样的一个航行的区域内进行通行，但是呢，还是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提前要进行报备。如果说提前通知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那么通过的时间啊、船舶的啊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情况，那么报备给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得到了他的回应，比如说允许他靠近阿曼沿海的区域进行航行，那这样的一些船只呢，基本上是不会遭到攻击的。但是呢，美国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和控制权一直非常关注，他不希望伊朗具备这样的一个管理能力，所以呢，在美国的怂恿下啊，一些海湾国家的船只，那么可能根本没有向伊朗方面，尤其是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报备，那么美国可能是进行了一些承诺，比如说派出战机、直升机或者是战舰在周边的区域进行所谓的护航，要保护这些盟友的船只通过。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会采取这种火力拦阻的方式，以彰显自身的控制能力。
1: 嗯。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啊，其实呢，卡塔尔一直是以调停者、中间人的这样一个身份出现，跟美伊双方的关系呢也都不错。但是即便如此，这次他的邮轮还是遭到了伊朗的攻击，所以呢，卡塔尔呢很生气，也向伊朗发出了抗议的照会。那么卡塔尔这样的一种强硬的表态，又向外界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
0: 首先呢，卡塔尔认为自身的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应该遭到攻击，但是呢，现在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肯定是非常的愤怒。首先是向伊朗方面表达不满，当然了，除了表达不满之外，我相信呢，卡塔尔和伊朗他在外交层面，包括在其他层面，应该还是会进行最大程度的沟通啊。那么，对于伊朗或者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而言，现在的卡塔尔不是主要的敌人，不是主要的对手，但是呢，在控制海峡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呢，他可能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时间，或者说呢，他必须要尽快的做出反应，那么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以后呢，卡塔尔可能会通过和伊朗方面的协调，那么尽可能的让自身的油轮处于安全的状态。所以伊朗他之所以要展示这种火力的拦阻能力，可能也是要向海湾地区的更多国家传递信号，就是美国所谓的庇护和保护是不管用的。
1: 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啊，美国发动这一轮军事打击的

0: 同一天还宣布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看来呢，美国又打出了一个组合拳，军事制裁和军事打击和经济制裁双管齐下。您觉得美国这样做，他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伊朗又会遭受什么样的冲击？
1: 那我觉得这次美国搞这个经济制裁，尤其是吊销伊朗的石油出口豁免，它的目的是非常明确，就是要增加对伊朗遏制打压的这个手段。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就是美方已经意识到，就是通过过去20多天这个备忘停火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就是伊朗不会轻易的答应美国的诉求，伊朗也不会轻易的和美国去谈成一个对美国非常有利的一个所谓的最终协议。伊朗一定会采取这个斗争的方式和美国进行这种博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还是要拿出一些手段来压制伊朗，来打压伊朗。那么现在除了这个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之外，那么它最有力的武器其实还是石油制裁，就是遏制伊朗的石油出口。那么另外，我觉得特朗普政府可能也有一个比较这个私下里的这么一个考虑，就是他可能要化解自己的一个尴尬。因为在签署停火备忘录的时候，实际上有关美国放松对伊朗的石油出口的限制这个条款，在美国国内是有比较大的争议的。因为很多批评者认为特朗普对伊朗做出了过多的这种经济上的让步，实际上这种让步甚至比奥巴马时期的这个全面伊核协议给伊朗的这个红利还要大。那么这个是让很多人是批评特朗普的，所以这次我觉得特朗普政府就借着这次美伊冲突这么一个契机，索性就把这个石油豁免令给撤销了。那么这个也是化解了就是未来对他不利的这些批评。当然就是说这些冲击对伊朗的这种影响，我觉得可能还不能过分的夸大，因为我们知道停火备忘录的执行到现在不过就是20天，20天对于伊朗石油出口的一个交易，那么他要完成这个船运，要完成保险，要完成这个油钱的这个支付，它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的。可以说伊朗可能还没有在这期间获得比较多的这种石油的收益。那么没有获得收益，你现在又收紧了制裁，可能对伊朗来说我觉得并没有特别大的这种区别。那么伊朗它一向是在美国的这种石油制裁下生活了这么多年，那么它一定还有进一步的这种抵抗制裁的这种决心和办法。
0: 我们知道这两天的北约峰会啊正在土耳其举行，特朗普呢之前就已经说过了，如果不是因为埃尔多安，他都不会参加这届的峰会。有消息说呢，美土双方呢可能会展开多领域的合作。就在这个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公开表示他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来看照片。
2: 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他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计划。内塔尼亚胡称，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并不会让土耳其成为美国的友好国家，并且此举将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内塔尼亚胡还在采访中试图淡化他与特朗普之间的分歧。4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美媒透露，内塔尼亚胡还在通话时要求特朗普管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期的反以言论。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紧张，尤其是巴以冲突2023年再次爆发后，双方关系更加恶化。土耳其多次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签发逮捕令。另据意大利外长塔亚尼7号透露，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代表预计将于7月中旬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下一轮会谈。以色列外长萨尔随后证实了这一消息，黎巴嫩方面暂无回应。与此同时，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仍在继续。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多个城镇。
0: 黎以新一轮谈判呢，下周将会在罗马举行，而内塔尼亚胡呢，也是在下周，大概在13号前后呢，已经赴美国和特朗普举行会晤。您觉得这两场会晤，以色列方面会有什么样的诉求？
1: 我觉得现在新的局面，也就是美伊冲突再起，这个给以色列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那么本来其实美伊之间谈判的这个态势对以色列是不利的，以色列也非常担心美伊会顺着这个道路达成一个最终的协议，那就对以色列更不利了。那么这一次美伊冲突再起，那么以色列就嗅到了机会，他是可以继续的去挑动美伊之间的矛盾升级，去继续劝说特朗普说伊朗是不可信的。

0: 你应该继续打伊朗，甚至以色列可以游说美国说，你能不能特朗普政府能不能正式的来一个宣布，就是彻底的撕毁或者终结之前签署的这份停火备忘录。当然在离以问题上也是一样，以色列也可以利用在黎巴嫩战场上制造一些事端来继续的干扰美伊之间的互动。
1: 除此之外呢，内塔尼亚胡呢还公开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他为什么如此坚决的反对呢？
2: 特朗普在访问土耳其的过程当中啊，双方大概率会探讨 F-35 隐身战斗机的问题。我认为呢，内塔尼亚胡在给特朗普提醒，就是关于 F-35 隐身战斗机的问题，特朗普啊，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他都不能有态度的松动。其实呢，土耳其想要在短时间内获得 F-35 隐身战斗机还是有难度的，因为除了以色列反对之外，那么包括希腊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也是明确反对。因为呢，一旦土耳其获得了这个隐身战斗机，那么相关区域内的军力平衡就会被打破。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军在袭伊朗，特朗普说呢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来看天气。目前在中国，降雨和气温都呈现出极端性，暴雨频发，高温扩展。周末前后呢，东南沿海还会受到台风的影响。今明两天，中国雨水广泛，今天强降雨零散的分布在西藏、云南、广西、广东以及像东北、华北这些地方。明天呢，从青海、甘肃到东北会出现一条较强的雨带，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超强台风巴威将会给东南沿海是带来狂风暴雨，台湾普遍会遭遇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要提前做好防范台风的准备。雨水之外，高温盛行。今明两天呢，西北的高温明显的减少，那么华北平原到南方多地将会成为高温最为集中的区域。银川今后三天将会告别高温，转为清凉，最高气温降到26度左右。那么郑州和重庆则会是高温持续，而且这里不仅白天高温的势头猛，夜间也会是28、29度的闷蒸感，热的真的是不分昼夜。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哈尔滨阵雨20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19到33度，西安阴转多云28到40度，昆明小雨18到28度，太原多云转小雨20到35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7到38度，合肥多云25到33度，长沙小雨转雷阵雨26到36度，福州多云28到37度，海口雷阵雨26到35度，莫斯科小雨17到21度，柏林晴12到24度，伦敦晴转阴21到35度，巴黎晴21到33度，日内瓦晴18到32度，维也纳晴15到27度，罗马晴22到31度，雅典晴转小雨26到32度，开罗晴22到34度，渥太华小雨19到27度，纽约晴转小雨20到27度，华盛顿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东京阴转晴22到29度，迪拜多云转晴33到39度。

0: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能力。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8号深夜传出爆炸声。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土耳其举行会晤，特朗普在会晤前宣布，美国将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
1: We're going to give a license to you to make patriots. That's pretty cool, right? This way you can't complain that we're not giving them enough. It's said, make them yourself.
0: 昨天，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阶段顺利结束，双方舰艇将于今天上。